0: 谢宝哥。
1: 而且感谢全国这些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支持、照顾。
0: 是。
1: 才有今日的广播界，和嘉宏、甲小安的立足之地，和阮为一代啊，搁有二代，甚至搁有假期特别节目啊，包括过去的飞碟电台。即嘛嘛改做还是爱丽联播网，
0: 是啊是啊，
1: 拢是本公司的节目啦。
0: 对对对。
1: 而且再次甲全国诶听友欢迎，即爸爸妈妈感谢。啊，若唔知影要啥物时间要听啥物节目，
0: 拢总会当敲咱的电话哦。
1: 拢会当敲咱的电话来询问啦。
0: 对啦对啦。
1: 啊，即咱的电话阁真好记吼。
0: 一定爱记好掉。
1: 空
0: 八一阿伯两届哦，吼，两百卡卡会通哦。
1: 我讲伫过去这几年来，阮周年庆嘛将近要到年。
0: 对哦。
1: 讲实在，迈向第五个年头吼。
0: 哦。
1: 讲真正的。
0: 年头讲好。年头。
1: 年头啦吼。
0: 年头。
1: 五年年头，唔是迄个年头啦吼。嘉宏无咧讲黄色的，大家拢知影。尤其嘉宏甲小安。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咧尊重来为了。
0: 喂，你好，
2: 嘉宏。
1: 哎，我嘉宏。
0: 嘉宏，
2: 哎，嘉宏，你好。
0: 来。
2: 哎，我大了。
0: 你是简万，简正万。妈妈，那是恁阿个名啦吼，这是。
2: 对啊，对，我当个名。
1: 安尼，这简太太啦吼。
2: 系啊，简太太对啊，我嘉宏，我要甲你学落一个。我食你个水个嘿
0: 哦。用关节液吼。
2: 嘿，好听哦。食迄组吼，买迄个一组一组一千块哦，买三组哦，无买一组一组四组哦，食迄有够好个，
0: 真个啊！
2: 食到剩个哦，变成足够足好个啊！那都进去煞买，搁买两组大组个啊！
0: 有啊，我看见妈妈买咱个用关节衣买四件，
1: 家宏就是拢安尼，互恁疼惜啊！我用好米来感动即个全国即个爸爸妈妈。
2: 啊！我要甲你感谢啦！啊，我即马就是要搁有代志要甲你请教啦。
1: 啊，但是我真
0: 因为即马刷电，伊等下刷卡了，卡电话甲你回。
1: 我先甲你回电啦。
0: 好吧。
2: 我因为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对啦，安尼等下等下就接报甲你谈。啊，谢谢你啊，小妈妈。
2: 好，
0: 谢谢。
2: 重要代志要处理
0: 好，好，不问题。
1: 落山啦！
0: 拍摄。
1: 现场的节目，爸爸妈妈，恁若有问题要请教啊，我等到节目再甲恁回电话来。
0: 来，你好。
3: 喂，你好，我要点歌。
0: 来，你什么歌曲？
3: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
3: 好，对。
0: 我带阿伟你播上啊，哈。
1: 好，
0: 感恩你哦。
1: 这首我多好了哈。
0: 拿手歌曲啦哈。我讲，讲几条歌是拢用手唱的出来，我点了这首也一样的。
1: 其实我会晓的歌是。
0: 足济啦，但是名都记袂起来。
1: 无规条拢唱会完整啦吼，有诶晓唱头，有诶晓唱尾，干人有诶晓唱中节。
0: 啊，即安尼头尾中节拢倒起来都好一条啦。
1: 啊，若唱即阿母诶唱吼，啊，即我
0: 即有妈妈伊拢做好唱。
1: 即我拉手诶吼，
0: 拿手歌曲。
1: 阿母诶手就是换来咱现在快乐。
0: 对啊。
1: 现在你诶生活，不管是做每一项工作。啊，来维力来
0: 家，来家福大哥你好，
4: 先生啊，
0: 哦，这是嘉宏家，
4: 小姐小姐吧，先生，
0: 啊，这边很牛，
1: 嘉宏本人啊，
4: 本人哦，
0: 哎，
4: 你很牛哦，
0: 很牛，大家拢有听到你的声，
4: 叫回，我
0: 们
4: 叫回你
0: 讲，叫回大姐，你大姐哦，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有将士的咱。啊，那无过去阿母的手，
0: 是啊，
1: 换来进阿母的手咧酸疼咧五十斤妈妈锁，咧手也袂悬，脚袂直啦，无通互咱今日有这个生存立足之地啦。
0: 对啊，较早都拢爸爸妈妈拢咧做啊，做甲手拢袂惊，
1: 拢是用体力去换金钱，当来扶持家庭。
0: 是啊，
1: 用生命用努力咧拼。
0: 嗯，
1: 所以讲，嘉宏伫播音界一路行来，我上敬重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台湾的经济奇迹是恁创造的啦，吼，尤其我若想着故乡的妈妈，我高进有缘真唔甘，八十三岁，
0: 八十四啊啦，
1: 八十四岁啊，搞清拢啊，
0: 个咧。伊我拢八十三岁，加一岁嘛，唔知。
1: 咱讲去做较少咧，伊嘛也唔甘愿。伊讲伊都会惊会走，啊也佫会徛倒歹，啊要安怎赚嘛，拢要佫加赚一寡互咱。
0: 是啊。
1: 啊，事实有当时啊吼。咱听着这心的酸，目眶的红。
0: 嗯，
1: 咱讲一世人，你做有够啊？你是要搁做偌济啦？吼、哦，自我的孝敬啊，七岁你就做到将士啊，将近做要五十年啊，来为了。
0: 来，志峰大哥。
5: 嘿，刚好，我来讲一条歌。
0: 什么歌起来？
5: 感恩的歌声。
0: 哦，
1: 感恩的歌声。
0: 哦，这小歌袂歹听。好，好，啊，我等人家为你播送哦。
1: 哦，好，
0: 好，
1: 好，
0: 谢谢你哦，志峰哥，谢谢。
1: 小春妈妈落线了。
0: 啊，小春妈妈，你啊要卡现场，你可以当卡起来哦。
1: 反正现场的节目。啊，欢迎拢来卡电的开讲破刀。
0: 对对对。
1: 啊，要俄罗斯产品嘛，不要紧。啊，要甲阮批评指教嘛，不要紧。
0: 来，
1: 小春大
0: 姐。
6: 喂，
0: 小春妈妈，今麦是现场的节目，你讲。
1: 我嘉宏。
6: 我嘉宏的。
1: 哎，你好。
6: 哦，哎，嘉宏，啊，恁张恁是卖的，做什么啊？
0: 张哦，张卖南瓜子。
1: 哎。
6: 哦，南瓜子，对对
0: 对对，哈，你卖卖南瓜子呢？
6: 哎，哎是的，做。胶囊的呀，
0: 嘿，是软球啊，
1: 球啊，油的，
6: 软球
0: 啊，嘿，对对对，
6: 哦，
1: 我再来刷卡给小姐来介绍
0: 哈。
1: 啊，因为嘛，各有会无，我唔知。
0: 来，二线
1: 啊，感谢全国这些爸爸妈妈。啊，我头头讲到一半，
0: 嗯，
1: 因为嘉义，嘉宏来自嘉义关东石乡，
0: 是，
1: 所有等于看到这些乡亲时代，啊，七八十个嘛要搁咧拼。阮边有一个叫青龙啊阿伯，
0: 是，
1: 九十几岁，
0: 哎。
1: 啊，搞进拢啊，搁会去骨切嘴啊！
0: 九十几岁啊，搁骨切，做些妈妈唔知切嘴啊是啥，你硬解释。
1: 啊，蛤蟆另外一种吼，乌身乌身，
0: 乌身乌身啦，有花纹的啦，有花纹的。
1: 所以讲，庄稼人讲起来时时刻刻只要来叮当，就想要拍拼来互今日时势。
0: 是啊。
1: 但是我要奉劝全国这长辈时代，包括来为了卢妈妈，
0: 卢妈妈，
1: 谢谢。
6: 喂，
0: 卢妈妈好，
1: 我高红，
0: 这是很电话节目。
6: 去给你叫去，黄金公
0: 司。小蛋的哦，
6: 这家，
0: 小蛋的哦。
1: 进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你若要问问题，我拢会给你转到线卡。啊，高红，日时透早六点，加暗时六点，拢是我甲小安的节目。
0: 对。
1: 啊，暗时。阮阁有我甲阿伟、
0: 八点的哦、
1: 阿凡、阿仔的节目，啊，阮的假日有叫麦哥阿准，啊，阁有阿美啊、欢欢啦，哈，
0: 哎，欢欢啦，无啦，人拢知叫阿美啊，
1: 阿美啊，阿姨的主持下
0: 播，伊的名叫欢欢啦，
1: 啊，拢伫阮的电台的周轮啦，唔知影拢会当卡来问。
0: 所以吼，你伫嘉宏的节目有听到这个电话0800081081，这拢会当问到阮暗场的啦、假日的啦，甲阮阿美啊节目电话拢总会使问到哦。
1: 因为讲起来嘉宏嘛，做过真侪行业，
0: 对，
1: 播音是我上热爱的。
0: 嗯，
1: 是安怎讲？因为我会当逐工伫空中陪伴这爸爸妈妈。
0: 是啊。
1: 因为恁的今日是谁？我相信嘛，拢真有效。
0: 对对。
1: 但是碍于大环境无好，拢需要出去外地探家。有诶伫国外咧做总经理、做董事长、做厂长，啊，有诶罗南，啊，有诶九北，吼、哦，像嘉义人咧，足侪人伫高雄，啊，足侪人伫台中、
0: 台北，
1: 啊，分林嘛真侪啊。
0: 较近哩啦。
1: 因为毋是，因为伊也是农业县。
0: 哦，农业
1: 县。啊，总是爱去大都市，较有就业诶机会。
0: 是啦，是啦。
1: 啊，所以讲伫遮再次感谢，啊，咱来唱一首阿母诶手啦，吼。
0: 来，咱来唱一首阿母的手啦，吼。
1: 这头多啊，人唔知对一个大哥点的，我名袂记住啊啦，吼，啊袂要紧，阿母的手啊，献予全国嘉宏所敬爱的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虽然歌名叫阿母的手，但是献予爸爸甲妈妈啦，吼。

0: 一首阿母的手，献予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无阿爸阿母恁的双手，无现在你的子儿是谁，当伫社会有立足之地，无我阿母的手来拍拼，
1: 啊，嘛无。

0: 听着，音乐有听
1: 着，有听着，你笑得好啦。
0: 虽然无音乐要伴奏，
1: 安尼变清唱嘞，搞嘞吼。
0: 听起来应该真歹听，啊，毋过真有真感情啦。
1: 安尼啦吼，歹势歹势。
0: 我讲咱全国得着，所有啦吼，要甲全国做长辈时代报告的，就是讲咱台湾人2350万人，
1: 是
0: 人过去讲目睭爱困眠的、歹困眠的上侪人有600万的患者，
1: 啊，
0: 若骨头酸痛的超过2350万人，你看超过差不多1500万人，都拢有骨头酸痛这个疾病啦吼。我今日真难得。因为这项物件过去，阮的销售量有够好，卖到全国拢欠货。这几年应该拢无人伫市面咧卖，
1: 因为真正欠货啦。
0: 阮好不容易，因为真世界都还搁咧战争，
1: 差不多2冬我唔捌卖过啊。
0: 真世界还搁咧战争，大家拢需要体力，需要骨头爱用，
1: 是
0: 才有法度甲。这个敌人来对抗，
1: 对
0: 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当中，阮有一做一批要外销那些战争的国家，然后我甲这个头家讲，既然有做起来，加做一寡，互我来互做爸爸妈妈，
1: 啊，
0: 我已经3年我唔爱卖这个产品啦，
1: 差不多要3冬啦，
0: 差不多3年唔爱卖这个产品，
1: 2、3冬
0: 左右，因为现在无卖，大家都在讨，大家嘛真懊恼，
1: 是啊，
0: 问题是无法度，咱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做少年做啊要做是暂时手袂举，拳脚袂自然，袂攀碗，袂爬楼梯，这个物件当时。家宏一开始做播音，我第一项研究的就是古板甲录角，
1: 对，
0: 所以讲我的古板甲录角，包括搞进的电视嘛，有咧广告，
1: 对，
0: 但是每一个制型拢无同款，
1: 嗯，
0: 我后做重的，后做古录家，后做卡布塞鲁的，
1: 重的是古董的啦，
0: 这个卡布塞鲁的已经3年，头先讲将近要3年
1: 啦，快3年了啦，
0: 唔捌伫市面销售，是因为讲因伫国外咧战争，讲爱食卡布西鲁的吼，较方便来。喂，你王大哥，
1: 来你好，王大哥，
2: 你好，
0: 我嘉宏，
2: 我嘉宏你好，哎，我上一个来转来
1: 的，
2: 好，你
1: 稍等哦，
0: 拄好这个国家有需要。阮都拜托厂商给做一挂给我啦，但是量无介济。第二，我阁要求讲爱照3年前的计数，
1: 袂使甲我起价。因为即摆拢起价啊，所以讲要照正常的计数，实在是厂商提袂出来。
0: 你头家嘛，他敢摸你烧啦？
1: 哎呀！
0: 含家宏配合这几年，然后我伫咧讨，因为啥物我会讨？太济听友卡要爱，所以讲咱今日。真荣幸啦吼！来邀请到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甲现场甲咱介绍讲，是安怎因的欠费，这项物件好好伫对，吼！咱来欢迎咱的执行长来甲现场，执行长你好。
3: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这个商品足够薄款。
1: 系啊，有够久的啊。
3: 那嘛是期待有够久的
1: 啊，因为。你头家人讲欠货诶，
0: 你敢若台湾足侪人要甲伊讨订单，就讨无啊啦。
3: 进前咱咧卖时阵，伫咧5年前吧，
1: 嘿，
3: 我也无记唔着，咱5年前
1: 对，我咧节目一开始就有啊。
3: 对，迄阵就是讲，你啊讲有食这个，伊了后人吼，会当免动刀嘛，
0: 是，
3: 会当免牙乖啊，
0: 是，
3: 会当互你活动活动，
0: 哎，
3: 要活动爱叮当，
0: 是，
3: 会当好活动，
0: 是，
3: 哦，咱老来拢。淡薄仔有钱啦，财富自由，咱嘛爱啥物，行动嘛爱自由。
0: 是，
3: 迄阵时啊，有时阵会来，有时阵未来。迄阵是干那讲，咱参日本，吼，还是讲韩国遐个国家啦，吼，都伫亚洲啦，因为这无法度做。咱参因的迄落骨科啊，和健科啊，
0: 是
3: 中医科，迄落日本嘛有哦，吼，韩国嘛有哦，有咧做合作，有咧外销。 啊，过来就是是安那，会在这年啊，即马欠会欠要几年啊，做侪年啊，是因为迄阵咱会记啊，讲那一阵武汉肺炎对不？
0: 对。
3: 武汉肺炎迄阵开始，现在是不是中草药对武汉肺炎的病毒有解？
0: 是。
3: 所以中草药迄阵就规世界全部拢红起来。
0: 是，啊，这防疫一号啦。
3: 嘿，防疫一号迄阵就是予咱的迄落咱的中药啦，中。科学中药啊，吼，咱的中药草，嘿，咱的中药草，迄阵就伫个迄个全世界拢红起来。你知影巴菲特九十四岁啊，伊知影中药草的厉害了，因为西医治本，中医西医是治治标嘛，
0: 啊，
3: 中医是
0: 治
3: 本嘛，
0: 嘿、啊，
3: 所以迄阵股神巴菲特，迄阵差不多九十岁时阵。伊就发觉讲，咱中草药啊是有够厉害的。
0: 是，
3: 伊阵又摕要几亿万，
0: 是
3: 来研究一项代志。那救伊的啥呢？伊有钱嘛，
0: 是
3: 但是伊有只股有生骨气。
0: 巴菲特就是全世界上好算股票的叫股神
3: 啊，
1: 股神哦，好厉害哦。
3: 伊的两双脚头夫遐嘛不开几多，但是。伊也阁会惊，伊是用钱去控起来。
0: 是，
3: 但是伊感觉讲，伊开刀的时阵，伊也阁嘛是也阁会感觉一摆一摆无阿多完全好。
0: 是，
3: 所以伊叫因的医学中心、骨科中心去做一个研究，结果有查出来。咱中药材内底，咱家己赫赫有名，咱家己拢知五千年的历史。
0: 是，
3: 咱知影古板。
0: 是，
3: 古板甲鹿角。
0: 是，
3: 迄是通血、通气、气血啊通。规身躯拢会通，因为咱骨仔是规身躯拢有诶，气血嘛，规身躯拢会通。
0: 是，
3: 迄叫做活化咱的五脏六腑，你才有可能去对咱的骨仔做补充嘛。
0: 是，
3: 无你脱掉诶，你就开始咧酸痛嘛，痛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咱爱先通气血，先甲通了后，气啊到咱的炎、咱的风、咱的症、咱的积水，咱的先来排出来，对不？咱才袂酸痛。
0: 是，
3: 啊啦，肺啊到。是不是咱所有的顶软骨啊，啊，搁咱的骨伤，啊，搁咱骨浆，啊，搁咱的什么韧带、筋络、神经根，要爱的物件，所需要原料才会当到送到遐。
0: 是，
3: 你讲这要这用讲的足简单的呢。你啊讲要找骨科的，你都要找几啊科呢？神经内科、骨科、火箭科、开刀科。
0: 是。
3: 嘛，袂好，袂好就是袂好。那听讲古板甲绿龙这两项物件，绿龙爱红绿
0: 啊，
3: 吼绿角爱红绿啊的角，迄爱天然生成的，
0: 迄
3: 生成爱二十年。
0: 是，
3: 伊个上面顶迄个角是对天，对天啊，
0: 嘿，
3: 啊古板迄就爱对地，伊吸土，迄落咱
0: 接天应地啦。
3: 嘿，咱讲咱爱吸迄落
0: 天地阴阳。
3: 对对对，咱都爱平衡嘛，吼，咱都爱天地合补嘛，咱就爱讲有诶吸吸地气嘛，
0: 是是是
3: 哦，人就会较虾米较用迄艺术嘛，对吧？
0: 对
3: 啊，这个物件嘛是咱五千年的树啊，但是巴菲特要用的伊唔是安尼，因为咱骨啦，以科学来讲，咱皮肤里啊过工会发换新呢。
0: 是，
3: 咱骨啦，像这六十五岁开始，爱差不多五年。
0: 是。
3: 甲十年才会当换新。
0: 是
3: 是。啊，你要派去的开过刀的，啊是讲你定去的。你莫讲骨头甲电器甲含烧啦，你的肉只要萎缩去的，神经根萎缩去的，你的血袂到遐，迄叫做讲咱退化的时阵，咱就无阿多个再生，所以伊想那要开去用这帮再生医学，再生医学真尼啊厉害，伊就是咧找讲，你学咱骨啦，唔是五年十年个发生咧，因为伤老啊嘛，可能无阿多发啦。伊是想讲要五工，还是讲五个月？伊就搁在翻身。你一定要带你生出来，爸爸妈妈给咱这个原装的，这才是上好的。啊，带你生出来物件，不是用迄落开刀去换的，开刀换的，迄卖也搁流行嘛。迄嘛无一定咱身体会合，所以为人开刀开啊足侪解，开到半寿嘛有嘛，开到上嘴，开到迄个规个骨啦手啊拢变形嘛有嘛。所以伊是讲咱带你生出来是开雕吧，对不？真的有可能啦、
0: 啊，
3: 这无遐多啦，所以找到一项伫个迄落巴西遐，有一个天生自然的，伊自然死亡的菇啊，煞要规五十年起跳的迄种菇啊，迄菇板内底有一个叫做灰菇血灰的迄落菇板，
0: 迄灰
3: 灰菇板，伊个壳 有小寡红红，小寡红红，你啊，伊个用啥？用叶啊，伊用叶啊有天然的迄落能量，你知无吼？用叶啊落擦，你知影擦了文火哟，但是伊个温度伊无同我讲，伊无同我解盘吼。伊讲个文火擦了，迄贵个迄落古板呐，迄粉呐，弄那个汤汤。迄落通火共款有无？规个拢变红个啦。吼，伊那个一个迄落，那以前个玉皇大帝毋是有一个龙盘印？
0: 是。
3: 迄印啊，断落了后，互你温存咧开迄落，开迄药单有无？迄太医讲安尼开敢袂使？迄印啊断落了后，伊讲温存，大概那个咱个迄落玉皇大帝个迄落印啊印子啊吼，诶，佮降世个迄种感觉，诶，迄落古巴卡，迄古巴卡吼。世界上，敢那咱巴西会找有对，啊，敢那有钱人巴菲特去找
0: 的。古巴是古的下骹迄地哦，啊、不是关顶古卡迄地哦。
3: 古卡迄地无，
0: 这是正讲用古巴的
3: 哦。哎，无加完
0: 善。黏伫土骹
4: 的啦。古的身躯啦，是古的背啦。
3: 嘿，古巴迄是。
4: 古的身躯。
3: 伫咧土骹咧爬，啊伊爬到五十几年、一百年，愈爬愈勇。愈白愈高啦。
0: 是。
3: 迄内底加完善，内底迄落钙质啊，内底迄落。某骨细胞的 DNA， 参咱人骨髓内底 DNA 一模一样，
0: 是
3: 切出来啊！一切出来了后，伊只用叶甲落擦来泡制，泡制了后有一个 CNS 的一个迄落制成，这个制成是咱参美国独家的哦，独家参巴菲特，你会当上网去查哦，参巴菲特一只迄个制成是一模一样啊！这个环境是安怎呢？一心学作家。欧洲家的十二天啊，咱讲古洛家，古洛家，你是爱欧洲家，但是内底的古板是血古板啊。伊内底完整了后，再过去掺什么呢？伊个掺鸵鸟精，因为鸵鸟精，人讲鸵鸟精，伊个卡骨啦是千斤顶，
0: 是，
3: 伊一千公斤袂断啊，伊比咱的迄落猪骨啦、牛骨啦，佫硬三倍啦，所以。是安怎讲？伊内底有一个生长因子加25%，加25%，你知无？所以咱要洗骨啦，洗咱的胶原质，洗咱的胶骨质，啊，佮洗咱的胶，迄落骨内蛋白质出来，你佮爱回洗较紧的，较用的，唔是大几年爱润啊，爱用啊。内底咱的迄落软骨啦，佮爱大块啊，爱有骨相啊，爱有迄弹性啊，咱的骨相爱侪啊。袂当阁互伊黏条的啊！你才袂去讲去粘
0: 条嘛。咱的软骨就是那像咱伊咧讲的拍片呐，
3: 对对对，垫
0: 片呐。
3: 嘿，所以因两个加做了了后，伊阁去做两个纯化的萃取呢。
0: 是。
3: 这 CAS 的CAS 这个迄落技术啦，目前干那阮参美国独家有签着。
0: 是。
3: 啊，是安那签着了后，我无法度踮咧恁家阁卖，踮咧台湾阁卖啥无？
0: 是。
3: 拄啊好咧震惊啊！
0: 是。
3: 啊，震惊美国拢爱参爱。爱到位了嘛，到 OM 嘛，到资源嘛，所以美国叫阮这项，阮会当到做嘛，阮参咪有合作啊，阮有这个技术啦、啊，
0: 是，
3: 啊，巴菲特伊无这个用啊，伊拢在做股票诶，吼，啊，阮有这个技术啦、啊，所以阮拢做啥咧？阮拢做迄落澳洲啊，澳洲即卖政经嘛，
0: 是，
3: 伊政经是军备单位，军备单位，你知影政经即卖政经毋是用拳头布去拍咧，
0: 是，
3: 即卖政经是。
4: 用科技啊
3: 炸大一来，你十公里以内，你骨力拢会断切去呢。你人无去，你骨力一定拢切去啊。唔管少年老的，你骨力切去，要安怎才补回来？你的迄个关节早都拢歹去啊。你骨力切去，关节嘛拢走向去啊。唔管你偌用，吼、哦，你也要拄到震惊，你拢袂用。你知影因这那个一间骨科，还是胸口的病院，一粒无？会当互伊食落做补充，因为伊个造伊个丸精啊吼，咱讲 S 的迄落 S 的迄落营养物质啊吼，伊萃取起来丸精是一个 S 的营养物质，是咱人会造啥物？会造血咯较多呢，较量骨册，较量骨册，甲去洗咱。西南什么？每一个骨啦内底拢有一个红骨刺，你老来含少去啊！你也捌看过骨啦，迄落猪骨啦、牛骨啦，切片咧，中央是红的。
0: 是。
3: 啊，较老的，迄骨啦较歹的，迄都无红，迄都拢变白。
0: 是。
3: 啊，无来，
0: 迄都退化了。
3: 迄都是退化，无就含少去，对吧？
0: 是是是。
3: 伊咱讲吼，咱台湾有台电嘛，台电有电嘛，但是甲咱岛的电表，咱岛电表歹去啊。
0: 是。
3: 所以伊毋是无电，是咱兜的电表家己歹去啊。所以咱骨老大细条骨啦，骨啦内底有红骨刺，红骨刺佫甘 爱咸啥物？啊，咸血管。
0: 是。
3: 血管阁有咸啥？内底骨髓阁有咸，阁有含啥物？神经根。
0: 是。
3: 无你哪会算会疼？
0: 是。
3: 你都无感觉对无吼？
0: 对
3: 啊，你哪会掉筋？
0: 是。
3: 迄就是神经根咧来讲啊，伊一定受伤啊，一定退化啊。
0: 是。
3: 啊，你磨着，你若讲软骨也无生出来，磨久就会萎啊。
0: 是。
3: 你会袂记得啦，骹手会颤，就是安尼来啊。
0: 是。
3: 啊，老大人磨倒就剩几年伤啦。七年啊，
0: 是，
3: 我倒到哎倒眠床啊，
0: 是，
3: 对不？你都爱拖累四岁啊，
0: 是，
3: 所以这东西对啥物？咱骨力先磨着，会酸会疼，开始酸抽疼麻痹，过来就是毁掉，
0: 是，
3: 你毁掉进去，过去开足侪解刀诶，
0: 是，
3: 你捌听恁老同事咧讲无？
0: 是，
3: 开刀毋是遮尼啊梦幻，
0: 对，
3: 吼、哦，我嘛讲过几啊解啊，
0: 是，
3: 吼、哦，啊咱若有即个迄落，
0: 啊，动刀就伤元气啦，吼、
3: 哦，那针刀来讲，
0: 啊，不管你是开腹内。啊，是开骨头，真侪！你看，即卖你只要拿去检查骨头、脚头有咧酸，伊就要叫你换软骨，
3: 啊，但是
0: 要叫你换人工关节。
3: 嘿，你也讲吼，你有这个，你有这个勇气去开刀，
0: 是
3: 会准备啦。

0: AM 1071。
1: 行啊，啊，然后迄个时阵伊就是中风，啊，然后拢坐轮椅，啊，因为中风必须爱复健嘛，
0: 嘿，迄迄管拢一定揪起，
1: 中风的人本来就拢会卡球、手球，
0: 对对对，
1: 啊，会愈来愈无力，无
0: 唔对，
1: 啊，然后当时我叫伊食，啊，然后伊食一个月后去检查，医生讲啊，你到底食什么物件？
0: 对，
1: 啊，伊则甲讲吼，啊，这食。卡做鸵鸟龟鹿胶囊，
0: 对，还行
1: 得办。然后因为鸵鸟就是行动因素相关，
0: 对。
1: 过来啊、就是我台北啊、一个客伯啊，伊是安那哩做？伊当时就是人工关节，卡早咧做塑胶的回收，啊卡早吼无夹巴车。拢用毛的，你知无？
0: 哦，
1: 啊，上少年，甲阮爸爸同款，拢咧做陶醉。
0: 嗯。
1: 啊，然后去检查卡头乌，因为拢皮皮薄薄、新新酸酸，袂鼓袂啊，连爬楼梯都袂爬，连上厕所都袂上。
0: 应该腰脊骨嘛拢受伤
1: 啊。然后医生嘛是叫要去换人工关节，结果伊食一礼拜，医生佫甲照来讲，哇，你这敢那小块有软骨有生出来。
0: 对对对。哦，
1: 所以讲今日骨板。鸵鸟龟鹿胶囊啊、这是古板蓝鸵鸟全世界、啊，嘛，阮收藏嘛，台湾干了，阮有俩。
0: 啊，那废古板，然后
1: 啊，你若要食简单的止疼，即包括伊内底啊，有天生的因子，会当互你消炎止疼，互你随食30分钟，要互你随有感觉。啊，你若你加坐轮椅，要互你变加四脚架，加四脚架要变做干了，互你吐乖啊。甚至以后乖啊，特别互你单调，这家宏才会一直甲伊争取，今日来做现场的节目，就是为着这个产品，敢若为着要讨这个产品，啊，下面头家讲将近要半年外，啊，无你甲想，阮来让将近要3年无卖，
0: 对
1: 包括阮老母平常时，我嘛拢摕互伊咧保养，我所有的骨头药啊，阮老母食甲83、84岁。也是，阮母啊，3万1年厝的，若住在家己，当时大家嘛知，会惊会走，
0: 啊，过会跳
1: 倒来
0: 呢，
1: 吓
0: 当面的哦，
1: 嘿，啊，啊，所以讲，今日咱就和执行长个话讲完，包括咱这个鸵鸟啊，像那一古板啊，咱要用古板加这个鹿角接天应地，咱本来就爱人爱分阴阳啦，吼，啊，人讲天若无照家己，人就无照天理。吼、哦，你看咱即马一年四季啊，拢无同，所以讲一年四季，你有当时啊酸疼的时间，拢总无一定。
0: 尤其啦吼，咱讲寒天是安，热天是安尼啦吼，热天就是会流汗嘛，流汗就是会流汗嘛。啊，咱有毛损跟迄落流损吼，就例如说咱来活动的时阵，都一定。爱叮当着咱的关节嘛，爱叮当着咱的骨打嘛，一天动3000次嘛，拢你一般上诶，便所啦、行路啦，你唔免做粗重的，
1: 是，
0: 一天都爱动3000次啊，
1: 是，
0: 啊你一年都爱百几万次，
1: 是，
0: 所以咱若讲，咱一般啊，老孙咱有流失的时阵，尤其热天的流汗的时阵，咱来补充来，吼、哦，有流失补充，固来咱就会当。再切回来，对不？但是你补充什么？你若讲咱一般咱老来就是像巴菲特90岁，到即马94岁，骨头愈来愈用。人讲骨本就是什么？咱的健康本呐、啊，对不？
1: 骨本就是咧骨老本、
0: 啊。骨老本嘛，所以伊咧骨的时阵，人用的是上高科技的血骨板。血骨板掺咱的红鹿甲下落鹿角，
1: 是
0: 都学做什么腕筋？
1: 是
0: 腕筋再搁掺鸵鸟伊嘛是爱学哦，
1: 是
0: 学做加。
1: 是，
0: 那两项再去纯化，第二纯化两钙，伊学出一个 CS 的胶原子，这个胶原子唔是干那对你顶骨啦，对你软骨有帮助，也透生骨，
1: 生骨上
0: 透骨上，安怎讲？因为伊来咱的大细条骨啦，所以你手筋头啊，妈妈手、腕肘手有无？内底咱所谓骨啦，内底中啊迄块。叫做什么？红骨刺，红骨刺会带你先活化，活化了后，咱会对咱的什么五脏六腑，因为咱的迄、那、落、個，咱的肝主筋啊，然后心主骨啦，所以咱的肝甲心拄啊好，对咱的迄、那、落、個，咱的迄落骨络，伊拄啊这两项会当来对咱的主要的迄、那、落、個、五脏六腑先来活化了后，咱个行咱的血路，行咱血路，甲行咱的迄、那、落、個，咱的两骨刺，再个甲咱的所有的骨啦， 大细条骨啦，甲咱的迄落软骨啦，
2: 是
0: 所有的红骨菜，会当成活化，安尼唔才有可能再生，对不？啊，咱一般来讲吼，咱伫咧外口捌买着啥物葡萄糖胺，
2: 是
0: 吼软骨素，迄毋是唔好，
2: 是，
0: 迄只是讲咱有为的是用化。后来是用化学萃取的，咱科学是进步无唔对，所以你想看嘛样？那科学进步，但是对咱的退化性的关节炎，
2: 是
0: 风湿性的关节炎，讲有医，
2: 是
0: 无医啊？
2: 是
0: 最后你开刀，这是办不得已的，开刀是换新的，但是这新的唔是你家己生出来哦，所以你有可能爱开两届、三届，会有感染的风险。尤其老大人，你要开刀的时阵爱三思，像哪讲？即马有你有听到什么牛奶症无？就是肉虾。
2: 是，
0: 少年人一住了就很气哦。
2: 是，
0: 啊，你老大人，真的啊，真的啊，啊，你老大人，你也住迄种虾肉、马虾，还是讲肺虾肉，这是不是一个大工程？你袂当无这个险嘛？但是你无去注意一下，你含去招变数就招输人。
2: 是，
0: 你变数苦了背袂起来。
2: 是，
0: 对不？啊，你一般咧插菜插到一半，又得又要登去啊？
2: 是，
0: 切一个头
1: 毛。我连真实都袂惊咧。
0: 那是少年时阵做过头啦，啊，有的人是生囡仔生。生足侪，生一个六十岁嘛，骨质都六十岁嘛，
3: 啊，所以你家会妈妈生六个，啊，六十，
0: 所以有个人喙齿较歹，迄都是你骨胶原拢流失啦。
2: 是，
0: 你靠这一粒会当把你补回来。
1: 人讲生一个囝就够机会啦。
0: 对，重点是伊骨胶原唔是干那补，伊补的速度是咱一般生长的25倍。
2: 是，
0: 所以一般5年时间一个天。你都有迄种，你都有再生的感觉。
2: 是，
0: 再生的感觉是讲，你较袂感觉讲，你有较有弯曲。
2: 是，
0: 走路的时阵较稳。
2: 是，
0: 因为你感觉你的迄落，你的迄落脚有力，你知无？
2: 是，
0: 迄都是因为你较袂疼。
2: 对。
0: 啊，唔是止的哦，唔是较袂疼哦，是因为你的脚内底的迄落胶质已经补上
1: 来。因为这是要甲你做根本治疗。
0: 根本治疗，你就感觉讲。食较多是
1: 好，让你退化，别个你生翻头，
0: 对，个生翻头，
1: 再生因子。
0: 嘿，
1: 因为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我以前请推崇高进啦吼，啊，恁若长期有咧听我的节目，你就知。
0: 对。
1: 我讲，咱若物件当食补好顿来，咱就用食的，袂当食咱再来煮，真正无法度，咱再来开刀。
0: 对。
1: 你唔好见面，我就甲你讲啊，医生就对啦，即马见面去。啊！你等下，甲你检查了，小可你退坏，就要叫你开刀。我袂使讲医生无医德，吼、哦！当然，你若甲你开刀，你是上简单
0: 的。爱做业绩啊！
1: 问题开刀最后，你用到一个年限，你有缘同款来去开。
0: 对啦。
1: 啊，但是有100%开落会完全无，无你叫医生来甲你讲啊，若100%。一定开好，会当行动自然，甲原本你咧行同款，安尼我建议你。
0: 这困难呐、啊！
1: 你卖食。
0: 对啊。对啊，
1: 所以讲，我一路行来。我研究骨头药啊，就对啊啦吼。全国你像他大妈妈卡来讲，伊要关节液食够够好，一直睡多些。我讲我的骨头药啊，全世界就对，无人会当比我的骨头药啊搁较好。
0: 啊，阮这就是讲吼，你骨头药啊，你有咧食时阵，你家己搁生出来，你会搁较强。吼、哦，所以你会当搭配你所有的保健食品来食，因为伊是活化咱五脏六腑，先互你通气血，通气血。伊会通的时阵，伊会带你的炎，带你的水会肿啊、红啊，还是讲有伤啊？咱胃是有骨伤啊，骨伤有一个红在遐咯。你有开过刀位，你是不是有一个迄落炎在遐？伊会先带你通出来，
2: 哎，
0: 带你清出来啊。啊，胃迄骨啦、软骨啦，你无爱时阵，是不是有迄落垃圾啊？伫内底，伫你的关节内底，你无清出来，你永远补袂好啊。你补起来，伊搁带你磨。伊搁带你用气破去，你知无？所以你爱先啊，垃圾啊啦，大家无好诶物件先清出来，大家盐呐，啊是迄落酸痛因子，啊是毒素，先啊清出来。你靠这骨络，尤其是肺骨板，伊咧清咧通诶迄落时间一工尔尔。所以你诶一工，你诶一点钟，你感觉搁较酸，搁较麻，啊搁较感觉，搁较感觉会讲规身躯吼酸痛所在会搁较痛。迄就是咧帮你做好转的反应，恭喜你，因为伊这太有效诶，太有效诶，所以一般来讲，你若讲你有酸痛，你有麻诶，
1: 酸抽痛麻痹
0: 啦，你饭后三粒，一点钟了后，大家拢会卡电话来娱乐。啊，你若讲你有三工，你感觉你爬楼梯较扭力诶时阵，代表讲恭喜哦， 你内底顶骨啦、软骨啦、骨髓，你需要的物件，需要物件，伊会主动帮你做补充。
1: 是，
0: 不是讲你食入去，你食入去为吸收较歹啊？因为咱老大人为吸收较歹有无？伊迄个血骨板就是那个有一个导航。
1: 是
0: 也带你，也带你那个做标靶治疗，
1: 是
0: 也带你侦测你倒位无好，倒位无好，伊带进口来原料，进口来迄个工人，
1: 吼，
0: 带你送去个遐，啊，佫紧哦，紧哦，啊，带你起好了后，佫带你强化，是啊个，
1: 是，
0: 吼，就咱车的钣金嘛，佫你钣个。板卡较高诶，这就是咱迄个骨碌板啊，骨碌架甲掺咱诶鸵鸟精，
1: 互
0: 咱所有诶人，你要生嘛好，你不爱酸抽疼麻痹嘛好，你无想要开刀嘛好，你无想要一直食止疼药啊，住止疼下去住大当下迄种诶有
1: 无？无爱话真讲关在
0: 你绝对有救，
1: 是，
0: 嘿，你绝对有救，因为这。可能敢那即届机会吼，咱会当跟台湾参大家分享。
1: 因为鸵鸟精吼，现在要加本来古板六角就已经足好用的啊，
0: 现
1: 在要搁加上鸵鸟精。
0: 对。
1: 鸵鸟伊是所有全世界的动物生长上紧的，伊一岁就当大人啊。
0: 对。
1: 咱人一般正常爱十七岁、十八岁，吼啊，即摆囡仔可能较早会十五六岁就当大人。
0: 对。
1: 伊是一岁幼教哦。一岁就当大人变鸵鸟，
0: 啊！但是会当活到七八十岁、哦，
1: 会当活到七十岁的寿命，所以讲伊的骨头有够用。你看伊身躯迄两只脚，
0: 像鸟仔脚咧，
1: 对，啊，然后会当载伊的体重。
3: 哦，一只
0: 百斤。你知伊的体重不是百几？伊的鸟仔脚吼，阮内底有做一个试验啦，千斤重咧，一千五百公斤。1500公斤吼，达地了，
3: 袂变咧。啊，你走嘛足紧咧。
0: 啊，你走咧起步有70公里，那超跑、啊、你知无？你啥走几点钟？
1: 比跑车较紧。
0: 走几点钟？含西啊，都走输伊。所以唔是干那，伊唔是干那用咧，伊个有耐力咧，伊个有体力啦。
1: 重点听又拢在咧问啊啦。
0: 嘿。
1: 啊。
0: 对啦，我知。
1: 咱讲老实话，这物件将近3年要卖卖。
0: 你后滚老板
1: 啊！啊，即个卖卖咧。反正
3: 啊，无一定够会啊！
0: 我头先有讲啊，
1: 因为反正嘛，有可能够爱单杀。
0: 这绝对无会，除非震惊，完完结束。无，阮无阿多谈要台湾阁卖，因为做袂出。
1: 嘿，
0: 即马有震惊，啊，即马关税嘛较悬，阮会股办
3: 即马
0: 含关税都爱3-5%，起差不多50%，所以这成本有够悬。所以咱也无即个啊。
1: 未刷，
3: 所以
1: 咱
3: 在把钱爱打
1: 哦，哎，希望咱的
0: 正经
1: 爱
0: 正经，
1: 你得爱去继续，
0: 哎，正经也继续，咱就会当
1: 台湾。我得前几工啊，下面头家联络，伊甲我们讲啊，进客啊，本钱带起来爱要2000块，我讲无啦，阮进前你得一客啊，原价1200-1800。啊，我是讲啊，今日得100桌来，
0: 大家拢无你来你去呢，
1: 100桌来，互我卖。
0: 爱看你安怎做数啦。
1: 啊，就一客啊，1800，啊，两客啊，就2500人嘛吼。
0: 对，咱拢有租客价啊，租客价我都爱一车头给你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都嘛卖给你出价啦，讲实，人拢起价，不主动你起价啊，
0: 啥呢？较主动的就好。
1: 哎呀，卖主，我带你主动。2500
0: 啊，我来车坐头2500，
1: 哎，
0: 两阿无，两阿一定先60块。
1: 八租啦吼。
0: 哦 ，OK，OK 啦，100桌会使啦。
1: 啊，100桌会使啦。
0: 这我要够款项，会当安尼做。
1: 互你送一，啊那互你送一啦。
0: 互我送一啊，我因为我款项干那会当互你50桌，我知影你要叫我送。
3: 是啊，叫你送一啊，我减一半。
0: 嘿，因为一定降价啊，降价搁送一啊。
1: 这要单要三单啊呢？
0: 一啊是1200块。
3: 50桌是要。
0: 拍死啦！我上
1: 几下
0: 开始
1: 看也无，万少啦。
0: 对啦，秒杀我再买单。
1: 今日1200，啊两客啊2500，来算你2500。
0: 对，
1: 啊今日买两盒，执行长送一盒，啊小安呢？恁家己恁爸爸嘛食甲足好诶，啊，恁爸爸80几岁，拢搁去出国佚佗，一届拢搁去10几工。啊，佫拢爱去行路的所在。
0: 爱考考恁爸爸，因为我知影讲咱无阿多佫签。
1: 啊，所以因爸爸即较早嘛食有够济，
0: 以后可能爱断货啊。
1: 因为即阵啊食好，啊伊甲你补足，你以后免佫去开刀。
0: 伊这比较
1: 过来，所以止疼。我著讲半点钟至一点钟，要互你随发现，随食三粒，你若作酸痛，三粒甲食落。
0: 啊，就规个是几点钟起来？
1: 你上了，安尼小安上起来，安尼就买两盒，执行长上起来，小安上起来。
0: 反正我内底拢无掺西药
1: 的咯。我头家有讲啊，
0: 吼，是天然的，甲你治
1: 疗。甲恁欠三年，感谢恁这五年来的支持，加甲恁上起来。大王哥上起来，
0: 安
1: 尼总共买两盒上四盒，两千五百块啊，中袂是大，干那五十组呢，
3: 对
1: 不对？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你无爱生酒定麻痹的，要生骨酒吐骨想的，你无爱搁坐轮椅的，要无爱加四架架，无爱讲。惊袂到变数，
0: 啊嘛，卖食止疼药啊，消炎药，这拢上关上。
1: 有诶，袂先惊去到变数，就错着诶啦吼。来喂了。
2: 喂，好，要坐西座诶。
1: 要西座啊，来电来行咧吼。啊，电咧，敢若。
3: 谢谢谢谢。
1: 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敢若五十组尔啊，来喂了。鸵鸟龟乌胶囊。来，你电来行咧吼。来喂，来喂了，来苏远大姐。来，你要鸵鸟龟乌胶囊啊。来，等你讲咧。来，喂，你要来要鸵鸟龟乌胶囊啊。
4: 喂。
1: 嘿，要鸵鸟龟乌胶囊啊。
4: 嘿，是。
1: 来，等你讲咧哈。啊，来，喂，你要闭关机啊，要鸵鸟龟乌胶囊，我搞。
2: 今嘛你报嘿。
1: 嘿，鸵鸟龟乌胶囊，买两盒送四盒，等你讲咧。啊，来，喂，你要来金龙啊，妈妈。来，要鸵鸟龟乌胶囊，来等你讲咧。啊，来，喂，你要心跳又我搞。等
4: 等。
1: 好，我买一个。好，来，等你个咧。来，来，老虎哥啊。
5: 哎，我买鸵鸟龟乌胶囊。
1: 买鸵鸟龟乌胶囊哦，好，来，等你个咧。啊，来，喂，你个来，比给我妈妈。
6: 我买
1: 鸵鸟龟乌胶囊哦，来，等你个咧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来买无得就对啦，你后悔一世人来买了。
6: 哎，哎，我要一组
1: 细组。好，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个来，小姐妈妈，我教。来，买鸵鸟龟乌胶囊哦。来，我来讲啊，半点钟、几十点钟，要你有感觉，互你生骨少、吐骨少，一克啊一千二啊八，今日两克啊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
0: 五十周年吼。
1: 来，喂六，来南苗苗，喂六。啊，来喂大哥，老哥，欢迎来，啊，来喂六。
7: 谢谢。
1: 来等那个啊，你。
8: 啊，
1: 来喂六，来骗我姐，来等那个，别爱偷鸟归路枪人哈。
0: 我卖白好
1: 吧？无啦，啊，同我
0: 两万五十组。你大组拢加较少，我大家拢啊，
1: 讲同我两万五十组啦。
0: 无啦，二五组就好，我搁加一下啦。
1: 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今日咱啊大组就对啦，两小组五千块，十二盒给送两盒。
0: 无，我送一盒尔。
1: 啊，我加红送一盒，总共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啦吼，直直看吧，看看，看八亿。空白一张哈，来为你来新天佑哈，来为鸵鸟龟乌胶囊哈，来等等个，
0: 这也当可能你的时间呐，
1: 嘿，
6: 嘿，我
1: 要打
6: 招
1: 诶，来为你来为鸵鸟龟乌胶囊哈，
7: 我
1: 来等等个，来
8: 无线，
1: 来为你来为鸵鸟龟乌胶囊哈，
7: 喂，
1: 我来等等个咧哈，我来讲嘛，这将士世界战争拢咧食西啦，啊，这我已经三年无卖啊，中卫时代，等等空白空空空白一。空八一啦吼，你无爱骨头酸痛疼麻痹，你偌久毋捌甲你公妈声音啊？你偌久袂爬楼梯啊？偌久毋捌去菜市啊买菜啊？
0: 就是讲，
1: 电话空八空空八一空八一来，猜我讲。
8: 嗨。
1: 来，你要鸵鸟龟乌胶囊吼？
8: 我调煮的。
1: 来，那个，来，喂，你好，来，郑昌大哥，要鸵鸟龟乌胶囊吼？
9: 哎呀，我订一个迄个双黄沙星
1: 号。买双黄的，你订那个嘞？来，我你要来美玉大姐，我不是有跟你接来刷卡？
10: 哎，他错。
1: 那你订那个嘞？啊，来，我你要。
10: 哎，我买一个大桌的。
1: 大桌来订那个嘞啊！来，我你要来卢妈妈。来，我你要卢妈妈买鸵鸟龟乌胶囊啊！喂。
10: 喂。
1: 订那个，你买鸵鸟龟乌胶囊呢？
10: 嗯。
1: 来订那个嘞。啊，来，我你王道大姐。 来，你要讨论几种家人哈？等等，给你来回六来。哎，妈妈，
3: 喊
1: 我呀，妈妈，讲啦。啊，你身体有较好无？
4: 有啦。
1: 有啦吼，还要讨论几种家人呢？好，来等等，给你哈。啊，来回六来，川奶大哥。
7: 好，
1: 你
7: 先
1: 说，
7: 好
1: 的。没事啊，好，来等等，给你。啊，来回六来，就川呢？你等的通话名个起呀啦。喂，没拖了贵州家人啊？没拖了贵州家人呢？
11: 啊，
1: 来，来，来，来，啊，我来讲啊，你不爱生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我来讲啊，今日就对了，互你食一盒，特别健康啊，食了，物件甲退当来还我，家宏甲恁摕这2500，我袂好个啊，来回了，来回熊大哥。来，鸵鸟龟鹿家人啊！来，等等，来，来回了，来领导
4: 代表
1: 鸵鸟龟鹿家人啊！啊，全国最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来电的赶紧卡吼，
3: 够
1: 够无吼？
3: 够，我跟你讲，因为咱哦错大肚嘛未过，啊，但是你都
1: 无啥货。来，黄豆大，黄豆大姐，
4: 嘉宏，嘉宏，
1: 我嘉宏本人。
4: 喂，
1: 哎，我嘉宏啊，
4: 嘉宏啊，
1: 哎，要鸵鸟龟鹿家人啊！
4: 哎，
1: 我。啊，来回六来，鸭子大哥、大姐，哎，来回鸵鸟龟鹿家人啊，
4: 哎，龟鹿家人，
1: 来电来电来啊，啊个，
0: 你广告买无啊？我带你讲广告买
3: 无？
0: 台湾今麦跟咱即届机会来，你特大组诶，我今日特别温顺，因为咱台湾跟咱即届机会，一般你啊讲外口搁咧震惊诶时阵，咱绝对满你无过来买。
1: 特大组的，
0: 我到第二栋，所以咧我特别温顺。特大组诶都是。28嘛，啊，我家己搁送，
1: 你家己送两盒，
0: 我送两盒，特大组我搁送个两盒，我送个有咩特殊袂掉啊？我来讲，
1: 啊无你，啊无，
3: 来6000，
0: 哎呀，特大组28嘛，
1: 啊你送几盒？
0: 啊我送两盒，
1: 哦你送两盒，
0: 我送两盒，
1: 啊你就30盒啦吼，
0: 30盒，
1: 啊你规矩都对啦，恁个到我诊所，互你食好啊一个疗程。好，你唔免坐轮椅，唔免举拐，唔免开刀，未阁生骨轮跳，阁再红心情，未烦心，未病病，脚未自然，也未旧筋。爸爸妈妈，加红就对啦。咱西山的一盒一克啊，1200，两克啊，2500，算你2500，买两盒送4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啦，中北时段。12盒阁加送2盒，14盒，5000块，错大组的。
0: 2倍
1: 啊！执行长，我们送你2盒，我送你5盒到35盒，10000块，干那10组呢啊！电话空白，
0: 温顺干那10组呢吼，啊，咱拢袂当
1: 吵架，嘿，
0: 爱叫兵叫兵，
1: 我来讲啊，半点钟要甲你见啊，半点钟啦，无啊，
0: 这个技术会当价格咧10000，啊，这个技术会当成功治疗你的酸抽疼，因为你再生的未过流失去，所以你这。投资有够价值，咱唔通达酸抽疼麻痹当作是日常哦，
1: 吼，咱会
0: 当给你心情做治疗。咱大组的是加起来是35万。
12: 一个鸵鸟精，
1: 鸵鸟精的那个，啊，来维六来美女大姐。
13: 嘿，我头拄好订，啊，要订直大组。
1: 直大组10000块啦，吼。1000块会当加35盒，加送你加35盒啦，吼。
0: 咱逐工会流失，逐工爱保养，所以我特别开放10组。
3: 你今仔日特大组，你有能力，你甲炸倒去。我跟你讲，真正这物件会交无货啊！哦，交无货，拜托你，你来炸。啊，今后一个做一个疗程，
0: 嘿，那会当
1: 骗
0: 两年啦，
1: 会当骗两年，等3年才阁等到即届啦，吼。啊，这全国降息拢无人有筛掉，有法度摕倒来卖。过去，阮卖到变变叫，卖到拢欠货。啊，降息这3年来，大家拢一直讨。电话0800 0800 0800，无爱酸抽疼麻痹，无爱去做气象站。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是酸抽痛尔。咱今日甲食这個，要让你袂酸、袂抽、袂疼，互你袂讲看到人要招去游览，唔敢去啦。
3: 所以咱今仔的组数就是小组的，就是6盒吼，啊，咱的中组就是大组的，拢总是15盒哦。啊，咱的特大组的，拜托你今仔日会有迄个钱啊，拜托来炸特大组，佮加上你5盒，拢总35盒哦吼。啊，咱10000块吼。
1: 啊，电话0800，今日开你2500，要换来你骨头好的一生啦吼，来回你来讲个呀。 来你好，要鸵鸟龟鹿胶囊哈，来等等下来哈。啊，人生就对啊啦，咱卖去食桃仔吧，咱甲骨头过用，会惊会走，袂造成今日时势的困扰啦。
0: 是要讲吼，咱的迄个退化的关节炎啦吼，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空虚症的关节炎，搁这两项来讲就好啊。敢有意义无嘛？
1: 是。
0: 行到最后，你去用抓人，去用啥物针灸啦，去用拳头啥个敲，行到最后，医生讲爱开刀。啊，你有这个开刀的暗示，你有开刀的勇气，啊，你就来敲这种电
1: 话。最后差不多数啊。
0: 你就用手机
1: 来看病。空吧空吧空吧空吧啦吼！啊，恁两个若无爱酸痛疼麻痹的，无爱骨头酸痛，恁家己赶紧
0: 来上班。我帮
1: 你抖音。对对，空吧空空空吧空吧啦吼！今日开你2500。改变你骨头的一生，
0: 让
1: 袂
0: 生
1: 大爸爸妈妈。我家己阿姑坐轮椅，坐到到尾啊，举四脚架来春节乖啊，到
0: 春
1: 乖啊都无啥咧行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感谢咱全国最东北时代吼，电话拢满线，接拢不离
2: 吼。你卖给我敲键吼！
1: 大家拢知影鸵鸟龟鹿鸟人过去伫家宏的节目啊，卖出口碑。啊，这现场的节目今日真
2: 难得。
1: 啊，各家用鸵来卖。
2: 你刚刚看过一个鸟人，伊是军事单位、军备单位指定要用的药啊。
1: 对，那这几条，哎，啊，来喂了。
3: 哎，
1: 高哦，雷碧雅妈妈，
3: 哎，这
1: 久我听你说，哦，我也讲嘛，
3: 足久
1: 无
3: 听，听听，哎，我买一个套袋，
1: 买一个套袋啦，吼，好好，
3: 你先，
1: 你先等你电话过来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吼，啊，现场的节目啊，欢迎恁来收听。啊，嘉宏甲小安虽然含慢主持，但是伫即几年来，伫全国的广播界，
2: 啊，
1: 互真侪人甲咱肯定，咱即会当为透早的节目六点做到暗时十二点啦。吼，
2: 诶，产品拢是奥好个啦。
1: 今日即个鸵鸟龟鹿鸟人，啊，过去即五千年的历史，老药方陪咱行过新时代，
2: 对，
1: 啊，这是长辈时代，恁真有钱无地买，
2: 想
1: 要，进去外口，你要去对买，你要买古板落加加加红买拢有，但是你要伫外口买着鸵鸟，啊，加这鸵鸟，你绝对无地买吼，来回了。
3: 哎，你
1: 有
3: 要
1: 特
3: 大组的一
1: 组哦。来，等下
4: 个咧吼。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就对啊，
2: 要
1: 接天应地。我讲天地爱有阴阳啦，吼，
2: 对，爱有立物嘛，对啊。
1: 来回你好，梦玲大姐。
5: 你好，我要买一个特大组的。
1: 特大好，等。

0: 古俗音啊，角色用啦吼，啊，咱佫加一个鸵鸟，
1: 啊，
0: 鸵鸟精，这全，阮这是抽精浓缩萃取的哦。
1: 你挂 turbo 的，哎，挂 turbo 的，生较紧，生较强，生较钝，生较大。
0: 对，好，你会当有感觉。
1: 对对对。
0: 啊，你卖请要食止疼药啊吼，来回了来，恁出来妈妈。
2: 喂。
0: 哎，你好，我到。
2: 你好。
0: 哎哎，要拖到几多家人呢？
2: 嘿，啊，我问你，啊，迄像安尼，迄我即摆是，敢那迄骨轮都骨轮。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我来五千的。
0: 要五千的，好来，电话叫你，好，啊，来，来，来，啊，电话拢满线，佮兼落线啦。
1: 嘿啦，我平常心讲吼，因为这电话线真尔满吼。
0: 是。
1: 啊，卡丁啊，可能搁爱巧左手，但是我巧左手真正先大家讲，唔是讲阮歪来，
0: 吼、
1: 哦，是因为讲咱真正是武汉肺炎，但咱的中药草，规世界全世界拢红开始红起来，
0: 啊、因为
1: 西医无多解决物件，咱中医近年有啊多来做一个解决，所以巴菲特，你那股神巴菲特今年94岁，伊90岁时阵拄啊武汉肺炎，伊知影讲中药草厉害，伊特别去翻古册呢，伊叫因中医师、骨科医师、神经内科医师去翻古册去找着血骨斑。
2: 喂，我要
0: 介绍大庄诶，介绍大庄
1: 在咧遐咧吼。好，去找血骨斑，再带咱加完剂，再萃取出来。这独家诶萃取方式，会当带你补顶骨啦、软骨啦、骨伤、骨浆甲骨刺，啊，搁骨伤、
0: 生骨伤、骨交生啦。
1: 哈，啊，过来，伊搁会带你补你诶筋骨。所以咱人要心酸的时阵，一定是对咱的筋骨先慢按啦。所以你一点钟之内，你会感觉酸的所在，搁较酸麻的所在就搁较麻，搁较麻。但是一点钟之后，你会感觉讲筋骨了断，袂了灵啊，袂会感觉活动轻松，竟然会袂记啊讲酸痛这项代志。所以咱讲吼，咱人活动，要活到爱叮当。
0: 来，为你要来冰山了，来你要多少几路家人哦？
1: 啊，咱对咱的根本开始做，气血开始做，所以咱会带咱的盐，带咱的红，带咱的水晶，吼，带咱内底有迄啰酸痛因子，还是毒素，先啊清出来，因为气会通嘛，咱用六角胶去来通气嘛，啊，咱用什么？咱的血骨板去来补什么？补咱的两骨册啊，补两骨册再补到咱的骨册啊，红骨册啊，咱有红骨册再咱搁再生啊，这再生是咱家己原装的，唔是对外靠来的，所以咱袂搁了流失。所以像阿讲，酸痛疼麻痹废掉，你也食一粒了哦，这的代志拢参你无关系。人讲酸痛疼麻痹唔是退化一定有的哦，
2: 嘿，这胶囊的哦，
1: 这胶囊哦，
2: 别吃完哈，
0: 别吃完了你啦，
2: 我吃完了哈。
1: 咱讲，咱爱把酸痛疼麻痹当作是一项病症，唔是退化一定爱有诶。像阮迄啰孙啊，10岁就开始咧暗过啦，紧咧反顶咧酸啊。因为即卖人拢用手机啊。
0: 来了，来妈妈。
2: 哎，
0: 来了。
2: 我一组啊。
0: 要一组哦。
1: 对。
0: 要一万呢，还是5000诶，还是2500诶？
2: 哦，安尼买一万呢，我手机啊拢逐项有
0: 下。有下啦吼。好。好，你等下加咧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
1: 嘿，做这船哦。
0: 我无甲恁勉强，但是恁若真正有深受到酸痛的困扰，袂爬楼梯、袂软裤、变数久袂落，
1: 手会喘，走路会跌倒的，跌倒你都
0: 手无力的啦。
1: 对啊，啊，骨头本身都含烧的，
0: 对对对。
1: 啊，你暗时会抽筋的，行迄落脚倒零下脚。
0: 卡
1: 吼，咱一定爱带咱提升咱底，咱先得听起来。所以咱的骨碌就是会当保咱的身躯呀，保咱的迄落腰肌筋，保咱的肝。
3: 你看这物件这久无卖，即摆电话阁扬扬扬，楼骹唔敢食嘛啦。
1: 啊，这骨碌
3: 即摆内面即摆拢无啊啦。
1: 成本
3: 阁人超过几组啊？大特大组忙超过两三组去啊。
1: 不是我不爱吃哦，你是恁介绍人差伤多。
0: 无啦，阿别安尼来，
1: 恁家己要送的，恁家己要送的，我都无法度。
0: 三年来了一届尔，别要紧。
1: 阿盖无机会啦。
0: 咱今日安尼啦吼，
1: 阿盖绝对无机会。
0: 咱土也惊共路，
3: 对啦。
0: 啊，嘛卖去甲你退一百组，
3: 因为
0: 咱第二点钟嘛拢够有新台加入，啊，我是希望安尼啦吼。啊，你一百组我嘛卖甲你退，啊，咱就共款五十组，啊，一克啊一千二啊八，啊，两克啊两千五啊啦。同款甲算两千五，啊买两盒你同款甲送落来，你来咨询大姐。
2: 嘿，对。
0: 那以后要传了几路车人吼。
2: 嘿。
0: 来，等下咧。
1: 买两盒，我送一盒，我公司送一盒，就买两盒，我送两盒的意思啊。
0: 对。哦，
1: 啊，恁要搁继续送，所以无好怪，即马租数无够。
0: 哪里都五十租得啊，咱最好是五十租，等下借完就无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好不？
1: 好啦。
0: 安尼来，准备是大包了
1: 啦。对
0: 啦，
1: 嘿。
0: 算着开你两千五，要让你改变，半点钟要甲你声音止疼。今日一克啊一千二啊，白两克啊两千五啊啦，算恁两千五，买两盒，执行长送一盒，恁头家送一盒，盖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鸵鸟龟鹿胶囊啦吼，啊我著讲啊，这比你去咧宏住骨头虾，佫较省。啊换一个人工关节，爱开几啊万。啊，注一个玻尿酸嘛，爱开几啊万，
1: 哦，
0: 中未时大
1: 啊，
0: 你若不爱去开刀，不爱
1: 换软骨，
0: 打骨轮头，
1: 你
0: 未翻身，未病，未
1: 病，
0: 哦，我就讲啊，啊，常常暗时咧困咧，救起咧就
1: 对
0: 啦，你就若雄雄咧酸咧抽咧疼，三了甲食咧，
1: 绝对有效。
0: 啊啦，医生甲你讲爱开刀，你照三顿食。
1: 啊，你有这个开刀的暗算，有这个勇气，你不如卡这通电话，吼，你家己免开刀。
0: 啊，食保养的。
1: 哦，用这来总比去开刀好吧？
0: 你都甲尽量食保养的，你都早暗两粒两粒得。
1: 对，你有老多机会行路无力的，吼。
0: 空白，空白啦，吼。啊，电话你做你甲卡起来。
1: 电灯过到交交声哦，嘿。
0: 写完就无啊，哈，来回就来，请山大哥。
4: 哎，你想
0: 我教
4: 哦，你教哦，你本人哈，
0: 我本人，
4: 我请教你哦，大便爱定啊，是安那？
0: 啊，大便爱定就是代表你肠啊无好，你爱食顺畅果冻条，哎呀，你甲老家讲，来回你来要吞两杯露胶囊哈，
5: 哎，大嫂大，
0: 好来等你下咧哈，啊，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执行长五十桌，
1: 五十桌啊，
0: 来回就来浴室大姐。
6: 哎，阿洪兄，
0: 哎，我教本人。
6: 哎，我问你，我顶回买迄家是我那是。
0: 对个咧，咱大组的同款啦吼，人咧讨。
1: 你这。
0: 啊，咱大组的同款，咱照顶一点钟安尼卖得啦，今日拢卖甲你要求。啊，最后安尼啦吼。
1: 最后。
0: 吼，
1: 以时间为主啊啦吼。
0: 五千块。
1: 嘿啦。
0: 啊，十二盒。
1: 对啦。
0: 啊，
1: 今日不是来趁钱的，今日是来。
0: 差不多我送一来，你送一来，小安讲安尼也嘛要加送一来。
1: 对对对。
0: 安尼大组的就是，五千块，总共十二下，佮加送三五千块，二五组尔，卖完就无啊。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佮既然来啦，要套时阵做位大，特大组的时阵再套来啦，来回了来，别做啊，妈妈。
6: 哦，我要买一组，一大组的，
0: 一万的，好，一万的来电话行嘞吼。哎呀，这一万的多坐一个聊天，可以好好理啦，拢唔免去开刀。
1: 三十啊，
0: 哎呀，
1: 三十啊，
0: 来回了，
1: 都加五啊，三十
0: 五啊，别多说。我唔是该叫你老卡去等你个咧，来回了，来请个大姐。
6: 喂，
0: 来了，要多少票交啊？
6: 这有爱食卡头乌，
0: 食卡头乌袂拗翘，袂骨袂硬，袂徛有够赞的。啊，这都给你生两骨。
1: 哎，故意讲。
6: 吼，安尼哦，啊，骨软硬袂起来，你搞红呢？
0: 哎，对啊，骨软硬袂起来，就是你的脚头乌咧退化。
6: 嘿，我这遇到啊。
0: 我知影，我知你遇到六几寸的啦。
6: 是哦，是哦。
0: 来，你等来个咧。啊，安尼大组的，咱就同款啦吼。啊，同款十组。
1: 十组就好。
0: 啊，两大组等于三十盒啦吼。
1: 对啦，对啦。
0: 啊，五千块。
1: 今日算工来算工
0: 业的。大组的五千嘛吼。
1: 五千。
0: 啊，三十盒就大组的一万块。
1: 一万。
0: 啊，你甲送一啦。
1: 对，我送一盒。
0: 啊，剩的。
1: 你得处理啊。
0: 剩我头拄已经送一个六盒的啊。啊，我看小安，你
3: 送
0: 一
3: 个啦。起来电话先接，我送啦。
0: 好啦，安尼大组的就总共三十五盒啦，佮加送五盒，等你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回你的英俊大姐。
6: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要去台南归路胶囊啊？
6: 哎，对。
0: 等你叫你来回你来面前大姐，要台南归路胶囊啊？
6: 你好。
0: 哎，你好，我讲。
5: 好，嘉宏先生你好，你这个讲有啊，
0: 啊，无啦，无含慢啦，啊，但是拢是人讲实话，
5: 哎呀，我爱讲吼，啊，真好啦。因为阮含迄个我的亲戚吼，同齐买啦吼，啊我先食伊的啦吼，我孤龙吼，迄唔敢食啦，我食伊的吼，啊我想讲退掉吼，本来就打电话讲吼，要提吼，要去寄迄个邮局啦。
0: 啊，别个人讲啊，真话是多，我之前暂时电话拢满线吼，啊，而且在厝甲恁感谢，啊我讲啊，我家己妈妈八十几岁。拢靠这小安，恁爸爸八十几岁，当出国去行咯。
1: 对，你拢靠这，
0: 比小安较好行。
1: 啊，你也有好的物件，有好的物件，不管你几岁吼，咱拢会当都会再生嘛。咱骨啊，五年会当生一届。你也讲较少年的时阵，五年会当翻身一届啦。啊，较老的时阵，你可能无迄个材料。啊，咱即马都是行咱的龙骨册，甲咱的。那你每一个骨啦，哎，
0: 啊，咱这是鸵鸟骨肉胶囊，咱这是
1: 包括再生，
0: 咱这是调整去处卡不摄入的哈。
1: 嘿，啊，这个独家的技术，目前跟阿阮产美国有独家有合作。啊，这个技术都是 CS 的技术，这个技术目前的完整。
0: 来，维列，来，元美大姐。
5: 对，我要大组特的1万块的，
0: 一万块的哈。好，谢谢元美大姐。
1: 这个完整，就是会当让你生顶软骨啦，啊，过来生骨瘦，啊，过来，但你的骨络，你的韧带，但你补充，吼，这个加完剂就是会当补充甲所有的你骨啦边啊的迄个骨质，你的软骨啦、顶骨啦，过你的迄个韧带。吼，拢会当做补充。重点是伊内底的神经啊，咱骨头内底有血管甲神经根嘛，
0: 伊
1: 的神经根会再生。所以你所有的酸痛，像迄啰神经根的酸痛，像坐骨神经痛，吼，还是讲你骨刺去地掉黑有无？吼，你可能会定根的好。吼，所以你都唔免讲酸痛痛麻痹，不管是也起来做气用台，唔是塑胸的哦，这是会当那个的医治你的病，做心病的治疗，干那一粒。都有这个效果。
0: 啊，不是要翻身，未翻身，
1: 未翻身，你就是一定萎缩啊嘛。
0: 嘿，
1: 你无法度弯腰，你的骨头先慢硬嘛。啊，过来，你的酸痛就是和你的。
0: 来，你要来听明个时段。
7: 来，师姐。哎呀，你，我那不是银杏的，你搞回来起码十九，我起码会上。
0: 来，喂，你要来，启超大哥。
8: 你
0: 先拨
8: 电话。
0: 启超大哥，来，你要被鸵鸟归入江南哈。
7: 来。
0: 嘿，来电来电嘞哈。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敢敢那价值2500块？
1: 当然
0: 啦，我来讲啊，你自少年做甲老，吼、哦，我都讲他带一首歌叫《阿母的手》。
1: 对
0: 啊，咱的将士的现在的你，就是阿母阿爸的手，双手去拍拼，甲你车养大的，来，来，你好，嘉宏。
9: 对，
0: 你电话
9: 一下，我这个电脑哦。
0: 来，电话接咧。啊，今日我来讲啊，鸵鸟归入胶囊就对啦。
1: 少年哦，
0: 啊，你若买无着，你真正后悔，这已经让三冬无卖啊。
1: 咱就是安尼讲
0: 吼。啊，无物件通卖。
1: 你无物件通卖，我敢那袂出个机会。
0: 所以讲，爸爸妈妈，啊，这全世界真大家拢咧欠没有去，你甲想。
1: 世界。
0: 即马西方人就对啦，拢咧食咱的中草药啦。
1: 对啦，咱即马就是因为武汉肺炎，咱中草药拢一直红起来，你知无？因为。因为西药无阿多解救的物件，咱中草药竟然有阿多好长根，所以像那讲股神巴菲特，伊开要几亿万哦，去找这个原料，原料叫做血骨板，血骨板他们一般的骨板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一般你要通气血，可能干那个那五种尿壶会当活化，所以咱活化了会当互你。好吸收，啊，但是咱活化好吸收，你不一定会当
0: 骨板，
10: 小问一个，少年嘞，我脚头改吃苏筋肉，会使吃几摆？
0: 苏筋肉，
10: 嘿，
0: 苏筋肉，你着早暗加吃，一工吃三摆五摆，拢袂要紧。你
10: 我叫了，你教。
0: 哎呀，我教。啊，而且在厝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买有着，甲你恭喜你福气，你袂搁再骨头酸痛，你袂搁卖骨卖啊。
1: 做
0: 你讲啊，你偌久唔捌去你家你的公妈烧香，
1: 就是讲
0: 你偌久爬楼梯爬袂起，你偌久唔捌带人去游览嘛？
1: 胃
0: 的
1: 都是安尼，
0: 你也真实也袂也胖顶也袂胖，讲实要穿一领布料遮，要人穿一领裤都无在调。
1: 坐嘛袂坐，都无咧讲
0: 啊个。人若要招要游览，也唔敢去。
1: 对啊，袂惊，袂
0: 要安怎去？游览车
1: 就是有影。
0: 我讲啊，若要像阮老母这样。 84岁，还佫会徛，倒尾还佫会饲蛤蟆。
1: 安尼唔知有生活有快活，对无？
0: 0800081081，今日我就讲啊，鸵鸟龟鹿胶囊，
1: 全
0: 台湾敢若剩阮有咧卖尔。嘿。哦，啊，这现场的节目，全世界你买无啊啦？哦，因为全世界所有诶鸵鸟龟鹿胶囊啊，这个制程，这个配方。拢是伫咱啊东方生物科技，
1: 尤其是外销伫外销，甲咱即马澳洲咧正经的国家咧做因的军备使用的，一般咧正经即马正经用炸弹炸十公里以内，你的骨头拢会切去啊。
0: 是。
1: 吼，你的迄落什么，你的软骨啊，你的关节啦，嘛拢切骨骨。伊是用这代替因骨科的医生，因遐正经的时候咧。黑萝卜都一定拢上病院、
0: 啊，你向用
1: 天啦，代替因咧病院的医生来帮你做医治呀。
0: 有当时用这个针啦，针
1: 骨啦，
0: 有当时用针来弄
1: 开，针骨啦。
0: 哎、欸，
8: 以后我要去做大做诶。
0: 大做得来个哦。啊，有当时你用用针咯，针了来弄开，吼、哦。
1: 啊，你今日去闪掉啦，
0: 哎。来，红米啊。喂，红米啊。
8: 啊。
0: 哎，妈妈，我家红啦。
8: 哦，你家红哦。
0: 哎，你要拖两龟肉家人呢？
8: 啊你，你教
0: 我
8: 都教啊！哎，
0: 我
8: 这鸵鸟教人唔知有效无
0: 吼？保证
1: 有效诶！
0: 那无效，你敲电话来甲我干
1: 叫。无咧，现在欠袂少钱。哎
8: 呀，安尼啊！
0: 你拢听实话诶，妈妈，你都甲我买啊侪物件，你都知影。
1: 嗯，
0: 我物件拢真材实料诶。
8: 你教一撮细撮
0: 来
8: 教
0: 看卖。来，你电话啊，今日细撮诶，我搁定甲恁介绍租数都特别无啊哈。
1: 对
0: 啊
1: 对
0: 啊。细撮诶，一客啊1200啊，白两客啊2500。卖恁2500，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才开恁2500。
1: 对。
0: 啊，若大组的，就是12盒5000块，佮加送你三盒，总共开你5000块。
1: 三一点钟，互你有感觉。
0: 啊，大组的，就是30盒，佮加送你5盒，35盒1万块。
1: 35盒1万块，起价已经4万几块
0: 啊。啊，你佮去做一个玻尿酸，就爱开偌济
1: 钱。啊，但是迄毋是迄袂掉掉掉。
3: 我甲你讲吼，咱这爸母啊。恁人都讲要问安怎食，我话你讲，你若要保养的，就是胶，这是胶囊的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啊，你若讲你有咧小块有镜头的，你会当透早三粒，暗时三粒。当你疼的，啊是当讲你的骨头有开刀的，拜托你照三顿食，一顿拢三粒无吼。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啦哈。
0: 你手咧疼的三粒，我甲照就随好伊啊。来，你来，红红来倒者。来，你我教。
11: 你咧教红啊？
0: 嘿嘿，我教本人。
11: 哦。啊，你讲讲5000块几组？
0: 5015啊！你电话叫你。来，你要来要当哪几组啊？
12: 我准备改大组的。
0: 改大组的好啦，电话叫你吼。啊，最后组数拢剩差不多个位数的啊啦吼。
1: 啊好。
0: 都准备无组数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这物件买物件是安尼啦吼，福气福气。啊，阮这个物件已经将近要三年无卖，啊，你今日你若有听到，啊，你来买，拄啊，
1: 迄机会吼，唔是
0: 机会啦，
1: 机会唔是定定，有人讲保养爱靠自己，
3: 吼，
1: 啊，若有这个机会出来，就是你有缘分，啊，你有缘分，你也把握这个机会，你酸痛真正无你的份，吼，咱讲酸痛唔是讲一定受伤的，咱人会当老，袂当退化。退化就是讲你内底，
0: 嘿，
1: 内底软骨就流
0: 血，
1: 一定带你做补充，嘿。
12: 喂。
0: 嘿，送我啦，妈妈，我家红。
12: 哦，家红哟。
0: 嘿，你好。
12: 你要卖龟鹿迄落哟？
0: 鸵鸟龟鹿胶囊，卡不色路的。
12: 啊，我一个中组呀。
0: 啊，
12: 我。
0: 啊，你要再次甲全国这东北时代感谢
1: 啦。啊，你食甲多好甲多油，伊搭伫只一日伫个七工之内，伊会帮你搁做
0: 生意。家红的物件，
1: 对。
0: 啊，敢若两字信用来回了，阿公姐。
12: 哎，家红
0: 的，
12: 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吼，来好电力下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
1: 亲戚爸爸妈妈，做做爸爸妈妈，不讲卡卡乌。
3: 而且爸爸，我跟您讲吼，这是鸵鸟龟鹿胶囊哦，吼，不是胶，不是骨，不是咱的胶，
1: 嘿，不是胶，是胶囊。
3: 鸵鸟龟鹿胶囊是卡布塞鲁的，是那个咱的鸡毛讲的哦，吼。所以你吃了就免
1: 方便吃啦。
3: 啊，那总共你有买阮的骨肉胶，你买当配来吃，
1: 对，
3: 哦，配来吃啊。我
0: 有买药师的妈妈。
13: 哎，哎，大红友，我问你，鸵鸟骨腰块加起就拢钢吼，
0: 哎，
13: 我即个想讲，你叫人去方便啦，
0: 哎，这当做一件嘛，
13: 哎，啊，这听我讲，
0: 那你听，
13: 听，
0: 听人会听
1: 啦，
13: 唔要紧了，
0: 听人会听，听人话方多，来你听来个咧，来你来来收王妈妈。
13: 伊个最多话安那边。
0: 两千五百两下上四下，听来个咧，来你要来催眠妈妈。
14: 喂，
0: 来你要要拖来归路教人哦，我教。
14: 我
0: 跟
14: 你
0: 讲，
14: 我跟你叫看要
0: 有那个包衣
14: 巾
0: 无？好了，你
15: 电话
0: 来，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5: 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
0: 你好，你
1: 好，
0: 你
1: 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在全国的广播界，但会当做出口碑，就是我是信用保证的。我来自庄家农村囡仔，我袂讲白贪。
1: 实在啦，
0: 来回了。
14: 我要一座
0: 大组的，来电来个吼。这边大组的、特大组的拢有够侪人要订啦吼。
1: 咱今日就是安尼吼，咱若做数够。卖看时间做手工，卖去卖啊！因为我感觉你拢超强啦。你知我我伫边啊看，你啊咧写工安尼吼，写个乒乓球，啊，唔知我有会无啊？
0: 这有当时吼，啊，袂好超过。
1: 这
0: 话销
1: 澳洲
0: 呢？
1: 啊，你这会古板，这成本是成本是比黄金搁较贵呢？吼，拜托诶，无啊无啊无啊，我无啊多做啊呢。
0: 全世界。啊，干那
1: 寸金串寸金串骨，听说是一秒钟就有啊，嘿，寸金串骨都偌紧，
0: 会通，
1: 会通会生，嘿，
0: 人讲通则不通，通则不通，
1: 对
0: 了
1: 对
0: 了
1: 对
0: 了，
16: 我要去做大灾，
0: 大灾啦，好好来听一下咧，啊，这大家拢会，
1: 啊，搁在你少你盐，少你的迄落毒，吼，所以你袂讲发红发炎，还是讲积水。吼、哦，啊是讲内底迄个酸痛，迄落酸痛酸痛因子足侪足高的，迄个乳酸迄种有无？甲你扫出来，
0: 半点钟，
1: 迄扫出来半点钟、一点钟之内，
0: 你
1: 绝对会好
0: 加。
1: 好加，第二拢袂。
0: 啊，若要食长筋的，你着特大组的甲开。啊，开钱较好，你咧辛苦白
1: 听。咱十年病嘛爱三年医啦，
0: 吼！
1: 你得大做，你要发，你若讲你八十岁啊，你要发，你嘛爱花一段时间。
0: 是是是。
1: 我嘛唔敢讲你三天会发，但是你三天绝对一定会感觉较平常。
0: 来，保大姐，来，你要不要头脑归路江人哦？
14: 哎，我叫你一个吼。哎，你六十斤六十斤，我
0: 讲。来，等未时段来，为了来先听一下。
17: 喂，你好。
0: 你好，先听。
17: 这边是服务台吗？
1: 所以你有顶骨啦，你骨啦含烧吼，啊你有软骨啦去磨损去，啊是讲你有迄落骨伤无够的吼，走路
0: 会感觉酸的、骨质疏松症的，医生讲你这骨质在退化，
1: 在退化一种，
0: 哦
1: 啊，喙齿较咬路一种，迄就是你骨质无够，你食这，规身躯难过的，嘿，
18: 喂，
0: 你好。
18: 请教一下，你咧卖这迄个脚头乌啊，哎呀，旧的白个脚头乌的直播叫食这个好。
0: 迄就是你咧退话，食这一杯一条。
1: 哦，你食这
0: 个。啊，你食免三工，你就会发现。
1: 提早食。
0: 你这物件哪吃好？
1: 那换一支脚新的脚，互你感觉。嘿啊。
18: 安尼哦。
1: 嘿嘿。
18: 安尼嘛，叫一道食大多。
0: 好，来你等下行咧。来，我要来收听阿妈妈。
19: 哎，我今麦定下个月再说吗？
0: 啊，你甲老卡讲，啊，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为着咱人生的骨头，咱要会行会走。你敢知阮老母吼？啊，以前讲一句话，阮老母我拢讲母啊，你出门你爱小心，你爱细致。
1: 对啦，
0: 你讲吼，老母嘛拢家己安尼想，
1: 伊
0: 讲我来行会走。我都唔免麻烦到恁这囝子，
1: 袂拖累时岁。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你甲食好会惊会走，咱唔免靠椅啊，唔免靠四脚架，唔免靠拐啊，唔免靠轮椅。
1: 咱讲咱袂惊袂走，就是破修，你知无？破修就是失灵啊，失灵你都会拖累时岁。
0: 来，你要来红梅大姐。喂，喂，啊，你唔是有卡？喂。
1: 哦，咱有时阵会当欠的时阵爱欠，但是要保养家己的身躯，尤其是骨本，就是健康本。
0: 这
1: 个钱绝对袂当欠，尤其这项物件，你治疗有效的迄落的物件，你唔免讲去行骨科、行复健科。
0: 本
1: 来你以后买袂到啊，即马第大组也卖了，你绝对买到第大组，你上但你大恭喜。
0: 今日教唔是咧教恁欠钱咧，
1: 规家口拢会当吃。
0: 骨本就是咧欠
1: 老
0: 本。老
1: 本呐，健康本呐。
0: 啊，咱人。食老的啥，就逐项拢退化，逐项歹，哦，我就讲，
1: 你袂行路跋倒，
0: 去
1: 上
0: 歹，
1: 嘿，
0: 要行路也袂行，
1: 对对对，哦、
0: 啊手要举也袂举，
1: 尤其是即马老大人吼，老大人你行路是安怎会稳咯？尤其你有时你坐的啦，要对迄落碰起起来的时阵，会倒下行迄种的有无？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这都是你骨啦，还是讲软骨啦，还是讲骨头有退化。
0: 弄我大嫂，然后你等你个。
1: 阿姨，这好，你规身躯的气力先把你补起来，啊，再要把你补顶骨啦、软骨啦，所以你会当补个胶原啦，洗出来物件袂过无，袂过老湿气，这才是你家己会啊，唔免去食止痛药，去注射去开刀。
0: 啊，
1: 这是啊，大恭喜的，你袂着，但你恭喜，真正有好物件。
0: 啊，
1: 正经指定用的什么骨科、规那个一几点那个一个骨科的医病医。联合问诊，骨科有顶骨啦，有软骨啦科，有迄个神经科嘛，啊，佮有骨髓科嘛。
0: 英国啊，英国啊，过去敢若信的拢西医呢，现在即届即个战争，因甘愿食即中草药
1: 来喝了。
15: 喂，
0: 来喝。
15: 大王爷哦。
0: 嘿嘿，我讲。
15: 嘿嘿，哦，啊，你这骨肉叫哪个先咯？啊，食久无迄个，我即摆想等买大组啊，含金片哦，我有等伊买迄骨肉。这胶块的时候，各位吃到要紧。
0: 各位吃一杯一条，香杯两个。
3: 香杯香，哎呀，好那个效果啦。
15: 就是，进来都，大家都有哦，他就存在一路啊，基本上那有胶人，咱们做一家不要紧哦。
0: 不要紧，这个
1: 都加
0: 都用，系啊，
1: 好，
0: 嗯，好，啊，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吼，来为了阿姐。
20: 啊！你面洗，今仔日面洗吼，行，我拢用泡的呢，啊，真好洗，啊，你还一股拢无味。
0: 那是骨碌胶用泡的，我今日这是胶囊，这较不洗路的吼，来你等来家咧哈。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疼惜，甲恁一通电话卡起来的信任，我唔是要爱卖恁物件。我是要爱恁身体健康，
1: 对啦，身体健康就踮伫个骨，伫个骨一
0: 只。啊，来你个家红娥乐，
1: 对啦，
0: 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来为了。
21: 喂，我阿妈叫我问讲食卡头乌食，卡头生食那个
0: 头。哦，只食卡头乌生。
1: 啊，卡头乌我是讲大顿骨条无，
0: 哦，
1: 这绝对千千万万唔通去用
0: 骨头哈。骨袂济袂矮，来食这上好哈。
1: 啊，手袂弯翘迄种。
0: 来为了，来苏元大姐。来，喂了，喂，来，你老子要关起来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啊，咱做数嘛，怎啊无啊？叫楼卡统计一下做数来听歌啦。
3: 帮我统计一下
1: 啊！回去要
0: 投诉啊！来，电话妈妈。
22: 哎，
0: 来，你要投
22: 诉。今天去那个卖那个什么？
0: 鸵鸟龟鹿胶囊。
1: 胶囊哦。
22: 哦，胶囊啊，那我特派的好了。
0: 来，你电话啦。来，喂了，来，秋雨大姐。来了，
22: 我要特大的。
0: 好，来你
22: 等
0: 来。
1: 啊，咱这
0: 也
1: 听有拢有够巧。
3: 咱这爸母，我跟恁讲者，今日做下就是细做就是六阿，啊，这一阿三十遍，拢做百遍。

0: AM 1071。
1: 所以是一万块，所以恁今仔要把握今仔的机会，吼、哦，咱咧套大主的，啊，要一个做一个了定，啊无吼，后抓吼，要当时阁买会着，唔知呀。
2: 你这
1: 就爱等，等咱两三
2: 单有啊。一万块挺好开刀，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咱这保护啊，一万块带你换新的卡头，新的卡头，带你
1: 吼，手上是要甲我起价，细组是要起三千块的
2: 咧。是啦，无啦，我要带你。
1: 啊，大组是要六千块的，我是硬甲伊。拜托，我唔忙甲我。
2: 我是无要来买，唔是要来去。我是真正无
1: 动，
2: 嘿，我是真正外销，外销澳洲原真正的真正的国家，即马是做药啊咧开的。
1: 所以说，咱
2: 这无都来，
1: 所以咱这保护啊，吼，包今仔的租数啦，吼，细租就是两千五，吼，六啊，啊大租的就是十五啊，五千块。特大组的就是一万块，吼，拢总三十五啊。你等于买一个特大组，就赚两千块起来啦。啊，大组赚一千，对吧？
3: 小你好，
1: 是。
3: 好，你好，高啊。
1: 是。
3: 迄个电话组的高啊，阿老组。
1: 好，各位，等一下，等你哦。
0: 啊，听歌啦。
1: 来，咱来共同听一首歌曲，叫做《感恩的歌声》，是咱的志宏大哥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歹势吼，咱这爸母啊哈，拄啊，我的歌走去啦哈，咱就来听听另外一首歌曲哈。开始来，咱来听一首叫《阿特》。
1: 毕竟是外商嘛，所以应该要有一点语文的能力。
0: 来，咱共同来欣赏一首《阿特》。

0: 啊，拄啊一个阿叔阿妈妈，啊，敲电话起来，一直甲我讲，我讲好啊，我要做节目啊吼。伊讲伊原本过去，啊，我打做节目第一天就甲我听啊降息啊吼。伊讲伊原本食牙四卡假，啊，佫有一挂慢性病，啊，食咱的药啊，食拢好。
1: 嗯。
0: 哦，啊，所以讲伫遮，啊，感谢阿叔阿妈妈甲我肯定。啊！伫遮我嘛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啊，租数写甲无半租啦吼，啊，尽可能搁超写小可，啊，我是讲安尼啦，
1: 搁超写，
0: 啊，
1: 再食了有效的物件，我就唔惊你来食，我是惊讲你买以后买无啦，
0: 讲起来，
1: 所以你超写我唔知要去倒超呢。
0: 不要紧啦，恁都有做好，
1: 今麦要外销的，要去澳洲的，
0: 外销的减落来来优惠哦，咱国内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虽然咱这无咧战争，但是咱
1: 战争国家来去来支援，
0: 为了
2: 我买大组的，
0: 买大组的啦吼，好，得嘞呀嘞。啊，
1: 这尤其是阮达美国参美国独家合作的专利的萃取方式，
0: 还
1: 有专利的萃取 CNS 的迄萃取方式，这目前敢那阮家有这个专利权。
0: 对，
1: 哦，这专利权要几千万台币呢？
0: 是，
1: 但是伊萃取出来迄加完精吼，
0: 重点吼，
1: 是你这世人，这世人除了你爸爸妈妈，搁带你
0: 死。
2: 喂，下高兄吼，我要一个大组的刁难。
0: 好，来得来。
1: 因
0: 为
1: 重点，我爸爸妈妈搁带你重新搁带你升一届。
0: 重点，我要跟你讲，
1: 阿伯你都爱靠这
0: 一
1: 件，
0: 的可贵的是，
1: 哎，给他升新的
0: 啊，会办啊，
1: 不会办，都做家，啊，过来鸵鸟精做家，再搁做两届纯化，两届纯化搁带高浓缩，浓缩十倍高浓缩。但你做这粒，这粒的技术目前来讲，等于是一间骨科医病医，啊，佮复健科的病医，因所有治疗的效果的，诶，整合。所以你看，这人诶，正经的国家是安怎指定要用这個，好做因的军备单位的迄落保养嘛好，好做复健嘛好，啊是讲要做等。骨啦断去的啦，还是讲你的迄个关节去受伤的啦吼，还是讲你的迄个诶筋络去断去的嘿啊？因为伊正经即卖炸弹一落来十公里之啊，你骨啦拢拆去啊。
0: 是，
1: 吼，伊用这来接骨，接你的筋络，啊，玻璃的啥物，顶软骨啦，玻璃的骨髓，伊这是对咱的迄个骨髓内底，按骨髓搁再生活化，吼，干那咱的迄、那个。血骨板会当在你做家呢，啊，血骨板即马伫个巴西要入来咱的台湾，你知影迄个关税要50%呢？
0: 是，
1: 以前10%、20%都咧哀哀叫啊，即马50%，一听我是比黄金搁较贵啊。啊，但是你无用这個，你无多伫去咱大世界骨大的骨册啊。
0: 啊，是你有中过风的人。
1: 哦，你的筋络板案。
0: 板案。
1: 哎，筋络板案会在你做疗哩哦。
0: 啊，你有咧牙四卡架，
1: 啊，
0: 你有去开过龙骨的，啊，是你龙骨有。生过骨刺的，
1: 酸腰疼，你也讲你的腰酸背疼，尤其是腰，只腰只
0: 有无？伊
1: 会入去你的腰肌筋，甲你的腰肝、肝筋、甲腰肌筋，
0: 嘿，骨板本来就会过阴阳，啊，就是过咱的肝、甲咱的腰肌，
1: 嘿，
0: 啊，所以讲伊对腰肌、
1: 筋络啦、骨络啦，拢会当带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咱讲咱西医是啥物？治标嘛，中医是治本，找到病母吧。找到病母，就是对你的龙骨册、甲你的什么红骨册，就是每段大小肌骨的红骨册，去做你的什么，做你的骨质再生、骨胶原再生、骨
0: 胶原再生、
1: 骨胶原，啊，过来咱内底骨啦有迄个运动神经根有无？所以你才袂记得脚手会错。啊，过来咱一般咱也一定老实啦，绝对。无电，你无通电，一定会拔嘛。
0: 对。
1: 啊，那有通电来讲是安怎会通？因为咱神经根切断来啊。
0: 是。
1: 所以内底骨质内底神经根通断来啊，你才袂拔、袂酸、袂痛。
0: 是。
1: 啊，过来你但本脚发炎的有肿的，有发红的，还是讲有积水的，伊用个气血，因为咱哦骨肉家吼，就是迄个肉家是安怎？肉家就是在来扫你的迄个炎呐。
0: 是。
1: 哦，扫你的发红啦，扫你的迄个乳酸呐。你才袂迄啰心情的迄啰酸痛，一直卡在遐，袂好就是袂好。所以医生先扫掉了后，再来你补充咱的骨胶原啦、骨胶原。啊，你唔则顶骨啊、软骨啊、骨髓、骨髓、骨浆，全部来你照顾好，来你身心的。所以你即马买大组的，这个疗程会当带你身心的哦，不管你几岁。 啊，你也要伫大组的来讲，你唔是干那细心的，你骨仔会愈细愈用啊愈润。吼、哦、啊，内底咱的迄个骨相，就是讲咱的软骨啦，会骨较高。
0: 是。
1: 咱即马，我有一个迄个阿桑啊，伊就是讲吼，伊本就要开脚头屋，爱去照电工。医生讲，中啊迄块，就是软骨那迄块，伊拢磨，硬碰面拢磨掉，你知无吼？
0: 你真得个
1: 骨拢骨。伊差不多食一个月了后，真正有发出来啦。
0: 软骨拢磨损啊！啊。定骨甲定骨咧烧起，无怪你会疼。
1: 啊，你佫无想，你无想，你行路的时阵会胃会磨，会疼哦。所以伊即马就讲，伊佫食三工，伊佮莫想先刷，就较袂疼。
0: 啊，
1: 因为伊有沾油啊嘛。
0: 重点是真拢无做数啊。
1: 啊，一礼拜就来刷出来啊。
0: 我是讲安尼啦，吼，进来佮44分啊，啊，咱最后佫10分钟。啊，不管下几组啦，
1: 我都唔知道要去倒台你瞧。
0: 不要紧啦，我再甲恁当下讲。
1: 嘿，
0: 哦啊，来回了。
2: 喂，我这是大组的。
0: 来，等来行咧。咱最后10分钟无限组数啦，吼。
1: 所以你
0: 啊，赶快叫班宇的介绍
1: 俾
0: 你。10分钟。
1: 好，啊，你这介绍对10分钟，我收了就无话。
0: 喂，嘿，大姐，你好，我嘉宏。
3: 你嘉宏哦，我咧一组迄个
0: 无签咧。好，等来行咧，来回了来，明友啊妈妈。来了，来你要团长归入胶囊哈，来得来。啊，最后，无爱生骨轮，听骨折，无爱风湿症关节炎，食咱的牛板、鹿角、鸵鸟的卡布西鲁胶囊，今日用上优惠的价钱卖你啊！
4: 你是胶囊的哦，卡布西鲁哦，吼，加盟讲的哦。
0: 长咧酸，长咧抽，长咧疼，长咧麻，长咧痹。三粒甲食落，半点钟随甲你改善，
1: 好哦，啊，
0: 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最后10分钟，啊，一克啊，1500啊，白两克啊，2500啊，来，优惠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最后10分钟，啊，那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12盒加送你3盒15盒，第大组的就是30盒10000块，搁加送你5盒。总共给你开10000块，给你酸疼好利利啦，来回了。
3: 喂，你好，你是做第十组的？
0: 好，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不了呀。
5: 你那个，你做你啊，我
0: 六点。好，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我叫我妈妈。
6: 你好，那个，你定几组四组的？
0: 好，电来行咧。啊，我来讲啊，最后差不多剩7-8分钟咧，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老听到我现场的节目，你好气。你的骨头酸痛症要好啊！
1: 对，
0: 过去有诶旧传讲，无爱搁食骨头酸痛药啊，
1: 是啦，
0: 干那要靠西药啦。嗯，啊西药我就讲啊，你若长期痛一直食，
1: 食
0: 到尾啊，你以后就减去西药剂，搁减骨头酸痛袂好啦。来，为了，
5: 为了要，要归入家人，要改一大组。
0: 好，来电来行咧，啊电来0800-0081-0081，来敲两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唔好到时要开刀啊！即讲啊，早若知听家宏会开2500，唔免开刀。
4: 早若知就袂赴啊吼！咱做大夫啊，
0: 你家己唔通欠要给囡仔开。
4: 是啊。
0: 酸你家己咧酸，抽你家己咧抽，疼你家己咧
1: 疼。不用爱靠特地。
0: 哦，我来讲啊。
4: 替咱来哦，人袂替你疼吼。
1: 啊，尤其你有退化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
4: 是
1: 这上有效。
4: 对啊。
1: 这上有效，你这无药医，这干那开刀一路尔吼。咱今嘛。开始吃，你一礼拜了，你会感觉讲你去走路会酸、会胃会疼，绝对给你做改
0: 善。给你定两骨再生啊！
1: 一礼拜，因为你再生出来，你就袂阁胃、袂阁颠、袂阁疼、袂阁磨损
4: 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的电话是0800-0081-0081，要卡两届哦吼。
0: 来六来，郑松大哥。
5: 哎，你好。
0: 来六。
5: 咕噜。
0: 鸵鸟胶囊吼，来电话咧。啊，我就讲啊，最后这几分钟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楼卡拢甲接，啊接甲55分到，咱就刷。
4: 系啦，
0: 今日咱
4: 接
0: 个电话啊。啊，过来，你要甲阿伯吼，可能3年后、10年后不一定啦吼。
1: 碰钱咧，但我要我都无法度
0: 接。鸵鸟暂时都要跟他存非洲的国家。
4: 因为贵啊，都
0: 欠
1: 的。
0: 啊，
1: 你一般的牛板足侪，你也要废牛板，尤其是牛板鸟，牛板的废牛板， 这干那，阮家独家。好，阮有证的，阮一定有检验过。阮才敢来
4: 讲，所以咱今仔这是鸵鸟龟鹿胶囊，伊
1: 才有加完剂，
4: 不是加，好是胶囊。
1: 对对对，伊才有加完剂去萃，抽筋萃出胶囊。这个胶囊一粒挺好，你食人的加草食十袋。哎，迄啰效果啊，感觉，啊，伊一粒下当听好是讲，你诶福建中心诶所有仪器诶效果，甲你诶迄啰骨科中心医生开诶药，迄啰药单，伊伫食一粒，都因一起来帮你救治诶所有诶神奇效果，就是讲你内底诶骨架诶迄啰骨本，啊内底迄啰骨刺，内底骨伤，
0: 伊即内底佫有甲你人葡萄糖啊、鲨鱼软骨素，伊总共有五味的抽筋萃取啦。
1: 对对对，
0: 所以讲话，你讲你半点钟会当甲你消炎止痛，吼，会当互你骨再生，啊，会当互你软骨再生、髌骨再生。你若讲啊，医生讲你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啊，
1: 还
0: 是你骨质的疏流失来来
1: 会了，
0: 啊，少年人好吗？
7: 我没说。
0: 鸵鸟龟鹿胶囊哈，来点点点，来喂你，来吴太太，鸵鸟龟鹿胶囊哈。喂，你大姨快关起来哈。啊，来喂你，来收叫妈妈。
8: 哎。
0: 来，你鸵鸟龟鹿胶囊哈。
8: 哎。
0: 来点点点点，来喂你，来喂鸵鸟龟鹿胶囊哈。
8: 嘿，啊我无吼，我无我甲，我要改一大组啦。
0: 好，
8: 改
0: 一大组，来来来，啊来来来，姓罗啊。
8: 你做的人，做的多。
0: 谢谢一组电话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正是大家时间迫切啊，大家拢啊，有当时啊，
1: 今日也无买着，但你讲
0: 开始。甲介绍物件，恁有听到恁在赶紧买，唔通像较早人讲塞钱咧尻川头才要放，等人时间要到啊，要无物件，恁才赶紧要敲电话吼。啊，我就讲啊，嘉宏你介绍的产品就对啊啦吼，啊，绝对值得恁相信的黄大嫂。
8: 来
0: 了，我讲，税收税收呀，税收2500，买2盒送4盒，
8: 6盒，哎呀，我跟你
0: 讲哈，哎，我
8: 跟你讲，你家定做啊，
0: 来，你跟老卡讲，啊，电话拢满线啦吼，我来讲啊，最后你看，甲恁讲五分钟，大家小心卡，啊，头拄啊甲恁讲的，恁拢唔相信，
1: 啊，酸痛大家拢有啦，啊，每一个人酸痛蛮暗有无吼，这绝对有解决的方式，
0: 啊，
1: 这解决的方式就是吼，你。你吃一粒了后，你会感觉讲，哎、欸，一点钟了后，你都会较疗灵。
0: 是是是。
1: 啊，那你这个钱开了就有价值。
0: 对。
1: 好、哦，啊，这个疗程了后，两支脚头骨在你换新呢。
0: 是。
1: 你会感觉讲，啊，你今日这种电话，真正是你一生当中。卡的上有价值的一届，对不？咱讲身体拢家己的问题啦。
0: 听这波。
1: 啊，我都行路爱人呼呼塌塌，迄都是拖累别人的问题啊。
0: 听这波就是要陪恁的啊无聊。啊，陪爸爸妈妈度过快乐的一天。
1: 啊，咱就爱
0: 过来，然后听到好的产品，
1: 对对对，
0: 啊，咱来家己要买当个保养。
1: 保养家己，啊，大天会疗愈，大天都爱做保养，啊，都会愈来愈好。
0: 做人有当时啊，我有当啊替这爸爸妈妈，当然恁的囡仔拢幼好的较济啦。
1: 对啦对啦。
0: 有的我替因感觉心真酸，啊，买一个物件，啊，要当来食骨头酸痛，啊，底下连潲拍医疗，啊，讲啊你遐物件买。啊！我跟你讲，啊，囡仔甲咱念了，我无你买给我食。来，为你来付钱啊，妈妈。
9: 哎，你给我叫老卡。
0: 来，为你来，小米啊。
9: 喂。
0: 小米啊，妈妈我家宏。
9: 你好，家宏，你好。
0: 哎，要拖了，过路车
9: 啦。我拢唔捌接你的电话。
0: 你拢唔捌接到
9: 我
0: 的电话。
9: 我跟你讲，我袂得罪啊，我你拢唔捌接电话。
0: 多谢啊！我今日我调工甲你接。
9: 我
0: 来，为你来，小燕大姐。来了，鸵鸟龟鹿胶囊哦，
9: 谢谢。
0: 好，对对对，好。啊，我来讲啊，啊，最后两分钟通互恁卡啦吼。
1: 哎，大家赶紧嘞，我是真正做。
0: 谢谢诶，一克啊，我来讲啊，一克啊，一千二啊，白两克啊，2500啊，来小你2500。
1: 对。
0: 买两盒送四盒，两盒就开你2500。我来讲，爸爸妈妈，咱趁钱爱家己买来着，2400单。嗯。来了，要鸵鸟龟鹿胶囊哦。来对对对吼，我讲我有当时啊替这爸爸妈妈，我讲有效的占大多数啦，但有诶囡仔根本唔知你咧酸、你咧抽、你咧疼，会痛苦。来郑太太，来喂了，郑太太，
10: 喂，
0: 来了，要鸵鸟龟鹿胶囊吼，真诶个，
1: 是啦。
0: 啊，我讲啊，
1: 咱就会让大家照顾家己啦。
0: 你就甲讲。 啊，你甲讲啊，我要咧耍咧抽咧听，无你买顿啊，我食。你无一定爱甲家宏买物件，但是家宏卖恁物件，我用良心甲道德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的子弟，啊，朴实的龙川子弟，老母甲咱讲，尽头的路头。哦，我做生意意向啊，是用信任来促成咱这全国这长辈时代，哦，所以讲大家拢真疼我，
1: 拢
0: 把我当作家己后生，把小兰当作家己走囝，安尼咧甲阮疼惜，咧甲阮牵惜。
1: 所以我唔知
0: 一路行来，受恁栽培，受恁疼惜，阮的感动啊，恁唔知影尔。我嘛作希望讲，阮会当含恁大做伙生活斗阵，会当甲恁照顾身体。但是你甲想，天地遮尔辽阔，阮就会当透过播音的声音，伫空中来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照顾，
1: 啊，生
0: 丢听爸比。你着我讲啊，这样是对一个无咧生、无咧抽、无咧听、无咧
1: 爸、无咧啦，蛮安的，吼嘛都
4: 做。所以咱这爸母有该管的东西吼。就是六阿两千五，啊大组的就是五千块，拢总十五阿的哦吼。啊特大组的就是一万块，拢总三十五阿。啊这一阿有三十粒，做成胶囊的吼。啊你哪哪只？要保养的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啊你又讲有镜头，咱就透早三粒，暗时三粒。
1: 对。
4: 当日听，当日抽，吼、哦，拜托你照三顿吃。一顿拢三粒啊，啊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
0: 电话空八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啊、感谢咱执行长
1: 啊、
0: 今日甲你小超过小寡尔啊希望你当体谅啦
1: 啊希望咱台湾吼诶每一个人啊咱听众朋友啊接到吼会当家己生活会当品质会当提升啦卖算卖听咱生活会轻松吼活动轻松咱的迄落钱咱的钱啦吼财富自由啦吼才有意义啦
0: 吼、哦，
1: 嘛祝福大家安尼，
0: 嘿，
1: 祝福大家，啊，今日即个机会
0: 吼，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4: 啊，
0: 每一天时间也到着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甲家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啊，恁的每一份收听、每一通电话，啊，拢是予家宏、甲小安非常的感动，啊，恁对阮的疼惜甲栽培。我永远的铭记在
4: 心。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节目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啊，你若要过夜场的，就是透暗时八点到十二点哦，吼。所以你若要讲听对一旁的时间，你唔知影，拢卡这个电话来问哦，要听到一个所在，卡听会到，拢会当卡这个0800-081-081来替你服务哦。
0: 啊，明仔载要介绍一项唔捌卖过的产品
4: 哦，新产品哦，
0: 全国首创的啦吼。
4: 我靠，无人买这物件。
0: 漳州路继续甲咱收听啊！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一并再次甲恁感谢啊！而且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啊！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同时间漳州路继续甲咱支持甲鼓励。而且最后甲您讲再会，拜拜。
4: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玫瑰刚在忙会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4: 边界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广播电台 AM 1.7100，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00进行到12:00，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3:00到4:00，玛利亚所来主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若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是伫每礼拜啊，即、每天吼、拜一到拜五在10:30来开放着即个点歌的时间。来讲到西昌日刷，即天7月24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6月11，时下祭祀开工出行，近期的是过川甲入厝，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西边，冲着14岁上流的朋友。啊，那是好时时呢，就爱等到中昼11点到下晡1点，下晡1点到3点，也阁有3点到五啊，即、这个啊1点到3点，3点到5点。7月25号是礼拜六，农历来到着6月12，适合祭祀、祈福、立厄。近期的是过川甲财照，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南边，冲着13岁上马的朋友。拜那个好时神，半暝1点到3点，早时7点到9点，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7月26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6月13，时下求医治病判处其他结束消除。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12岁上羊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3点到5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到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

了解到天气的部分，气象署呢，伫拜五的这个透早五点半呢，甲今年第十二个风台呢，正式号名做红霞啦。根据到这个有像呢，红霞刷叮当的啊，速度比正常有高一个较紧，受到啊这个。讲伊个强度甲暴风圈拢有热烈来增强啦，大概是拜五下暗甲拜六点半波离台湾上近，伊会通过着巴士海峡进入着南海，啊，那是这个雨势呢愈晚愈明显。到了拜六呢，除了沿海面华人带动形成半岛有好雾呢，桃园到嘉义的平地午后嘛可能会落着雨啦。啊，那拜五一方面呢，华人台东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雷雨，啊，这个嘉南甲宜兰的北海岸遮啦，啊，个大台北山区嘛有可能来落着雨。拜五的其他所在呢，大概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新竹宜兰甲各山区嘛有局部的雷雨。到了拜六呢，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也是讲雨雾。啊，那午后呢是转南风啦，所以呢拜六下晡呢，南部地区嘛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啊，来讲到礼拜到后礼拜，因的风台就走较远去啊，但是有南风的风系刷来北边，所以呢，礼拜这边台湾吼，尤其沿方面这边水气较济，环境无稳定，亲像这个花莲台东南部呢，有无定时的阵雨雷雨。啊，那台东恒春半岛可能会落较大的雨啦。另外呢，较北边宜兰吼，甲、哦、这个嘉南北海岸呢，嘛有可能会落着零星的这个啊阵雨。拜二，这个水气就渐渐减少了，只存着花莲台东南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午后有短暂的雷阵雨。啊，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落大雨。啊，那爱等到拜三、拜四啊，吼，二到三十这两天天气开始渐渐来回稳着，但是这两天啊，台东甲恒春半岛嘛有可能有短暂阵。其他所在都是晴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的这个雷阵雨啦。啊，讲到这个红霞呢，哦，来到台湾是搁要来度假的款哦，大概吼这个风台拢就我要来啦吼。啊，这个拜四阿妈其实的啊，这个。强度达到着轻度风台的强度，啊，半暝十一点半，对着这个无好名的风台呢，啊，先来发布着海上的警报，啊，伫拜五正式来号召是红霞的风台，未来敢有可能对台湾造成着影响呢？针对着气象署的这个国。主要城市甲离岛120点钟的风台暴风侵袭的几率来显示，上界受到影响的是金门，但是嘛只有15%啦。啊，其他偏有4%，恒春3%，台南高雄2%，屏东嘛是敢那1%尔啦。所以要唔蛮讲伊要来哦，和咱来休困呢。应该不要想了啦，唔通大概风台要来到台湾的时阵，咱就来想讲，敢要来遇到风台假啦。另外，气象署呢，对着即届的即个风台呢，先发布着海上警报，后边开来写着伊的名啦吼。啊，本来这叫白的，伊应该就是爱好即个名，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吼，即个名的权利是日本的即个气象中心有啦吼。啊，但是呢，伊的即个各项的标准，拢已经达到轻度风台啊。嘛，应该爱来发布着海上的警报，啊嘛，我见着台湾的关系啦，所以先发布警报，啊，但是顶关系无名的这个啊状况啦吼，啊，伫21世纪以来呢，即款的情形只发生着三届，啊，即届就是第三届，啊，头前一届是2016年10月份的这个艾丽红胎，佮2020年8月份的米克拉红胎啦。啊，当然啦，即卖人吼对着红胎想法有够侪啦吼。
风台要做一个风台嘛是无好做呢。我讲你吼、哦、要来都爱有这个，互人放着风台甲这机会啦吼、哦。啊，即马阁有人提出四个条件，哦，这四个条件要达到这嘛是，唔知讲要风台要咱要爱改，可惜还是讲哦，你也辛苦了吼、哦。来听一下歌啊，咱看来讲着讲为什么有这四个这个啊理由，讲吼风台即马爱达到这個，开到。红鹅乐，红太是要红鹅乐啥啦吼？哎，休困节来听到一首霓虹国有打雨夜花了，靠来甲你讲到这专家吼，哎，唔知是专门骗人家，还是真的专家？等下靠来甲你讲哈。

大家对着风台的想法有够侪啦，啊，介早讲话两个风台、三个风台，看会当夹夹做伙啦吼。啊，即卖呢，上新要来创作是玩笑话，还是讲吼要来正式看台？咱嘛唔知要安怎看啦。讲吼，有气象专家咧讲啦，红霞风台吼要达成着无海通过的即个状况呢，伊有四个条件，拜托伊达成啦吼。第一就是吼，行较紧的吼。啊，第二就是讲，唔通向北平来，想挖进着台湾。啊，当然嘛，伊望讲伊卖继续变大颗啦，等于讲暴风圈吼，维持一个控制你的体重，控制你的腰围。啊，讲吼，上盖好卖个引进着西南气流，安尼是对风啊，对台湾来讲，这正是一个乖宝宝风台哟。气象专家想想侪啦，人风台要创啥？哦，伊要来台湾佚佗无？迄是伊的代志啦吼。啊，但是呢，咱会当鼓出伊来的时候，亲像真个安尼，叫伊较北边诶，叫伊较南边诶，透过大家的意念吼，即款的吼，梦想看卖，啊，毋茫一概讲好四个条件要互伊去做，安尼风台即个年代，风台要做嘛是真困难啦吼。啊，来讲到日本即阵嘛，真正嘛热噶吼，一天一天温度愈来愈低呢。啊，拄拜时的时阵，就是24节气的大暑啦。啊，伫日本这边高温一直吼，创下了上悬的记录。日本专攻呢，伫大暑这一天呢，六个地点气温拢超过着40度啦，真正是这个酷暑日吼、哦。啊，其中伫静冈县的一个所在呢，扭到41.1度。日本最近受到这个吼两个高气压共同来影响着啦吼、哦。啊，因为这个高气压呢，已经来到着西日本甲东日本遮，啊，佮有高空的吼、哦、西藏高气压，讲啊对着大陆一直吹到日本这边来，啊，所以呢，不管是地面。啊，是高空，拢是烧热的空气砍掉的，所以暗时呢要散热吼、哦，要走呢嘛是无简单啦、啊。啊，你是日头刚来啊，气温多得来一直增加着，啊，得爱等到24号过了后呢，太平洋高压、啊、哦，各向较西的刷叮当，啊，伫东京这边的关东地区，高温应该得袂阁较烧热啦。但是伫东海甲九州遮呢，同款是有酷暑日的这个温度，啊，所以呢，那是有要靠日本的朋友，吼、哦，尤其是即几天吼、哦、去到去东海九州遮呢，真正热甲可能比着台湾个较热啊，啊，嘛爱做好着防暑的这个措施。来讲到国内外的新闻消息，一会查甫囡仔凯凯呢，和保姆刘家姐妹，然后联手安尼个苦读书，引起着社会的关注。伊伫新的法院呢，拢甲因判着即、这个吼啊，其中即个刘彩萱是判无期徒刑啦，褫夺公权终身。啊，那是另一个刘若琳呢，判着10年，转案呢，即马阁上诉的第三审啦。相关的法院呢，上高法院审理以后呢，已经来甲驳回着上诉转案定谳啦、定谳啦吼。啊，所以呢，一个就是判无期徒刑，一个就是有期徒刑10年吼，爱赶紧甲因处理你的乖乖啦吼。啊，你苦读囡仔苦读甲执行吼，啊嘛是真恐怖的一对姊妹啊。另外讲到关税的部分呢，美国贸易代表署呢啊来宣布着要对主要的贸易。啊，即个朋友呢，啊，讲朋友啊，唔是朋友啦，佮要讲收到12%到12.5%的关税，因为因进前吼暂时的关税已经伫因的美国时间24:30到期啦。啊，讲到即个欧盟、台湾、日本、南韩、瑞士部分无得到豁免的产品呢，啊，第301条的关税税率按照着10%，或者是12.5%，扣除税费国待遇的税率后啊来计算着啦吼啊。啊，真诶嘛是希望讲哦，啊，要去买物件去到美国，
哦，啊，人要保护因兄，吼，啊，得甲咱收着较济钱，啊，啊，这得看要安怎来招聘招行啦，吼，啊，咱要共聘人诶关税，诶，得看用啥物款诶方式，比如讲吼，去设厂啦，去买因诶物件啦，吼，换较好诶即个关税条件啦。来，时间阁互咱来先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一首国语歌，这首应该嘛一段时间无听到啊哈。来安排着邱海正所演唱的这首叫做《坦白》。

秋天的歌曲，这是邱海正所唱的，叫做《坦白》。啊，讲到老退心智呢，雇主呢，即马拢是60%啦，啊，即马可以当自提嘛，是60%啦，吼。啊，这已经停留几落冬吼，老退心智嘛已经推动了20冬啦，吼。啊，所以一直拢是6%的这个额度啦。啊，立法院呢来举行着公听会，啊嘛有一个联盟啦，嘛是来召开着记者会呢，讲吼行政院啊，劳动部呢，吼这700多万的劳退薪资的劳工吼退休吼，你也无啥物钱呢，啊嘛希望讲吼，把这个劳退薪资的雇主提缴率啦、自缴率啦，啊甚至这劳退就职45个基数的上限吼，看会当吼较放宽袂啦吼，啊伊呢这个要求就是讲希望把这个劳退薪资，这个雇主的这个吼提拨率呢，看会当慢慢啊提高到12%啦吼。啊，因为呢，有立法委员讲唔茫遐济啦吼，啊，头家人可能也赚无遐济钱。你要吼，虽然是慢慢啊来增加着，但是上落尾到12%上济啊，看吼提高到9%就好啊啦吼。啊，有诶讲吼，无得一天起0.5%吼，啊慢慢达到9%啦吼。啊，另外有别个政党。就讲啊，无上加8%就好啦，但那像咧化计小同款啦吼，啊不管安怎啦吼，事实上根据着统计，全台湾大概594万人呢，也就是70%的劳工，实际领到的薪水呢，无到平均的薪水4.8万，那用6%的这个吼，雇主提领的这个6%这个来算呢，薪水无超过48000。你工作25冬，你薪资会消耗退休所领的退休金，连100万拢总无。不管你讲吼，那个老板的这个提拨率要高，当然上盖好，咱家己嘛会当来同步提拨啦吼，安尼累积的这个退休金嘛较济。另外有学者指出着，劳保的114年的支出已经比收入搁较济啊，呈现着死亡交叉啦。啊，劳动部讲啦，对着雇主提缴率呢，要来提升，因其实嘛有咧暗算啦吼，但是要提高偌济，目前吼搁咧做着即个讨论尔吼，啊未讲有真确定诶即个趴数啦。啊，搁有你来投保的朋友呢？有诶吼，公司都有来投保嘛。啊，但是有诶无投保，去投保着即个吼职业工会者呢？有劳保局统计到7月20号为止，3个职业工会呢欠着劳工保险甲相关的即个保险费呢，已经超过着宽限期。有倒3个，一个应该就伫咱台南吼，或者是大台南宗教服务职业工会。家人的雕刻业桃园的公寓大厦，这几个职业工会呢，人给你缴的钱，你没有往上承包，还是种种的部分呢？这真正有较伤脑筋啦吼。因为你只要累积欠了保险费超过2个月，你袂当讲预收保险费吼。所以这3间的职业工会袂当阁继续加只的吼伫因遐投保的人阁收到这个保险费啦吼。这些会员也不能先给有教哦。当然啦，职业工会会员呢，爱关心你所属的工会吼，工会者啦吼，也财务运作，嘛爱积极参与的活动啦吼，嘛爱知影讲，因甲你收的钱有实实在在往上承包还是成交无啦吼，若无呢，你该有诶需要因诶即个吼劳保甲你给付的这个相对的权利，你嘛可能安尼都无去啊吼。来即阵啊，讲上这就是吼8月份诶，即个演习啦，足侪人拢真紧张，讲是讲你搞无网络，要用嘛，你要安怎啦？其实咱人吼，即马摕手机啊，摕条条，咱嘛爱吼一两工啊，无嘛半工啊。我昨就是安尼啦吼，未记摕手机啊来吼，结果半工拢无手机啊吼，本身
手机都没啥人在卡、哦、啊没手机啊诶有固网、哦、这个东西还可以用就好了、哦、现在人依赖着3C 产品尤其是手机啊上盖多啦、哦、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在中部北部演习的时间有可能你手机啊这个行动银行的 APP 啦电子支付的 APP 啊是要欠钱的无卡提款呢，网络缴费这几种服务呢，时到日到可能吼连续会变慢，甚至有扣款失败，也是重复扣钱啦吼。啊，你也是再去这个 ATM 去领钱的啦，也是讲信用卡感应交易，这是未受到影响啦吼。所以呢，若要用到这要来付钱的，要缴钱的，撇开这个时段，那无呢用固网还是其他的交易管道啊来安尼较可。可以啦吼，较袂因为安尼吼，佮怪东怪西，人已经提早咧甲你讲啊吼，啊尽量配合啦吼，啊因为这防空演习，咱得一定爱来参与，嘛爱了解，啊平常时有演练，较袂真正有代志，咱啥物拢唔知道。

0: AM 一零七一。
1: 来，这礼拜就剩拜五七天会考应点歌，来第一个是第一个。
2: 阿莲，
1: 哟哟。
2: 哦、谢谢你啊！
1: 没啦，
2: 做节目我们听，我们在台下看微博聊，
1: 看微博聊的对。哎，阿梅花姐，今
2: 天加什么歌？哎呀，
1: 明仔载要来无出勤嘛？哈哈哈！老师，明仔载要出勤，咱无啦，咱无出勤嘛啦。哎，阿今日要听多一条。
2: 哎，阿莲陈大姐你好啊，大家好。
1: 嘿，
2: 我今日要听老花朵的丢丢糖啊。
1: 你丢丢蛋哦吼，
2: 哦，
1: 你是要坐火车呢吼、
2: 啊哦？好，
1: 来谢谢啦。哎，丢丢蛋应该是坐火车的歌啦吼、哦。来吹一个，阿妈吼，大家第二个要开，准备开起来哈。阿多人哎，讲了阿多会当得气啦哈。来第二个，来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3: 喂
1: 喂
3: 喂，
1: 哎、
3: 欸，他们在讲话。
1: 哎，啊，唔得讲话，嘛一直话你啊！我有咧听，哦，啊，你电风镜呢啊？
3: 嘿嘿，
1: 哦，电风扇啊，因后生啦，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凡人歌。
1: 凡人歌哦。
3: 那个李宗盛诶。
1: 李宗盛的凡人歌嘛，吼。好，我来安排一下哈。好，谢谢。
3: 好，谢谢。
1: 感谢你，感谢你，哦。哎、欸，啊，若通了后呢，哎、欸，一旦开始讲话啊啦呵呵，我有在听吼、喔，免想烦恼，凡人歌哦、喔，我听这男人歌哦、喔，好你加菜，给我重复一下下哦、喔，李宗盛有啦，你我皆凡人哦、喔，拢讲凡的人啦，呵呵来，二三五八四六二，点歌，请你卡一条起来，你好哦、喔。
4: 嗯，叶小姐你好
1: 哦。啊，我考那个你好哦。啊，你今仔日开遮尼啊温柔啊。
4: 有、哦，啊，都温柔一个哦。
1: 吼、哦，温柔一个哦。吼、哦，啊，那打斯古达呢哦。
4: 嗯。
1: 哦哦，啊，你比考你个较早起来呢。
4: 有、哦，啊，都考伊个。
1: 伊去见红太太。
4: 啊，四百万你看呐。
1: 伊见红太太，今仔日先拍皮。
4: 哎呦，
1: 都不是拢听到伊在拍皮，有可能吼、
4: 哦。
1: 嗯，啊，咱今仔日咱阿恁蔡大哥要听什么歌啊？
4: 那个老人啊，放了都爱欢啦。
1: 哦，安尼你啦，啊，我惊拢有当作嘛爱欢呢，因为我惊跌倒啊。
4: 好
1: 吧，哎呀，即马惊咯吼，真正拢爱说你啦。
4: 惊咯，那爱欢。
1: 因为开始有回了后吼，
4: 啊，
1: 咱的骨头拢已经较含烧啦，啊，拢足惊讲哦，啊，无说你半倒一个，转去啊是憋气安那吼，足轻安尼，哎，阮这呾哎准备要退休正经，这个年岁嘛是会惊啦，哦，所以真正大家拢爱说你啦。嘿，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4: 好，哎，可以讲起来啊，咱卖讲详细，啊，无人咧控你啊。
1: 哦，袂啦，我见啦，迄拢是我搞话啦。啊，你
4: 讲
1: 你要听倒一条？
4: 嗯，啊，都小编都爱欢你。
1: 哦，你真正要报小编爱欢哦？
4: 好啦。
1: 哦，好啦，安尼我拢来欢一个啦。
4: 嗯，小编都爱欢。
1: 好，了解了解。
4: 讲话啦。
1: 好，我知影，我知影。
4: 你知影吼？
1: 好。当作你真正要小编嘛，你来欢。
4: 好，
1: 公开公开，好，谢谢。
4: 好，
1: 感谢感谢，谢谢。好，没啦，谢谢。哎，因为吼两点钟的时间，无恁来倒替吼，安尼我一个，干呐，我一个，我嘛是唔知要恁安那替呢，所以咪感谢恁陪我来替啦吼。啊，都大家厉害诶吼，知影讲翕棚切落去，人就是已经讲了哦吼，啊，这嘛是考验大家诶，这个吼眼明手快，就是安尼啦。来，第四个起来了，你好哦，哎，
5: 你好。
1: 这倒一个
5: 心事
1: 赖大姐哈，
5: 赖大姐呗。哦，
1: 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啊？
5: 啊嘛，是足久呢。
1: 啊？
5: 我嘛咧试试足久。
1: 嘿啦，啊，都无一定啦，因为这个时间就是予大家自由啦。嘿，啊，大家熬试的就试，啊，要等的就等，啊，无等的你就会当上后
5: 边。嘿，我罔开讲安尼。
1: 罔开讲啦，啊，都空中也无咧见着大家啦。啊，若是有话，有话亲像可能的我有咧看吼，我嘛唔是逐个月去，我嘛久久啊去遐看一下安尼。
5: 嘿
1: 呀，嘿呀，啊，
5: 咱个。我也加去吼。
1: 嘿。你今日看，你咧听什么歌啊？
5: 蒙阿波也敢去，
1: 蒙阿波也敢去哦。哎、欸，我怕蒙阿波，我唔敢去呢。我看到你的少王迄阵较敢去你啦。哦，谢谢啦哈，感恩哦。哎，谢谢谢谢。较早阮阿妈伫这个新华待伫家的时阵吼，哎，这个清明节去，啊，即马无啦，即马拢清清咧，拢进塔啦，所以就是清明啦吼，哎、欸，较来去塔林。都唔去，无咧去蒙阿波啊，然后，哎，阿姐吼，迄恋爱的滋味，互你蒙阿哥也敢去，这都是因厉害的所在啦。来，继续，来第五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6: 喂，
1: 哟，
6: 劳驾，拜托，麻烦慢一点。
1: 啊，你要讲你是谁呀、啊？
6: 在下点播吹台金唱的。冬天里的春天，
1: 啊，你是哪一位呀、啊？
6: 毕姓张，工厂
1: 张小姐，好好安排哈。
6: 能不能再多点一首？
1: 不行，每个人都一首而已。
6: 啊、好，
1: 好，谢谢。
6: 谢谢麦丽姐。
1: 嘿，我们无咧，互人点两首啦，大家都卡袂入来呀，你搁点两首。安尼，我着对人无公平啊！吼，啊，正经敢若一个阿元啊，因为吼，伊诶西港啊阿元啊，伊要落田要做事啦，啊，过工伊有咧听，但是无遐多卡，迄种情形是有可能啦，吼。啊，即马阿元啊也毋知走去倒，吼，啊，咱即马着无搁开放着即个服务啊啦。来，第六个卡起来咯，你好哦。
7: 喂，我美英啊，
1: 美英啊，阿姊啊，你好啊，
7: 啊
1: 嘿，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7: 准备听《玉兰花》啦，《
1: 玉兰花》哦，吼，好，好，
7: 即个我上我一上拢要听《玉兰花》啦。
1: 对啊，好听咱就一直甲听，我紧啊，嘿，好，来安排一下哈。
7: 你来来接客哈。
1: 好好好，了解啦。
7: 好，拜拜。
1: 好，谢谢谢谢，感谢啦。
7: 啊，这可以的卡起来哈。
1: 好好，伊咧无用的款哈。好，谢谢啦哈，谢谢谢谢。
7: 啊，恁都拢卡起来。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嘿嘿嘿，啊，恁咧已经卡起啊哈，啊，咱来考虑的，你看啦，啊，高铁啦嘛是做笑脸的耶，就是安尼啦哈。来，啊，小编讲爱欢，咱就来甲欢，啊，来个至少两首的扩大吼，即马到第七个、第八个。来听看麦耶，你好哦。
8: 哎，曼丽姑娘啊，你好。
1: 哦，啊，你真正人美啊，叫你来你就来，啊，可能会叫你来，你无爱来。
8: 无啦，我都咧客袂行啦，哎呦，
1: 安尼哦，
8: 你坐好。
1: 我坐好。
8: 嘿，我甲你感恩感谢，搁兼多谢一下哈。
1: 哎呦，
8: 多谢这阵啊，安尼互我的安尼。让我的心情快乐，各人点歌啊！感谢恁公司迄个水粉啊，小姐。
1: 水粉啊，水粉啊，水粉啊！你有感谢就袂歹，袂歹。
8: 伊会甲你冰啊！
1: 你有伊甲我冰甲我，我袂安那讲，起码是话累累啊，起码是死不哩样啦。
8: 伊会甲你冰
1: 啊！做咩啊？有人甲我当冰着哦？啊，无我着坐伫遮伤久吼，我嘛会。你著尻川生裂啊！
8: 叫我咧接接个，
1: 嘿呀，嘛爱有人甲我斗病都对
8: 啊！我嘛爱甲感谢水分啊，姑娘小姐吼，
1: 会
8: 甲你病哦。
1: 嘿，
8: 安尼啊，感谢你互阮讲话啊！迄落感谢，迄落美英姐，你脑好康，迄种不完要去食。
1: 嘿，咱拢
8: 咱啊，多谢迄朋友。
1: 心肝头食有对啦，
8: 嘿，
1: 嘴嘴是食无对，但是心肝头拢有食对。
8: 哎，著多欢喜啊！
1: 咱做欢喜啊，都对。
8: 多欢喜啊啦！平日你食较欢喜，
1: 可能来讲要放你爱花咧，阿你咧？
8: 我，
1: 嘿，
8: 我即卖要咧双红在网中啊。
1: 双红在网中，
8: 嗯，
1: 啊，你去要做面包？
8: 嗯，
1: 哦，安尼要网什么网啊？
8: 网
1: 你的网，唔是啦，
8: 网你的网，
1: 嘿，网你的网是别人的啦。啊，你双红在网中是啥物人啊？
8: 那个阿长梗。
1: 蚕蚕哥哥有哦，哈、
8: 嗯，
1: 我来看麦，哎、欸，有呢，真正是蚕哥哥呢，哦，未歹未歹，
8: 好，阿、啊、感谢你，你这阵嘛安尼陪伴我哈，
1: 还好啦，因为互相陪伴嘛，啊无，有当阵上班上到蛮忝呢，
8: 哦，
1: 啊，加两点钟较好耍呢，
8: 哦，够好耍，
1: 嘿啦，看你安尼讲正话，未歹呢，
8: 哦，
1: 安尼我们家
8: 是不一样。搞话拄着搞话，就对啦。
1: 啊，就无法度嘛。啊，咱人就爱搞话啊。
8: 哦。
1: 啊，有诶人无话，咱就爱搞话，互人有听到啊，对无？哦。哦。啊，你有当怎搞话，有当怎诶收收一下啦。哦。我逐天搞话啦，吼。
8: 天哪。
1: 啊，你今仔日就到这结束。
8: 无。
1: 好。
8: 我咧感谢轮啊顶迄个屋上。
1: 好。好。
8: 伊若点歌点未去，卖拢牵拖我，因为伊甲我讲足济句啊，我感谢伊，我改回。
1: 下卡拍摄，啊，
8: 再见，大家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
8: 大哥大哥，阿蛋小姐，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好，赶紧甲切断，无等下阁互人念，啊，都无法度，啊，两点钟都爱有人加减啊拉，啊拉拉的，人伊的看法想法，咱都无一定吼，安尼，互咱加一个智慧，哦，成长的空间呐，来，第八下卡开了，来，你好。
9: 可爱万丽小姐，你好，我新四成妈妈。
1: 新四成妈妈来，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9: 哦，带大家来个乱片，行海边吼。
1: 嘿，
9: 哦，
1: 所以个乱片之乱哦。
9: 哎呀呀，
1: 个乱片个有什么歌啊？
9: 对啦，个乱片之乱对啦。
1: 对对对，这条我知影。
9: 阿英红的啦，
1: 来安排。你讲阿英红的哦。
9: 感谢你哈。
1: 哦，好好好，谢谢啦，感恩啦，谢谢谢谢。
9: 拜拜。
1: 哎，我较印象个乱片之乱是什么女金手哦？哦，别紧啦，我找看麦有呢。两个拢有唱啦，安尼我就来找红英红的版本来互恁听。来，两首的扩大来，你讲要互人讲话，放伫后壁，但是头前大家客嘛无一定吼。哎、哦，主人呐、啊，主人呐、啊，你好啦，这倒一个，
10: 万里耶，
1: 哎、欸，严太太，
10: 我今日拢卡袂入。
1: 嘿呀、啊，啊，得好歹离婚啦，
10: 嘿，
1: 啊，会卡就卡，啊，未卡就未卡。
10: 啊，你明仔载休困啊，吼。
1: 嘿呀、啊，啊，这波得听，哦、今仔日嘞，搁继续听啦，拜五搁继续搁听落啦。
10: 啊，明仔载哪用，我嘛是继续。
1: 哎呀，继续听啊，只是袂当可以尔啦。
10: 啊，无啊，无冲啦。
1: 哎呀，无冲啥都点，风台搁要来，
10: 足可以啊。风台避淡厝啊。
1: 开，即阵啊，风台拢要
10: 咪落来，要摆
1: 要来，嗯，真讨厌。
10: 礼拜一。
1: 嘿呀、啊，两三礼拜就一届。
10: 哦、
1: 嗯，好，啊，无要紧，前届咱甲伊赶去北平，即届甲赶去南平，赶去西平，好啊，哦，大家甲拍平，
10: 上好莫来啦，吼，
1: 对，莫来，嘿，聊聊拢无当互伊来，嘿，啊，今仔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10: 梦中的情话，
1: 梦中的情话，哦，我会晓即句啦。好，安排一下。
10: 阿妈好厉害，
1: 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哎呀，加减啊，罔开讲哦，啊，无今仔日讲了，明仔载无话通我讲哦，啊，所以有当阵啊，就是安尼啦吼。哎、哦欸，嘿，我是感觉还好啦，哦，啊，我本身就着爱讲话爱听，才要来做节目。来，那是搁有一个想要点歌无法度点，咱后壁右边就是号头前吼，安尼客袂入面吼，你看后壁这旁较轻盈，唔免伤客，啊无你就一直试试试试试到尾啊，这旁无人卡，哎，总算会拄到你啦吼，啊就是安尼啦吼，啊卡电话你卖好歹离温嘛吼，亲像即马人空无人卡，我就要准备来报歌吼，啊要客头前客后壁，总是即间吼。有接到的，拢会甲你安排放松啦吼，只不过是播出的时间头甲尾尔啦。来，总算第十个，互我考起来了。来，你好。啊，是安怎卡会多多多啦？搁予你我的机会啦吼，搁要听歌哦。今仔日剩最后的一个机会啦，要卡起来，空六二三五八四六。2 2 3 5 8 4 6 2、哦、要卡开请卡哈，啊，那无我就准备要来点歌咯，来安排奉上今日第一首歌曲。丽花姐啊，讲要邀请到阿恁的陈大姐甲空中好朋友最近来丢丢糖啊。

拄只有来接到上路尾之类啦吼，北区王小姐也唔知讲我啥物人，啊唔过讲啊知影敲电话起来吼，啊要找正经的主持人哦，恁也要找恁做恁找啦吼，这拢啊无甲恁规定啦，唔是讲哦，即马新的主持人来，恁就袂当阁找旧的吼，恁也要找旧的做你去啦吼，啊来点播迄首歌曲，诶最后再来做安排啦哈。啊，来继续，今仔日嘛十条歌啊，无我赶紧来搁点第二条好啊啦吼。来，电风扇啊，后生讲要点着李宗盛的《凡人歌》，咱现主席赶紧来奉上哦。

来，感谢到嘞啊！这个电风扇啊，因后生来点播到李宗盛的《凡人歌》啊。这阵嘛呢，行政院长讲有核定啦，哈、哦，这个宣布核定到高铁会当一直到宜兰的这个案件啦。总经费来到到3521亿元啊！这个南港到宜兰的专程是60.2公里啊！安尼以后驶去哩呢，只要20分钟外就会当。对着台北到宜兰呐，核定以后呢，应该伫11年后呢完工通车。啊，这个高铁公司表示讲吼，这个吼转播费用讲由着政府来负担。未来因愿意配合着东部，而且高铁营运加这个执行哦，啊，所以呢，即马会当到宜兰，啊，未来敢有难延伸到垦丁吼，个蛋哈。来啊，佮讲到这个115年的中秋甲教师节呢，拄啊好合合做伙啦，形成着4天的连假。交通部民航局呢宣布讲，台金管制航线7月27日早起9点呢开放定位。啊，金门县政府嘛提醒讲，有返乡旅游需求的民众吼，两早来定位，嘛爱注意着退票的规定甲航班资讯，来方便着这个吼行程咧做着安排。今年中秋节甲教师节连假是9月25日，一直到9月28日。啊，这个航空疏运期间是6天，然后提早1天，搁延后1天，对9月24日到9月29日。啊，这届呢，台湾这边甲金门的航线拢总规划了522架次的航班，提供着49,000多个的座位啦。啊，伫这个尖峰时期呢，24到26台湾飞金门，啊，搁27到29金门飞到台湾这边的航班呢，因拢会注明着讲限当日当班次，啊，过期啊，作废啊，这款的使用条件啊，一寡限制啦。嘛，东部实施着退票的手续费分级的制度。啊，那已经有订好票呢，时到日到尽量吼提早完成订位，啊，提早去到航空公司吼机场遮等候啦吼，唔通安尼时到日到，人已经要飞啊，你搁还袂挂行李，安尼有较伤脑筋哦。另外，即马讲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呢，7月24日开始针对着国际邮政网络进口美国的商品类的邮件，要实施着新版的国际邮件进口的处理程序，同步调整着关税的计算方式。未来寄到美国的商品类的邮件呢，关税未阁统一吼，按照着商品价值的进行做着计算，按照着无同商品的尺码，美国税的这个号数甲适用的税率计算以外呢，每一件阁爱加收着$2的这个进口处理费啦吼，所以那是有咧寄物件去到美国的这个商品类的邮件呢，真正爱注意哦。另外，美国一个大学呢做着一个研究啦，讲全世界上个自乱的这个国家吼，唔是美国呢，竟然讲是德国人啦，啊，中国是第二名，伊朗是第三名。其实呢，很自我主义的美国呢，即个讲干那排着第16名，连头前10名是拢总无啦吼。啊，这个研究嘛咧讲哦，少年族群的自乱的程度比着长辈时代搁较济。啊，这嘛是看着建立自我认同的发展阶段有关系。啊，男性的嘿自我中心吼、自恋的程度讲也比女性搁较悬啦吼，啊，这嘛是吼无同的部分，大家自恋无呢？有诶讲某些星座很自恋，啊，即嘛看起来呢，少年呢，啊，搁男性诶呢，自恋的程度都比这个吼年长的甲女性搁较悬。啊，来讲到即项呐，是有朋友想要来去食一个好料的吼，咱来甲大家介绍要安怎食好料吼。因为咱台南这边啦吼，足济活动吼，啊，拢要予大家吼来参与着啦吼。啊，所以呢，即马现主持呢，
有一个哈。八月二十二号啊，台南中埔西四季版的呢，即马来到着即个夏季诶，即个部分啦哈。啊，正经大家拢吃老嫩呢，啊，即间呢八月二十二号呢，啊，是有着 K 八个中埔西啊，郭玉红、黄俊博哈、啊、来做着中埔啦哈。啊，用着超过三十种。台南在地的食材啊，烹出着有传统，有结合着新的哈、哦、创新的啊，无菜单的板的料理，含量是120亿哦。伫拜五中昼12点开始，采取着线上预约来报名。讲到台南嘛，是咱台湾板的文化重要的代表城市啊。做着中埔西连锁，大概是200-300个人啦。啊，板的桌啊啦，吼，餐具啦，啊，当地气氛的布置呢，啊，定定拢互人感觉讲，哦，来台南食板的真好势。啊，即、这个四季板多呢，结合着台南的农渔畜产甲景点，每一季呢，找两个中埔西来合作。好民众食在地，食即个冬季的，感受着台南丰富的饮食文化，甲即个板桌的文化，顺续来啊，踅着四周的景点啦。啊，即一届呢，一个是六届，吼，啊，一个是咖喱的中埔西，两个人呢，当你会用着关灯的灵感，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4: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欢迎观众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下播拜一到拜五是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上来主持，有闲来坐一节目时间。啊，那是要现场点歌呢，拢是拜一到拜五吼。啊，拄着这个家里可能蛮休困啦哈。啊，这个拜一到拜五呢，基本上是十点半会来正式开放啦，啊嘛，欢迎空中好朋友按时来收听。啊，咱这个节目呢，当然就是讲吼，有当中啊，有一挂主持人吼，啊，想要来做，啊，咱得吼，吼主持人先安排先做嘛吼。啊，三不五时啊，有时间吼，啊，万里啊，就出现，看大家啊，空中来见面啦吼。啊，所以呢，咱这个节目是无固定的吼，就代表讲唔是永久的啦吼。有当中有，有当中无啦吼。那是有一挂主持人吼，有意愿。想要来吼啊，看大家来啊，三家研究吼，咱的西端的吼，其他主持人来接啦吼。啊，目前是万里啊，算讲暂时出现一个哦。来啊，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会讲要小编爱花啦吼，啊，真正吼，不管是要小编呢，啊是走路的爬楼梯的吼，啊，该花的时阵拢爱甲花好势哦。来，江辉讲小编的爱花。

城可乐的来点报着，小编就爱欢啊！全台湾的国旅补助呢，即马讲吼，足侪管区拢总是有啦吼。啊，即马呢，交通部这边颠倒，因为经费吼，预算还未通过啊，立法院的审查吼，所以正经话个讲哦，什么生日的迄个月吼，安尼寿星就有多少的补助吼，啊，即马拢无啊，无要紧，咱得参照着各管区吼，比如讲新北市家啦吼，啊，伊的国旅补助呢，对7月20号的开始呀、啊，只要讲去行找到新北特色景点，完成着指定的打卡任务，上盖馆就会当摕到新北币的优惠券1000块。啊，这需要吼账号会员登录我的新北市的这个 app 啦吼，啊，互因去做着这个优待吼。啊，那是咱台南呢，连续住3晚，第3晚讲免费呢，其实咱这行的台南好康三重送吼，整合着大啊点数优惠折扣甲抽奖，其实5月1号开始都已经拢有人咧享受着啦。啊，活动的时间到10月31号为止。平常时呢，住一晚送一晚，连续大个甲你升级啦。管理局呢，跟台南30间以上的业者合作，这个时间一旦享受到冰箱时大三晚呢，第三晚呢，吼，这个免费的优待，啊，那去大呢，够机会摕到限量的卡皮胖拉小提灯。另外呢，伫5月份到10月份呢，带着台南合法的这个旅社，并且登录着发票，嘛会当参加奖金总价，但是来到着破200万的这个奖项啦，包括着家电、餐券、甲农特产品，其中上大奖就是价达15万以上星级旅馆吃到饱，也是住到饱的方案哦。啊，那是高雄这边呢，这里去到8月31号，因推出着海线潮旅行的团体旅游补助计划，只要符合着组团的条件，一团补助4500吼，补助到9月15号为止，也是亚都用完为止哦。啊，那是高雄另外一个时候去到马祖这边啦，不是马景哦，马祖哦，吼团体。同款一起到明年3月31号，也是亚都用完为止。不管是去还是倒转来吼，一个团的团体，每一团至少要15个以上，啊，无包括2岁以下的婴儿啦吼。啊，补助的是高雄的餐费、往返高雄游览车的车资，甲飞往着马祖这边的机票钱，一团补助上济10000块。屏东这边嘛，旅游购购节啦吼，啊是到着10月31号进行，到了屏东县内参与着这个活动的合法旅店呢，完成着这个大吼，有去讲大吼啊，一笔的消费金额满1000块以上呢，就会当摕到符合资格的这个吼发票，也是大的这个凭证收据，去到活动平台呢，登录着这个会员，写着资料啊，甲你的这个凭证传起来呢，摕到一个抽奖序号，啊满2000块就会当摕2组的抽奖序号吼，啊愈多，你当然抽奖序号嘛是愈多。啊，那是台东这边呢，有意有未经2026年的这个奖励旅游度假会议的计划，这里去到12月5号。啊，自由行呢，一条件算讲有较严小块，因为你爱连续5晚吼，啊，出游的时间吼不限平假日，上晚去住的这间是要12月1号，等于讲，互你住到12月5号5天嘛吼，啊，一个人补助一。这个去到台东意犹未尽官网去写着资料，大时阵嘛爱摕着本人的身份证件、手机的画面吼，可以当折抵这个2500元的费用。啊，那是团体的人呢，6个以上的企业团体到台东旅游嘛，是爱带5个暗时啦吼，啊，并且体验着台东慢旅的行程，啊，这时间到12月31号，但是伊的申请时间只要到12月5号啦吼，啊，集团的补助是4000啊，45000块。
哦，啊，所以呢，若是有需要相关的遮个这个县市因所推出的旅游的补助活动，往家参加参观一下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星期咱赖大姐，讲要听《蒙阿波尔亚敢去》。

这是咱新市来大姐点播帮我播呀，假期啊，讲到旅游诶啊，有人习惯的啊，当地旅游，有人可能去到外县市啊，有人呢都啊，要对台湾飞出去哈，啊，这拢有啦哈。啊，那是这个暑假呢，足侪人拢利用着暑假，因为囡仔都无要上课嘛哈，啊，都休困日，带伢咧去过行行吼，增广见闻嘛未歹。啊，为旅客呢，片面讲吼，错过着班机啦，拢甘愿讲吼，提早两三点钟到机场，先甲报道呢，完成一个行李甲挂过来吼，安全检查了后呢，才发觉讲啊，我想早到，啊，即马飞机要飞过离差不多一两点钟，啊，去到这个吼啊登机口遮呢，哦，你伫倒一个登机口遐，你去看，哦，啊，位拢放坐满满。啊，机场呢有免费的 WiFi 呢，有当转连得到，有当转搁登去啦。啊，你用着手机啊来打发时间呢，发觉讲，哎呦，啊，手机啊电一直咧无电，啊，伫飞行竟搁袂当充电，是要安怎办啦？所以呢，原本来欢欢喜喜要出门呢，伫阿未出国。正经伫等候的时间，啊，都有当阵啊吼，刚刚讲哈伤脑筋呐吼，有诶是要抢椅啊，有诶是要抢插座吼，做一节就是做侪人吼，对着啊单机的时阵呢，候机的这个不满呢，就是这几项啦吼。啊，当然啦，这座位应该嘛爱较侪小块，啊，无一个班机，那是较侪只能百个人，啊，你座位才不到七八十个，当然。足侪人想要较早入去等嘞，要去洗面洗店嘞，洗洗要坐嘞时阵无位人坐，安尼嘛足伤脑筋嘞啦吼。啊，当然，咱也是讲提早去哦，按、啊、话是有这个贵宾区，可能爱开钱，啊，话是啥物信用卡这吼、免费互你入去，会当加减啊使用啦。但是上介好。坐飞轮机进前，咱有讲登机时间要到，咱也是爱吼择佳时间，两早去遐等啦。日本的观光厅嘛来公布着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去到日本的外国人消费动向的调查呢。第二季外国人伫日本消费金额来到2兆啦，2.5兆，比去年同期升涨0.2%。啊，其中呢，中国这边的消费额吼减了有50%，但是其他的国家呢，可能想讲中国大妈不去，那我去好了哈。所以呢，其他的国家带动之下。哦，竟然阁予因有这个小小啊，的这个吼成长啦。啊，那是按照着各国的这个旅客消费总额的排行呢，美国3800多亿的日票呢是第一名，啊，台湾这边呢，哦，3600多亿的日票呢第二名，啊，不过呢增加率咱讲增加了27%。啊，中国虽然减50%呢，但是伊个消费金额嘛来到着2500多亿一个日票，过来是韩国、香港这边啦吼。啊，但是呢，台湾真正厉害，四粒八子啊，竟然吼，即、这个增加率吼，遮济啊，只输着啊美国200亿的即个金额啦吼。所以台湾人去到日本真正是大开杀戒，这也买，彼也买，啊，无怪有人咧讲，人日本真是。迄、那个吼、哦，免税不是免费，唔通去，啥物物件拢一直买，回来看咧话讲买伤济。来继续安排着张小姐，讲要听这首《冬天里的春天》，吹台青的歌曲。

0: 来，感谢着张小姐来点播着这首《冬天里的春天》。啊，当然有一挂朋友啦吼，啊那点拢是共迄几条歌啦吼。啊，所以呢，那是灵感吼。你前届都点过一条歌，后届佫共款一条歌，我应该是袂佫甲你吼碰上啦吼。歌曲遮济个，啊人已经卡起来足无简单啦吼。啊，你拢点共款一条话啦吼。这尽量唔通啦吼，咱着准备记。这三五首啊歌曲轮流轮流是会使，但是唔通逐届，也是讲吼，让一两届在咧点同款歌吼，啊，请大家吼啊多多来配合着啦。来讲着后半年呢，即马讲吼大暑节气过了后呢，后半年诶，即个气啊运气啦吼，啥物气啦吼，会当重新来吼做着一寡代志呢啊，重新洗牌吼啊，即马呢多好是整理处理啊，调整着居家风水的好时机啦。啊，亲像呢每一个生肖都无共个整理的即、這个啊重点啦，亲像像鸟鼠啊呢，你会当整理着冰箱甲。过期的物件，甲久久无咧用的这个保鲜盒呢，改清除掉，啊来切落清气，尾下再放入新的这个水果柠檬呢，啊代表讲，甲咱厝里呢财库换新换新，接受着新的收入哦。啊，小牛呢会当变这个玄关啦吼，看有这个柜啊啦吼，啊也是讲玄关的所在呢，改间隔。整理你的，尤其鞋啊爱收哦，整齐啦。啊，这个门口这边玄关的这个通道家啦吼，嘛爱保持着安尼光光啊，清气清气。讲会也帮助你迎接着贵人甲财运，嘛代表你后半年的财路搁较顺。上好的朋友呢，爱利用时间来清着窗啊门啦吼，窗户遮窗框啦，并且呢爱好这个窗啊拍好开呢啊，把这个旧的能量甲消掉，啊，好光线甲空气流通，代表讲你迎接着新的机会。那上土的呢，咱会当伫客厅东南边，还是厕所啊边啊呢，放着一挂这个绿色的植物哈，上盖好是圆形的啦，包括黄金葛、发财树这呢。平常时咱嘛爱个照顾哈，啊代表讲咱着逐工拢咧培养着家己的财富能量。上另外呢，爱来准备整理着册桌啊啦吼，啊甲册柜啊一挂文件的资料，甲无搁用的这些纸呢，会去回收，啊甲档案呢分类一下，啊帮助咱的这思考能力吼，会当重新来处理你的，嘛代表为咱的升官发财、合作加薪的机会做着准备。啊，若是秀溜的呢，会当来拼着一间阁灶卡，尤其是这个家属咯，琉璃台甲抽油烟机，啊，一挂累积真久的这个太阁暖热的这呢，真贵尴尬，看人咧写讲吼，会当摕着回纹针吼，安尼甲敲敲的啦吼，啊，嘛想大力甲敲甲连这个吼顶面的这个金属拢甲敲掉啦吼，啊，维持着灶卡的整洁呢，互咱生活较舒适，嘛，互咱秀溜的朋友在温。家庭温足稳定诶，上面咧讲爱检查着电火泡啊侪啦吼，看有故障诶，还是讲伫客厅、厝啊，即、這个厨房增加着较暖色诶，比如讲黄色诶灯光吼，啊提升着咱诶空间诶即个光彩，代表讲甲即个歹诶气场甲驱好走吼，啊来迎接着新诶工作机会甲合作诶即个机会。小以为呢，讲会当换着寝具啦吼，包括着洗床单啦吼、碗啦吼，也是讲洗啊，这个、床套、被套拢总爱来处理你的啊，床底一挂物件吼，太干热了嘛，爱甲处理掉，打造一个吼较爽快吼、好困的环境嘛，帮助恢复精神，提升着桂林屋甲偏财运。啊，那是上高诶，讲爱整理着即个皮包啊啦吼，一挂旧诶收据、过期诶发票、无要用诶会员卡呢，哦，拢甲处理掉。啊，那是即个钱呢，一张一张按照伊诶即个一百啦、五百、一千安尼吼啊，排放整齐，代表讲咱重新整理着咱诶财务习惯，嘛迎接着新诶收入甲偏财诶机会。像假的讲爱整理着餐桌啦，啊无餐桌唔是咧食物件，变作是咧放一挂有诶无诶吼，尽量甲恢复伊原本诶用途，搁来放着青花甲水果，提升人际合作甲财运。 小狗的呢，讲吼，利用暖色的灯光吼，配合着甘麻味啦吼，甜橙类这款的啊，香味呢，替徛家空间的增加着温暖的气氛，嘛代表会当活化咱的宅温，替咱后半的夜来搁较侪的合作甲宅温。啊，小弟呢讲爱来吼，特地来清掉咱的浴巾啊啊，水槽排水孔甲镜面侪啦，检查敢有漏水的情形啊，上盖好呢，放着绿色的植物，也是放一罐吼，会胖胖的物件呢，代表吼，这个灾位会来流动，啊嘛稳定灾温，得个接入来哟。来继续安排，美容师啊，这对好朋友要来听到的玉兰花。
1: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2: 哎，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蕊。
1: 多谢志阿姐。
3: 这个小妹妹，咱这么细汉，搁这么古锥，伊的老爸，咱这么自然可以出来卖花嘞。
2: 是啊，这么自然的老爸哦。
1: 玉兰花，玉兰花。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饭，唔知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是阿姐，是不是我找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真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是安怎咧？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

0: AM 1071。
1: 继续来收听咱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这个讲到油呢啊，自然油的这个风暴啦吼啊，所以呢，行政议会呢啊，最近来针对着食安法做着修法啊，即马议会嘛有通过啦，草案征订呢，那是发生着订单啊是突发的这个食安事件，中央会当成立着食安指挥中心啊，地方政府爱配合着动员应变嘛。要求着特别类别甲规模的这食品业者订定着感情的计划，嘛增加订着这个实验室通报的义务。那地方的这个啊，管区政府会当对着业者实施着无定期的查核。那是业者呢，通无通报、延迟通报，还是吼啊规避回收这订单的违规呢？上济甲你罚着3000万。啊，因应着这款的重大的食安问题呢，啊，即马有着行政院同意咧来成立着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统一指挥协调各级政府甲民间团体。草案嘛，明确着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的应变责任啦。啊，强化业者的部分呢，爱要求讲因爱有一款吼，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符合规定的呢，啊，包括着这个实验室嘛，爱。在这个啊报告啊出炉以后呢，24点钟内底向着中央机关啊来指定的电子通报系统，爱把资料传送出去。那是食品业者发现讲你的产品有危害的状态呢，嘛爱在24点钟之内通报着主管机关吼、哦。啊，这个草案嘛，和地方政府这个主管机关吼，无、哦、经过着事先通知，就会当来查核掉啦吼、哦。啊，一寡包括下架。预防性下架、重新上架这嘛有明确来吼，针对着违规的产品，这个部分呢嘛做着一挂管理。啊，中央嘛会当认可这个吼，嘛会当制定着下架原因消息以后的处置哦。啊，最近包括着大豆沙拉油吼、苦茶油弄本片皮的这个部分，到底为什么的产生，要安怎来防范的？等下继续来安排。再来安排是考虑讲要双红在榜中。

双方在网顶，这是柯丽的点播，和咱柯柯家族甲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叶克电的歌曲。啊，拄则有讲到大豆沙拉油这呢，静静的已经吼，咧飙飙飙啦吼。啊，即马现主是连着柯地油，马洪业出着本片片呢，无符合着标准。啊，有专家咧讲啦，为虾米苦茶油伊的本片片嘛会超标呢？业者讲伊是冷压处理啦，理论上应该是无经过着高温的这个啊处理啦吼，啊敢会因为本片皮都爱足高温呢，卡会来出现啦，啊所以呢主管机关爱检查讲伊的制定敢是有这个高温的状况啦吼，啊因为高温所制作的大豆沙油甲低温冷压的烤地油拢有问题。到底所有咱咧食的油有虾米款的状况？制作的过程敢是有这个啊偏差去啦吼？啊，真正咱得爱吼啊扩大来检验，找出着这种致癌物苯偏皮呢出现的真正原因。啊，讲到大豆沙拉油甲这个苦茶油呢，制作过程，依着大豆沙拉油来讲呢，伊的原料就是大豆啦。啊，伊爱先用着这个干脱皮干燥会来烘嘛吼。啊，所以呢，这嘛有可能啊，这个烧了无完全产生着污染。啊，过来呢，油脂萃取哈，会用着油啊溶剂呢提取伊的内底的这个油啦。啊，过来啊，经过着50多到81度，而且油品精炼的过程，可以脱胶、脱酸、脱色。啊，再来上尾啊，佫有一个高温脱臭的这个部分。啊，伊的温度会来到着230度到250度。啊，那制作过程呢失去控制，就会产生着这个苯偏皮啦。啊，另外有一个风险就是讲，原料放了烘打烘了无好，啊，脱臭的过程呢，温度控制无好，安尼就有苯偏皮这款的致癌物产生。啊，那苦茶油呢，伊原料就是苦地籽。啊，伊的苦茶籽嘛是爱经过着烘，吼、哦、啊，有可能你后壁讲你低温呢，但是你的烘的过程火呢控制了无好势，嘛有可能产生着苯偏皮啦。啊，这个压榨过程的转点吼，叫做冷压，未当超过着80度。啊，过来沉淀吼、哦，这个渣渣吼、哦、沉入这个桶底嘛吼、哦。啊，过来过滤了后，啊，但是过滤而且杂质呢，嘛有可能有残留苯偏皮啦。啊，所以这有风险，就是啊，出底这个原料砍手的过程，加这个吼、哦、过滤，嘛有可能把这个杂质吼、哦、啊，无顺利嘛滤在一起啦吼、哦。所以呢。有可能嘛是有一个苯偏皮的产生啦，但是不管是安怎呢，咱的饮食当中吼、哦，除了卖固定用同一种油以外呢，煮食嘛唔通把这个油烧了伤高温，较袂去加产生着苯偏皮这款的物件。来继续安排着星期，咱的陈妈妈讲要听着鹅卵片之卵，伊讲要听红英红的版本。

收听的歌曲，这是星期咱的陈大姐讲要来啊，陈妈妈啦吼，讲要听到这首《红颜红鹅乱翩之乱》啊，讲到这个施安法啊，即马这个十九岁游吼，讲要重新上架啦啊，这是中央所来协。准的，但是呢，台中市政府讲呢，因为这个致癌的原因，啊，无完全100%来查出来啦吼，所以呢，因为甲厂商讲哦吼，厂商讲吼，啊，先卖上架，卖出货啦吼，啊，无民众对咱的这个物件吼，可能计惊惊吼，啊，等候转播。到底是安那形成这款的致癌物呢？啊，提出什么款的改善方式以后呢？啊，要来上架，要来卖吼，尽量即批都卖呀啦。啊，林刚诶，林刚开个讲吼，这是台中市政府诶这个说法啦。啊，当然啦，不管是沙拉油、苦茶油呢，即马食这呢，足惊讲，哎呦啊，即落搁制作出来的其他的产品吼，逐工可能每一个人拢加加减减有食着嘛吼，所以就有人烦恼讲啊，啊，敢是？加啉挂水就会使真呢啊！这款的致癌物哦，唔是讲加啉水就可以啦。啉水当然有的人会讲法讲会当排毒嘛，但是唔是所有的毒拢会当安尼就排出来，遮简单啦吼。有的毒必须爱讲佮掺着其他物件夹夹做伙，啊，佮佮互其他安尼吼饮食过程呢，才有法度排出来。啊，咱即马呢会当加食一寡物件，是阻挡伊进入着咱的一寡器官内底啊，所谓的即个排毒。诶，是个食物，就是讲吼，甲毒物呢，减慢着伊会当吼咱人体吸收，而且时间增加吼，即个肝肾代谢的即个部分啦吼。啊，所以呢，一般的咱其实会当食一寡所谓的排毒食物啦吼，包括也当抗发炎啊，抗这个毒素的破坏吼。第一项就是十字。花科的食物哈啊，这就是代表着各类菜啦、花椰菜这哈，伊会当甲只个毒物呢，算讲甲伊算讲有一点点分解掉了哈，啊，甲伊个毒物打包哈，安尼排出着体外。啊，第二种就是即个香菜甲芹菜，伊个螯合化合物呢，讲会当含体内个重金属结合着哈，啊，有些重金属呢，就靠它们可以排出体外。啊，佮有侵蚀诶莓果类，包括蓝莓、蔓越莓啦，有花青素、前花青素哈，伊个毒油呢，讲起来会产生着自由基嘛，佮一寡发炎诶物件。啊，食歹油呢，互身体产生着自由基。啊，即款莓果内底有足强诶即个抗氧化剂，抗氧化的压力跟发炎，所以伊会哈，佮一寡自由基吼，佮处理掉。啊，那是大蒜甲洋葱呢？因呢，这个排毒的重点就是吼啊，比如讲咱空气污染是有 PM2.5 吗？一挂环境的毒素，啊，那是吸入人体以后引起着全身的发炎啦，伤害着腰子。啊，这个大蒜甲洋葱就是降低着发炎的反应，减轻着腰子的负担。上落尾这项是燕麦甲黑木耳，伊有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贝塔诶，即个聚葡萄糖啦。啊，伊呢，包括着毒油的代谢物啦，肠道毒素呢，伊都是甲包起来，吼，嘛是甲结果淡散。较袂好毒素呢，吸收到血液内底啊，所以呢，这个物件讲起来啦，啊，亲像这个苯偏芘呢，伊是一种酯化性的化合物，伊所食落去后边的代谢物呢，可能呢引起着胃癌、肠道癌这款的癌症啦。啊，若无说你去食着呢，最近吼，也是讲平常时的饮食，都爱食高纤维。青的蔬菜水果，安尼会当帮助人体的代谢吼，加较好，甲只个代谢啊，即个毒物会当赶紧代谢出去哦。来继续安排，严太太讲要听这首《梦中的情话》。

晓得咱严太太来点播着网中的真话啊，其实台南市政府这边嘛有针对着油啦吼，嘛做着真济一隻检验啦。因为呢，这个苯偏皮呢啊，唔是油唯一找会到的这个致癌物，佮有一款吼黄菊突素甲醛啦吼，升格环氧乙烷这款的呢，即马台南市卫生局呢定定来检验这款项目吼啊，为这个市民打造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吼啊城市啦。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拢会当拍掉台南市这边是0800-285-000，专人提供咨询加服务哦。最后安排这首北区王小姐要听《相逢后变高》，咱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落了，后一回空中再相逢。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5: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6: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咱远方俱乐部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90.7爱乡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电声电台。头一点钟同步连线，感谢咱好朋友。每一工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一点钟，电声电台两点钟的节目来甲咱收听。除了拜一到拜六有咱的节目，礼拜时啊同款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

拜四点钟，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嘛，同款同步连线。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由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感谢。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24日，农历是6月11日，星期五。今日时间12:04，来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情难》哦，咱陈百潭所唱的歌，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啊，咱下头有一首歌吼，红阿谢谢你哈、啊，讲一定爱讲红阿姆哦，你是老朋友，我知影你是倒一位红阿姆，我去恁家去几落届啊，去恁家去几落届吼，红阿姆吼，你到咱阿恁市政台对面，因家中阿家买咱的耳康，啊，甲咱的健壮胶囊吼，啊，恁。啊，翁阿姆吼，甲翁阿伯吼，非常的疼惜元芳甲阿秀。啊，我甲元芳吼，去翁阿姆遐因兜有够济届。谢谢你哈、啊，等下甲你报林英美所唱的《秋晚》哦，林英美这老歌。来，今个时间十二点过十分，咱来报日课吼，报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24，农历是6月11，星期五。今仔日禁忌的是嫁娶、立体出会、彩衣，剩的自结束拢会当做。好时辰，下早啊，寅时、卯时过啊，进11点、1点的午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喜神东北，财神正北，冲着上六月十四岁煞西。啊，明仔载。拜六，国历7月25，农历6月12。明仔载禁忌嘛是嫁娶、立体，剩的自结束拢会当做。好时辰伫明仔载啊7点到9点的辰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明仔下晡3点、5点的辰时，明仔暗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喜神西北财神正东，冲着上马13岁煞南。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来看股市，股市今仔日吼，青顺顺涨蛮歹，啊，今仔日的股市嘛青顺顺啦。目前股市阁落愈济，比我下仔也报的阁较济啦吼。目前股市落1124.72。加权指数剩43726.09，会再报一个44000嘞哦，净剩43000，成交量6000过1亿，包括咱上柜的吼，上柜的是落12.06，加权指数380.05，成交量1489亿过3600，另外电子业。金融业拢落比拄啊，搁较济啦吼。咱啊，股市愈看要点外以前看会搁回盘未？啊无下再甲进哦，愈落愈济吼，愈落愈济。我看卖样嘞吼，看统计是啥物时阵？我看一下。净统计啦，吼，净统计。净统计就对了，吼。来，咱股市报告者，黄金这部分，今仔日黄金阁落70块，一钱的黄金落70块了后，16330块，买卖15330。白金落300块，即嘛白金一钱剩6700块，吼，买。啊，要卖5300，这是金嘛？甲白金两行拢落哦。普通油价爱礼拜哦，礼拜较有看最新的礼拜暗啊，拜一早呀哦，拜一会最新的普通油价啊，近两礼拜来拢保持92.29块8，95.31块3，98.33块3，差油28块8，这是普通油价。另外，气象这部分受到风台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各地天气高温炎热。气象署伫下仔啊，持续对11县市发布着高温特报。啊，今仔日北部地区拢有即个烧风发生的几率，你是包含着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是干嘛色的灯号？连续出现到36度以上的高温，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哦，嘉义县在阮故乡啦吼，阮布地属于嘉义县，黄色的灯号，哦，大家爱去注意一下吼。啊，民众
户外活动啦，包括劳动运动，拢注意，唔能去互晒到、掉沙，爱补充一寡水分啦。另外，受到地形的关系，北风侧小区有可能产生烧风，还是类似烧风的效应。你那农产业啦吼，农产业会当啊设置个防风的设备，哦，还是喷水啦、灌水啦来降温啦，预防着农损啦。哦，这是气象。啊，来看气象这个风台的消息哦。这个红菱吼，红菱这个不红霞啦，不是红菱吼，歹势。红霞这个风台伫沿岸会通过着巴士海峡，虽然风台无直接侵蚀着台湾，但是伊外围环流间接影响，加上中央山脉啊山脉啦吼，中央山脉的屏障，风加雨会出现伫东南部为主要的区域。总体而言呐。这个风台对台湾影响并无剧烈啦，总共有风加雨，嘛无讲足剧烈的，而且偏局部，就是无全台湾，无全台湾拢交到，总有风加雨嘛局部的尔。另外，伫沿岸到明仔载啊，风雨最主要影响的区域是华东啊甲南部。各地的风雨雨势较大，有阵风的是台东，啊，甲台南、屏东。啊，若是有阵雨的，就是风无大的，花莲、北部、屏东、高雄、台南，哦，有阵雨的，啊，风无介大，啊，其他的所在影响拢较少啦。哦，这是这个风台红霞风台的消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洪妈妈吼所点的啊，到咱引导中啊，遮买咱的尔康甲健壮胶囊，甲你报林英美所唱的，欢迎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咱台南市吼的新闻。这是台南市将军区白沙沟滨海的这个游乐区的案件，委托着外口经营来出代志。啊，欢迎嘉义台南滨海国家风景管理风景区的管理处的处长啦，的处本啦，的管理处本部啦，吼，管理处的本部，伫七月二日去予台南地检署来调查搜索啊。欢迎嘉义南管嘉义台南啦，吼，欢迎嘉义台南。诶，管理处的处长施进玲，伫二三就是昨啦，去用勒令50万交保。啊，施进玲随时去予关公署，将伊的官职甲背起来，调回关公署处长这个职，伫今仔日由副处长、副处长啦，或者曾明和兼代啦。所以讲，咱人做官，人讲。做官若清廉，食饭就骄严，无影啦。即嘛做官若清廉，食饭原来无一定爱，无一定会骄严啦。看你安怎去啊、去即、這个你的经济啦吼，要安怎发落你的经济，佮安怎你都无可能食饭骄严啦吼。啊，卖贪啦，若贪你真正食饭就爱骄严啊啦。啊，这是分林嘉义台南管理处伫七月二日暗时啊，伫台南北门正卡的盐埕，是2026年，这个一件一箭双雕，这个艺术柜宣传造势啊。啊，原本有定出席的施进玲临时所转无出席，引起着关注。后来传出着因为马沙沟。哦，游乐区的案件，台南市地检署调查，带到等于侦讯。啊，伊交报了后，关公署将伊调回署来。今仔日一透早到分林嘉义台南管理处收拾着物件，暂停职务啊啦吼，这是这件。来新闻吼、哦，这件是咱台南的新闻。来看另外这件。这是从咱高雄，我那高雄的新闻，讲从高雄爱河当作游泳池跳落去游泳，是安怎我会报这件呢？咱许多你可能拢唔知哦。咱高雄爱河吼，这有一个法律的哦，你袂当甲当作游泳池要落去游泳啦吼，大家拢落去游泳，这有犯着高雄市爱河水域管理自主条例。第13条的规定，这会进行拆除哦。你唔能想讲，这爱河，我想要游泳啦，我想要冲啊，我就甲跳落，安尼袂使哦。哦，爱河这是有法律的规定嘞，这件报予大家了解一下。啊，这是一个啊、外籍的查甫囡仔，少年家22岁，啊，交因女朋友25岁，啊，因为饮酒饮咧热嘛。这个少年家怎啊跳落去爱河？吼、哦，要当作游泳池游泳，啊，女朋友伫边啊咧看。伫昨马上下早啊透早1:26，啊，这个新兴分局前金所接到报案，伫有民众伫啊咧看，结果去甲看卖啊咧，违规啊，违规游泳安尼袂使。啊，经过了解。这个是外籍的少年家，哦，这是这件啦吼。啊，最主要报这件，就是予咱许多好朋友。这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哦，这有法律的限制，就是有一条高雄市爱河水域管理自主条例啊，第13条规定会当进行拆除吼、哦。这再次甲咱报告。啊，无咱这台南离高雄遐近。啊，拢拄到会去爱河，尤其咱的囡仔，哦，咱是袂啦吼，咱的囡仔，你爱甲讲哦。
另外一件，今仔日无啥新闻啦吼，无啥新闻。有两个吼车祸死亡的啦，哦，两个车祸死亡的，我简单甲咱报吼。这个是啊、当时呢，我看卖啊嘞，伫对一档呢，敢那旧年啊、前年啊，20岁的大学生，即旧年的四月吼，旧年的四月发生的。这个20岁姓詹的大学生，迄阵有报嘛？吼、哦，咱是团也有印象有报。这个查甫大学生骑机车高速弄到路口要转弯的轿车，结果弄一个很死。啊，结果这件代志，迄、那个回转的轿车又搁抛及到边啊，搁一台货车哦。结果，迄台货车无代志，甲判无罪啦。迄台货车姓林的驾驶判无罪，因为伊是这台轿车啊，甲这个20岁姓詹的大学生相撞，卡去抛及到姓林的货车，所以这个姓林的货车这个无罪啊，但是迄个交大学生相撞的迄个有罪，肇事逃走的罪啦，哦，这是一件吼。啊，佮兼致死罪，吼，兼致死罪。另外，即件，即是最新的新闻，吼，最新的，就是咱国道3号台中沙鹿北上的路段，伫下早透早发生一件火烧车的车祸，真不幸的，就是即个火烧车即台的驾驶困伫内底，无法度走出来，互活活烧成打死啊！啊！这台轿车到这台轿车是安怎呢？是安怎会起火呢？就是交头前的一台大货车烧融了后，才起火。安尼，这台大货车有代志无？哦，这法官去判，发生伫下早啊，透早5:03，一台轿车经过国道3号北向178.6公里处，无注意弄到头前的大货车。地主伊这台轿车怎啊起火烧起来？啊，这个驾驶怎啊困伫迄内底，无法度走出来？当位个驾驶赶紧跳走走未赴啊！伊唔知是安怎走未赴啊？门卡掉咧，还是安怎啦？啊，结果消防局接到报案，将火扑发去，但是迄个驾驶已经烧啊变打死啊啦！啊，详细原因爱个有待调查，这是下载啊及时的新闻。今个时间12:28，来广告一下吼，等下有15秒钟的台呼，无要紧。哦，咱电车电台有15秒钟的台呼，来介绍咱上迄多的产品。上迄多的产品，咱的女性专用的，啊，甲咱的三生之家、乌豆甲咱的，这两项拢植物性的，会当做伙食。尤其咱。中辈时代，女性专用的无人食比我较济，因为即刻我是委托咱的进口商的朋友，为美国甲我找来，交咱的蔓越莓同款。咱南台湾敢若也是有咧卖尔，红花木树异黄酮，伊是药类的雌激素，又名号做红车稻草，有的讲做红山稻草，萃取内底的药类雌激素。后来，咱叫美国这边，佮咱加红石榴，原底是无红石榴的哦，佮加红石榴，无佮咱加介绍，萃取到内底一挂矿物质佮维生素，对咱女性有帮助的成分啦、啊，的营养素啊，尤其这个矿物质会当予咱查某人皮肤会较有油水啦，吼，较有油水，也佮有美丽，哦，咱逐个月拿来烧吹。拢会欠费啊！这个美料就是咧帮助咱时代吼，积极吼，和这个维持着咱红血球正常的形态，包括增加咱啊这个神经系统的健康啊，包括内底佫有蛋白质啊，哦，碳水化合物的代谢，拢需要这个美料啦。啊，这个美料伊会当维持着氨基酸正常的代谢，以助我红血球积极的形成，
造成这个色氨酸转化为烟碱素。

0: AM 一零七一。
1: 咱去卫生局上课吼，有好无歹。一方面，你袂方罚钱，袂去犯着讲夸大，和卫生局罚钱，和咱卫生福利部罚钱。一方面袂去罚钱，一方面你看咱这唔知影通讲诶，咱去上课哦，会使讲诶，一本册写伫迄内底，咱就知影通讲哦，原来咱这成分会当阁对咱的健康偌大诶帮助，讲互大家了解。红花木薯一黄铜2000块，内底60粒，所以咱查某人查囡仔逐个月来收找哦，你甲补给一寡即种营养素，嘛较袂腹肚买。大概来都会疼哦，这就是你欠缺这个啊植物性的有类的雌激素啊，加 B6 啦，加咱红酒流内底一挂啊，这个营养素对妇科有帮助的营养素，这你甲补给无够，吃两克啊，后盖你过来小吹 ，MC 过来的时阵，你就知影讲有甲你改善无，有维持着你的健康的进步无？哦，咱的红花木薯一黄铜，一个杂囡啊，粉红色的包装，客家馆有一个杂囡啊，粉红色的包装，有一支红色的管刀，红色的管刀甲挂起来，累积八支换一克啊免钱。一个有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嘛是为着阿秀倒累，因为点目药水点啊拢无法度啊，赶紧请咱的制作厂。佮加即个乌豆皮萃取到内底的鼠车吉树山佮西山鸡配糖体，包括乌豆皮的花青素，佮北美洲才有的南美的花青素，佮一寡对咱这两类有帮助，咧维持着咱暗时啊，你是视觉哦去受损着，还是讲咱这两类疲劳所引起的目睭的疾病？咱是话，这种的植物性的营养素，你补给无够，维持咱的健康比较你较有机会。啊，咱的囡仔囝细汉，你着好食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去维持着伊这两类视觉的健康啦。因为伤过疲劳，两类啦，看物件啦，看电视、看网络，哪些个光伤着也好啦，啊是伤疲劳也好啦，拢会伤着，这拢需要这种的营养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萃取到内底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啦、鼠车吉树山西山鸡配糖体啦，哦，这些营养素，尤其你若去手术了后，一般的目睭药也袂当食，咱这种的植物性的萃取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手术了马上食，袂去甲你伤到，搁颠倒，有甲你维持你的健康。让你们以后再发生的重要性，这些成分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1800块，内底100粒，莫嫌贵，吃到你就知。还有咱好朋友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罐头会当留起来，集做伙换咱2000块的产品，还是换咱的鹅康。鹅康一定爱先吃，因为足侪人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无甲严重，你拢未甲重视。其实，这无形当中已经影响到你后壁所食的产品，要照顾你的健康。像咱拄仔所介绍的红花木薯一黄铜，啊，甲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你嘛是爱靠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咱这产品，你才会当吸收到80%-90%，安尼对你的健康帮助嘛较紧啦。边边咧食药啊。人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健康的，人食一克啊、两克啊，就知。你爱食到5-6克啊，才知。这就是爱重视的所在。所以咱这罐鹅康，秋吉尔的鹅，健康的康，真正你爱先加加两匙啊，后边卡去食咱的产品，帮助你健康啊。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把关机手机啊，加控制。来，咱蔡佳林吼，明仔载交一挂歌星，要伫彰化哦，要伫彰化啊、表演。啊，阿秀吼，今仔日来甲报一个蔡佳林的歌，我下载啊，敢那有报伊的《梦七界》啦吼，《梦七界》未歹听。来，咱来报伊即块最新的片啊的歌。 烧酒干吼，咱来煲伊个烧酒干。伊唱即个酒吼，敢那拢做好听，以后有合作第三杯酒啦吼，第三杯酒。啊，这首是最新的烧酒干，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蔡佳玲的歌，感谢。

0: 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这是蔡佳玲所唱的歌《烧酒干》。那拄啊未记，甲咱好朋友讲要口音的24778788吼，咱爱乡电台会当，咱好朋友吼爱乡电台你会当来点两三首啊，吼两三首啊，啊两首啦，无嘛还够两首，同好报吼，24778788，24778788。喂，你好。
1: 喂，阿舅你好。
0: 喂。
1: 听歌，哎，喂。
0: 来，你要听什么歌？
1: 迄个单雷甲迄个合唱的《金色眼》。
0: 金色眼哦。
1: 嘿，我听爱乡的哈。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2: 阿舅哈。
0: 嘿嘿。
2: 哦，我要听《普渡夜船》呢。
0: 普渡夜船有要爱什么人唱的无？
2: 伊个呐，那陈思安。
0: 陈要爱听陈思安的哦，好好。
2: 啊？
0: 要爱听陈思安的，好。
2: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
2: 我那个是听90.7的呢。
0: 哦，好，好。
2: 哦，
0: 安尼我知一下。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我小好。
0: 好。王小姐好。
3: 雄
0: 红后壁高，雄红后壁高了哈、
3: 嗯。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阿舅。
0: 嘿。金冠啦哈。好。好，谢谢，好，拜拜。金冠好，咱安尼就好哈。咱电声电台等下，若有时间再过口音，因为咱爱用电台哈，时间卖动伤久。金色眼哦，吼，金色眼，七一五晴，是啦吼，这个金色眼，来等一下哈，金色眼，你讲单雷哦，我看卖下来吼，看真正有单雷会唱的歌未？上煞叫金色眼哦。情色缘我遮无哦，我看卖啊嘞，看这个情，甲改另外一支看好，看敢是这个情唔对吼，佮、哦、甲改一个，而且拢会当改来改去呢吼，会、哦、当改来改去。来，我看有情色缘无？有啦，哦，情色缘情，偷情的情啦，唔是恋情的情。来邀请好朋友吼，这首歌听完，我再来报社会新闻。这是单雷啊，甲黄以玲所合唱的，无唔对啦。哦，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这首歌吼，普渡亚准，我爱甲咱这位啊，这个姊妹潘伯一个，你讲陈思安，陈思安无唱普渡亚准呐，但是有一个安，佫姓陈，是合作陈美安，啊甲陈建华所合唱的普渡亚准。我甲你报陈美安吼，陈美安啊甲陈建华所合唱的，因为普渡亚准过金发啦，陈小云啦。哦，足侪人唱，就是无陈思安，啊，西京毛唱《普渡亚准》，啊，你若讲有一个安，就是陈美安，哦，这无要紧，我播音听看卖，无人咧点音唱，啊，互因唱看卖影咧吼，等下较甲你报。来看这件新闻吼、哦，来看这件，这是我看卖影咧。这嘛无算新闻啦，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你若要去佚佗，会当去阿里山啦，暑假会当去阿里山佚佗。去阿里山吼嘛较袂遐热哦，野树啊侪啦，吼啊黄侪。除了体验到疗愈的步道，享受到大樟树啊，哦啊，这个森林诶，这个森林有森林浴啦吼，啊甲溪流所带来丰富的负离子与植物。最有代表性的景点啦吼，景点的景点吼，景点的景点哦，唔是迄个即个叫做姊妹潭啦，讲叫做姊妹潭。啊，这个姊妹潭随着热浪、火雨季的到来，姊妹潭展现出满水期独有的生机啊，甲绝美的姿态。到了阿里山一定袂当错过啊！你甲看甲翕起来有够水个哦吼，有够水个。伊个潭水啊，迄个天啦吼，蓝色个天哦，啊咧，这个景色有够水个。尤其下早时拢是晴朗个蓝色个天啊，啊午后容易有即个云啦、雾啦，吼，伫咱个边啊底下咧洗啦，啊想要去一届哦。捌去一届，真正迄雾伫你个边啊！啊，你种看安尼，迄个一弯一弯啦吼，安尼伫遐飘，伫遐飘，有够水个啦！咱是话，你真正会当去一届，但是我迄届去，我无过暝啊！我是去迄落阿里山迄间庙哦，看迄落野停伫遐，讲无走。啊，遐景色有够水啊！拄啊去拄着讲，迄个云啦、雾啦吼，拢安尼一弯一弯吼，安尼一朵一朵底下飘哦，有够水的。啊，即讲我啦，讲予咱好朋友阿里山离咱遮无介远啦吼，无介远。你若拜六礼拜休困，会当去遐看物仔咧。这是即件新闻来报即个普渡亚准吼，即拢听爱乡电台啊，由陈美安甲陈建华所合唱的。你若听了下下后盖麦当点名唱，大家歌声拢好啦。听一下的就好了吼，邀请这位姊妹伴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爱乡电台同款个进入小小的广告这个吼，咱是话会记得咱即马腰肌病人、肝病人、甲骨头的问题，好朋友拢足多啦。腰肌病、肝病、啊骨头退化、骨伤好无力足多。啊，咱这三支药理会都、就是卫生福利部的证照，咱另外甲申请啊，萃取的技术搁在。进步，予咱腰子的问题会当得到搁较妥善的照顾，维持着咱的健康，会当较有机会，就是咱的健康的健，臃肿的肿，肝肌用，就是咱的啊肝机能的肝，肥能肌的肌，勇敢的用，腰子就是咱政府的叫两贵百宝丸萃取的，啊咱搁囥啊300粒，萃取的要囥300粒，干那咱俩，就是要予你加食2粒啊。你腰肌的进步比较较紧啦，啊，对其他个有帮助着哦。哦，咱啊，因为广告的广告时间的关系，无法度个甲咱讲啊足详细。啊，肝肌用，食肝胆，哦，咱同款用这个茶五千肝散是政府的角度萃取的，对肝胆啊腰肌嘛，甲你照顾着，包括骨碌二仙保加，敢那一克的水分，剩的拢六角甲骨板，和咱。未堪去食补的人，饮用药要甲咱生津补髓、强健筋骨，会当过较进步、较有机会。骨碌二仙保加，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这三支药理会拢会当敲来询问。2479-2929，啊，买当指定药房甲买都有。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这个爱乡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明仔载拜六，中昼12点到1点，元丰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

0: 创意，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黑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就她这样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那严重哦。
3: 对啊，
2: 那你好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来哈，拍摄哈，相逢后壁高，咱这个王小姐所点的，还有一首梁山所唱的《贞观》，哦，等下会给咱播。今个时间一点过三分，官方俱乐部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电声电台来给咱播出。拜一到拜六两点钟，礼拜时也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干那休过年时啊尔吼，干那休农历年个过年尔。感谢咱许多好朋友长期以来的疼惜甲爱护，啊，咱个产品。

对袂互你失望。伫咱指定药房，有诶去指定药房买，指定药房无诶，较来公司订购。上许多诶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诶，也搁有咱诶起膏啦、洁净露啦，哦，啊，搁有乳液。哦，咱十二大产品指定药房拢有，九大产品有红冠刀甲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益黄酮，这三种拢2000块，互你选一种。另外，咱无红冠刀的牌子，有上许多的商标印伫脚啊挂的起膏、洁净露啊、甲乳液，这拢是有金银花做主要的这个植物性的成分。这客啊挂无红冠刀，但是咱会当用红冠刀来换这种1000块的产品，四支换一罐。但是咱客啊挂阁有注册商标，上许多的商标哦，上海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咱好朋友哦，咱。这个公司家你要来通好卡一下电话，有当啊小姐无闲出去，啊那无小姐拢有伫遮上班，但是惊伊无闲出去，有当啊，互你加走一撮。你像迄天咱这个海电路就伊领上，伊就加走一撮啊。哦，甲伊讲4点就较来，3点外、4点，啊结果伊3点就来，结果无法度4点来，阮家有伫咧啊。哦，所以讲咱长辈是大好朋友。有当我咧做节目，有滴个无唔对，但是咱个小姐若无伫遮，我做节目嘛无法度落去开门啊。哦，这点甲咱包容体谅一下。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个，就是安静个种芭蕾舞个静蕾庄园咖啡，静蕾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生日个鸡卵糕，啊，包括你买咸饼啦。啊，是讲咸的胖、甜的胖，这拢无种理由，拢是天然的。你食起来口感绝对无同，含咱迄个生日的鸡卵糕哦，内底的料拢天然的，含迄、那个啊顶罐迄奶油拢天然的，你咧食起来口感绝对无同，绝对乎你会食会煞嘴。咱是说，你那是化学的哦，化学的你食无济，而且足容易堵。啊，咱这天然的。你食落愈食愈煞嘴，无同款嘞。哦，咱是大好朋友，会当啊有下你的需要，要予咱机会，卡2479-2929来订购。包括咱代卖吼，代卖都是咱世界专利的男性专用的瑟护康，啊加青普林，世界两大专利。也阁有咱啊蔓越莓是美国进口，酸痛药包。这种厂就是拢专门做到出口到外国的酸痛药包，这会使讲足优质的产品，我才有咧代卖啦。咱好朋友相信官方，相信阿秀，拢会当卡来公司了解，啊会当卡来公司订购。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梁山所唱的《情关》，咱好朋友所点的。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收听，啊！这首歌听完，咱来口音2477878，2477878，来点你爱听的歌，感谢。

0: 后来，咱好朋友要考音，要点歌的，甲考起来，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因为咱第一点钟吼，啊，爱红电台这边的歌点较少，所以咱第二点钟都有点歌，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要听歌的甲考起来吼。喂，你好。
1: 那。吉他怎样？
0: 吉他，
1: 哎，吉他怎样？
0: 吉他怎样无？
1: 哎，
0: 无，我甲你确定，绝对无这个歌名。
1: 啊，你吹啊，要分单。
0: 我什么分单？啊，我得甲你讲，这绝对无的。好，我甲你吹，啊，那无都无啊，哈。
1: 哦。
0: 哦，无迄个吉他怎样无啦？怎样无变那些？来，好。
1: 塑造的书。
0: 知道的知，我知影。知华。
1: 啊影，那个人影影。
0: 哦，知影无吼？好，好，好。好，那找有我唔对啦吼，啊那找无是你唔对。好，安尼我找下。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阿小你好。
0: 好。
2: 我今出到一道一碗面。
0: 哦，一碗面啦吼。
2: 哟，好。
0: 哦，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一碗面，我今仔日咧讲一碗面俩，你就知影。咱人吼，至少爱有一碗饭、一碗面汤好食。喂，你好。
3: 喂，我要点一条为你痴情为你
0: 白。哦，为你痴情为你白啦，吼。好。
3: 好。
0: 哦，先生坐下，吼。我知我知，敢那伊有唱俩。好，谢谢。喂，你好。
4: 阿叔啊。
0: 好。
4: 我叫金钱放水流。
0: 亲情放水流了哈，
4: 亲情
0: 哈，亲情不是亲情吧？应该是亲情吧？
4: 亲情放水流。
0: 嘿啦，嘿，咱歌名爱对，唔对我找无，你讲我拢分段找。哦，亲情放水流吧，哈，好，谢谢。因为迄歌名吼，我听着知影，我报歌报二十几档啊，有迄落。有迄个合理无？吼、哦，我了我知影啦吼。亲情放水流，交亲情放水流是无同款哦。你若要亲情放水流，我会当甲你吹，啊吹无你就免听咯。来，咱二四七二九二九吼，若要开，我来吹吉他知影无吼？吉他知影无？人伊去甲我教讲知影华吼，知影。其实吼、哦，你若伊就饲吉他吼，饲吉他就知影啦，唔免就逐字拢出来。因为阮这种电脑吼，你若是有正确的字，啊，你饲两字出来，伊就所有吉他的歌拢出来啊。啊，有吉他的歌哪拢出来了后，你甲看有迄个知影无？你甲吹就知影讲有甲无啦。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吼。啊，有当时啊，阮的作业恁唔知影呢啊。哦，吉他哦。特阿他啦吼，我看卖啊嘞，吉他知影无吼？知影还是知？来咱二四七二九二九，无人要点啊吼，无人要点。来咱听一个，我看卖啊嘞，听一个歌啦吼，听一个歌，听一个音乐，听一个音乐。

哎，安尼大哥，我唔对吼，我讲若找无，就我唔，若找无你唔对，啊找有，我唔对。哎，真正有这首歌呢，吼，真正有这首歌。啊，你达知影无？资源法吼，资源法无唔对。啊，这个文公所唱的啦吼，文公所唱的，我会记得较早敢那捌甲我点过，但是我那敢那无印象呢。啊，正过想想咧，够有印象。文公所唱的，或者文光。这应该足老的老歌咯，来逆上，我甲你讲歹势吼，咱就以帅哥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唔是我分段吹啦，咱这电脑吹的有无？我被分段吹，就随甲你讲无啦，是讲我凭我的感觉甲你讲，应该是无安尼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吉他》，知影无？

后来这首歌，这是真，安尼我都搁熟悉一首歌咯吼。你打知影无？你打知影无？哦，咱感谢这位大哥，和我搁加熟悉一首歌啦吼。啊，后盖我都知啊，绝对记掉嘞吼。来，咱邀请好朋友来听阿秀讲新闻，虽然阿秀较含慢，但是无讲。含慢啊，讲你拢听无吧？吼吼啊，愈含慢愈爱甲我听少，互我有进步的空间啦吼。啊，当然，咱的含慢是含慢伫做节目，啊，那是咱的产品，咱绝对拢安尼足注意的吼，咧甲恁把关啦。因为你要食，我嘛要食，我家己嘛是爱靠这些补助品来照顾着我的健康，所以阮的产品吼，值得恁信任。哦、我家己若无用过，我白白啉啦。这袂当我白讲的哦。人讲咱人牙头三尺有心灵，我若无用过，我白白啉。我白啉的拢是我用过呀。哦，这甲咱好朋友啊报告，互恁各路有信心来食我的产品，还是讲用我的产品啦吼、哦。不管食的、用的啦、啉的啦，拢是还是有用过。咱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进小姐拢伫遐咧接电话。今仔日有一个专人的小姐伫遮咧接电话，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啊，咱饼啦、咖啡啦，哦，这拢后礼拜较寄咯。哦，饼啦、咖啡拢后礼拜较寄。啊，今仔日若有寄出去嘛，后礼拜较会到。哦，后礼拜较会到，这甲咱报告一下。啊！伫咧要讲新闻以前，我甲咱好朋友报告，这足久无报啊吼。这就是我的客囝吼，我的客囝泰臣辅具有限公司，我的客囝咧甲我讲啊，咱足侪听众朋友有去伊遐咧买，哦，叫我甲大家感谢。啊，去遐买拢有拍折咯，哦，去遐买拢有拍折。啊，尤其你若是有申请政府通过，拍去1966去申请证明，像一条轮椅。新的那4500，你若有政府的证明，政府给你补助2800，剩1700啦，哦，剩1700，啊，这拢有交政府合作的，这个特异的厂商，啊，你若讲无障碍的空间要改造，你卖嫌贵，有较贵淡薄啊，但是伊做了的这个报告，哦，还是讲服务，拢做甲足好，哦，包括你要。买的各式的医疗器材啦，啊是长照啦吼，一挂身心障碍，有一挂问题，你若去伊个店，你咪当甲问，吼、哦、去伊个店甲问，啊若买咱买伊个产品，拢有甲咱拍折，你若讲听官方甲阿秀的节目去的，伊会甲你拍折。啊，佫有一点，伊要选咱啊保安宫，保安宫，咱逐个月咧报公公单日，保安宫属于客心理嘛。哦，客心理，客心理是咱安南区同大的理。阮这个客囝要出来选客心理的理长，伊本来是一个议员的助理，做十外当的助理，做有经验，为少年做啊，甲近41岁啊，啊41岁嘛，佫真少年嘞，较有冲力，伊要出来选理长为民服务。咱若熟悉着客心理的亲戚朋友，也是讲你本身是客心理的人。他甲阮斗三工一下吼，阮这个客囝呐选调里长，哦，我嘛会甲支持，哦，做伊幕后，哦，要甲咱时代一寡啊一寡这个公益啦吼，低收入户啦，哦，啊包括清寒的学生啊啦，哦，这阿秀拢我来甲支持，啊，所以讲望咱时代肯成，我要做公益，比较较有迄个空间，要做公益吼，机会会较侪啦。哦，伊若做里长要做公益的机会，我会较侪。啊嘛是借着咱听众朋友，你拢去买阮的产品，啊拢加减啊互我谈，借我的手，恁做公益嘛做有着，啊恁得到健康，啊佫得到公益，我做的恁同款做有着，甲我买侪，恁着做侪，甲我买少，恁着做少，啊是无存啥物钱啦，啊是拢揢咧揢咧着过，我拢现。人啊，急要用的，也是这个公益这方面，低收入户啦、植物人啦，我拢先和人较去讲，我拢想讲，只要我要做，听众朋友会和我
度会过，就阁有听众朋友甲我买商品，互我阁有及时的啊，净水通好，通好即个立孝款啦、立电台啦。所以我伫遮袂当乌白讲一啦吼，袂当乌白讲。所以即个公益，就是我拢有咧做，啊，但是我无存啥物钱，所以吼，定定咧欠钱啊。啊，毋过欠钱我拢会过啊。这就是我讲，予大家做参考。哦，咱若讲咧做好事，有当时啊，你感觉讲啊，真手头较闲，你赶快提出你做，这等到功德搁较大，哦，功德搁较大。来，甲咱好朋友报一件新闻哈、哦，报一件，这件是这个高雄基丁吼、哦、最新的新闻哦。高雄基丁的海域沙滩，伫下早啊八点发现到一名中年男子，已经明显死亡。身躯顶无任何的证件，身份要等待查证啦。啊，警方已经通知到急性人员到现场勘验，初步并无发现有外力的介入啊。后续哦，等待检察官商验有这个后续的问题，再过来给咱报新闻哦。这最新的啊，这个讲看表面安尼是敢那一个中年的男性啦，年纪吼、哦、应该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啊，吼，这是这件最新的新闻。另外，咱进前吼，顶两礼拜、一礼拜，这个东门的台西东门的这个啊，这个教授啊，这个教授吼，伫下早啊十点外，伊是毋是去予警察断两枪，为大腿、为脚甲断一个，怎啊跪落去？啊，无伊要逃走啊！哦，伊有古堡呢吼，警察去伊刀啊，赶快举来古堡，去予警察甲断两枪。啊，即嘛出院啊，下早啊十点外办理出院手续，戴着乌色的安全帽啊，坐着轮椅，因为伊的脚去予警察断着嘛。伫警方的介护之下，坐车移送到新竹地检署复讯。面对记者的提问，为什么要杀人？有啥物话想要讲？伊当然。大多数记者拢加问的啦，因为十个九个九的这个嫌犯嘛，拢不爱认字啊。啊，伊的手铐也阁有一挂乌青啦，需要警方扶才会当上车，因为伊断着脚嘛。虽然讲会当出院啊，但是也未完全会当行路啊，拢爱阁人扶啦。啊，这个教授才四十三岁呢，哦，这个教授才四十三岁。伊好好的前途，伊是半导体啦，一挂即马新科技的即个教授的发明，拢咧发展，哦，为这方面拢伊用的呢，拢伊有法度，伊有法度，这是会使讲人才啦。啊，伊无要好好啊为这方面，人讲的钱搁赚得有嘛？财产是四大人赚的，谁在伊要何上？你像阿秀德安尼啊，阮爸阿母啊，我细汉嘛足艰苦的。啊，阮兄哥兄大姊拢讲细汉无厝通好住，啊，无厝通好住，拼到有厝通好住，有厝地，吼、哦，这拢阮爸爸妈妈拼的。阮妈妈重男轻女，伊拢要互后生，我嘛袂安怎？伊若要断，我着甲断啊。拄啊，敢若阮姐姐看较袂开，啊，看较袂开，我替伊争取套二三十万互伊，叫兄哥摕二三十万互伊，伊若甲断互伊。一挂迄落厝地啦，一挂田园啦，哦，拢甲断断，互兄哥会当去处理。人讲有量就有福啦，我无摕啊半角银啦。啊，这就是讲钱搁赚到有啊，你何必去赔偿你的人生？你若交兄弟计较，去交兄弟夜倒啊烧毒，交兄弟安怎两败俱伤？你搁会当得到啥啦？财产得袂着，搁得到罪啦，哦。像这财产得无着，搁得着罪，啊，唔是安尼俩，你的前程，无采遐好的前程拢无去，哦，这是一件报，大家安尼，哦，互相做探讨。这是这个教授吼、哦，开始吼、哦、出院啊，要行法律。

0: AM 一零七一，
1: 一碗面哦，咱这个台呼了啊，电声电台台呼了啊，来听一碗面，林俊杰所唱的歌曲，感谢咱姊妹伴所点的。

这是咱好朋友所点的一碗面，来咱来进的产品的广告哈。啊，咱产品有合理用，甲咱买来使用，加减嘛好啊，收摊啊，我加减嘛有饭汤好食啊，加减嘛拔瓜啊，去做公益来回馈啊，受本身也好啦，恁听众朋友也好啦，哦，因为这拢是恁互阮机会趁钱。啊，赚的淡薄啊，摕去做公益，嘛是等于恁出有着。啊，尤其阮的产品，就是讲有迄个能力哦，你加减啊，互阮经济安尼会当25档啊呢。有迄个能力，阮拢尽量为产品这边，互恁的健康得到照顾，个人的健康得到照顾。你像咱的尔康，咱搁加川姜、肉桂，也搁有大茴香。包括冬瓜、白术、白芍，也够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以未伤到为主。你加这个成分，啊，为萃取的技术，包括药材等等各方面，拢甲你注意到，无少成本，要加钱，我都加予药厂，予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不管你各方面困扰你足久的。医生阁无法度甲你处理诶，有当啊西药医生无法度，中药都无一定啊。你会当甲试看卖咧，人讲互咱时代，你会当感受到是毋是一罐、两罐、三罐渐渐咧健康，感受会到，你都有信心阁继续去买来使用，而且阁甲咱倒小包、出瓜、随身包甲炸咧，预防。咱食了大细肠，食了歹肉肚。像明仔载我要去蔡家林遐，我明仔暗就伫即个中华花坛全国的即个5000级的饭店食饭。我嘛是要炸随身包，哦，随身包的尔康去啊。因为惊食了大细肠，食了歹肉肚啊。明仔暗转来到厝，凡是10点啊，哦，10点、11点啊。啊，所以讲。咱甲炸咧有逼啦吼，有逼，会使讲拢唔免烦恼啊。诶，有阮咧，我若炸尔康出去吼，诶，随身包出去，有我诶朋友啦，边仔诶人啦，其实我诶产品就是安尼传出去诶呢。啊，我着摕互因食，食食咧饿了，咱像福伦社诶，着甲阮买啊，哦，着甲阮买，啊买我当然甲拍折啦，哦，朋友买我拢会甲拍折。歹势无拍折啦，无拍折吼，无人情味啊！啊，咱的尔康真正吼，咱好朋友随身爱甲炸咧，厝内啦、厝外啦、要出去啦，厝内拢随时爱有这罐尔康，还是随身包的尔康，保持咱健康的啊，这个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后壁咱可来食其他的产品啦，啊，咱其他的产品。都九大产品，就是咱的啊，尔康以外，佫有八大产品调整体质的，调整体质补给着营养素，要稳定咱的健康的照肝，不管是元气不足，要甲咱增强体力，还是讲身体无健康的，这交补品无共哦，这袂补哦，要甲咱滋补强身，滋补强身就是意思讲照顾着你的健康，你的身体啦。唔通听到补就当作补品，滋补强身，这是咱的卫生局会当讲的禁忌。所以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包括会当稳定糖分的照肝，稳定糖分，你才有机会袂阁愈来愈退步，刷落去，才有机会通慢慢啊健康啊。尤其稳定你慢性病，其他的慢性病若甲你稳定，这个照肝甲你稳定。你比较比较有空间进步，医生要甲你处理嘛，较好处理。这就是讲咱食嘛爱配合着医生啊。啊，西药爱2.5钟至2点钟，尤其你若有循环的问题，你搁加加咱的红枣黑红素啊。红枣黑红素真正咱好朋友，囡仔大细普通时加减啊维持健康，互咱油的问题，不管你食着。巧克力的棕榈油啦，饼内底拢有棕榈油啦，胖内底拢有棕榈油，只要做大批出来机械做的啦吼，拢有棕榈油较济啊。咱市大你会当甲看，
哦，一旦甲看看迄、那、落、個，啊，你食诶胖食诶饼外口买，啊是安怎？你要囥迄，因为要大批做，要机械大批产量，无囥迄歹做。啊，人这政府合法的哦，政府合法的哦。但是像最近无好的油，就是讲沙拉油无好的油，伊到底安怎做咱毋知。你都无注意，啊，就较早嘛有食着啊，无注意去食着无好的油，卡伫咱的体内，代谢袂出去，所以你内底规个拢是一挂油的问题所产生，你循环无健康，啊，愈来愈严重。医生药啊控制袂掉，所以必须要我靠咱的红枣、黑红素，后来佫甲你加银杏，食循环的问题，帮助你循环健康，较袂造成胃寒。五分钟前好好，五分钟后我袂赴啊。啊，这个循环伊嘛影响胃对去呢，胃咱的肝，胃的肝边啊拢油啊，肝边啊拢油。咱最近都接到咱听众朋友讲，啊，去检查医生讲肝边啊拢油，要安怎？肝内底迄个功劳内底拢油，要安怎？红枣黑红素先食，食了二十分钟后，甲食咱的肝基用。阮姐姐的细汉囝，啊，甲我家己的亲小弟同细汉的，都是有这两项问题。食我的红枣黑红素，食了二十分钟后，食肝基用，照我的方式安尼食，隔冬阁去检验，就正常啊。广告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

我啉一个茶吼，甲个拨咱的电话：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不管手机啊加06。

我来这首是为你痴情，为你陪咱好朋友所点的陈永哲所唱的吼。我拄啊啉茶去砸掉，来真情放水楼吼，咱这位芝麻伴，真情放水楼，我讲的无唔对，因为我明知影有这首歌，啊，我甲你找亲情，找无亲情放水楼啦吼，敢那有真情放水楼，陈小芬所唱的，等下再甲你报。来，咱来。这件新闻啦吼，报这件，这是高雄吼，高雄的新闻。高雄警方为着确保青少年伫暑假期间有安全、健康、充实的成长环境，少年警察队配合着全国同步落实着执行115年暑期青春专案，早晚对学区内底青少年啊拢。组织做伙，容易惹代志、高风险的热点，包括超商的、食娃娃机的店、KTV、钓虾场，包括手游店、弄球场，这些青少年容易集做伙的场所来执行巡逻、盘查、甲藏刀、擒捕啊！啊，总共藏刀着盘查的少年家124人处。找到失踪的少年一名，中辍生3名，也阁有查到青春专案4大主轴的生效46件。这是会使讲吼，啊，人政府拢有咧做，警察拢有咧做，咱唔知影咧啊吼。啊，这囡仔吼需要人教导啦，啊，尤其即卖的大人为着要生活环境较好，妈妈咧做工课，爸爸咧做工课。啊，囡仔即马拢生一个两岁，啊，着钱摕来互伊，哦，互伊食饭，互伊创啊，钱摕来互伊。啊，爸爸妈妈拢去上班，结果囡仔去做歹，还是安怎拢唔知。等啊，有一天囡仔拍无去啊，啊，囡仔拢管无法啦，知影讲囡仔安怎咯，我拢袂赴啊啦吼。啊，人这啊，即、這个咱的政府拢有咧做吼，帮忙咱将咱的囡仔催转来，这是足好的代志。搁再来看这件吼，爱甲咱时代报告一下哦。像阮方诶，几日当前捌交阮隔壁去平湖佚佗，啊，足侪人拢足爱走平湖诶人，你爱注意。去平湖佚佗，爱去注意着即个一寡水域诶安全啦吼。你像台北吼，台北诶即个旅客啦吼，台北前往着。算北部啦吼，不一定讲台北，北部台咱中部以北嘛拢属于北部。前往着平湖旅游的旅客，伫7月23参加水上活动，啊，伫水上的即个摩托车，伊迄个浮顶的迄、那个，去互落去了后，怎啊跋落水啦？啊，当然现场有业者赶紧将即个查甫人甲救起来。结果救起来了后，这个查甫人身体感觉拢足无爽快，出现着脚手也无力，颔棍啊剧烈的痛疼，甲双手拢会刺疼，迄种的状况。啊，当然业者唔敢疏忽，赶紧开车载这个患者到三军总医院啊，下平湖分院急诊啊。结果甲查起来，患者的这个阿妈筋骨吼，即阿妈，咱讲做颈椎啦吼，颈椎就是咱阿妈骨后壁有一条通龙骨遐嘛吼，伊个韧带钙化，啊包括龙骨挫伤，包括骨刺，即个情形去严重影响到，可能是啊，即、这个海上活动有去严重去甲，像讲去互拔落去啦，去互摔倒啦。啊！赶紧医疗团队以这个颈圈甲固定，佮予伊药物治疗，包括伊个静脉的输液，才会处理啦。但是吼，平湖这边的三军总医为着伊个安全，希望讲伊接受着佮较完整的神经外科甲这个龙骨的专科的评估。袂使讲，伫平湖遮医疗的问题，
无法度尽到讲最科技的来造成无法度挽回的伤害，所以经过医疗团队甲家属讨论了后，决定申请空中医疗后送，转送到台中荣总病院进一步治疗啊。啊，当然就申请到凌空啊，凌天航空啦，伫早午6:46接到任务了后，7:14升空。7:51就安全降落台中，8:24将患者顺利送到台中荣民总病院，由病院这边接手咧治疗。所以去佚佗，去澎湖佚佗，佚佗到怎平安呢？哦，这真正爱去注意啦吼。来新闻报告者，最后这首《真情放水流》，咱和平所点的。来甲咱讲拜拜咯，哦，即咱姊妹盘所点的，啊，咱要再见以前，甲大家报告吼，咱的产品有下利用爱还机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无指定药房的，咱的产品卡来定岗，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智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益王酮。高大产品有红关刀，唔通买唔到，药房拢有。咱的如意甲捷径路药房嘛有，包括无伫指定药房的正丽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也够咱世界专利的社富康青普林，包括美国进口的蓝莓、蔓叶莓啦吼，歹势蔓叶莓，也够酸痛药包，这拢卡来公司定岗，来甲咱报告到这，无详细电话。2479-2929接啊，阴暗9点，早时啊9点到阴暗9点。2479-2929，来这首歌，真情放水流，甲咱和平讲拜拜咯。

0: 天光到暗暝，上些塞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本届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AM 1071，
1: 身体健康，谢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就是希望咱的朋友吼，听咱的节目，你的心情拢会真欢快，安尼真快乐、真轻松就对了吼。现场电话，大家多多利用下联络感情。咱的现场专线电话吼是台南电话570-4567哦，这是台南的电话。啊，那伫咱高雄地区，那请你卡高雄07的电话7419300哦，这种咱的现场专线吼。欢迎多多利用赞助光彩吼，谢谢哈！我来接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哦，建中你好，我来点一条歌。
1: 哦，点一条歌吼，阮王小姐吼。
2: 红毛心。
1: 红毛心，红。
2: 金毛。
1: 啊，红毛金毛。
2: 安母亲
1: 还
2: 是
1: 安母亲？安母心啦！哦，啊，迄、那个家你困看三领笑，抓你心肝抓袂到啦！哈啊啊！哦，好啦哈、啊，好，谢谢哈！来哦，来坐哦。
3: 阿强。
1: 哟。
3: 你好，我马好。
1: 哦，我好，你马好，好、哦，安尼讲个。
3: 心机不要停。
1: 啊，心机不要停嘞，吼、哦。哎，我不要停
3: 嘞。再回啦，今晚无闲的人。
1: 哦，这个真长哦。再回啦，心爱的无闲的人。
3: 对啊，哦、你上辛苦啦，我听歌上快活啦。
1: 安尼好，真感谢啦，感谢啦哈。
3: 谢谢。
1: 好，祝你健康平安哈。感谢感谢，谢谢哈、哦。好啦，安尼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哈、哦，谢谢哈、啊。来现场专线电话，台南哈、哦、570-4567哦，这是台南的电话。啊，那高雄大，请你卡高雄07的电话7419300哈，这建中来在咧接电话哈，谢谢你哈、哦。来哦，你好，我建中啊。
4: 喂，迄度建中吼、
1: 哦。哎哟哟哟哟，哎哎，
4: 麻烦讲点一首迄度啊，放开我的手。
1: 哎，放开我的手。
4: 嗯。
1: 哎，黄雨林的《放开我的手》
4: 哦。这样子吼。
1: 放开我的手，没问题吼，的手
4: 吼。好好好，你唱我哈。
1: 要我唱嘿，哦。
4: 哎，对。
1: 好，好啦，我倒来也唱下。
4: 谢谢。
1: 好，好，谢。
4: 你算有得开较慢的无？
1: 开较慢的，都上班到厝咧。啊，等下用法，会假用法规啊。哎，所以讲。哎，我拢嘛爱吹较紧的。
4: 啦，我这最近拢无甲你吩咐啊！你想讲你唔来开足紧无？
1: 未啊，啊开紧较早到厝，较未用贵啊，较用物贵啊。
4: 哎，咱
1: 会惊哦。哎，这家教较严啦，无法度啦。
4: 未使啦，
1: 未使咧，未使开伤紧咧。
4: 哦，安尼，啊慢慢啊开。
1: 啊那对要用法规我，嘛要用法规我啦，找阮陈太太来做证，讲叫我开较慢咧。

0: 谢谢
1: 哈，
0: 无你是足紧的。
1: 哦，谢谢哈，感谢。
0: 放住我的手，你知吼？
1: 啊，知啊，知啊，知啊，哈，好，谢谢哈，谢谢哈。谢谢啦吼，来台南电话吼，570-4567这台南的，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这建中伫只有那诚恳来达咱做邀请，谢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谢谢吼，来这来，
2: 阿江你好，
1: 我好，你嘛好，
2: 阿江你好，
1: 哟我好。我好啦，啊你咧，你有好无？
2: 你敢是阿江？
1: 我对啊，我就是我啊，无唔对啊，你心机来禁起来，心机来禁，无细声听电话内底。我咧话，无啦，无唔对啦，你电话吼，那卡通了后，你个心机先来禁，无细声，安尼较袂响声，那像咧录音的节目吼，咱这现场的吼，咱这现场的哈，好来，我电话台拢做花去。做伙哦，来啊吼，来哦，你好，我建中啊，你好，你好，我建中，
3: 建中你好，
1: 我好，你嘛好，
3: 叫烟斗你好，
1: 烟斗嘿，烟斗是无影啦，
3: 我要听那个阿姨那对人照呢，
1: 哎呦，袂安怎，
3: 刚好，
1: 无啦，对人照当然好。
3: 不要紧啦！
1: 哦，安尼哦，没我有对。
3: 爱人啊，对人照啊！
1: 爱人啊，对人照啊，都无爱人那边喏。
3: 啊，不要紧，不要紧啦！爱你哦，反正我独独一个人，也无差。
1: 独独一个人哦。
3: 哎呀，
1: 自由习惯啊，就对啦。
3: 不过哦，我跟你讲，我他们来讲，我早间拢在买药我吃呢。
1: 安尼哦，
3: 啊
1: 你拢吃多一项？
3: 伊食迄落酸痛呀。
1: 哦哦哦，你啊，真的有在酸痛伊啦。
3: 妈妈，你那个。那个手跟那个脚哈，好像看你走路好像不太很方便呐、啊。我很想跟那个那个建良哥哥哈买那个药给你吃、哦、啊，你要不要？问我要不要？我讲好啊，没有关系，我是我吃看看啦、啊。
1: 哦，
3: 吃起来吃好像没有，差不多两三天。
1: 哎，
3: 啊，后来的那个我的脚跟我那个手就 OK 了，
1: 啊，你好，
3: 不会很、很痛啊。
1: 哦。
3: 那后来我跟他讲哈、我跟我女儿这样讲，啊，叫我不要吃太多药啊，不要乱吃什么药，你吃他的药就好了。
1: 哎呦，感谢你哟、
3: 啊。啊，你吃他的药，你就你那个手跟那个脚，你就。感觉就比较就很轻松，像我今天去舔你的时候啊，啊，我的感觉，我的那个做什么事情，我就真的是 OK 了，
1: 安尼好，好，恭喜你哈，
3: 谢谢啦，我要跟你感恩你呢，
1: 谢谢啦，谢谢，
3: 啊，我女儿在小东路那边呢，
1: 小东路啦，吼，
3: 我
1: 谢谢，
3: 我们家也住在小东路啦，
1: 好，谢谢啦，
3: 那个因为。我女儿在那个保雅做经理啊，她、那个最小的女儿叫在星光商
1: 业。哦，哎呦，你弄遐，你查某囝弄遐搞安尼吼。
3: 在那个星光商业。
1: 哦，别人的公司唔要讲出来，惊对了对了，做对了歹势哈吼，好好，谢谢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来得一位哈，得一手就好啊，来坐来，嘿，你好，我建中啊。
4: 你听见安尼？
1: 嘿，对。
4: 我妈妈，你甲我放条放下，你唱到。
1: 好，放下我唱的吼。好，啊，你遐对我要哪称呼？
4: 啊，我特别卡电话，我认得黄小姐。
1: 啊，认得个黄小姐嘿，哦好，放下吼，黄小姐嘛吼。好啊，无问题哈，吼好，谢谢哈。来拍摄今仔日点歌的部分，安尼才完成啊啦吼。阿边的歌，我都无来电话，我都卖在你接啊，无你接到电话吼，都点无到歌，我做拍摄咧吼。啊，所以明仔载到来点，安尼刚好吼。拍摄哈，拍摄吼，电话就留咧明仔载到来点啊哈。谢谢，安尼就先来唱这首啦吼，迄个啥？红魔心嘛，翁小姐点的吼，红魔心吼，红魔心，这个姓是红魔心吼，我找看 电脑只哇，大嘴无，嘴无哦，安一安安摩心，我嘛无呢吼，我这边那吹，我想看卖下子咧，看有较好的办法无吼，我想看。

迄个王小姐，王某先得等我一下吼，我先请阿伯收好啊吼，安尼较紧啦吼，阿无，这个，王，等下，我再挑一搞下人吼，0925吼，相对这首来好啊啦吼，来啊，我哪唱歌哪得找歌一个安尼吼，来先唱第一首，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好、哦、来，这建中啊，先来搭演唱的歌曲啦吼。本地是爱红母心先唱啦吼，啊，都找无迄个红母心咧吼。只好用电脑来来找看麦啊，啊，电脑都拍字拍袂出来吼。我看有无啦吼？哎呦，我对唔对啊？这个不对吼。我的这今麦电脑足厉害吼。啊，39441。看卖有无？哦，哎呦，都真正有安尼哦，哎，哎，所以这电脑吼，人家足够的，迄电脑可能会，迄人工的，有那帮人斗生囝哦，啊，即卖拢电脑镜的哦，要生查甫，要生查某，拢用镜的，都镜有啊，来，咱来讲到这个新闻是台南遮哦，台南这对翁仔某。嘛是毋是翁仔某？我是毋知啦吼，啊是讲拄啊一台奥多麦啦，啊着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啊然后再三个囡仔，啊结果五个人吼贴斗阵啦，贴一台奥多麦啦。这若较早年代吼，这算标准配比啊。较早的人生两个生三个足正常个啊，所以讲即款叫做标准配比啊。但即卖人吼。看到这個，嗯，啊、有人安尼，翁仔某两个、三个囡仔，坐一台奥多麦，总共一台奥多麦坐五个人，哎、欸，足危险呢！啊，较早的人看到，感觉危险嘛，心肝头在想呢。即卖人看到这哦，马上手机啊，啥的在来录影，录影起来了，就随抛去哩网络，就开始讲啊。大家讲，你也看，迄老爸老母足无责任的啦，迄囡仔再安尼。啊，若较早到算啥，但即卖袂动啊！这代志大条个啊！这民众呾录影起来了后，将即、這个即一家五口十个人出门哦，这样呢，民众是害头啊，讲危险啦！这会当分两台车去载啊，这足危险个啊！而且哦，囡仔坐中央两个大人夹个头前倒一个呢，啊，为人讲足安全啊，为人讲足危险个啊！啊！真系发生意外事故咧，要安怎？当初恁冇听到这个新闻无咧？诶，边仔人是烦恼家，啊，恁两翁仔某拢未烦恼。啊，而且哦，这个影片播起嚟了后吼，我看这两个翁仔某，恁的迄个啥红单啊，连咪要收到啊？因为伊着这个影像，呾看到呾查到这个车牌号码啊。啊！而且囡仔都无戴安全帽呢，这到时阵哦，伊用开罚单啊，哦，啊，再敲诈啊，这算算的吼，有那足大条一条啊。所以讲，那厝内底真正人数有遐济的话啊，我真心的建议你吼，你上好的方式叫计程车嘛，无要紧吼。你讲啊，我遐都派停车，啊，派停车叫计程车尔。哎，你都唔知讲家庭开销大，生三个囡仔呢，即卖人饲一个，得要饲到讲吼，啊，开偌济钱，拄偌济钱啊！啊，阮厝生三个呢，煞毋免较俭的嘿。哎呀，你讲嘛是有理啦吼。所以咱唔是当事人，唔知因老爸、因老母到底是什么款的算法、什么款的想法啦。但是依照法条来讲的话，安尼就是违规。你。即马所面临的，你就是会收到红单，哦，所以讲唔要违规啊，哦，啊我是在咧建议，就是爱啊该开车，哈哈哈哈叫客人车啦吼、哦，叫你爱守规矩啦，但是你当事人要安怎决定，迄我也无多来决定啊，啊，只是讲咱这。公报人员哦，拢总是爱讲对的，互你听啦吼。啊，但是你要听唔听，迄你的代志啊。即我是无法度去人做情了决定的啦吼。啊，无都是哦，人咯嘛，至少的，要怎讲？反正想一底啊年啦，小我客一了就够啊。反正这个心态冇可能啦。啊，只是讲咱别人看到别人咧想啊。哦，所以讲如果若做爸爸、做妈妈，爱给你吼。那要载囡仔上路的话，囡仔有那爱戴安全帽哈，哦，安尼较安全啦。你望到讲哦，这一底啊，年啦，无要紧啦，哦，你无要紧，无要紧是你家己在讲的。啊，意外发生，无人敢保证啦。
哎，所以讲安全帽啊，还是爱戴啦吼。安全带嘛是同款爱下啦。哦，安尼了解啦吼，这是真心的建议。谢谢哈、啊，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谢谢，谢谢，谢谢。来进一段的广告吼，这建中在推荐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固氯乙酰加，这上标准的家啦，这经由国家级GMP 药厂生产，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呢，这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经由这个国家级的药厂来生产呢。所以说内底的药材古板六甲国际临床哦，这该检验的拢爱经过着检验，确定这药材是安全，无受到重金属污染、农药残毒污染等等这检验，有一个证明啊。这药材咱才开始来达清洗、来达泡制，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脆处捡来火鼎控好好，咱做君子，咱无得添加食品啊，加好当哥哥当可可，互你感觉讲这药啊足高迄落感觉。咱也是加水吼，清清啊，直接就装入玻璃夹啦。你咧倒啊较好倒，你咧使用啊足方便，而且嘛好吸收，拢唔免得互你底下当点位啊，直接地下冲落拉拉地当滴吗？这个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对咱的人体伊有足广泛的疗效，有迄个疗效，唔是干那要保养啦，是这个疗效。所以讲，你拿这个筋骨较歹，你赶紧吃，因为这款加呢，伊会当在咱强筋健骨、生筋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大，真好。因为食老吼，你拿筋骨歹，袂惊衰，问题一堆啊。哦，所以钙玻璃骨碌乙酰加你好好人得来吃。啊，你若讲哦，到年岁渐渐侪来了后，人身体较容易安尼虚心难退吼，食加足好，因为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伊会当在咱补气、补虚、减在咧气病。所以你若伫病后要调养身体，还讲好好人要调养身体，这款加来来食有够好诶，有够对路就对啦。尤其你若年岁较侪吼，咱人气会失调。骨质的痛疼，筋络的酸疼，四肢的酸软，脚头乌的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你行动无方便，足艰苦呢。你若唔得插到尾啊吼，迄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要换掉吼，迄就麻烦啊，食加啦，食加上对路的，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在建中。大力在咧做推荐介绍吼，这一罐3500块，啊，厝内若较侪人咧食，你得一边得灌六罐，灌六罐，继续会好诶，吼，会给你敲电话来公司遮注文点讲呢哈，谢谢你。那这罐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呢，这针对着。咱这个脾胃若较虚弱的，啊，着食着放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细食袂安尼规条规条，即个你的脾胃肠伊个功效，胃肠个功能、运动功能功效失调去，紧来食食胃散，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个脾胃肠做伙在咧听，做伙在咧顾，互你营养食较会掉腹，身体顾较会起身。哦，这脚散这家庭平安药这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散这当治疗咱这昏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都兼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
顾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足济，咱咧吸空气当中就吸一寡歹的空气来到细胞，即到伫细胞咧做病。你来食咱的食扫散，除了扫净一毒外，得带咱化痰、清气、润气、顾气管，来带咱做一个细胞照顾吼。即1500块尔，家庭主妇炒菜、输油烟、款厝内底面摒扫的，吸足济粉尘垃圾的，食扫散。那那对的，那那干的，真正袂歹吼。啊，那这个宝华膏呢？这维生素的生育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家庭平安药啦吼，这都会当治咱头痛啦、肩膀酸痛、颔关筋、颔的晕车、的晕船。平常时恁家己在推拿啦、在刮痧，来来做滋润，这个宝华膏拢真好用，兼都会当止痛。哦，这种厝内底吼买一罐啊，买两罐啊，做家庭必备的平安药来做使用，一罐500呢，一罐500呢吼。啊，那日本进口的隐基酶的粉末，哦，隐基酶粉末内底有隐基酶，啊，都配合着这个红景天、餐吃林松的萃取物，到维生素 B1、B2、B1、B12到这个精氨酸，这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吼，好好人来做补充拢正在，这一克2000，这日本进口的，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咱卡电话来吼，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你。以上的介绍听了无详细、无清楚，拢欢迎你到卡电话来公司吃吼。毕竟咱这不是嘴食物啊，嘴食物啊，不爱吃就来单调。还讲吼，这个都吃欢喜的就好啊吼。但是咱这吼是对你的身体一个帮助呢。哦，所以讲我希望讲你有那爱。较顶真诶，哦，家己身体呾顾好势，食老较有本钱啦，吼、哦，这是建中伫遮来呾咱做一个呼吁，吼、哦，啊，着产品啊，要呾咱交关，啊、哦，要定岗诶，你呾咧卡电诶来公司遮问我清楚，台南吼，呾卡咱台南地区诶电话空六诶电话570-3368，哦，这是台南地区吼、哦、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呾请你卡高雄电话0774772888吼，找林小姐呾咱做服务，感谢你的信任支持，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翁母心来这建中来呾演唱陪伴。那个翁小姐店的吼，翁母心来吼。

谢谢这首和这红母心啦吼，啊谢谢哈，恁的鼓励支持哦，这用啊用号码的啊，0586啦，3558218800007，86000883406016，0118086002539019616177的，2800的吼，拢真谢谢恁的鼓励支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吼，来听建中来讲新闻，有要借钱无？要借钱哦，要借钱。迄农会吼，农会有哪在贷款，有哪在放款哦？咱若做事人哦，恁会让农会借迄个贷款吼？农会的贷款改成有一个改成40万的款啦。迄利息讲有哪真低吼？啊，你得去找迄个正常的管道去借钱。在那个高雄哦，有一间专门的算作理财公司啊，哎，这间理财公司哦，拢假着一个王道理财，啊，因为咱台湾有一个王道银行嘛，伊甲银行好好共名，但是伊是理财公司啊，伊专门哦，拢拍广告，讲哪。来伊遮借钱，你信用较歹都会过惊啦。你信用较歹都会当来遮借钱，都拢会借会着钱就对啦。保证过惊，啊利息低，一寡民众吼、哦、都有一寡信用啊，都有迄个破产啊，还是讲瑕疵吼、哦，无得借钱啊。即马着来找一间公司咧。结果这间公司呢，伊有一个合约啊，迄、那个合约吼、哦、是阿爸合约就对了，哦哦，这你若讲来到遐人哦，要借钱哦，你的皮吼、哦，就变较安尼啊，哦，你就变较安尼吼，这有人讲来搭借钱，逐工都要倒赔20万吼、哦，啊，甚至啊，也有人。到去啊，借钱借到强要走路的，啊，这检警长发动开始来搜索这间公司啊，负责人丁丁四个人复训了后，升压进监，13名高保的员工去有3台箱车直接载走，吼、哦，啊，这主嫌犯哦，双手赤衣，拢卡青底卡甲哦，啊，带去迄个。地检署哦，这间公司就依照高额代办贷款手续费无合理的条款在赚钱的，这警方23路来敲这个关系这个部分啦吼、哦，啊，为民众要借钱，拢以为讲这正统的银行啊要借钱的啊，以为讲这是王道银行的关系企业啊，唔知影讲哦，哇，这是哪号共名的啦，哪号共名的吼、哦。啊，伊个哦，都借钱方面，你若信用歹的，你来搞家人，都真侪拢总，达你八骨啊顶皮就对啦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所以讲你若信用歹的，想要找这款的来借钱，都像咧惊地下钱庄同款哦，同款的意思啦哦，用人头在借钱同款啦，只是讲伊这做较大啦。啊，就算作有一个口号，就是要叫你啊，叫你来透过着银行的方式，当借到钱的，但是是在骗的啦。哦，啊，这那是这个高雄家一个王道理财哦，你若要借钱，会记得这间不是王道银行，伊也是王道理财，甲王道银行无相关。安尼你了解啦吼、哦，这有那建中直接。在这带你做一个报告一下，这样让你了解吼。来，我们听这首叫做《放开我的手》，陈太太点的吼。来，这建中啊，来演唱来。我有那电脑吹了吼，哎，1497吼，《放开我的手》吼，来，我来演唱一个，谢谢，感谢你哈。放开我的手。

开我的手哦，啊，但是哎，当然锁定吼，锁定恰恰俱乐部的节目。真感谢恁的鼓励支持，产品在咱高管加油，真感恩啊！来，再来进一个广告，这建中来推荐介绍咱顺中药这款铁剂吼。啊，这足侪咱的好朋友拢食呢，几十冬的时间。我家己我有那食十几年啊咧。顺中药的铁剂，我做有信心在咧做推荐的吼。这款顺中药的铁剂，这是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三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顺中药的铁剂，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卡波神用的药啊做主剂。神就是咱咧讲的这个药剂啦，神哦，做主剂，波神用的药啊做主剂，然后再配合其他，会当带咱波神健脾、养血、化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鲜花气物的药材来均匀用药制作而成，像讲这款铁剂在吃吼，药力的入身，把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好用起来。啊，这心主骨、肾气那足，肾阳者会旺，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讲，吃咱这贴铁剂的药品呢，来把咱大补气血。和咱精气神的八点十足，迄工课在做吼，想到遐做到遐，加足有喷味，咱的精神都加真好。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功，你的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歹啦，神叨叨、软膏膏，像独孤家，会腰酸背疼、腰酸脚软，这足侪拢是气血未通的啦。到这个酸痛在你折磨，还讲四肢会无力啦，走路会软脚啦，做工过做甲软手啦，会畏寒，脚手啊冰冷的，你来赶紧挖颗铁剂的，药力来入身，带咱大补气血，和咱来气血会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症头，真根本在你做改善，和你精气神八点十足，精神都加真好。行路继续春风，顺中药的铁剂，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在吃买大罐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啦吼，所以讲买大罐的较会好哦吼，买铁剂爱来关掉呢哈。啊那顺中药的肾王，这主要在治疗在放尿困扰哦，这有那共款是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顺中药神农，这个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呢，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在收缩加足有力，啊无咱人呐年岁较有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闪尿尾、放尿会挂，啊放尿啊会。控制袂调，会错尿啦、湿尿啦、漏尿啦，寒冬出力拍卡像裤底就会澹的，一天换来看啊，过两领的，你得赶紧来挖去。顺中药的肾王，对咱的心神，带咱做调补，对膀胱的收缩，带咱做加强，治好着你这个湿尿、漏尿、暗时啊、搞尿这款的镜头，这男女通用的吼。肾王，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你若长期在吃同款。买大罐的卡会好，爱记哩。啊，那这款顺中药的速力通，这有那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这个中药的药材有17味的。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好着你这个便秘。然后将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在咧清除摒扫，啊无你若便秘吼，你个毒素够蹲伫肠啊肠道，啊肠啊肠道就够安尼生头发尾啦，生顶啊生眼啊生块有甜无甜诶，所以讲你爱紧食速力通，治你个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都会当调理咱巴肚诶肥满体质，一减数值才1500块尔吼。
啊，那咱日本进口的金 CCS 内底的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应用来带咱做补充。这拢予咱看世界吼，继续开阔轻松的。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看甲人生是茫茫渺渺啦吼。金达挖克金 CCS 来带补充吼，一个月份1500块尔哈。啊，那咱的保顺通 S 内底主要就是这个深海的鱼油，鱼油内底有足丰富的 DHA、EPA、Omega 3的营养，都配合着黑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足充足的营养来带咱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塑形。保顺通 S 这日本进口的。一个月份有那1500块尔，产品要定岗，带咱高官呢，打卡电话来吼，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7477288，找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听有详细有清楚无？倒那无详细无清楚，拢都会当卡电话来公司遮吼。咱的节目时间短短啊，尔啊，但是咱服务的这个时间算真长，透早9点到暗时啊10点，拢会当卡电话来哈。吼，打卡咱台南电话570-3368，高雄。7477288，拢欢迎你安尼多多利用吼。这建中伫遮先大家讲谢谢，大家感谢哈，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哈，谢谢吼。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吼，打卡一下吼，台南吼570-3368，啊那高雄7477288吼，谢谢感谢你哈，这建中伫遮大家做邀请多多利用吼，来听建中唱歌，爱人啊，对人走，小东路的，咱就以这个保佑大咱见证吼，啊，讲我那声听食了真好，安尼谢谢吼，啊，查某囝我那拢会大咱高官感谢。

哎，您啊，对人走，谢谢您的鼓励哈，这菩萨心的支持，感谢哈。再来几，倒几首这样欠的哈，啊，叫做放下来，这更中啊来台演唱一个哈，谢谢放下。来，现场电话哈是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哈，要台南鼓励，但要拍菩萨，但卡号通两声哈。诶，罗大姐啊，你拍波啊，我知啊，吼，收到啊，谢谢。

0: 谢谢啊，要跟大家讲再会哈。会记得产品在咱高官电话当来卡台南570-3368哈，高雄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感冒？
5: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坐。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所来主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若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是伫每礼拜啊，即、这个、每天吼、哦、拜一到拜五在时十点半来开放着即个点歌的时间。来讲到西昌日山，即天七月二十四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一，时下祭祀开工出行，近期的是过川甲入厝，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西边，冲着十四岁上流的朋友。啊，那是好时辰呢，就爱等到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啊，这个啊，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七月二十五号是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二，适合祭祀、祈福、立厄。近期的是过川甲财照，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南边，冲着十三岁上尾的朋友。拜那个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早时七点到九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七月二十六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三，适合求医、治病、判处其他急事消除。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十二岁上阳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啊，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了解到天气的部分，气象署呢，伫拜五的这个透早五点半呢，甲今年第十二的风台呢，正式号名做红霞啦。根据到这个有像呢红霞山叮当呢，速度比正常有高一个较紧，受到这个。讲伊个强度甲暴风圈拢有热力啊来增强啦，大概是拜五下暗甲拜六顶半晡离台湾上近，伊会通过着巴士海峡进入着南海，啊，那是即个雨势呢愈晚愈明显。到了拜六呢，除了沿方面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好雾呢，桃园到嘉义的平地午后嘛可能会落着雨啦。啊，那拜五沿方面呢，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雷雨，即、这个嘉南甲宜兰的北海岸遮啦，啊，佮大台北山区嘛有可能来落着雨。拜五的其他所在呢，大概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新竹、宜兰甲各山区嘛有局部的雷雨。到了拜六呢，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也是讲雨雾。啊，那午后呢是转南风啦，所以呢拜六下晡呢，南部地区嘛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啊，来讲到礼拜到后礼拜，因的风台就走较远去啊，但是有南风的分系刷来北边，所以呢，礼拜这边台湾吼，尤其沿方面这边水气较济，环境无稳定，亲像这个花莲、台东南部呢，有无定时的阵雨、雷雨。啊，那台东恒春半岛可能会落较大的雨啦。另外呢，较北边宜兰吼，甲这个嘉南北海岸呢，嘛有可能会落着零星的这个阵雨。拜二这个水气就渐渐减少了，只剩着花莲、台东南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午后有短暂的雷阵雨。啊，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落大雨。啊，那爱等到拜三、拜四啊，吼，二到三十这两天天气开始渐渐来回稳着，但是这两天啊，台东甲恒春半岛嘛有可能有短暂阵。其他所在都是晴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的这个雷阵雨啦。啊，讲到这个红霞呢，哦，来到台湾是搁要来度假的款哦，大概吼这个风台拢周末要来啦吼。啊，这个拜四阿妈其实的这个。强度达到着轻度风台的强度，啊，半暝十一点半，对着这个无好名的风台呢，先来发布着海上的警报，啊，伫拜五正式来号召是红霞的风台，未来更有可能对台湾造成着影响呢。针对着气象署的这个国。主要城市甲离岛120点钟的风台暴风侵袭的几率来显示，上界受到影响的是金门，但是嘛只有15%啦。啊，其他平湖4%，恒春3%，台南高雄2%，屏东嘛是敢那1%尔啦。所以要唔盲讲伊未来吼，互咱来休困呢。应该不要想了啦，唔通大概风台要来到台湾的时阵，咱就落想讲，敢要来遇到风台假啦。另外，气象署呢，对着即届的这个风台呢，先发布着海上警报，后边卡来写着伊的名啦吼。啊，本来这叫白的，伊应该就是爱好这个名，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吼，这个、名的权利是日本的这个气象中心有啦吼。啊，但是呢，伊的这个各项的标准，拢已经达到轻度风台啊。嘛应该爱来发布着海上的警报，啊嘛，我跟着台湾的关系啦，所以先发布警报，啊，但是顶关系无名的这个状况啦吼。啊，伫21世纪以来呢，即可能进行只发生着3届，啊，即届就是第3届，啊，头前一届是2016年10月份的这个艾丽红胎，佮2020年8月份的米克拉红胎啦。啊，当然啦，即卖人吼对着红胎想法有够侪啦吼。
风台要做一个风台嘛是无好做呢。有诶讲你吼、哦、要来，都爱有即个互人放着风台甲即个机会啦吼、哦。啊，即马阁有人提出四个条件，哦，这四个条件要达到这嘛是，唔知讲要风台要咱要爱改，可惜还是讲哦，你也辛苦了吼、哦。来听只歌啊，咱看来讲着讲为什么有这四个即、这个啊、理由，讲吼、哦、风台即马爱达到这块当红儿了，风台是要红儿了啥啦吼？嘿，歇困者来听着一首《霓虹国有大雨夜花》了，看来甲你讲着这专家吼，哎。唔知是咧专门骗人家，还是真的专家？等一下，他来甲你讲哈。

大家对着风台的想法有够多啦，啊，介早讲吼，两个风台、三个风台，快当夹夹做伙啦吼。啊，即卖呢，上新要来创作是玩笑话，还是讲吼要来正式看待？咱嘛唔知要安怎看啦。讲吼，有气象专家咧讲啦，红霞风台吼要达成着无海通过的这个状况呢，伊有四个条件，拜托伊达成啦吼。第一就是吼，行较紧嘞吼。啊，第二就是讲，唔通向北边来，想挖进着台湾。啊，当然嘛，伊望讲伊卖继续变大颗啦，等于讲暴风圈吼，维持一个控制你的体重，控制你的腰围。啊，讲吼上盖好卖个引进着西南气流，安尼是对风啊，对台湾来讲，这才是一个乖宝宝风台哟。气象专家想想侪啦，人风台要创啥？吼、哦，伊要来台湾佚佗无？迄是伊的代志啦，吼、哦。啊，但是呢，咱会当鼓出以来的时候，亲像真个安尼，叫伊较北边诶，叫伊较南边诶，透过大家意念吼，即款诶吼，梦想看卖，啊，毋茫一概讲好四个条件要互伊去做。安尼，风台这个年代，风台要做嘛是真困难啦、啊、吼。啊，来讲到日本这阵啊，真正嘛热噶吼，一天一天温度愈来愈低呢。啊，多拜邪时阵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啦。啊，伫日本这边高温一直吼，创下了上悬的纪录。日本专攻呢，伫大暑这一天呢，六个地点气温拢超过着40。多啦，真正是这个酷暑日哈、哦、啊！其中伫晋江县的一个所在呢，扭到41.1度。日本最近受到这个哈、哦、两个高气压共同来影响到啦哈、哦、啊！因为这个高气压呢，已经来到着西日本甲东日本遮啊，佮有高空的哈、哦、西藏高气压讲啊，对着大陆一直吹到日本这边来啊，所以呢，不管是地面。啊，是高空，拢是烧热的空气，砍掉的，所以暗时呢，要散热吼、哦，要走呢，嘛是无简单啦、啊。啊，你是日头刚来，啊，气温多得来，一直增加着，啊，得要等到24号过了后呢，太平洋高压、啊、哦，搁向较西的刷叮当，啊，伫东京这边的关东地区，高温应该得袂搁较烧热啦。但是伫东海甲九州遮呢，同款是有酷暑日的这个温度，啊，所以呢，那是有要靠日本的朋友，吼、哦，尤其是这几天吼、哦，去东海九州这呢，真正热甲可能比着台湾个较热啊，啊，嘛爱做好着防暑的这个措施。来讲到国内外的新闻消息，一位查甫囡仔凯凯呢，和保姆刘家姐妹，然后联手安尼个苦读书，引起着社会的关注。伊哩甚物法院呢，拢甲因判着即、这个吼啊，其中即个刘彩萱是判无期徒刑啦，褫夺公权终身。啊，那是另一个刘若琳呢，判着10年专案呢，即马阁上诉的第三审啦。相关的法院呢，上高法院审理以后呢，已经来甲驳回着上诉专案定线啦、定谳啦吼。啊，所以呢，一个就是判无期徒刑，一个就是有期徒刑10年吼，爱赶紧甲因处理你的乖乖啦吼。啊，你考到囡仔，考到甲执行吼，啊嘛是真恐怖的一对姊妹啊。另外讲到关税的部分呢，美国贸易代表署呢啊来宣布着要对主要的贸易啊，即个朋友呢啊，讲朋友啊，唔是朋友啦，佮要讲收着。12.5%的关税，因为因进前吼暂时的关税已经伫因的美国时间24:30到期啦。啊，讲到即个欧盟、台湾、日本、南韩、瑞士部分无得到豁免的产品呢，啊，第301条的关税税率按照着10%，或者是12.5%，扣除税会国待遇的税率后啊来计算着啦吼啊。
姐呢嘛是希望讲哦，啊，要去卖物件，去到美国哦，啊，人要保护因遐吼，啊，得甲咱收着较侪钱啊，啊，姐得看要安怎来招聘招件啦吼，啊，咱要讲聘人的关税，哎，得看用什么款的方式，比如讲吼，去设厂啦，去买因的物件啦吼，哇，较好的这个关税条件啦。来，时间阁予咱来先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一首国语歌，这首应该嘛一段时间无听到啊哈。来安排着邱海正所演唱的这首叫做《坦白》。

秋天过去了，这是邱海正所唱的叫做《坦白》。啊，讲到老退心智呢，雇主呢，即马拢是6%啦，啊，即马可以当自提嘛，是6%啦吼。啊，这已经停留几落冬吼，老退心智嘛已经推动了20冬啦吼。啊，所以一直拢是6%的这个额度啦。啊，立法院呢来举行着公听会，啊嘛有一个联盟啦，嘛是来召开着记者会呢，讲吼行政院啊，劳动部呢，吼这700多万的劳退薪资的劳工吼退休吼，你也无啥物钱呢，啊嘛希望讲吼，把这个劳退薪资的雇主提缴率啦、自缴率啦，啊，甚至这劳退救治45个基数的上限吼，看会当吼较放宽袂啦吼，啊，因呢这个要求就是讲希望把这个劳退薪资，这个雇主的这个吼提拨率呢，看会当慢慢啊提高到12%啦吼。啊，因为呢，有立法委员讲唔茫遐济啦吼，啊，头家人可能也赚无遐济钱。你要吼，虽然是慢慢啊来增加着，但是上落尾到12%上济啊，看吼提高到9%就好啊啦吼。啊，有诶讲吼，无得一天起0.5%吼，啊慢慢达到9%啦吼。啊，另外有别个政党。就讲无上加8%就好啦，但那像咧化计小同款啦吼，不管安怎啦吼，事实上根据着统计，全台湾大概594万人呢，也就是70%劳工，实际领到的薪水呢，无到平均的薪水4.8万。那用6%的这个吼，雇主提领的这个6%这个来算呢，薪水无超过48000。你工作25冬，你薪资会少乎退休所领的退休金，连100万拢总无。哦，不怪你讲吼，那个老板的这个提拨率要高，当然上盖好，咱家己嘛会当来同步提拨啦吼，安尼累积的这个退休金嘛较济。另外有学者指出着，劳保的114年的支出已经比收入搁较济啊，呈现着死亡交叉啦。啊，劳动部讲啦，对着雇主提缴率呢，要来提升，因其实嘛有咧按算啦吼，但是要提高偌济，目前吼搁咧做着这个讨论尔吼，啊未讲有真确定的这个拍数啦。啊，搁有你来投保的朋友呢，有诶吼，公司都有来投保嘛。啊，但是有诶无投保，去投保着即个吼职业工会者呢，有劳保局统计到7月20号为止，3个职业工会呢欠着劳工保险甲相关的即个保险费呢，已经超过着宽限期。有倒3个，一个应该伫咱台南吼，或者是大台南宗教服务职业工会。家人的雕刻业桃园的公寓大厦，这几个职业工会呢，人给你缴的钱，你没有往上承包，还是种种的部分呢？这真正有较伤脑筋啦吼。因为你只要累积欠了保险费超过2个月，你袂当讲预收保险费吼。所以这3间的职业工会袂当阁继续加只的吼伫因遐投保的人阁收到这个保险费啦吼。这些会员嘛唔通先改有缴哦。当然啦。职业工会会员呢，爱关心你所属的工会吼，工会者啦吼，伊的财务运作，啊嘛爱积极参与的活动啦吼，啊嘛爱知影讲，因甲你收的钱有实实在在往上承包，还是成交无啦吼？啊，那无呢？你该有的需要因的这个吼劳保给你给付的这个相对的权利，你嘛可能安尼的无去啊吼。来这阵啊，讲上这就是吼8月份的这个演习啦，足侪人拢真紧张，讲四个日搞无网络，要用嘛咧要安怎啦？其实咱人吼，即马摕手机啊，摕条条，咱嘛爱吼一两工啊，啊无嘛半工，啊我昨就是安尼啦吼，未记摕手机啊来吼，结果半工拢无手机啊吼，啊本身。
手机若无啥人咧卡吼，啊无手机啊，哎有固网吼，这个东西还可以用就好了吼。即卖人依赖着三 C 产品，尤其是手机啊，上盖济啦吼。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伫中部、北部。演习的时间，有可能你手机啊，这个行动银行的 App 啦，电子支付的 App， 还是要欠钱的，无卡提款的，网络缴费，这几种服务呢，时到日到可能吼、哦、连线会变慢，甚至有扣款失败，还是重复扣钱啦吼、哦。啊，你啊是再去这个 ATM 去领钱的啦，啊是讲信用卡感应交易，这是未受到影响啦吼、哦。所以呢，若要用到这要来付钱的，要缴钱的。避开这个时段，那无呢？用固网还是其他的交易管道啊来，安尼较可以啦吼，较袂因为安尼吼，佮、哦、怪东怪西，人已经提早咧甲你讲啊吼，啊尽量配合啦吼，啊因为这防空演习，咱得一定爱来参与，嘛爱了解，啊平常时有演练，较袂真正有代志，咱啥物拢唔知道。

0: AM 1071。
1: 继续来收听咱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这个讲到油呢啊，自然油的这个风暴啦吼啊，所以呢，行政议会呢啊，最近来针对着食安法做着修法啊，即马议会嘛有通过啦，草案征订呢，那是发生着订单啊是突发的这个食安事件，中央会当成立着食安指挥中心啊，地方政府爱配合着动员应变嘛。要求到特别类别甲规模的这食品业者订定着感情的计划，嘛增加订着这个实验室通报的义务。那地方的这个啊，管区政府会当对着业者实施着无定期的查核。那是业者呢，通无通报、延迟通报，还是吼啊规避回收这重大的违规呢？上济甲你罚着3000万。啊，因应着这款的重大的食安问题呢，啊，即马有着行政院同意咧来成立着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统一指挥协调各级政府甲民间团体。草案嘛，明确着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的应变责任啦。啊，强化业者的部分呢，爱要求讲因爱有一寡吼，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符合规定的呢，啊，包括着这个实验室嘛，爱伫这个啊报告。啊，出炉以后呢，24点钟内底向着中央机关啊来指定的电子通报系统，爱把资料传送出去。那是食品业者发现讲你的产品有危害的状态呢，嘛爱伫24点钟之内通报着主管机关吼、哦。啊，这个草案嘛，予地方政府这个主管机关吼，无、哦、经过着事先通知，就会当来查核掉啦吼、哦。啊，一寡包括下架。预防性下架、重新上架这嘛有明确来吼，针对着违规的产品，这个部分呢嘛做着一寡管理。啊，中央嘛会当认可这个吼，嘛会当制定着下架原因消息以后的处置哦。啊，最近包括着大豆沙拉油吼、苦茶油弄苯偏皮的这部分，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要安怎来防范着？等下继续来安排。再来安排是考虑讲要双红在房中。

消防在网顶，这是可丽的点播，吼，咱可可家族甲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叶家店的歌曲。啊，拄则有讲到大豆沙拉油这呢，静静的已经吼，安尼飙飙飙啦吼。啊，即马现主持连着可地油，嘛红叶出着本片片呢，无符合着标准。啊，有专家咧讲啦，为虾米苦茶油伊的本片片嘛会超标呢？业者讲伊是冷压处理啦，经机啊，即、這个机。理论上应该是无经过着高温的这个啊处理啦吼，啊敢会因为本片皮都爱足高温的，卡会来出现啦，啊所以呢主管机关爱检查讲伊的制定敢是有这个高温的状况啦吼，啊因为高温所制作的大豆沙油甲低温冷压的烤地油拢有问题。到底所有咱咧食的油有虾米款的状况？制作的过程敢是有这个啊偏差去啦吼？啊，真正咱得爱吼啊扩大来检验，找出着这种致癌物苯偏皮呢出现的真正原因。啊，讲到大豆沙拉油甲这个苦茶油呢制作过程，依着大豆沙拉油来讲呢，伊的原料就是大豆啦。啊，伊爱先用着这个干脱皮干燥而来烘嘛吼。啊，所以呢，这毛可能啊，这个烧了无完全产生着污染。啊，过来呢，油脂萃取吼，我、啊、用着油啊溶剂呢提取伊的内底的这个油啦。啊，过来啊，经过着50度到101度，而且油品精炼的过程，可以脱胶、脱酸、脱色。啊，过来上尾啊，搁有一个高温脱臭的这个部分。啊，伊的温度会来到着230度到250度。啊，那制作过程呢失去控制，就会产生着这个本偏皮啦。啊，另外有个风险就是讲原料放了烘打烘了无好，啊脱臭的过程呢温度控制无好，安尼就有本偏皮这款的致癌物产生。啊，那苦茶油呢，伊原料就是苦地籽。啊，伊的烤地籽嘛是爱经过着烘，吼、哦、啊，有可能你后壁讲你低温呢，但是你的烘的过程火呢控制了无好势，嘛有可能产生着本偏皮啦。啊，这个压榨过程的转程吼，叫做冷压，袂当超过着80度。啊，过来沉淀，吼、哦，这个渣渣吼、哦、沉入这个桶底嘛，吼、哦。啊，过来过滤了后，啊，但是过滤而且杂质呢，嘛有可能有残留苯偏皮啦。啊，所以这有风险，就是啊，出底这个原料砍色的过程，加这个吼、哦、过滤，嘛有可能把这个杂质吼、哦、啊，无顺利嘛滤在一起啦，吼、哦。所以呢，有可能嘛是有一个本偏皮的产生啦，但是不管是安怎呢，咱的饮食当中吼、哦，除了卖固定用同一种油以外呢，煮食嘛唔通把这个油烧了伤高温，较袂去加产生着本偏皮这款的物件。来继续安排着星期，咱的陈妈妈讲要听着鹅卵皮之卵，伊讲要听红英红的版本。

收听的歌曲，这是星期咱的陈大姐讲要来啊，陈妈妈啦吼，讲要听到这首《红颜红歌乱篇之乱》啊，讲到这个施安法啊，即马这个啊十九岁游吼，讲要重新上架啦啊，这是中央所来协。准的，但是呢，台中市政府讲呢，因为这个致癌的原因，啊，无完全100%来查出来啦吼，所以呢，因为甲厂商讲哦吼，厂商讲吼，啊，先卖上架，卖出货啦吼，啊，无民众对咱的这个物件吼，可能计惊惊吼，啊，等候转播。到底是安那形成这款的致癌物呢？啊，提出什么款的改善方式以后呢？啊，要来上架，要来卖吼，真哦，这批都卖呀啦！啊，林刚诶，林刚哥哥讲吼，这是台中市政府诶，这个说法啦。啊，当然啦，不管是沙拉油、苦茶油呢，即马食这呢，足惊讲，哎呦啊，这个搁制作出来的其他的产品吼，逐天可能每一个人拢加加减减有食着嘛吼，所以就有人烦恼讲啊。啊，敢是加啉寡水就会使真呢？啊，这款的致癌物哦，唔是讲加啉水就可以啦。啉水当然有的人会讲法讲会当排毒嘛，但是唔是所有的毒拢会当安尼就排出来，遮简单啦吼。有的毒必须爱讲佮掺着其他物件夹夹做伙，啊，佮佮互其他安尼吼饮食过程呢，才有法度排出来。啊，咱即马呢会当加食一寡物件，是阻挡伊进入着咱的一寡器官内底啊，所谓的这个。排毒诶，一些食物就是讲吼，甲毒本呢，减慢着伊会当吼咱人体吸收诶，即个时间增加吼，即个肝肾代谢诶，即个部分啦吼。啊，所以呢，一般的咱其实会当食一寡所谓的排毒食物啦吼，包括也当抗发炎啊，抗这个毒素的破坏吼。第一项就是十字。花科的食物哈啊，这就是代表着各类菜啦、花椰菜这哈，伊会当把这的毒物呢，肾功甲伊肾功有一点点分解掉了哈，啊，甲伊毒物打包哈，安尼排出着体外。啊，第二种就是这个香菜甲芹菜，伊的螯合化合物呢，讲会当含体内的重金属结合着哈，啊，有些重金属呢，就靠它们可以排出体外。啊，佮有青色诶莓果类，包括蓝莓、蔓越莓啦，有花青素、前花青素吼，伊个毒油呢，讲起来会产生着自由基嘛，佮一寡发炎的物件。啊，食歹油呢，互身体产生着自由基。啊，即款莓果内底有足强的即个抗氧化剂，抗氧化的压力跟发炎，所以伊会吼，把一个自由基吼，佮伊处理掉。啊，那是大蒜甲洋葱呢，因呢，这个排毒的重点就是吼，比如讲咱空气污染是有 PM2.5 吗？一挂环境的毒素，啊，那是吸入人体以后引起着全身的发炎啦，伤害着腰子，啊，这个大蒜甲洋葱就是降低着发炎的反应，减轻着腰子的负担。上落尾这项是燕麦甲黑木耳，伊有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贝塔，诶，即个聚葡萄糖啦。啊，伊呢，包括着毒油的代谢物啦，肠道毒素呢，伊都是甲包起来，吼，嘛是甲结果淡散。较袂好毒素呢，吸收到血液内底，啊，所以呢，这个物件讲起来啦，啊，亲像这个苯偏芘呢，伊是一种酯化性的化合物，伊所食落去后边的代谢物呢，可能呢引起着胃癌、肠道癌这款的癌症啦，啊，若无说你去食着呢，最近吼，也是讲平常时的饮食，都爱食高纤维。青叶蔬菜水果，安尼会当帮助人体的代谢吼，加较好，甲只个代谢啊，即个毒物会当赶紧代谢出去哦。来继续安排，严太太讲要听这首《梦中的情话》。

讲晓得咱严太太来点播着网中的真话啊，其实台湾市政府这边嘛有针对着油啦吼嘛做着真济一隻检验啦，因为呢这个苯偏皮呢啊，唔是油唯一找会到这个致癌物，佮有一寡吼黄菊突素甲醛啦吼，升格环氧乙烷这款的呢，即卖台湾市卫生局呢定定来检验这款项目吼啊，为这个市民打造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吼啊城市啦。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拢会当拍掉台湾市这边是0800-285-000，专人提供咨询加服务哦。最后安排这首北区王小姐要听《相逢后变高》，咱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各一段落了，后一回空中再相逢。

今仔日咱有缘来做这波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大家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本部 D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我是文宏，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啊，那你咧陪人看病，心情乌多歹来歹吼，汤圆一个女病院外口有一个查某人呢，来吸到迄个丧尸烟弹安尼，哇，这安尼有法多钱吼？查某人安尼讲心情歹啦，啊来你啊咧食毒吸毒安尼啦，袂当讲因为啊我着食毒啊，着心情着是原因讲乌多歹来歹安尼吼，迄食落到底爱人命咧，家己那是无有分寸，万一那一块歪百块跩，那出代志啊，看要安怎哈？病院外口呢，既然大大来你咧食毒，百空百分铺，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当下风台已经发布到海景啊，吼，阴暗哦，会扫过你在咱的台湾啊，阴暗吼，甲拜六早啊上界接近阴暗花东恒春，爱注意到这个热大雨。你好，我好，大家好，八空八本铺文宏文吉服务中心，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经，他看唔通结合雷雷雷，他看举起来看，你都看到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文宏文吉扛棒吊哩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哈，啊楼卡全部拢是咱八空八本铺服务中心，谢谢感恩哦。今仔日是2022年国历7月24日星期五哈，也农历是6月11日。八空八本铺，咱一年一度八八节感恩回归大精神，脚到手到前到后到到去做后到安尼，你看要安那到，拢找文风文旗啊！咱随心所用吼，一定都是包金满意。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发个发的哦。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拢是八八节里的大优待，咱的优待甲母亲节拢同款。多谢乡亲，你的支持收听。感谢你。今仔日咱的股市开低走低呢，买盘吼收盘大波落来1195.97，这像个阿伯坐发电机摔一个叫唔敢，波落来几千点的啦，加权指数43654.84，啊成交量是7924.45。五金一钱买卖，五金一钱买里来，15330卖出16330，比涨博落来87元。五金一钱买里来吼，15330元，也那卖出16330元。感谢咱嘉义公园遮哈吴先生，伫咧卖原味的豆花，东平这边哦，塞着三轮车，这大只需要哈。感谢着吴先生，逐工拢伫咧收听着咱新闻快报的节目哈。嘉义公园吴先生咧卖原味的豆花，毛迄落乌念米花丸啊啦，啊毛古早味的红茶哈，迄生意差滚呢。也是我伫在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嘉义公园遮吴先生伫咧卖着。

完美的豆花公人客啊，来坐哦！人客啊，来坐哦！要吃凉，要吃卡，这里来。吴先生服务非常的亲切哈，多谢老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啊，最近的行政院来咧决定高铁沿线都来到迄个宜兰，南港到宜兰二十分钟尔，十一年后完工来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咧昨核定高铁沿线都来到迄个宜兰，高铁的路线全长60.6公里，南港站到迄个宜兰站只需要20分钟尔，吼、哦，啊开要3000几亿安尼啦，即马是。高铁沿线都来到迄个宜兰，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时间吼，都要11年后哦，吼，11年后变化人是愈侪也愈少，迄个真歹讲呢，哈。宜兰有个人讲无啥物开发啦，哈，啊，有个人讲吼，即马吼，拢来伫咧大开发啦。人无论是去到地啦，人调就是人调的对，哈，愈侪人的所在，就是愈赚钱对无，哈。啊！那中油、地甘油代志一直伫咧延烧。行政院会长通过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的草案。如果讲若发生着重大突发事案的代志，中央可以成立着食安指挥中心，明仔载确定计划着食品业者来通知得着，因为这已经有迄个危害安全卫生之虑。你敢那听到迄个地甘油，你就知影，你就真正讲食袂饱。迄个真正好势溜溜啊，就对啦。啊，但是哈，你若是讲迄油啦，有问题无问题的油，咱知影唔知影，都是一句话。迄茶哈，咱都是茶啊，茶爱加啉寡，爱来解稀释，爱来解冲淡。哈、哦，这个茶哦，上个要紧的哈。北控北本坡，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咱这个。除了是地甘油以外，咱行伫咧食苦茶油吼，讲迄有那是有啦，有迄个地甘油啊，是药师会来伫咧证实哦。讲咱伫咧食苦茶油呢，已经查出着933罐，全部回收啊。民国大着炼油厂会启动着一批一批来伫咧检查，唔是咱伫咧食迄个沙拉油有问题呢，含迄个苦瓜油嘛同款。听友，你是不是最近听咱来你的退化？你的听力若退化，迄就是失智的风险增加着5倍。过年换照关注，听咱若退化，听了书里的提醒，恐怕这是会加速着大脑的萎缩。咱若是听讲。听讲，人讲啊，你是听无呢啦？骂人讲啊，你是臭耳啦？你是有听的无啦？啊，都真正都无听到。你的听咱啊退化，应该爱接受着专业的评估，并是爱适合听一个来听一个啊助听器，减少着大脑迄个中枢的负担。缓慢着认知的退化，帮助着中介中心找回着迄个自信，提升着你若是伫咧开车，着迄个注意交通的安全就对啦吼。人若老什么弯哥，逐项嘛拢来伫咧退化，对唔对哈？啊，所以平时的保养，这是一个较要紧的代志。听众朋友，你即马若无保养哈，你若食老的时阵，你就知影有一个讲。打退休65岁查甫人，哦，打65岁尔呢？经过了一世人的努力，吼，即马65岁退休啊！退休了后呢，都打要好好享受着品味的人生啊，要轻盈一下呀，吼！啊，都要待遐咧0800啊，都临别上映啊，就对啦。哎，回来最近哦，回来厝的发觉讲身体出状况呢，逐天都安尼头晕头晕，脚手啊、枕头啊会麻麻，啊，渐渐手都安尼颤咧颤咧，哎。啊，无做着什么激烈的运动，腰啦、脚啦都会酸痛，啊，常常感觉讲规身躯硬壳壳、袂灵活，脚呢愈来愈袂当行大步咯，行路变起甲慢细蛇、小脆步，西医来诊断，讲这号做是巴金森氏症。人的心内总是甲老天的安排无同款，想要去做的代志，就爱赶紧来做，唔通等甲讲无时间啦吼，心恐病痛担心啦，才想要黑想要坐，人讲这叫做身体袂当做主。
这种的违反甲阴霾巴金斯症哈，你在这个阿伯的身上呢，伊就讲哈，我就惨啊啦，目睭愈来愈细蕊，讲话迄个面部的肌肉哈，拢袂叮当，声音渐渐像个蚊仔声，啊开始动听，这个竞争有一年呢，食什么碗糕药啊哈，拢是安尼如此念念，啊个持续来里咧恶化哈，所以讲咱那是启动着武汉的气，来调整着咱的经络。这才会当唤醒着你困去的脑，自行来修复着迄个阻碍，并赶走着迄个病邪哈。啊，平时呢，脚手啊哈，都是爱甩甩手。如果哪个较严重诶，影响着迄个脑部的循环的时阵呢，咱得爱来去针灸，针灸的处理对着巴金森氏症，迄拢有一定的效果哈。啊，搁刷落去，平时都是爱散步行街路，啊，大脑唔通闭。比家己来惊着哈，咱的大脑是清晰的哦，唔通和迄个丁困的闹钟安尼困觉拢唔知影通醒哈。人讲用光脑，迄较早人讲啊，我到那退休了后唔得闲了呢，迄失智症哦，脑袋退化无头型无记忆，那叫你那些啊，无爱才讲有个人那退化到三加一的，得来收麻雀的，较袂讲安尼来里咧退化。啊，那无得去甲人厝边隔壁五十来画火龙，看要画偌大粒的，拢做你来的对哈。如果你那身体渐渐来里咧退化，收听到咱这档新闻快报的节目，真正对你来讲是多多益善。

空八本坡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啊，咱来听友打电话来，伫咧注文咱的产品。这是罗德中明工商工商店的中明药房，要甲咱买着放尿的，要食狗尿的哈。八空八的信用程序员，互你放尿会顺顺顺的。八八节来，伫咧大钱上，三罐送一罐，六罐送两罐的哈，拢有哈。八空八的信用程序员，查甫查某通用，婆婆妈妈你的狗尿出尿，代志无够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掉。迄有诶出尿狗尿偌麻烦的呢，有诶是一嘴地就无便所，惊阿未到诶就渗出来呀啦。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新龙新气丸一罐是2000元，买三罐送一罐哦。新龙新气丸，多谢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你到哪尿放未出来，放无尿的啊，足呕尿的，拢食新龙新气丸哈。这是罗德中明工商工商店的中明药房来给咱指定。阿联因道中啊，好德药房，所有的连锁店拢买会到哦。也李灿人的进入欧莱店的进入药房呢。阁有咱顶家庭苗品信安药房岳涛啊，岳涛啊，今仔去甲咱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丝线哈。伊讲我归去啦，我阁想要爱互你用个固锁固骨嘞，啊，甲八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哈。讲无呢，我归去甲你买十罐送五罐，安尼拢落去倒哈。买2000的就送2000的，啊，若买2700的就送2700的，2700的呢，就是2000做记号，八空八的。单量完固有气筋用的专治你的骨刺酸痛，和你领略应用会调和。现在呢，心肺骨情会介大，胸腔啊叽叽叫，听有你这几天在睡有老胸腔会无？有胸腔啊叽叽叫无？那就是心肺骨情会大，吃咱八空八的单量完退心肺补心水哈，八空八的单量完，咱这个来大来乡就对了哈，回面啊呢。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勇敢丸，八空八的地少散，注文着四组，非常的感谢回民啊吼，讲伊呢新妇要爱的就对啦。咱的勇敢丸，勇敢利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勇肝火、造肝火，人哦会难死啊，肝火不足，足酸足甜。迄个肝里咧疼无神经啊，去予医生检查讲，哇，你迄规个吼，目睭乌林啊，走去参白林走来看，乌林啊未乌，啊白林啊未白，安尼呢，迄拢是迄个肝吼，肝炎。A B D C 型肝炎、肝胆病、卡心啊，肝若无好，人就熬心熬忝。要食养肝火、生肝火，百毒百解的八空八的养肝丸哦。我那同款呢，爸爸一个大精神哈，三罐送一罐的，够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咖啡啊返校丸、马黛茶是4+1的，5+2的马黛茶。八空八的地少散，病未散，和你亲爱丹山纳豆之美，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红，好眠。八空八咯，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的钙骨筋。咱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元，洗面的500元，面霜是700元，分做你家呀，乳液是700元，要抹和你水的是1000元，额头挂这罐是2000元。以上商品介绍。高雄啦，高雄足出名的，迄个庙宇，惊看到一个男子吼，嘴一直伫咧吐着迄个白泡啊，救护车一个赶到了后，已经生死啊吼，庙宇查甫人的尸体，这是高雄市三民区呢一个足出名的庙宇。公厕外口呢，今仔日讲人伫咧报道呢，一个男子倒伫涂骹呢，啊失去着迄个意识哦，惊到即时通报着警方，警方赶到了后，已经明显伫咧死亡啊，警方自家迄个现场封锁起来，这是一个80几岁的老大年人。大体无有明显的外伤，身躯也无打到，这为何安尼是热着的，或者是安怎样哈？听友，你知影哦？今仔这个天气足热呢哈！啊，你若是讲要出外去，非出外去不可，一定就是爱风力胖吼，啊，水分加补充寡，较袂安尼熊熊昏倒，无人知，危险危险！啊，若有迄个高血压、慢性病、血糖、血脂高呢，咱来准时食药啊哦。

明仔讲是迄个七月二五，对唔对？中年的迄个油脂大豆啊沙拉油验出着一级的地感油啦，台北市长号召着705反毒油啦，爱总统吼赖清德总统来讲清楚安尼，啊行政院长嘛是得爱讲清楚，但是今仔咧大调查吼，啊讲民进党的前主席柯文哲未到啦，伊讲啊，这活动办甲遐雄雄公公，事先也无人完全甲我讲，嘿，我得阁跋杯一下。其实要讲唔讲，讲一句长长透五楼，你若有心就来参加，唔免人甲你邀请吼，对唔对？搁再讲嘛是前的董主席的呢，开玩笑哈。啊，都即马讲调查处啦，讲有105000几个私生食下着迄个毒油啊啦，啊501项的油品中心吼、哦、打上架的迄个油吼、哦、打检查迄个油还袂清楚的，伊个是吼。哦中心501项的油呢，伊阁随上架，啊，到底是有咧民生把关无啦？啊，咱是毋是拢照三顿来哩咧食迄个毒油哈？外口哩咧看咱哩咧外食的吼，真济规大堆啦！啊，非得咱这台湾人就是安尼，死狗死担当啊，无米则煮番薯签，食落去就食落去啊，啊，无要安怎？又能够怎么办？所以这个非法的吼。捌甲唔捌的，或者是讲有良心甲无良心，有道德甲无道德来伫咧做生意的，这警察就差一只尔吼。人讲死兵都唔是死导游，哦啊，食油食好规堆的，拢害死着咱家哦，未晓无半项含万趁钱的迄个老百姓。因为有的人足欠呢，迄油唔敢用好油，但是迄一定有差，迄好油爱搬来吃，要顾身体一定爱来吃吼。咱要用油呢，听众朋友啊，啊，就是一定讲的哈，一定爱搁考虑哈。感谢着你支持在白收听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奇主持。

讲这个红霞风台乱到这个拜六，拜六就是明仔载周末的对哈。小琉球航线拢来停航，人客延期啊！啊，咱要安那啦？讲人客啊，今仔日要来去佚佗的，讲无咧，都无存咧。受到风台的影响吼，这是东流线25日全部规工来停航，哇！无人来，无船通去坐，未少的店家把握着今仔日搬运来补着一寡迄个物资，交通专业这里咧观察，小琉球上的店家最起码得爱考两三工，爱准备着两三工的粮食。离恒春半岛因为海上风台警报来发布啊，垦丁国家公园的海域嘛已经有起着迄个警戒航线，禁止着落水。台东往着绿岛的航线部分来取消，人客抱着试看卖啊的心情呢，坐船要去出游，相当的坦克24日涨得着啦，吼！东流线呢，东船这边啦，吼、哦，足无用的啦，像汽水食粉泥安尼弄出唔弄力啦。红霞风台都扭起着警报，船班明仔载规个拢停班，吼、哦，停航一天啊。风台民生物资物件台吼，拢准备三天的粮食起来呀。拜六有定要停航，部分的货物也差不多拢准备好啊，吼、哦！准备那好，好来要落雨你就去落，吼、哦！啊，要扫你就去扫，安尼啦。风台影响海面上实在是讲风险介大，唔通提人客性命，嘛唔通提咱宝贵的性命来伫咧滚球哈。有诶讲啊，要来去对佚佗，来去对佚佗，唔通哦。人迄气象署的都拢有伫咧报告哈，唔通到时阵袂当转来啊，吊诶吊伫半空中啊。啊，来你咧哭吼！迄、哦、人呐，失去自由就真艰苦呢。有诶人哦，拢困于在迄个机场啦，艰苦啦。哦，迄呐拄着你就知影，人讲出外条条难。哦，啊，就是离厝诶，离离好。咱若是落雨天、风台天呢，咱都唔通随便往着海域的所在，或者是讲吼，啊，都要来去深海水啊，迄种唔通。海警已经发布啊，南湾、船旁、步礁、沙滩也已经拢封锁啊。啊，那休闲的饭店道理咧讲吼，这个拜六本地是差不多客。哦，人客满满，因为即马暑期啊，但是风台的影响，相信有一半人客做着延期的迄个动作。第二，要出门就是爱看天象，甲人做伙，啊，就是爱看人的面相。啊，迄、那个业者讲安尼啦，本地是以为讲明仔载都是上大观光探钱的时间啊，上界最忙碌的明仔载。业者来感叹，哇，生理雄雄比这个红霞风台拍一个零零清清，哈、哦，今嘛就是干那准备加强注意着这个风台来戒备哦。感谢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百分百本铺优良的产品。八八节全部拢来你咧大奖上，迄、那个三罐送一罐诶，六罐送两罐诶，咱诶茶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两 K 啊，叠大组诶十罐送五罐诶，多买多奖上，感谢你，那买6000块，咱就送你14寸诶关卡电风，温风温机就送。

大本铺一年一度八八节，全部的产品拢伫咧感恩回馈大赠送，脚到手到前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咱就甲你送到八月七八八八节来扎起。阿伯和文宏文吉送到的听友，是说紧来电话联络，多买多赠送哈。咱感谢着长盛北街吴太太，甲咱祝文着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形容神器丸，啊八空八蓝桂枝，互你用个过骨锁过骨的哦，啊八空八的钙过筋过筋的哦，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八罐万二的哈。啊，佮有甲咱买着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讲恁的药包有够好用的啦，有够好大，袂起药气。咱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七块包的。就是迄个石墨烯的，所以伊袂起油漆，好大好用气的啊！换货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一百块三袋，三袋一百块，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感谢着咱年度的金雄阿爸，到你咧讲吼，恁的金丝丝，我老爸哦，目睭啊咧花花啊，吃一个金丝丝，目睭加足金星啊，今仔只个个男主文八空八的金丝丝哈，阿公吼，阮这个水母的拢他卡无记。做歹困的安尼啦，啊心脏无够用呢，这要食啥？活力好眠，搁甲恁助眠哈。徛咧无元气，坐咧都下去，倒个搁困袂去，无头前无记地的嘿啦。一顶安全帽啊，当酷酷地里咧，他个顶请咧吹啦，啊手拿锁匙请来里咧吹啦。八空八，活力好眠，先困到底呢。你若困袂去，袂困着，代志无够偌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条。迄落困袂去，袂困着咧，囡仔遐读册哈。读册拢安尼记袂起来个呀，迄个记忆吼有较衰退啊。老大年人拢需要来补充着银杏、蓝莓、生泽林，即拢伫咧顾你个头壳个。Q10 就是伫咧顾着你个心脏个。八空八 Q10 活力好眠，一罐清热来伫咧大清上，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

0: 那座红旗，
1: 嘿。
0: 三加一，好，
2: 好，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看别个纳豆红曲，像文风安尼，大菜啊一杯牛奶，啊纳豆红曲啦啦的，该啉落去吼，拢来离咧青山哥啊，纳豆红曲同款，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送好行才会出名。八看别个，和你请的丹山纳豆之美哈，咱今仔只拢注文着咱的纳豆之美，非常的感谢你啊！爱讲八看别个哈，啊听众朋友，你会当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安尼，到买十罐。上五关的哈，到尾都正常啊！你都会当来到咱的八空八的金寿司，咱的老爸行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甲咱食上新的八空八的，咱的金寿司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咧稳定血糖，血糖那寿司目睭就金，目睭买的金，头前一只一只乌鸦，咱就该硬起来，唔只系金。风吹那老目油，目睭剃袂金的，迄个做红花目哈，咱那。糖尿病所引起目睭打打黏黏，血糖也高呢。目睭影响到你的视力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金寿司，买六罐送两罐哈。内底成分有高贵的，咱日本的日本的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酸生剂哈，米达胡萝卜素、花青素、叶黄素，叶黄素是这个日本的呀。啊，搁有这个日本的乌大豆加着黑醋哩，来补充着你的营养，除了保护着你迄两类。保护着灵魂鸡汤和更新以外呢，唔通许退化，唔通许老化。有影有影无影，食一个吼，卖老目油洗目屎膏，目睭卖蒙雾生涩，你得真正过头过尾哈。一罐是120粒装，一罐120粒装呢，下早起食两粒，啊，夜晚食两粒哈。啊，你若好啊，只食一粒就好。人喺乌来乡的。金门啊，道理咧讲，讲无啦，文龙，你讲食一粒伤轻啦，无得咧把你信啦，迄拢爱食两粒啊，照三顿食。你若目睭真严重诶，吼，把那啥子脸部诶，五支镜头啊，目开出去看无三分目诶。当然咯、哦，你着像咱即、這个哦，金门听众朋友安尼来甲咱照三顿，啊那好啊，一般保养，一盖食一粒啊就好。再吃一粒就好，搁予你有青春的肉体哦，顾着你的营养。八空八南归去，予你用的够骨数，予你脚行的够行的远，予你的脚头会用行，要硬要骨要跳要坐拢袂。无问题，何里用的何里用，何里用的够骨素，内底成分有菇瓣、有鹿茸、有泥榛子、有玛卡、有芝麻素，何里用的够骨素，保你的体力，顾你的骨，要食够骨的，何里用的够骨素，啊，八空八的钙够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较高，较袂骨质疏松，老大年人、女人拢常欠着迄个钙，譬如讲你若最近发觉，精神涣散哈，啊困袂烧热，关节卡卡磕磕，半暝啊做个吊筋呢，喙齿摇他门落，啊搞眠梦的，啊若困一下就容易来醒，多梦一醒，拢甲恁食八空八的钙固筋的固筋。还有扫盖骨都扫袂好，像我即个骂人的声，咱八空八的地扫扇都赶来保养，都赶来吃，唔通放遐吼，扫甲阿妈滚筋遮大条，拢无人敢听。好利用的骨骨锁，咱的姊妹品的地扫扇，你都是爱吃，即拢共公司的。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是除了 GMP 优良药品这这以外，搁再是生物科技研究出厂的。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拢是国家级的认证，吃得了安心可。拢甲你把关甲非常的好势啊！你若像讲扫足久诶，呼吸都冷冷，啊，啊，都胸坎八八十十，啊，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地扫散，扫甲阿妈赶紧出门挂断要背起来诶，食咱八空八的地扫散，速度远去好用，要食扫诶2000块，空气污染、工业职业的伤害。感冒扫、冷扫、气根本身就作孽呢。食冰水也咧咧扫的吼，吹电风冷气咧咧扫的呢。囡仔遐百里扫，该用干的，含遐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食。
八空八的地少山，啊，八空八的病为山，千军归路，万兵归北土，为车为文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哦，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山，一罐清一年，咱那胃肠烂烂的熬一吃生的胃食道逆流，胃酸归完胃也碰风的，拢食咱八空八的病为山，三罐送一罐，一罐清一的以上功德。台南2141-8088，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哈。买咱的产品八八节，全部的产品优良的产品，八八节拢伫咧大增上啊！买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两 K 啊，多买多增上。台南2141

时间大拢困伫在迄个冷气室的内底吼，啊冷气室呢，你就知影啦。吹了到地头昏昏脑顿顿的，啊坐落去会感觉讲安那足无爽快的吼，啊有的人就心肝火到安尼心浮气躁啦，啊愈吹就愈袂爽快安尼啦。嘛是得爱吹到迄个大自然的电风比较好安尼吼，咱那是。有闲的时阵，咱的茶你得赶来啉，马黛茶你得赶来啉。你若大了赶细滴了，无论是你是不是在冷气房的，迄、那个茶补充着你迄个水分有够吼，较袂安尼大了赶细滴了，老干安那咱的心中的胸坎八八十十，你心肝骨啊会疼，心肝骨啊八八十十袂爽快的，心肝咧结归完的，迄、那个马黛茶，马黛茶来解啉落去，提神清脑消暑止渴。马黛茶，和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美颜养颜更加好。马黛茶加了加量加量版的马黛茶，咱若是唔捌饮过，听众朋友，马黛茶，你落去透迄个冬瓜咯，落去做伙喝。迄即马暑期当中，迄囡仔拢热羞羞，热到要崩皮吼。你冬瓜咯，该落一袋啊，马黛茶吼，该落三五包啊，啊，该喝几个的，安尼该冰落去，消暑止渴。迄、那个囡仔拢袂差，啊，佫真好油吃，买饭佫食会落去，因为都有你咧，甲你退热。哦，迄有诶咧，身躯热烘烘诶，迄热着吼，比寒着更加艰苦。马黛茶伊个会清火，阿根廷诶国宝茶马黛茶一克啊千二，咱诶八八节都有伫咧大精神哦，全部是四克啊送一克啊，五克啊送两克啊，多买多精神。来到各区诶电台指定啊，拢甲咱讲是808诶马黛茶，也那洗面诶拢是500块，今仔去洗面诶来一大批，咱诶洗面诶洗面咱咧油通通加落落哈，咱咧洗面的500块已经来呀。啊，那是面霜700块哦，抹好水，抹好白，抹好油，700块的面霜，乳液嘛是同款700块。要抹好水面咧，较无有料损的1000块，乌头挂都是2000块。啊，哪样水，啊哪样抹，要水面的啦，拢找文风文具咧，抹好白泡泡又咪咪兼水当当，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七罐一组6100块呢，咱搁再送你哦！14寸关卡电风，文风文具送你台湾者，吹好凉凉新电的大机电风就送给你。甲你买吹文风文具。台南2148，桂林姚达林德制的后表厝拢爱过来这个姚达啦吼，啊那无就是李占行的进入啊，关庙安生，关庙信辉，关庙姚达，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协安，新市亚这块的河钓，也那安定店保安宫的对面的河钓，永大路的河钓，福国店的河钓，中德路的河钓，新华的河钓，西港中营，玉泽博爱岛。满道信兴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来给咱指定博爱堂药房，今仔日给咱注文808的咖啡饭，笑完吃好笑各国的人较袂头晕头昂头重，808的咖啡饭笑完甲808的神气丸，感谢你。三明区一个女子60岁呢，不明原因立在二楼的阳台街对楼哈，结果这搭是某一个足出名制服的酒店呢，再度引起着外界联想哈，女子60几岁来对楼，这是高雄的新闻消息。

0: 把本土咱全部有用的产品，一年一度八八节感恩回归大赠送。多谢咱亲爱听友，你来给咱订货啊！感谢着你对文鸿文具产品的信用加支持。要甲你买，找文鸿文具，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安那买安那到安那送。迄个六罐送两罐的，两千的就送两千的，无一定就提同款的哈。也那三罐送一罐的，都、就是八空八的。单利用完啊，用光完，疏通完，精干面膜完，两千七的就送两千七的哦，两千七的嘛是同款，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马代德，马代德，一 K 啊千二，四加一五 K 啊四千八，大组的五加二七 K 啊六千块，多买多赠送，咱台南2141-8082141808。
1: 이순간이끝은아니야
0: 你咧做厨房的大师傅呢，招女朋友要共死哈！啊，因为迄个厨房的大师傅啦，啊欠着一挂缴少十几万，啊，伊个女朋友嘛，甲银行借信贷借三十几万，两个人因为债务攀袂过，走投无路，尾啊，查甫就招查某的要斗阵行，谁知影查某会死，查甫的无死，啊，结果呢，伊这个女朋友已经阁有身啊，所总一死两命，国民法官一审来判处着五男四女六个。结果吴男提出着上诉，即晚要来离审宣判以前呢，哇，所总呢来听起着讲，这个查甫的就对，已经死立在徛家厝啊，一秒哦哦哀哉。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听友红霞风台，虽然无为咱台湾来安心，但是明仔暗来，明仔暗可能会落雨，外出的听众朋友要小心。来线卡文鸿文具接你的电话，甲你买，找文鸿文具。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2141-8082卡手机啊，大哥大，你的电话加一个空六2141-8082，明天我等你呀，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5: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社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明天上空包啊，大家蛮快乐，大家好。外口面咧透风，小可乌阴乌阴。那可能山区即马加减落雨，厝外开车开车行路注意安全哦，风作透透个。风台无要入来，但是对咱南部安尼靠近呐、啊，一定爱做注意。简单来讲，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下午5点进行到7点，连续2点钟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骨力拍拼，甲好朋友做着服务，全套当然无休困，隆重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有主运来甲你出，互连续的服务已经。将近到年底了，16冬啊！时间呢，收一个16冬就到。感谢好朋友收听，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免费的酸痛药铺、俊贤的纳多激酶、俊贤的紫外线，咱的保证、俊贤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冲这里刷。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我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都有效应，你会关注呢？为健康爱买啊，有需要爱关。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感谢全套当辛苦，咱的学徒送阿爸阿父亲。卡上阿母阿也是辛苦，我做干的三马的事，大家拢辛苦，赶紧感恩落来，谢谢。如果要进行的产品，买满4000，咱讲过，收音机、口罩拢要交你，加开起来哦。好、哦，拢有用着，厝内底大家有用着，要交你。5000赚1000，6000赚2000，7万你赚3000。讲价钱，互你夹，互你投，会当半组，会当优待，会当加产品，通通带回家。3组赚1组，加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这加完这只卡手，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很慢赚哦，买着你赚着，好康好嘞，大清仓通通带回家，隆重规组甲俊贤欢呼。哦，对咱俊贤分部来哩，台南市北区公路257哦，新俊阁，新丹苗药的新俊贤的俊，立国阁。哦，对家来俊贤产品，通通有加好嘞，互你带回家。我拢总特别优待，当然，全套当俊贤都讲过无要紧哦。电话做你拨通，大家就趁健康。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存。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哦，俊贤每一天呼吁，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大家平平安安。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行，加马的松，晓得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松过来个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康过疲劳嘛咧说嘛咧听，阿个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个运动伤害。我摸图摸数哩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过再来一次，阿个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伸过来听过去，骹手筋甲骹脚甲大嘛咧酸嘛咧疼，铁拍酸伤，五千斤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个酸疼，赶紧。顺汉药上等的中药材，五十外当这老牌子，最新科技制作，真正赞的。免费的酸疼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个酸痛全部好利利哦，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只的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家己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总好，做你个大。迄一班的素质箱咧，夹咧无够侪，我光规做够侪，通通带回家。爱坚持爱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真正赞哦。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啊。尤其这规套当我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加暑假期间，哇，学生囡仔放假，大家哦，带水安尼食，一摊过一摊，保重身体哦，适可而止啊。当然啦，忙啊，食过头侪，无不时忙啊，定分酒卖过量，尤其行个炸的钱，重咸重口味，油炒也同款。爱控制哦，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加强配方 Q10， 碰扑正杠有力。啊，那这个阴性阴性啊，零火火别个再动动。这丹参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够赞，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你补充得到，啊，无出门前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啊，赶紧大豆卵磷脂你加补充得到。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咱食饭饱两粒。啊，当然调整着体质有够好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啊！循环啊好，哦，安尼水管着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现赚一罐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啊。每个在红叫三哥啊、六哥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哦，一摆呢，三组加一组，或者加完这支卡手光金，最后60组尔。5组你赚2组，10组就加5组，通通带回家。尽快完了啊，拢总我安尼完不了，拢咧去吼啊，当然爱赶紧。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通通有啊。咱的日月清三生子，花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叶黄素、红素、枸杞、葡萄籽、玉米黄素，哦啊，当然哦，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你免搁家己本国咱才着呢。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啊，日本人，啊，一世人拢一定爱使用的这 B 群啊，啊，当然啦、啊，日月清你看到，日月的清真正赞。小朋友还是囡仔占一粒，更加需要占2粒。好，尤其规套当咧操作机械、顾机械啊、顾电脑啊、顾电视啊、顾这个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安尼顾几工，平板电脑同款咯，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关掉听小时了，报时了有够赞。迄玻璃啊，砌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哇！拢光起来，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通通甲带回家。1罐2000块，迷生宴3罐加1罐一组，4罐成6000块。好、哦，内行的啊，2组日月清，2组哇，纳豆激酶同款哦。2组相相对对，万年富贵安尼，2组3组你就赚1组，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保证，
来自德国的原料，用你们好啉、好用、好吸收，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人，你也不管几岁吼，含慢吞啊、慢步啊、梅饭较袂食济吼，出院以后病后要保养的，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甲外，给你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由规年头当走总拍拼安尼走安尼舞安尼拼，更加需要要保持这精气神，进行的保证真正在你关掉。当然，关灯的友好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摸这个面色好，气色好，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哇，满面春风更加好，进行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你就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七大组，十组加五组你赚到这十五组，通通带回家，现赚15000。同款教完这次，这一组两组吃过，你就知输赢啦。哦，当然赶紧赶掉，配合其他的产品，佫更加好。咱这带路家准成的保证带回家，啊，那准成的加速一缸一包，好食好用佫好食。哦，这毋是一般滴像粉的同款，你就免泡免拉免讲遐，咱这互你亲像食果冻。吃果冻同款非常方便，一天一包就可以。这高纤维的成分嘛，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准成的酵素你带回家，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高白汤。准成的酵素你关掉，和咱讲掉受伤，一克700。三阿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好、哦，赶紧的关掉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的阁，吼、哦、新准阁，吼、哦、对家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咱的公规要满4000块搞好嘞，心机包括着口罩拢要搞哩，吼、哦、这拢最新嘞。买满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要加精品、加商品，直接优待，还是讲要加半组也可以，直接管半组也可以。当然，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加完这次哦，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电话这里拨通，准成全套单无休困，明年就给你服务。多比你只有比亚顺便接来，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需要大家看行，准行过来拍拼在地，少年人已经安尼拍拼16冬哦。甲好朋友做滴服务，要出头，望大家看行，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个。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欢迎去求啊，明星路花生，哦，路顶个著名公山的著名。哦，离咱这个桥头一兰堂，哦，中秋了，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离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的安兴，中正路离东银南边的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丰家再来中丰对中丰来来咱中丰，我这动物亲切给你服务，英国麦当劳坐对面龙汇边啊，下班。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生意上好，怀仁对怀仁来。怀仁药局，哦，啊，离咱这个南区这新兴路，大家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良安，新良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哦，对大川来，我这特工叫的，新华顺治、满道新兴药证、博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馆，好的，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个民国115年，公元前个2026年，新历已经来个7月24日，今天礼拜五固定，来个6月10日，今天算鸡海的小宝的记忆算嘛，足好足顺吼，咱有讲过啊。啊，那明仔载是来个新历的7月25日礼拜六固定，今个6月10日，明仔载算鸡主力小土的记忆算嘛，未歹啦吼，小刚。祭祖拜拜，祈福入厄，解毒灾，解毒厄运，安床爬裂，修正着这个增加，入殓移灵移墓，破土开展，入笔安葬下土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入厝甲嫁娶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你当是这个时辰，明仔去7点行到这个9点。过来一波寒哦，未时1点行到这3点，念一波的信息3点行到这5点，过念暗头啊有时啊5点行到日头路山这7点，明仔在当中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正东，冲小尾13岁，帅这南边，西冲这里说冲你中岛这里五时。中道时啊，11点行到过道这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平啊，这个拜较无日子，这个拜礼拜日吼，今仔个明仔两工拢未歹，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小我咧乌阴，我对安尼下晡开始行规工安尼风透，甲乌阴乌阴啊透风，山区有落雨，平地爱注意，搞不好个会落雨。中央气象署一早起5点外就已经甲今年12号这条风台正名叫做红霞，红霞。你昨都讲过，暗时的11点半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全班拢无开。不过气象署咧表示讲啊，虽然这红霞风台有说讲未对台湾扫入来，但是外围环流所带来落雨、强风大影。小风高温可能对各地造成影响，对即阵开始的暗到明仔载，是即个风台外围宽流接近台湾的时阵，搁再提醒，无代志溪边、河边、半河边、山区啊，拢总唔忙去大沟边、大排边，拜托忙去钓鱼啊！喂，哦，还用在台钓鱼啊？唔忙，我要冲硬的哦，千万卖哦，拜托呀！山区嘛忙去啊，我去山龙岩耍者。溪水暴涨哦，走袂离啊！拜托，山区卖去。虽然风台无来，但是可能会落雨，尤其咧山区会落作大，海风雨嘛作大哦。唔是咧讲生笑，无咧开玩笑，所以大家保重，大家平安啊！你干那咱南部安尼，你看台南安尼惊风就透甲，哦安尼修修桥安尼，爱注意哦。风台暴风圈气象署表示，豆豆进入着巴士海峡东沙群岛海面上，对整个台湾南部的海峡海边造成威胁。无排除未来个增强，我呢增强，虽然是轻度尔世界了啊，但是我形成嘛是会惊人哦。明仔中头之前增强，可能变成中度，我中度袂得。迄外围圈流搁较大，之前迄是轻度尔，对咱台湾小我掠过嘛无例外。但是足近就对啦吼，啊，这条无迄条较近啊，但是嘛注意哦。气象署表示，这个警报海上的风台警报要解读的时间较晚，未来小可偏南平，但是希望有机会提早解读警报。好、哦、啊，当然即马未来要扫过中国大陆广东广西啊，今年中国大陆嘛做大水淹噶，一定爱做注意。当然，韩邦消息。就是讲飞机，你若落南，飞机拢无几较济啊，一定爱做注意哦，大家保重，大家平安。好来，股市行情拢总股市收盘话个大盘，大盘1195点，加权指数43654点，这个成交量7941亿以上。投资啊，总受风险哦，谨慎小心，卖做注意。今年我看起来，大家为了挑我挑我万外亿、8000亿、9000亿，我今仔日7000外亿，算破破历史以来今年啦吼、哦，算成交量介少呀。我当然爱注意啊，还是讲有钱就有钱，钱安尼哦，坐个会惊人约出来，除了叫银行哦，
大家安尼讲去投资啊，啊无你就囥伊啊，哦啊无即马博家安尼哦，当然要微信个一段时间哦，哦啊不过不一定，投资小心卖做注意。啊那黄金的价值，今仔小小我博博20块，一钱老尾啊，今仔点买16380，好、哦、是今仔拜五吼、哦。啊你若一钱的金仔要卖，金仔点剩15380。哦、啊，当然，投资任何，不管啥物件，拢爱小心注意下来。中年油品低价的油风暴已经延烧到要一个月，差不多三礼拜外啊，这实在是哦，啊，即卖一直拖，拖，甲讲哇，所有油拢要检查，不管啥物油啊，只要油拢要检查。啊，有专家就讲啊，都不专家，就讲哦，啊，油其实啊，你若一直甲钱，一直加这加那，一直甲钱，啊，就一定有可能有机会产生迄个低价的物质叫做苯平比啊。好、哦、啊，苯平比就是讲低价物质，不过袂食甲过头，但是伊就你若一直钱的油啊，无咧换，啊，一直咧加咧油啊，就有可能会低价的这个风险嘛，有这个成分的发生啊，这是都不专家哦，迄林杰良所讲啊，今仔日。泰山福寿福茂三大公司，你今仔拄只三点召开着重大记者会，三间公司董事长、董级的拢出面鞠躬道歉，回去咧。哦，安尼拢一鞠躬。三大间公司当然爱回去咧啦吼，亲像火线讲话，这问题这油拢总啊吼，绝对袂阁再上市，袂阁再卖，全部拢消费掉，一定回收甲空空。而且三间大公司即马算是初步估计，差不多超过3亿。哦，对这大公司来讲，三是安尼南山的名啦，啊，但是吼、哦，到尾啊，伊用着啊中油啦、顶油啦、下油啦，吼，啊，你若讲袂着遮，算是看偌大，到时嘛是阁数十亿啊以上。袂当推下这林，当然爱罚钱爱处罚。啊，所有油拢要检查，当然就是安尼啊。境外检查好啊，爱改善就改善啊。哦，这些公司希望未来能够做到这低盐的油品。哦，啊，大家都安尼白滚水加啉寡，啊，循环都爱好啊，代谢都爱好啊，新代谢都爱好哦。哦，包括讲平时加减运动啊，白滚水加啉寡。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1071 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一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尊贤的那道姊妹，咱的日月清尊贤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的技师冲你刷，平时开干的点歌尊贤，甲你做服务。对着咱的产品，当然有需要的关怀健康爱买。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全套当准行无要群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啊，当然环境调好亲切。准行产品，咱来讲过三组趁一组、五组趁两组、十组加五组，互你夹，互你倒买优待，要直接逛半组，还是讲你要加产品、加产品，通通可以，赶紧带回家。啊，三组加一组以上，咱拢是加完的这支，好，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电话这里拨通，大家就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21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每一工拢甲你做，无准先归到咱无休困，至少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哦，准先街头喊麦这节目时间。当然靠这些产品来维持，哦，多加给咱鼓励，望恁看成，望恁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尊行，甲你做着服务，电话赶紧拨通，2021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拄则咧讲着苯平芘致癌诶物质，吼、哦，这由致癌诶由所产生，即个苯平芘种致癌物啊，即、这个物质啊，英文是 P 啊 VAP 啊，苯平芘。甲即摆营销都讲已经三礼拜，要一个月啊。过去迄足有名林杰良都不专家嘛，一直咧讲，吼、哦，当然。伊个太太嘛，不时咧讲讲，我安怎食一寡吼、哦、较圆形诶食物来物件啦，安尼排毒啦吼。伊、哦、个太太，啊，即马上界有名诶是即个中国病，都不专家岩宗海，姓岩呐，岩宗海就对啦吼、哦。

好啦，感谢好朋友点歌哦。啊，这个严重爱在咧讲，虽然本品皮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但是也毋是讲食一摆就致癌。你是讲长期伫食伫食吼，你着爱食个物件伫食吼，够可能啊。到底是关不了污染的制定过程，污染目前个咧调查，呼吁政府即摆已经开始也咧讲吼，扩大所有的油品拢要调查，这样理清这个问题。好、哦，这个严重爱是安尼讲哦。好、哦，不过卫生部部长赵忠良咧表示讲，目前持续咧调查当中。哦，所以油品所以讲即马已经燃烧，一直拖一拖拖加讲吼，包括所谓是用油啊，所谓油啊，拢爱检查。啊，本品味这物件其实是亲像啊，一般的环境污染物质啊，工业区、工厂做侪，有一挂污染的空气。汽车、机车，你若讲话，像迄目屎仔共款放乌烟、乌贼，这嘛有可能有苯并芘啊。好、哦、啊，所以讲吼，致癌物质就是安尼，一定爱做注意啊。所以讲物件咧食，食一寡青菜、水果，严重害这医生是咧表示讲，高纤维的物件，一定爱食高纤维的，会当代谢出去，帮助新陈代谢，你循环会好，就有机会排掉。哦，你一定要新陈代谢，包括这哦，循环爱好嘛，这是肝脏癌，这中央病院的医生哦所讲哦，哦，即马上较有名，咱过来动物专家严中海，哦，伊即马主任医生啊，哦，动物专家哦，来，大家平安，白滚水加啉寡，高纤维的物件，青菜水果加食寡，啊，当然爱运动爱运动，另外。行政院长赵英台已经拍板定的高铁对北要延伸到宜兰，对南要到屏东哇，确定啊！到底要搁做20栋啊，30栋？有当时啊哇，到底做会好无？毋知哦。但是因为要延伸到宜兰啊，行政院前政务委员张金星啊，经常的经啊，心灵的心啊，张金星就惊表扬伊无多认同。行政院长赵英台，即马来定案一条无路用的，讲无长的高铁啥啊？人讲挂无长啊，无长无法挂掉，搁盲肠，这盲肠，讲无长的高铁，这是即个张金星所讲啊，这前行政院政务委员哦，伊嘛是现在执政党民进党哦，伊今仔日宣布，因为啊，伊袂当认同即条。无长的高低，延伸到宜兰，所以要退出民进党。哦，今仔大大宣布，伊要退出民进党哦。对此，啊，民进党这边讲，哦，我无要紧，表示尊重哦。当然要改，你要退出你的代志啊。即摆伊就讲话，伊要退出，因为这个原因。好来，袂当认同，大无共，想法看无共，当然啦、啊。就会退出啊！到底退出偌济毋知吼、哦。来，龙千羽做有名歌手，有一个小弟，亲小弟哦，亲小弟话、啊、龙千羽这是个名嘛？亲小弟说江叫江志宏，江志宏今年58岁啊，哦，将近嘛要60岁啊。过去哦，这江志宏我唱歌有几落地嘛，做好听哦，啊嘛不是咧播哦，伊捌检查出得着食道癌嘛。是多感冒，然后怎啊搁落去？怎啊是多安尼有感情？但是是头一期尔，零期。好佳哉，经过治疗、追踪以后，病情得到控制。不过最近健康依然受关心。最近来出席活动，坦白咧讲，伊个正蕊目睭视网膜已经破，动手术。煞来讲，倒蕊目睭后礼拜嘛要动刀哦，所以讲这目睭灵魂鸡汤足重要。一般伫你若肝火较。算讲肝火较大吼，照中医咧讲啊，较疲劳啊，较操劳啊，较不哦，较辛苦哦，不时你目睭啊，搁来就是糖尿病，糖分也悬哦，目睭就不时就有问题啊，这嘛有可能啊，哦啊，这就是温啊，可能无用较走肿，啊个目滴就是着癌，所以即摆已经追踪已经无问题啊，哦，所以讲最近倒来台湾哦，马上就伊个无用甲搁走去国外吼。参加一个歌手比赛，做裁判啦。
啊，目前倒来台湾了，已经搁咧治疗当中，所以讲目睭一定爱保养落好。医生表示讲一定爱休困啦，吼，啊，若无休困哦，安尼不行哦。后礼拜就要动着倒类个目睭个手术，哦，今年到58岁哦，非常少年哦，哦，希望会当顺利，安尼治疗成功。哦，当然平时唔管几岁拢同款，身体咱爱照顾，爱保重。该顾该听，咱就爱顾爱听。好，先来提供到这来。谢怡君讲：“重伤风啊。”

广告。不是，这马咧生，这咧听，大家较早、较无、较病、康过疲劳，马咧生，马咧听，大家拢辛苦。该要滚啊，要滚，忙做过头、哦。啊，那滚也无拄好，这个家老进这阿妈滚去南南京，甲台湾咧求救。生过来听过去，放心嘛，生甲听，到尾变天了都知。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铁爬生伤，脚手筋甲脚趾较大，马咧生，马咧听，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五十多当这老白猪买有着，真正赞的。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只着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小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喺厝内底哦，不时咱嘛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唔要打了有嘛？大细的个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个打。我一半数在乡里家里无够济，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大声大听，名声上好，随大随知。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我一半数在乡里家里无够济。赶紧，免费的酸痛又无赶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价原料有够赞。加强配方 Q 10哦，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由这联合关掉，暂食本百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嘛，这循环啊赞哦，水更能能量，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能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的水起来，每个早上叫3个6个，嘛要不时互帮阿定。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把你的机会卡住了，赶紧再加完了再记哦，我赶紧就甲带回家哦。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所以讲随食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小朋友啊，先囡仔占一粒，更加需要爱占两粒。无我即摆小朋友啊，先囡仔电脑手机啊嘛来个，一定该休困，爱休困。轨道当咧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电视，过手机啊，过平板电脑的，赶紧来带回家。该要滚啊要滚，电话规则无不是抓棒拍棒，日月清赶得无棒，疼惜是了，保护是了，讲有够赞。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是彩色的。我拢讲起来哦，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增6000块。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安尼相相对对，多3组你赚1组，4大组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非常方便，用啉的就可以。咱这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规定，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哦。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不管几岁。你含慢吞含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尤其规套当走总拍拼咧，舞咧操哦，大家安尼辛苦，保持着精气神，进行的保证更加关掉。广东个甲优化病后保嘛，孝敬着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甲啉好面色好气色好，啉好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这主要成分血红素嘛，血红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B12，佮有C5+5维 G， 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特工使用的莓果类的加，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加林特广调。一组两组价格你再算下，一盒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现赚15000块，赶紧加完同款材质，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加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嘿，免泡面啦，咱这不是粉的，咱这让你亲像吃果冻、吃果冻同款，足方便。好食好用，够好食。Q
可用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纯型的酵素，让咱讲着受伤，有几包出有出到有几包，排会清气，人家健康，体重也袂走精。青春的美丽史码多，准型的价数一克啊700，三盒价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阁阁吼新准阁，哦感谢安太太一拜哦哇，来个咱分布，哦咱药部一拜咧要，哦要安尼规车有够侪感谢，哦对这来拢总较好咧哟，咱的公轨环境就付清侪咯。哦，咱这个父亲节咯，四千多架收音机，包括架口罩哩，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架5组，通通带回家。哦，你要架半组，你要优待，你要架3品、1品，通通可以。准时归到，但无休困，每日自动给你做服务，逐天给你服务，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因为咱的价钱讲个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过好听这部精彩内容丰富啊，产品一定爱知名，准时甲你推荐介绍，有咱的注册商标你也挂着，大家身体健康完成的光彩。哦，通通带回家。桂林市路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区秋啊明兴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同路二段威美，路德来中明对中明来，来咱中明又叫吼，这动物亲切给你服务。工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工山路七的工山来中明又叫。高雄桥啊，头龙会变啊，一兰堂阿联市政台变啊，好德哦，包括所有好德连锁药局，新竹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中营一个再来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对安兴来吼、哦，安兴药局，中正路台湾银行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啊，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丰姐姐来，赶紧对中丰来。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华边协安药局，大湾市中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中边是中德路，吼，中德市中边生意上怀仁对怀仁来，公路尾信台文联路回公，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来新龙安，吼，西门路对大专来，吼，离咱新华中山路顺治满道。古戏的对面来声音，玉姐咱就破爱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顶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跟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

地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家指教。问甲上者腐败日子时常日煞，开工天哥点生日快乐，我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反应爱逛，有需要爱买。头一摆要做水源附近无指定店，还是恁寒无买无，拢总嘛来接不？规工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台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环境的爸爸节父亲节，好嘞！大油袋大红伞，赶紧就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买满4000块，心机口罩拢总带回家。我拢要教你哦，爱赶紧啊，准时停好掉。规道当无休困，有主任会甲你出，服务甲互相，我感恩落来，谢谢。

讲过，不是这么的生下来听开心苦，生透透咸过听了了，哇，生过来听过去哦。要来大声大听，减轻着这声听，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子损烂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声听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地鸡两地二十二地，厝内底不是咱坑贵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没有没打了，有大小的跟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毛做你个大。一摆数十箱的牙咧，毛膏就赶紧带回家。名声上好。

英辉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答。啊，那准成个那多姊妹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 天喷雾正干有来银杏银杏哦，年后后背个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被观众有需要，大豆卵磷脂一定要补充哦，第二步出门一个，哦手机也袂记你啊，手机袂记你砸。准成那多姊妹你个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有够好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呢。循环也好，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那多姊妹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只要会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哦，只要数理的水桥有够赞，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个停，那组姊妹较紧带回家。五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卡手就赶紧加完再记。啊，那准生的就话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水质是有感觉，袂上好小上端。小朋友啊，先囡仔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套当咧操作机来顾机来。哦，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关掉。疼惜洗了保护洗了上盖好，迄部咧洗了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干，我拢讲起来，拢光明起来。咱的另外请一罐2000块，你先见三罐加一罐是做4罐挣6000块，好啊，当然啦、啊。两组另外请两组纳豆鸡名都好，相相对对吧？你富贵哦。好、哦、啊，当然你要赶紧关掉。三组你就赚一组，通通带回家，教完赶快再记。啊，那准成的保证，一工一罐就可以啊，好啉好用好去收嘛。咱这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一工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啊无。好经常袂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一克啊，10罐3800，我一组3000块，三组共款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好啦，准成的加数，一工一包。好食好用，高找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免泡、免辣、免个咸，方便做使用。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嚟讲，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准成的酵素有够赞，一工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和准成的酵素你看到，和咱讲第二受伤，有几包出，有出了几包。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啊，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数码多。我准成的价数一克啊700，三啊价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吼新准哥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哦，感谢你。

讲着开车、驾车、行路要注意安全以外，上车、落车嘛爱注意。即、这个惊人哦！离台北市一名79的姓张福林人长安的哦，将近80的。上午九点外要坐这个公车离台北，公车司机可能无注意啦。哦，啊，即马这车拢做进步啊，监视器四个人灯拢翕袂到啊，啊，介伊红无注意。啊，这福林人79的，啊，未上车就关门，结果哇！啊，造成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当爆爆落去。啊，爆爆落时阵啊，哇，双脚搁叫公车后轮当搞过，啊，惊倒人啊！我、啊、这司机当然要注意哦，无看到就刷机，因个我几过啊？目前因为啊，79个搁伫交病房。台北市公车运输处表示讲，会负相关的责任，后续的赔偿包括受医疗费用。啊，这开公车两下，这四个人等于该拢去袂掉，该无看到，可能无咧注意，也无看，啊，这不关门，啊，这阿妈怎啊爬无去，怎啊摔土，甲结果脚过去哦，公车恁阿搞过，还袂得咯。台上文书干部嘛是爱做注意一下吼，啊，那边上车落车当然嘛是爱小心，一定爱小心，管坐任何车拢同款，好来。明仔载哩台北哇，足闹热，因为啊，国民党号召讲要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毒油啦，毒害台湾啦，抖音啊在咧食吼，哦啊毒品嘛搁坐坐到怎啊，抖音啊我也愈来愈少，啊即马搁食即个讲有毒的油，当然地甘要油，啊抖音啊可能搁较少。哦，所以讲，即马咧改善是爱改善啦。台北市的警方已经公布，一定要派出着啊，足侪警力维护安全，上歹270名。哦，当然人足侪哦，拢注意安全哦。哦，中南部人足侪嘛是讲要去参加嘛是有人哦，啊当然爱注意安全。好、哦、来，即、这个红霞风台今仔下暗对咱台湾小块输过。气象专家讲，拢总主要受到影响的关系，包括台东、屏东、花莲、高雄，包括台南。当然，保护势嘛是爱做注意，但是好刚才是讲，这条风台速度一直咧加紧啊，要赶紧扫对台了东南平遐沿海啊。虽然讲是安尼速度紧，但是哦，对其他暗甲明仔载透早雨势，同款的透风。离台南、屏东、台东，啊，若风无介大，应该是屏东甲北平遮啦，吼，高雄、台南讲风无遮大啦，影响较小啦。哦，希望是如此，莫影响上好。对拜六，明仔不开始，风台就快速远离，应该马上就恢复稳定啊。哦，希望如此，大家平安。好，来先提供到这。安排这个歌曲，小别的夜干边啊。

我讲着，讲着今仔日伫立法院啊，蓝个甲白也就是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版本，通过着台湾儿童少年成长包括未来账户的条例。啊！你面顶讲政府会当替着儿童、少年开个人未来账户，要纳入成长津贴的设计，就是讲红眼出世甲七岁之间，政府每一年要拨6万块，到随时会当动用的成长津贴的专户，吼、哦，这个账户。出事啊！你啊，甲七岁了对吼，会当拨6万块出来对吼。孙啊，哇，拄出事甲七岁，即卖是要通过，但是到底当时要实施，阿未过公布。啊，若七岁啊，你啊，七岁囡仔甲18之间，每一当阁拨3万块来成长津贴这个账户。啊，另外3万块甲未来账户。啊，拢总6万，啊，另外这3万当然是叫做未来账户，哦，未来才会当用哦，唔是讲随时当用哦。根据着立法院党团讲法院实施第一档，政府差不多要支出新台币2162亿。哦，啊，当然干啦，顶半年进口税都3000多亿，啊，那是一定有够啊，无包括其他税金哦。哦，啊，当然今仔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哦。每一年政府会付6万块，出是红个啊，甲18岁叫未来账户。但是甲18之前，如果若拢总完全领到，就是114万的新台币啊。哦，所以讲，卫生局报咧讲，恐惊违反着财政的纪律。啊，这另外通过按照行政院。共同推动嘛，这行政院指示的啊，政府、中政府、总统所讲的啊，哇，就要拨这个钱啊，哦，该拨的拨。啊，即马是通过，但是未来安怎有统一的方向，会甲做做说明啊。好来，即马台南。有2张哇，中央表，讲特奖的哦，特别奖的哦，有人阿袂领。到目前为止，今年3月、4月份阿袂领特别奖，这特别奖是10万，啊，那特奖是200万哦。哦，啊，当然包括即卖有几张，有6张是1000万，有6000万阿袂领哦。啊，你也去过遮要注意啊。哦，汤溪、草营路。诶，错错过，包括汤溪和平西路的超商的，搁有台中市的台艺，这个科雅路的超商的，好来哦。台中市惠文路的超商的，离咱南部是高雄市的左营区志兴路中华电信，哇，这里应该是。手机啊钱啊是电话钱1300几块尔哦，高雄市中央区哦，你若中央区遮，哎注意一下你发票哦，还是你手机还是你的电话哦，1300到19块，1000万来鸟。啊，若无你啊得奖200万呢？咱台南市有2张，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所开的超商的西门的哦。哦，甲买59块得200万恭喜啊，台南人啊！搁伫台南市第二张是淡水东区的林森路啊，林森路大家知影卫生局对面有一间农会超市，好啊！你若去遮农会超市，应该东区的人，啊无附近的人，买700块尔得200万。哦，这两张淡水中西区民族路超商的，甲林森路农会超市。这拢得200万，我平爱鸟，会去鸟。你若无鸟，哇！九月初七就冲空哦。九月初七是那九月初七之前，我阁过话问吼，啊，当然该鸟的鸟。注意者，你后去这个所在买物件，发票阁对者哦。搞不好，就是你中奖，我就大家拢中奖。我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波，明辉的生听有无？俊贤的纳豆鸡梅。另外，请咱的保证准行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参加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说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对着准行产品有话应爱讲，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业广点。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轨道当准行无休困，亲切拢总甲你服务到互相。持续甲咱鼓励，按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环境条富亲切，好礼好工大有大堂上，赶紧把机会通通带回家。咱若讲过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买满着四千块，收音机、口罩要教你，好、哦、当然。咱要教产品，要教精品，要直接邮袋，拢总可以；要教半组也可以，拢互你夹，互你斗。赶紧电话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全套当准时无休困，多加做利用。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忙您看学，忙您听学，听学在地少人准行，甲你做服务。我们一管理丁龙总爱人民，有大准行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才通关。我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障有认证，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来的听开心苦松透透减过听了了哇啊长时间开车坐几天。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酷酷。哇、啊、当然啦、啊。这电脑手机来几天该要滚啊要滚啊主持爱进卡啊无会又循环不良哇妈滚你拿南京家头求求。伸过来听过去。关在的听筋骨酸疼。卡手筋加卡脚加大马的酸马的疼，要减轻就这酸疼，缓解各种的疼痛，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术损害，要上顶的中药材，你也不要掉，真正赞的。免费的酸疼又不赶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传递你的酸疼，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生条全部咧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松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后尾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免费的生条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好用实在，一直咧进步升级，你爱买着。搁再加强配用 Q 天喷雾正干有力，再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有够好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啊，水更了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来赚一罐。我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理的讲的，只要数理水起来有够赞哦。每个再往叫3个、6个，嘛要不时要帮下定。后来人家一摆3组赚1组，现赚6000块；5组你赚2组，现赚12000块；10组买加5组，你就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哦，搞完这次，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啊！那准成的一块青日，我的青日，我青日越青，非常完整的新闻，咱都讲过，该话拢总有。三生智慧真素，金剑花、绿电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通通有。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啊！免搁家己蹦瓜咱才着。B1、B2、B3、B12、维他命 A、甲维他命 E 通通有。你话清，小朋友啊，生囡啊，占一粒。更加需要一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啊，肥头当操作机还顾机还，你会较有啊？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伊无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摇滚啊摇滚哦。另外，请你看着，听小饲料，保饲料有够好，迄保的饲料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拢光起来。好几块钱，挂掉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我、哦啊、当然，两组你话清，两组那都只没赶快赚一组，先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教完赶快再去。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这个酵素一缸一包，好价好用够好杂。我、哦、咱这是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才能让你赶掉，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酵素，和咱讲就受伤。拜五的清气，人家健康嘛，青春的美丽，顺马多，体重就袂走轻。准成的酵素带回家，一克啊700，3盒加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入阁阁哦，新准阁对接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哦。准成几道单无药群哦，钢管亲自甲你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8221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我咱桂林市中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鹊啊，平行路来发生，路德的庄名，工商的庄名。我哩咱嘉义市中了安兴中正路的东南边的天边药局，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3号对面西门边对中红来，英国麦当劳坐对面龙华边啊下班。
哦，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耀桥，大湾市场口大湾，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湖顺天摩达来新兴玉井破坏堂，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安排好听的歌曲。这林秀奇讲爱你，我骄傲啊！

讲着国外安尼，搁咧整个咧拍，安尼拍袂停，这袂停，实在是恐怖。希望世界和平，即摆看起来我都和平和安尼。美国总统川普连续已经到即阵安尼13天连续空袭着伊朗啊，拢对暗时空袭。美国伊朗正月升级，啊，这军火啊、炸弹、炮弹、枪击什么啦、哦、飞弹啊，当然啦、啊，一直弹一直弹，秀崩秀崩种钱啊。加上俄罗斯、乌克兰已经增加，全世界已经嘛听到做啥，嘛搁拍袂停，嘛搁咧震。啊，即美国是全世界你看做着这军火上大的嘛，一个国家，吼、哦，阿公拢要报废啊！全球两大军火大厂啊，洛克希德、马丁，包括另外一间叫雷神的，哇，吼、哦！拢看好啊，这大趁钱啊！啊，当然这趁军火钱，咧战争当然是趁钱啊。不过哦，希望是停战较好啊。两间公司的订单即嘛，差不多有5,794个美金，差不多大约新台票，嚯、哦，16.7条，16几条啊、哦！哇、哦啊，所以讲哦，这是外国报道哦，写恐怖啊，军火都一直做哦。订单接袂完咯、哦，啊！但是得趁钱啊。美国安尼一直咧疯狂保卫啊，希望世界和平，赶紧停战。好来，明仔载即个风台虽然无对台湾扫来，但是小可咧影响着尔，互我大关心。最新消息，明仔载新历7月2号，全台湾拢正常爱上班上课哦。有人讲我无上班无，明仔载都拜了周休嘛。但大部分服务业店家拢阁有做生意，拢阁有上班，所以明仔载全台湾正常上班上课。另外，哦，咱桂林区哦，孙娜啦、关庙往来啦，做好食。不过桂林阁有即个小吃，老一辈话讲大了来啊。迄个小鸡讲哇，即、這个小鸡讲叫大目啊，小鸡哦，迄目做大根哦，哦做大粒，听讲足甜足好食。目前采收完成上市啊，迄干那一粒哦，大目啊，哦，一目一目做大粒嘛，大粒小鸡哦，迄一粒重好2斤啊，哦，即马咧抢收，桂林的小鸡节，哦，你咱桂林哦，桂林好朋友，你若爱食小鸡，当然桂林本来就有小鸡节啦吼。伫桂林文化中心，伫88节8月初8顶条，拢会去推广。哦，你若爱食小鸡的人，当然当参考哦。8月初8，88节，哦，咱桂林区的文化中心有小鸡节，会当来遮吼、哦，爱食的人会当参考啦吼、哦。提供到遮，感谢你。

我来搁再提醒，这动态虽然无要留在台湾，但是外围环流影响，加减那落雨，规只开车行路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危险的山区、海边、溪边、河边，唔忘记千万拜托，关心着好朋友，大家保重身体。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家》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分部。咱明辉的生铁有无？进行纳豆激酶，咱的日月清进行的保精，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加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来说。所进行的产品，好嘞好康的大精神，统统带回家哦。电话这里拨通，大家的赚健康，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统统带回家。你要。加这个精品产品都可以啊，直接优待，我挂半组也可以，赶紧挂掉，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尊享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4: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人若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明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家来日后收听，又着望你虔诚和望囡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灿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节目开始啊。阿芳先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件代志啦，因为吼、哦、原本阮是无，我唔捌咧讲这啦吼、哦。因为今仔日啦报纸新闻，恁应该拢有看吼、哦。烤地油啊，有那出代志吼。来，啊，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咧吼，这边这个烤地油出代志啊，伫台北吼、哦、新北市，这是。伊这间公司所用的烤地油，写写有机的烤地油啦吼，这报纸看较足详细。但是伊这毋是去用掠到的，毋是出代志去用掠到的哈，恁听好详细。人伊这是伊公司啊，你做的中间像阮同款会送去化验，吼啊化验了，结果内底这个这边这个本片比超标，伤过悬。哦，啊，收过管因发觉到啊，赶紧去甲卫生，甲伊，因为我来讲哦，这油出问题是地方政府爱负责的吼、哦，地方政府爱负责的，所以赶地方政府爱负责，所以赶紧去甲新北市卫生局啊，甲讲啊，我这批油出问题吼、哦，先甲报啦。咱因这自主责任上，阮哩卖是无差啦吼、哦，做的人一定爱先去报。哦，先去甲卫生，伊因为工厂为台北市、新北市嘛，所以先去通报讲我这批有出问题，哦啊，过检验，哦过检验，检验的时阵啊，伊确实有超标啦，吼、哦，因为这个喷瓶比啊，伊的标准是二点零啦，还是2.9啦，哦超过嘛。啊，超过了，伊怎啊紧下架？啊，下架伊嘛未

0: 袂少关注你啊啦吼。伊这叫伊这个烤地油，有些有机烤地油啦，吼、哦、啊含咱的橄榄同款，低250cc 呀啦吼。啊，佮一支叫做哎呀做啥？有那有机烤地油吼，伊有两个所在你袂啦吼。伊是统一有机，统一生机，迄、那个生机，烤地油，哦，伊有两支钓，两支拢出问题吼、哦。啊，伊这拢离啥物所在呢？伊这你卖所在唔是讲前田呐、啊、超山呐、啊，迄、那个所在卖会钓的，迄无啦，伊就是拢离有机蔬菜店你卖较济吼、哦。啊，现场检查已经检查出来啊吼、哦，所以。全部拢下架回收，吼、哦、啊！所以足侪人敲电话问讲阿翁啊，我甲你买烤地，我惨啦！啊，电视报告呢？来，你注意听下、啊。我阿翁你卖这个物件，我知影讲这退转是大大细细归内面，归内面啦、啊。只要有喙齿，有喙齿，你以上你食的部物件，大拢会去用到咱这项油啊，因为你炒菜一定用得到。所以我咧卖这阵，我足谨慎啦，你最用心啦。我家有咧食，对无？来，你注意听下。第一人就是我这啊，阮有检验啦吼，阮有检验下，然后检验吼啊，所以这有 SGS 的检验报告伫咧遮。这个检验报告啊，就是讲啊，苯偏比啊。就是这边出代志，油内底有这个物件的苯偏比，咱是无检查出来啦，吼、哦，无检查出来啦，吼、哦。这个先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一下，互恁用着较安心啦，较袂讲啊打打岔嘛，阿方卖咱这唔到问题无？哦，我这我手中，因为我每一批若要卖，我一定会叫伊摕这个啥，摕这个 SGS 的检验。检验来，你阮家阮看一下，吼、哦、来，过来，伊除了这个 SGS 的检验报告以外啦，吼、哦，伊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检验报告你家啦，吼、哦，这当时验的呢，哦，这七月咱是当时买哈。
1: 咱
0: 七月
1: 人是七
0: 月
1: 今
0: 日。我看
1: 卖
0: 咧
1: 七月十四
0: 啊。七月十四十五卖啦，吼、哦、来、嗯，啊，所以伊这啊已经拢总有检验嘛吼，已经拢有检验啊，哦，这只啊拢改写啊做详细，检验就是烤地油，吼、哦、啊，这是阮的，这是我来讲，这叫做自主管理的，咱的政府就是讲你要做油，你要有家己爱自主管理，就是讲你要买，你油要处理卖啊。后、哦、要处理卖啊，你一定爱检查看内底有农药残留，即有诶无诶，上个重要即项分片比听讲啦，自较早就去检验啊。你家己做油诶人爱先检验，如计家己讲工厂爱管理好势，卖出代志啊。所以即个自主管理啊，伊即个迄款诶吼，伊有用即个做啥？拢爱你家己检查无问题，你就用处理袂。啊，政府会去甲你抽查，抽查人去抽查到，吼、哦、啊，去互检出来超过，你阁无讲，就开甲你发落啊，工厂拢爱停起來。哦，所以阮这你做良心嘛，你今仔有听到我甲你讲者，恁较安心啦，较免。哇，阿公你袂这又唔到安全无？来，我手底都三份，一个两份报告啦，一个是一个，这个叫做 SGS 的报告哈。哦无检查出来，一个就是这间这第三方啦吼，第三方的迄个，佮另外一间检查，阮有检查，拢检查两间的啦吼。这间检查嘛无出问题啦吼，所以你安心啊，佮使用绝对安全的油啦吼。啊，这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如果你有买到，你安心佮食。啊，即卖因为我咧讲啦吼。我迄种玻璃杆啊，戴着你放心啦，绝对作顺的啦。哦，你放心。啊，你为人像迄间为人买起来，哇，足贵，我啊贵，你都买落啊嘛，对不对？因为事实每一样物件都同款啦，有分好加歹，好加歹差足济啦，吼、哦。啊，我都甲恁讲过啊，咱唔免去，我来讲，我摕出来要卖恁，阮的利润。阮拢掠较足保的， 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咧，问看咱台湾啊真正烤地油看贵，大家都足贵的。好、哦，阮这算若要讲算中嘛中等价格啦吼、哦，中等价格。但是啊，今仔日你都我都甲伊讲，甲这下报告摕到，你食着，你炒菜你用，你煎鱼啊你用。你心态，你心态就安心啦，吼、哦，安尼知无来？啊，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这今仔日足侪人咧甲我问啊，所以我是讲啊，利用做节目的中间，先甲咱这爸讲，咱这长辈时代啊，甲咱讲一个。讲咱卖你的烤地油，因为这个检查报告里遮，测试的报告里遮，咱正敢来提来卖你咧吼、哦，你最用心，吼、哦，最安心啊，甲使用啊，吼、哦、来，啊，咱来欣赏这个一首歌啦吼、哦，啊，等下阿峰来甲咱遮爸母啊吼，讲、哦、一了这个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了这个啥个呢？尖雅文，吼、哦，尖雅文上出名的歌叫做啥？深情海岸啦。我会记是迄首上红的。
1: 深情海岸咁伊嘛，伊、嗯、来另外迄个红百货。
0: 无啦，伊家己写的。哦。我伊拢家己写的，家己唱的。你要。哦。深情海岸啦，吼、哦，咱来欣赏尖雅文的啦，吼、哦。深情海岸这首歌是伊家己写、家己唱、家己编曲，哦，迄规拢家己，拢家己写的啦，来。深情海花，好来。

0: 詹雅文所唱的《深情海花》。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而且啊，我们来甲即咱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吼，分享一下即个录啊啦，吼。
1: 录啊。
0: 哎呦，大家听好势哦嘿。
1: 嗯。
0: 即个录像，吼录像，当然啦，你咱台湾人应该来讲录像，大家拢捌啦吼。啥物叫做录像呢？录像就是录啊，啊未骨化，哦录啊角就对啦，但是啊未变录角，是啊做录像，也佫有血啊软。规矩，看你幼壳有个幼毛嘛吼，你看来才叫做鹿茸，吼、哦，鹿茸因为伊含有足丰富的这个啥蛋白质，多肽，就是迄、那个要安怎讲呢？多肽这个物件要安怎甲恁讲呢？这嘛袂用，来过来吼、哦，听者再落。富含着蛋白质啦吼，鹿茸哦，吼、哦，伊是富含蛋白质、多肽、氨基酸甲多种的矿物质。这自古早以来啊，就去用当作是啥物珍贵的珠宝的药，迄、那个所在啦吼、哦。近年来随着这个营养学甲细胞吼、哦、动物模型研究的发展啦吼，鹿茸中的活性成分。哦，伊免也调节甲咱的骨的关节咯嘿，甲咱骨的关节代谢相关。哦，大家拢伫这方面研究，已经找出鹿茸对咱人身体有啥迄个帮助到底有偌大？啊，鹿茸啊，每一年的时甲几月呢？只要三月，我所在吼，每一年的春天就对啦，过年啊过条咱用农历的。三月至五月这阵啊吼，伊就开始咧大，吼鹿啊就开始咧，迄个鹿茸开始咧起来啊。啊，你要爱鹿茸，就是这支鹿角，这支鹿茸啊，起来了，啊，袂使伤久，啊，袂去哦，定期的时候，你都爱记啊。吼、哦，所以你有当时啊，为人咱啊，为较老一辈的吼，较好个人。去拢会去甲去啥？去鹿啊！咱台湾鹿啊场哦吼，啊，这只我来，我要顾这支角，
1: 吼，拢去认到一只。
0: 对，我来讲吼，迄一支角哦，可能啦，只要十三两的啦，吼，十三两的，啊，因为记起来吼，记起来，随因人的鹿啊场吼，拢有专业的对啦，中药材拢甲你传遍遍啊，吼，这支记起来了，来趁看满当。啊，起来来，随咧洗，随咧用，拢袂。我朋友有厕所，我知，拢袂使见着水哦。见面咧见会流血，迄个血伊会醒起来，哦醒起来，哦血反会醒起来。迄拢爱当场现吃，迄个会叫做活血，哦当场透米就现咯。你若敢啉的人，伊就会，哦恁这支鹿角刀，这支鹿茸恁买嘛对无？来，我用互恁吃，哦，互恁随啉。了后迄个鹿。迄、那个鹿茸摕起来了，用米酒规个洗的了，才摕一支咱的行塑家讲迄个无，嘿啊，规个鹿茸拢下迄个油膜啊，油膜拢行掉了，用机啊来切一片，了后含中药材怎啊做火浸，一红我会记哩啊，迄阵我去问一届吼。一盎起来
1: 了，几啊万块的呢？
0: 一盎起来可能只要你8万至13万啦，8万至13万。
1: 这是有用心，这是有用心的啦。那无用心的，个未就是跳未
0: 出。啊，这个鹿茸啊，鹿茸，伊来讲就是讲浸，甲做咱这里做啥？做咱这里做生物科技的物件。哦，鹿茸因为伊是要升格进前的溶体，所以自古以来，红当作是足珍贵的这个药，这个珠宝的所在啦。吼、哦，《本草纲》《本草纲目》啊，啊都记载啊，射精补催，养血益阳，强健筋骨。吼、哦，来滴，咱就是讲，咱人体咱人啊，作虚作烂的人。就是鹿茸一定爱吃，吼、哦！啊，鹿茸有分哦，吼、哦，有分。迄、那个上顶端迄、那个 叫做粉片，中段这个叫做血片，我哩咱我哩伊个头这个无，我哩伊头这个叫做骨片，哦骨片。所以鹿茸伊哩粉啊，就是讲你如果要补要用的是规矩来上盖好啦吼，上盖好。所以鹿茸的成分是足悬的悬啦，哦足悬的悬。啊，最主要即卖拢改用做啥呢？拢用你个骨头。咱的骨的骨轮，哦，灯头挖角，哦，即个，诶，安尼磕磕，哦，目目杂杂，有当时诶，会安尼夹袂惯的啦，手袂拗翘的啦，啊内徛袂起来啦，骨内爬袂起来，拢用伫即个所在啦，吼、哦。所以氨即、这个鹿茸啊，氨基的蛋白质含量会当达到60%以上，你鹿茸啊食会够，哦，过好势。伊若蛋白质高，所以咱若年岁侪人来食，有一个好处，较袂着肌少症。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鹿茸内底有一项物件，嘿，伊的矿物质钙、磷、铁、镁、硒，拢总伫茎内底含量足高呢。啊，这钙、磷、铁、镁、硒啊，伊最主要是要创啥？就是要顾咱的骨质内底的这个代谢功能。吼、哦，为人讲阿峰啊，人大家拢讲，即个软骨啦，也无算爱食高丸，两百时我食济无感觉，因为你无材料去加安怎，去靠加那高丸两百食落，你家己本身要甲修复即个软骨来组织加足难的。如果你有食鹿茸的物件，甲配合你个含做，你个内底有鹿，你个脚骨内底有食鹿茸的迄个。迄、那个物件咧，鹿茸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生长因子，哦，带内底伊会甲即个加元两倍食落了，伊会帮助你加元两倍啊，利用加元两倍来甲咱呐修复你受伤的脚骨，安尼迄个关节，安尼知无？啊，上好的啊，迄、那个就是迄、那个气溶嘛，就是上悬迄块，过来中段迄块就是钙。磷非常非常的高啦，哦，所以咱食这个鹿茸，你拢爱记哩。上好就是安那规矩啦，规矩。哦，啊、因为做较早的人未用未用，我知影较早的人会用磨粉，但是未用种啥，未用来啊，过来就是浸酒安尼呀。哦，所以咱台湾啦，甲这个鹿茸啊，拢视为一个足高贵的。顾骨头的这个成分啦吼，人我一个朋友吼，含我只要变一回啊吼，啊人伊家己咧做事，后来咧做事，伊啊鹿茸年头冬唔捌欠啦，唔捌欠费就对啦，食年头冬阿某食年头冬，迄个做事啦安怎熬，我那65熬安怎熬安怎打。都未，伊讲我唔捌咧爱害忝的啦。人因太太讲安怎呢？我唔捌咧讲我的脚会酸啦。吼、哦，安尼悬，安尼，咱的山坡地无，你做工课吼、哦，咱的平，安尼爬来爬去，转来啊，伊咱咧讲食饭饱，甲食两粒啊咧。我咧讲吼，身体用敢那牛咧，所以阮一寡朋友拢讲，吼、哦，你甲阮迄个朋友讲，你带着这吼、個。这只牛母真正赞，会堪要卖啊！啊，人真正足过来做，吼、哦！啊，伊就讲，伊自开始啊，鹿茸自因开始阿母咧做事，哦，伫山区内底咧做事，因都捌当啊。较早阿未有这个生物科技的时阵，伊讲伊较早阿未有生物科技的时阵，拢去咱台湾的国姓吼，敢买鹿茸倒来无？啊，你啊现记，啊现处理，现浸酒，安尼咧啉。即卖伊讲唔免遐艰苦啊，归去即卖即生物科技咧食也无输个啊，哦无输个，后、哦、来过来一项叫做啥物呢？来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咱要食物件一定爱食十层啦，一定爱食拢有够啦，唔好等下吃食遐啊，就欠济，对无？后、哦、来过来第二项就是鹿胎盘，哦鹿胎盘。我相信鹿胎盘应该啦，女性朋友大概拢较熟啦。是安那讲？因为鹿胎盘吼，鹿胎盘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物件。 较早人拢去好业人有啊，拢都爱去日本啊，迄、那个贵妇啊，去日本住啥物？住这个用抽过了的落胎盘。我会记较早我一个朋友医生哦，伊做中医，伊去用这落胎盘吼，又唔知安怎做，咱唔知啦吼，啊，研做粉。要用生物科技方法，把这个落胎盘用做粉咯、哦。粉了后啊，你呐做美容的人吼、哦，啊，伊会安怎呢？迄较人伊这医生会使用啊，咱平常是袂使用哦。嘿，伊用粉了后啊，固定一罐啊镜五米呢，吼、哦。啊，即卖你呐爱水的人爱做皮肤嘛，吼、哦，要皮肤买较水的，伊用啥呢？五米呢的粉倒出来，啊，唔带含啥物药啊，难做个哦，切切的吼。啊，瑞主哦，偌好嘞呢！这是我捌看的啦吼、哦。啊，落胎盘中医就是个，咱若去中医诊所买，就是伊啊，做有一个名叫做几何车啦吼。落胎盘含六角差不多同款意思，就是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甲多肽的这个营养，哦，滋补元气、补气养血、调节着内分泌。内分泌呢，调节的好。

0: AM 1077
1: 中因子甲抗氧化物质，所以啊，伫美容内底足侪人用这落胎盘咧做美容，维持着呾，维持着咱的皮肤会安尼弹弹弹有哦，有迄个弹性，佫会安怎，佫会更骨，哦，佫会更骨。所以啊，这个足侪人拢用哩，这个啥用哩，这个皮肤啊美容的迄款的啦。其实啊，我来讲，食落胎盘啊。除了安尼以外，吼、哦，除了安尼以外，也佫会当顾咱规身躯的软骨啦、顶骨啦，佮咱的筋骨咯，比啥物也佫较好用。食鹿胎盘，若要保养身体，鹿胎盘营养分啊，比人参哦，比潘王龄，你知哦？潘王龄算足贵的物件，比潘王龄也佫较好啦。哦，这是咱进目前。即卖足济人啊，你找这鹿胎盘要找到纯的足少的啦。啊，因为咱台湾即卖鹿胎盘吼，几乎拢是对这啊做，对这啊做纽西兰之外，吼、哦、你做纽西兰之外，但是安尼有一个好处，也佫较安全，因为要之外一定爱检查啦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即、这个鹿胎盘其实。足侪人啊，鹿胎盘了，早人你食，你过皮肤你用个唔对啊啦。脂肪车伊是脂肪车哦，恁注意听哦。咱哩中药房买较早买到的脂肪车是咱人的胎盘，咱讲做啥胃啦，吼、哦、胃啦，吼、哦、胎盘。吼、哦、啊，因为即卖市面上大部分拢是用鹿啊代替啦，吼、哦、啊有啥内底有维生素、氨基酸、玻尿酸。好、哦，伊就是玻尿酸，所以鹿胎盘大部分拢用哩啥？用哩这个皮肤就是安尼，因为玻尿酸伊会当保湿嘛，是迄个做啥？咱年岁呐较侪人皮肤会愈来愈焦，爱愈来愈大。你若食鹿胎盘，食会到，伊就会当安怎？会当保持着你皮肤的会安尼 QQ， 爱安尼较光鲜。啊！你甲摸会较润滑，就是爱靠鹿胎盘。鹿胎盘佫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叫做多糖体哦，多糖体。所以你注意听，食鹿胎盘就讲咱人啊，那处理外口咧晒日头，哦，你行路你运动啦、啊，哦，咱出外去你踅街啦，拢会晒日头。哦，晒日头啊，会去引起着啥呢？引起着咱皮肤的老化。哦，环境的老化，你有食鹿胎盘对抗着这环境的老化啦吼、哦。所以鹿胎盘除了安尼以外，吼、哦、除了安尼以外，你会记哩，伊最主要就固骨，固咱的骨，诶，矿物质、铁、磷，这拢含量足高。过来就是伊的啥呢？伊的这啊做生长多种的生长因子，会当帮助咱修复咱的骨头，咱的。哎呀，恁骨啦组织啦，筋络的组织啦，哦，拢总有法度帮你修复。后、哦、来，过来搁讲，就是啥物叫做鹿鞭呐？哦，这鹿鞭一支哦，即卖几足贵个，哦，几足贵个。咱这长辈时代，我相信大家吼，拢捌听过食这个物件。但是因为咱过去的人吼，拢甲这个啥鹿鞭啊，当作是男性，你食的较济啦，吼、哦，其实唔是啦，吼、哦，其实唔是干那查甫人你食的吼，那、哦、伊最主要就是讲，这个男女性吼，拢总做好的物件，吼、哦，拢做好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知哦嘿，咱常常你食这个物件，咱爱知物件好的物件好里个对啦吼、哦，所以咱你食。一定要一项一项，买了做吼，这就是鹿啊三种宝贝，吼、哦、三种宝贝，鹿啊上盖好的宝贝就是，即摆所在就是鹿粮、鹿胎盘、个鹿鞭。啊，有人讲啊，你咋唔讲鹿骨啦？吼、哦，鹿花迄个骨啦，我来讲鹿骨啦是未使南大咱这个生物科技内底，伊是编制伫一堆药啊内底，哦这。这拢爱甲咱这爸母啊讲个详细，有人你甲我问讲，你若无人买，我迄袂使用在生物科技内底啊，哦，这袂使用在啊。来，即摆来，佮甲恁讲一下，即个咱这爸母啊，大概 较少听到的一件物件，叫做黄精。哦，黄精啊，伫这个中药内底是算一种足高级的药材啦。哦，足高级的药材。啊，黄精呢？黄精吼，我来讲吼，伊退起来、鼓起来的迄个款嘞，通啊退掉野生的黄精，退掉是袂结实，哦，袂结实。伊一定爱种啥呢？伊一定爱纠吹纠折，吼、哦，重要。所以讲啊，黄精大部分拢伫个搭，拢放伫个咱这里啊，做咱用的时阵啊，拢用伫个这个含咱这南洛阳、洛边。这款的男做伙以外，伊黄精啊，伊就是敢若讲，要安那讲呢？这是足好的物件啦吼！啊，我甲恁讲，素食的人绝对爱拢用会到啦，吼、哦，拢用到。黄精伊会当补气，过咱的这个脾，用咱的脾啦。哦，你这两行啦，用好势，你会当改善你疲劳甲食开的累。过来黄精啊，恁阿咧扫。扫袂好，打扫干拉喉，打打的人，安怎食物件都袂好的人，黄精你一定爱食，吼、哦，润气止扫。过来，滋补肾阴，改善你注意听哦。即摆足侪人无代无治疗，腰酸背痛啦，腰会安尼酸软啊痛啦，脚头会安尼酸软啊痛啦，即款呢一定爱食黄精啊，一定爱黄精，黄精够强足。重要的一款呢，就你创啊，稳定咱人的血糖，哦，稳定咱人的血糖。所以真侪人，真侪人讲，啊，黄精到底啥物物件？黄精是一种，那人参的草啊，同款意思。但是伊骨起来，你吹掉了，准野生的你也袂用处理的嘛，无效。就是一定爱经过人做过了，灸吹灸治了。将来抽啦，哦，将来抽，你会记了黄精啊？你注意听，你若定冷气房哦，啊，你吹冷气的人，黄精一定要较过来吃嘞，哦，黄精较过来吃。啊，过来中医啊，认为讲黄精会当滋阴，迄个滋养咱的肾阴，对着头晕啊、耳孔骨啊的肌啊，做个腰骨，做个酸软啊疼啦，脚头骨做个酸软啊疼的人啦、啊。你一定爱食黄精哈，一定爱食黄精，因为黄精伊内底足有足丰富的多糖体甲啥甲组肝，吼甲组肝，伊会当调节咱人的血压，降低咱人的血油。你降血糖内底伊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吼、哦、非常非常好的物件，安尼知无？来，啊，过来就是冬阴酸，咱咧讲的西阴酸啦，其实西阴酸有个一个外名叫做脂肪肝。要要创啥？你若拿着高级药材，一定爱藏这样物件。要创啥？你知唔知？食落了，带你的身躯内底，甲你运行，吼、哦，甲你运行，互你会行。啊，无你食这物件，你甲咱的体内，我靠腰啊，食落干，食落怎放掉啊？也袂带咱的体内，也袂叮当，你食要创啥？所以一定爱藏冬阴酸嘛。过来最后一项，啊，做啥呢？因啊做。这个也做，这个也做对，因外国人把这个物件，吼、哦，把这个物件当做啥哩？当当做宝啦，吼、哦，当做宝，也做因那边叫做啥？秘鲁那边叫做人参啦，吼、哦，人参。好、哦、来，玛卡，好、哦、来，玛卡，咱哩食到底是哩食安怎？吼、哦，咱拢一定爱了解啦。其实足侪人拢把玛卡的功用啊，当作是啥？十波人咧食啥？食这俩做，这俩做壮阳的啦。其实错误啦吼。这个玛卡，伊是一种属于食用完的天然的保健食品，并非威尔刚啊，吼、哦，并非威尔刚迄个作用。因为玛卡就是呐，咱咧食精神体力咧恢复足紧的，吼、哦，过来就是。咱这个，伊咧做啥？你食玛卡哦，伊嘛，人这嘛，你人这医生嘛，你讲食玛卡就是安怎爱逐工食，吼爱逐工食，未使三食四药群啦，吼啊食咧放咧，食咧放咧，食咧无路用哦。玛卡对运动的人来食非常的好，伊安怎？伊会当，让你的体力，譬如讲 本来你行运动定行两年了，就忝对哇。你马卡脑持续你甲食，你运动定佫行了四年，你都袂感觉忝啦。哦，袂感觉忝。好、哦、来，所以这个有马卡伊个功能足济。哦，爱唔是讲杂波你食呀，杂人你食会当安怎？会当促进着咱女性朋友的营养补给，甲滋养迄个健身。哦，过来马卡，伊最主要就是你有运动的人哦，爱运动的人，你食会当安怎？会当迄个咱人，我就甲你讲，本来食两，行两年对唔对？即卖马卡有你食，你行了五年，迄、那个。迄个肺活量，逐项拢也过搁较悬啦。哦，过来马卡你食，对腰子帮助嘛非常的大。哦，拢所以啊，咱人若要食，你爱食着。哦，唔好讲啊，人咧袂使重三咧乌白白。我会当甲你讲，真你要食着鹿茸、鹿胎盘、鹿鞭、黄精、冬阴松、黑马卡，即高级药材。甲你浓缩起来了，抓做个打就做一遍，互你食较对个，非常非常的少啦。要顾着咱规身躯个软骨啦、筋络、骨头，哦，包你规身躯个肉肉扎扎，你会叮当个，你着做个腰骨做酸软疼个，脚骨你话行来着酸软疼，有人行无几步，脚骨酸软疼，啊晕嘞，啊都跋落啊，你就是爱食。这六合一的物件啦，好来，安尼再不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吼，来，咱来欣赏一下这个萨克斯风的演奏。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咱这长辈时代吼，阿公甲你讲嘞吼，今仔日咱要推出嘞，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吼，就是咱的啥黑马卡的六三宝啦，内底六边六绒六胎盘嘿，六边六绒六胎盘，啊，佮甲你淋黄精，淋这个冬阴松，淋这个黑马卡，吼，拄好几样，拄好六合一。上界高级的、上顶级的药材啊，腰骨高酸软痛，脚骨高酸软痛的人，你一天早暗两粒两粒，其实你若平常时不要食，真正要胃安的问题，吼、哦，先食两粒两粒，食一盒多，以后拢食一粒一粒多，功效都拢有够啊。吼、哦，啊，我来讲，今仔日，吼、哦，最后一天，吼、哦，内底也够有十六组，也有十六组哈。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哦，内底有六十粒。咱一盒优惠价是2800块，吼、哦，为了2800块，两盒爱偌济？爱5600块啦，吼、哦，爱5600块。咱优惠你偌济？3000，因为我甲看看，你话这人大家都爱食啦，你话这人大家都爱食，逐工伫外口咧拍拼。你总你走总的人更加爱食啊，所以要照顾姐姐、姐手面摊、姐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身体腰骨甲固养，脚骨迄个脚路甲固养。我讲这支产品黑马卡六三宝，你绝对爱食。来，两盒原价5000，以为你3000以外，阿峰甲阿华各用我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哦嘿，安尼多三盒。优惠你3000块，佮同款啊，送你一罐环保的环保洗衣精，吼、哦，这小组的，你若要爱大组的咧，三千，六盒是咪6000，吼、哦，六盒6000哦，嘿，你咱这爸母啊，剩一栋尔嘿，后栋绝对会起价，因为即摆落来，只要相关落来产品，以后愈来愈贵啦，吼、哦，愈来愈贵，后、哦、来。你会记得吼，六盒6000，阮公司阁加送一盒你，大组的收到多7盒的黑马卡六三宝，优惠你6000块，送你两罐的环保洗碗精，0800-318-009。我讲十波人啊，你若听听吼，腰骨做个酸软痛，脚骨做个酸软痛，阿宏甲你教。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注意听哦，注意听哦。你若敢啉米酒的人啊，咱女性朋友嘛同款，迄、那个月来做无好势，调理无好势，吼、哦、身体调理无好势，我甲你讲，你暗时啊，下早时也买啦吼，暗时的啊，迄是一个咱的中医师教我教，阿毛咱这长辈是大食，食了真正袂歹，教我改讲阿红我甲你讲。你用因为鹿茸甲鹿胎盘甲鹿鞭，这算活性的物件。你袂使用高粱的哦，你用米酒，甲迄鹿茸啊，迄、那个脚骨哦，咱用鸟笼底，你甲掰开，你米酒辣辣的吼，你啉看卖啊嘞，安尼啊喂，伊讲哦，真正乎你的口舌啊，兼唱歌啦，用安尼暗时哦，下早时卖用安尼食，因为咱来做工课。哦，迄酒虽然是嘛，有人咧啉，但是酒毋是好物件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你也该经个卡，0800-318-009。我来讲，甲行出去，女性朋友甲咱食咱这组皮肤会水，咱这妈妈大姊小妹，你这皮肤会水，会更新以外，哦，你我咧讲出去60岁、70岁，往看个哇，某咪人你看个那50外岁，安尼你就记得，因为鹿胎盘是真正好物件。后来，查甫人要来拼早顿，要来拼经济，要出来做工，要来去赚钱，啥物爱用？腰骨一定爱用，脚头一定爱用，尤其是脚头，你甲食几多就无唔对，过你的软骨啦、顶骨啦、你的筋络。全部拢顾会到的黑马卡鹿三宝，啊，若袂电话紧卡去，我甲你讲，春来我接一个，来，迄、那个林大哥，
1: 你好，
0: 来，你要鹿胎盘啦吼，要鹿三宝啦吼，
1: 嘿嘿，
0: 来，你要大组细组，
1: 大组
0: 的啦吼，啊，你要寄倒去，
1: 代理，
0: 代理哩，来，我看一个哦嘿， 来，我甲你看一个，你要寄这个哦，代理区呀啦吼，对不？
1: 有。
0: 哦，我知我知，好，代理区呀吼，后日落你收啊。
1: 哎呀，
0: 好好好，好不？
1: 好好好
0: ，OK， 好，拜拜拜拜。来，徐冠兄。
1: 我一组。
0: 你要多多细组。
1: 细组哟。
0: 好 ，OK， 好，后日落你收我去。
1: 哎呀个。
0: 好
1: 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更加靠去0800-318-009哈。啊，安尼拄好剩13组啦，要13组，这袂少，别甲恁讲真吼。啊，等于你等于，我来讲恁啊，拢唔捌甲阿峰买过这样物件啦。阿峰甲你讲，你头第一粒，你就是早暗两粒两粒，食完了后，一盒无好哦，吼，食完了后。不管你腰骨无啊酸软痛，你一天拢，你一天吼，一天早暗拢一粒一粒倒，安尼知无？吼，拢早暗拢一粒一粒倒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我来讲，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内底拢是60粒的啊！一盒内底拢是60粒的来，安尼三盒优惠你3000块，送你一罐环保洗衣精。过来大组的就是6盒6000，佮加送一盒无你，安尼多7盒优惠你6000块，吼、哦，优惠你6000块，佮送两罐的环保的洗碗精，哦，这有环保认证的哦，嘿，来，哦，0800-318-009，买电话机啊，家己啊卡，因为我讲存无几组，啊，只完了，只完了，我搁单交4-5个月，哦，单交4-5个月，啊，我跟你讲，以后恁若要食罗的产品啊，恁注意听，绝对会起大价，哦，绝对会起大，因咱台湾产量无济，哦，咱台湾产量无济，全部拢爱靠对，全部拢爱靠，即卖全世界几乎全世界啦。拢爱对纽西兰是袂？啊，纽西兰呐、啊，纽西兰呐、啊，伊是安怎？你知唔知？纽西兰唔是像咱咧想的安尼，好讲饲个龟山足济，唔是啊？伊一家地只会当饲6只个啊，吼、哦，一家地只会当饲6只，至7只袂使超过，超过就会发啦，超过就会发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加警察卡，0800-318-009。好、哦、啊！我今仔全部结束，因为我存只尔，哦，存只尔，存只10只10组尔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吼、哦。来，啊，这等于我讲，你那会样的人，会样的人啦，你起来扛咧，安怎算你都有啦。大组的体咧吼、哦，我是感觉安尼啦，因为我家己有当时咧吃哦，我买个米酒，我是无咧啉烧酒啦。啊，我会透较薄咧吼，透一寡茶落，啊，透一点仔米酒落吼，啊，甲拉拉咧，甲啉，哎、欸，安尼啊，迄人啊，足疲劳的时阵，足忝的时阵，你安尼甲啉落，明仔载爬起来精神百倍。哎、欸，你安尼甲拉咧啉落了，我咧讲吼，你注意听哦，明仔载爬起来袂讲，敢若足忝，安尼目睭屎膏安尼黏黏，拢总迄个现象拢会袂。所以你若袂，电话要紧甲卡。哦，啊，尤其我来讲哦，你若做粗重的做动的，做个腰骨做酸软的啦，脚头做个酸软痛的啦，你会记哩吼、哦，你爱脚骨来甲食嘞，真正做好的物件。咱这妈妈，你若有当时啊坐嘞坐椅椅啊，无要爬起来爬未起来，迄含骨头无关的，迄是你的筋的问题。你甲食一组都无唔对啊，黑马卡六三步，甲听到这啊，我来讲。甲听到这个名，你就知这偌好的物件啦。0800-318-009，我来讲好诶。今仔日的节目结束，啊，都拢全部拢总无啊，都爱搁等上紧啦，上紧爱等只要5个月，快要我都搁制作一遍无来。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内底60粒，一盒内底60粒，四组收到拢总就是。黑马卡陆三宝多啥？有你3000，佮送一罐环保洗衣精，好、哦，唔是洗衣精啦，洗碗精，哦，洗碗啊，洗碗。好、哦、来，啊，若大组的咧，就是6盒，我公司佮送你一盒嘛，收到多7盒6000，7盒6000，佮送两罐的洗碗精，0800-318-009。 广告啊，以上广告，我来讲啦，那这个洛杉矶你没你吃不到是做怕生的啦。来，顺从遐。
1: 哎
0: 呀，我心里呀，来。
1: 洛杉矶最多是做的哦。
0: 好。阿哥中医师嘛，安尼甲我讲，伊讲你若用安尼食，你就感觉，伊讲哦，你人不管做甲偌忝啊，当安尼，安尼酸痛甲，伊个腰安尼酸软啊痛，足艰苦啊。我阿你讲，伊讲吼，人足忝啊，今来辛苦些些，等下体力要来困啊。伊讲哦，你用个米酒哦吼，阿甲掏两粒我甲倒落吼，阿甲拉拉嘞，拉拉嘞，全甲啉落，啉落了明仔再爬起来，迄、那个酸软痛袂。脚头的酸软痛会袂，爬起来吼，人袂忝袂酸。我人啊酸忝拢唔免烧钱，目睭晒过啊，黏黏，迄款的人就足忝的。你安尼甲食，讲人家足袂忝，甲食看卖啊嘞，吼，甲试看卖啊嘞吼。来，啊，我这升温十足，所以我咧讲，你若捌食过的人，头底咱六十粒有无？你早暗两粒两粒安尼甲食，吼。啊，那无你拢甲食一羹甲斩一粒一粒倒来，有需要电话紧甲敲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啦，你人啦，感觉你腰做个酸软痛，脚骨做个酸软痛啦吼，手你举袂悬啦，啊你行袂远啦，啊行咧脚脚要软去啦，腰脚要软去啦，吼啊人就无精神啦。对不对？你就加食这个，过来你人气不作歹的人，你嘛爱加过来来吃，因为我来钓坑五精，哦，坑五精，安尼你听无？等于加过来吃嘞，哦，腰子较歹的人更加爱吃，来钓黑马卡，来钓黑马卡是足好的物件，来有需要点个金个卡啊，因为我来讲哦，存这十几组卖完，都结束啊，哦，都结束啊，因为有人讲啊，你物件带拢来，这不是来招啦。其实这人厂商都是拢要起价啦，啊要起价，要甲你带，啊我都无会啦，啊你都先做啦，我连刚来看了只较大批予你咧，拢是要起价啦，因为即卖全部纽西兰即个落来的产品啊，几乎啦，去阿拉啊抢到的物件哦，你拢爱本来那一百块会当买到的物件，你若听阿拉啊咧抢啊就对啦。你要穿加穿条裤走出来了，无你绝对无当买啦。好来，有需要电话紧卡哈，今仔全部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卡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教育部多出新鞋啊，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9: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11: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来，咱敬爱长辈是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了，咱每一天的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快乐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阿伟，你今天哪阿伟？
0: 嘿，都啊无开啦。无开，无开啦，所以吼都只客气啦。
1: 是五三九还是六合彩？
0: 即马这时间，这时间就未开嘅。
2: 半点钟咧。
1: 啊，咱所有家宏最近来东北时段，即个爸母啊，啊，即个东北时段，即个姐妹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时段，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咱东北时代好朋友啊，逐天吼拢无拒嫌，准时甲阮收听啦。啊嘛，感谢阮拄只宏源的蔡大哥来甲阮打卡起赞吼。
1: 设定本台本周轮啦，吼。
0: 嘿，是啦。哎呀，嘿，阿嘛感谢阮关小姐啦，吼。来，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7-098。啊，咱啊，准备是多少朋友？咱啊要拍破啊，两两声就可以啊，阮就知影吼。啊，恁啊如果一直两，阮来甲你接开，表示讲你可能有问题，要做咨询，啊，阮就吼甲你接起来吼。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大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咱准备时代收听支持甲爱好。当然啦、啊、吼，这段时间有恁的疼惜。啊，达华伟、阿发、阿仔、阿家宏，大家咱陪伴咱长辈时段两点钟、三点钟，啊，希望吼咱大家拢总吼听了会欢喜，听了会快乐啦吼。陪伴这两点钟。

0: 按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即有当时也是讲啊，恁对阮一份肯定。过来，第二是因为阮做的节目啊，有和爸爸妈妈啊，你听起来无压力。
1: 是，
0: 我讲专讲吼啊，嘉宏做播音已经一段真长的时间啊，讲长无长啦，老实讲。讲短嘛无短，但是我是白手起家，我唔是像人讲啊，顶一代啊，传落下一代啦吼。我是为一张白纸啊，进入播音界啊，会当搞进公司特定甲二代啦吼，为一代甲二代啊。我平常时的节目对透早六点甲暗时六点啊，拢总有节目全国联播啊，然后暗时。阮为着要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拢总会当来甲阮收听，啊，阮暗时阁来创立一个互你安心俱乐部啊的二代，啊，由着小弟我嘉宏、甲阿伟、甲阿发阿财联合主持。啊，是安怎？阮讲啊，有诶，恁来讲啊，主持人有诶拢一个，人着做甲变变叫啊，啊，有诶两个，有诶三个，有诶四个。上这四个就阮啦吼，三个过一个，那三个主持人呢嘛已经无济吼，啊正常拢两个较济啦。
1: 对。
0: 啊，现在阮呢有三个过一个，因为阮长时间吼啊，大家有真济工作岗位，拢总是伫阮所有的生物科技内底，包括阮做伙服务的电视台、甲电台，阮拢是连线的。啊，有当时啊，那一半工啊。嘉宏若爱伫电视台无闲，就由因三个；有当时啊，若阿伟无闲，就由阮三个。吼，阮算轮流联合主持。
1: 是
0: 啊，无分你甲我甲伊，就亲像爸爸妈妈甲我甲你共款，咱无分你我啊，无气嫌，拢甲阮当作是后生，当作是家己的孙啊，你咧甲阮照顾。当然这段时间，阮卖真济产品，阮甲全国。所有的电台无同，阮逐工卖产品拢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的需求性无同啊，这就是阮认真的所在。啊，要会当开发讲全国的电台拥有百几支的产品，吼、哦，这就是阮用心的所在。一个物件，你讲啊，食一项高味的物件，人讲高味不胜药，有的我讲酸痛镜头有200几种，甚至甲300几种，嘛有人研发出来。讲有300几种，嘛有人讲200几种诶、啊，到底实际上有几种，无一个根据啦，吼。啊，但是确实，就是上至少有200多种。啊，包括真侪物件，毋是你靠医学。啊，我讲吼，过去啊，占眉诶老师傅确实厉害。啊，伊占眉，伊就有法度去看出你诶病情。将时诶医生靠啥物？靠仪器啊，伊无仪器，伊无材料甲你检查身体。吼、哦，将时医生是合作读册医生啦，吼、哦、啊，因是照读册的议论啊，去咧甲你治病。
1: 是，
0: 但是你讲这好啊唔好，绝对无啥物唔对啦，吼、哦。但是真济物件，伫西医来讲，伊只是当
1: 敢那我都治标，我都治本啦，
0: 对啦，系啊，我都甲你食当根的啦。
1: 对。
0: 你真正要爱当根的，就是爱草本的。啊！你要真正了解物件的特性。啊，今日我来讲啊，吼，咱若做囡仔啊，平平伫厝内底啊，讲事实啦，吼啊，那较够好诶，
1: 嗯，
0: 就较有糖啊糖食，
1: 较有菜，较有囡，较有糖啊糖食啦。
0: 啊，那袂差诶，哎呀，迄时大人就
1: 较袂滴人听，
0: 对，哎呀，吼，啊，这是一甲咱人诶器官共款，
1: 是，
0: 咱人诶器官。啊，那袂讲话，
1: 嗯，
0: 哎、啊，你根本你袂去甲在乎，
1: 对啦。
0: 像正些袂讲话，包括啥物，我讲互恁听吼。啊，像肝，
1: 嗯，
0: 细胞，细胞嘛无神经，
1: 是，
0: 嘿啊，啊，细胞是因为有当时啊，你会扫，你会去察觉着讲啊，我细胞可能有问题，想要来检查
1: 看看。因为受了刺激，所以想要扫，啊，即个吼，你感觉讲你想要检查。啊！但是这个肝脏完全你都无法度去知影。
2: 对啊。
0: 嘉宏到36岁吼，应该安尼讲，我的早囝有几岁啊？我才知影我有肝病几年。
1: 嗯。
0: 啊，我应该是自作少年都有肝病啊，但是拢唔知影哦，因为 袂听嘛，
1: 对
0: 啊，酒逐工安尼啉，人嘛袂感。

0: 讲嘛，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嗯、但是我365天啉酒啉啊，脚拢歹。好加在我家己啊，要啊进入生物科技、啊，开发太济骨头药啊，互我食啊，甲正常人同款。啊，我讲他多啊，是安怎？我系讲我甲阮仔囝几岁，我较知影讲我几岁去带着肝病啊，就是我阮仔囝吼，我嘛无惊人知啊，阮太太无自然啊。有心啦，哎呀、啊嗯，啊，然后阮是做试管婴儿，阮、嗯、是做人工的，啊，我就是去做人工的，医生甲我抽血，讲，你有肝病呢，啊，指数阁真悬呢，
1: 是，
0: 啊、我人也袂感觉艰苦、嗯，因为袂痛嘛，袂安怎嘛，正常食饭，生活过甲正常拢同款，结果我阁兼带细型肝炎，
1: 是，
0: 啊，这细型肝炎，我认为吼，啊，是我当初脚去开刀。医生把迄物件消毒消毒无好势、嗯嗯，因为我做兵，咱拢做兵，大家拢爱抽血检查嘛
2: 吼。
0: 我做兵的时阵无肝病，
1: 是。
0: 然后我伫即段过程，我会去带着细型肝炎。细型肝炎一般拢是靠血液啊传染的，
1: 是。
0: 啊，你若乙型肝炎有的是靠食物件，就会传染嘛。
1: 对啦，主要是老如果有乙肝的啦。
0: 有乙肝带原者的，哦，所以讲较早人是安那爱讲汤匙啊。啊，
1: 公筷母匙，
0: 对，啊，滴，就是爱放咧免硬物件，啊，大家硬来咱的碗，啊，咱才用咱的滴去吃嘛，
1: 是，
0: 较袂用传染到米干，
1: 对，
0: 啊，其实老实讲吼，迄无效的，因为你只要下面啦，面对面徛靠我，讲到话，啊，就会叫传染，
2: 飞沫传染，
0: 对，啊，所以讲，伫肝病吼，啊，我要啊，因为我过来亲情，包括咱。较早台中的立法委员颜清标啊，嘛换官，嘛是予高雄陈兆龙医生啊开的手术。啊，陈兆龙啊，这个院长吼、哦、是较早高雄中坑的院长，是全国换官的权威。
1: 是
0: 啊，伊和我将近有20年真深的感情，所以讲尾啊，我时间吼、哦，老实讲啊，我时间我嘛无食干扰素。我无食西药好诶、啊，我是伫真早进前，我食台湾一种禁药，下做花西，啊，南内底南真济物件，下做五宝，安尼食好起，然后我诶肝指数、甲肝脏，就是拢靠今日即个产品，原本我诶指数上悬吼，我捌去身体健康检查，就是因为阮要去做即个囡仔了后。去身体健康检查，我的指数压到千外，因为我逐工咧啉酒，你知无？咱的 GOT、GPT， 吼、哦，这就是咱的主要要看你的肝指数，酒精性肝炎也好啦，吼、哦、，AFT 就是咧看你有肝包油、心包油哦，吼、哦，中白时段，所以讲我对肝脏真正内行的。啊，肝我甲恁讲吼，第一肝无药医，你今日若有肝病的人。你莫想讲，我是要甲你介绍肝药啊。肝病若有药医就对啊。世界肝本来吼，全世界哦，包括全台湾，肝癌是第一名。
1: 是
0: 啊，降时吼，肝癌是第二名。
1: 对，
0: 肺癌第一名。
1: 是
0: 平均一万人都有17个人吼死伫肝癌顶冠。
1: 是
0: 啊，尤其台湾人较早过去，佮拢拍拼，你知无？
1: 对啊。
0: 哎呀，做暝做日，肝脏无咧休困，有诶搞巴肚胀大，肝水啊，才知影讲家己去带着肝病。啊，我等下要甲恁讲简单几项啊，恁就会了解讲你家己是毋是有肝指数诶问题，尤其搁有带着肝水歹诶人，恁更加爱听啦吼。啊，我先来唱一首歌，现场诶节目啊，
1: 是
0: 准备时段，无气人。伫我咧唱歌，你麦当敲电话起来吼，
2: 来甲拍破啊者，
1: 拍破啊者，
0: 无啦，拍破啊是免，哎呀，甲恁喜欢的歌，
1: 是
0: 啊，甲点出来，
1: 好
0: 啊，互阮三个过一个，会当来甲恁做服务安尼啦吼，阮的免付费专线，0800-098-0000-097-098。
1: 来啊、这首歌叫做抓火线，来邀请咱中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
1: 啊、
0: 哦，五灯奖哈，真正是
1: 这东北时段啦哈，像咱这水专兄嘛，确定的来咧鼓励啦哈，
0: 是啊，个咱
1: 赖清杰、阿文姐啊，哦啊，这东北时段，
0: 个咱哦，这大中华区的咱的阿文妈妈哈。
1: 哎，
0: 阿哥，咱后边一四零诶，咱诶，这个好朋友啦，哈，隆重甲您感谢啦。
1: 这种可能要听诶哦。
0: 哎，
1: 我那个叫古来，最壮呀。
2: 哎，高昂。
1: 来六。
2: 哎，高伟哦。
1: 最壮爸爸。
2: 阿个爸婆啊。
1: 啊，多谢。
2: 哎，
1: 你食饭阿未？
2: 哎，食饱，食
1: 饱。啊，祝你身体健康哦。
2: 哎。
1: 啊，唱了主持了无好，才多多包涵。
2: 哎。
1: 啊，甲阮批评指导。
2: 哎。
1: 哈。啊，有时间来佚佗哈，
2: 谢谢谢
1: 谢，好，谢谢，
0: 谢谢啊，
3: 谢谢啊，
0: 好好，拜拜，
1: 拜拜，真照顾完啦吼，
0: 系啊系
1: 啊，感谢即个东北时代，因为家宏吼，老实讲啊，这条歌我唱了，其实我唱歌本来就无好听啦，
0: 真有感情，
1: 但是感情我相信即达啲人肯定
0: 听出来啦，
1: 尤其唱这种红棒杀的歌吼。啊，爱有真正
3: 红棒社会过，看我就唱这种感觉出来啦。
1: 这你若像阿欢吼，啊，甲阿伟这拢无红棒杀过，
3: 是啊，
1: 甲阿仔因这拢无吼，都无阿多，
0: 迄个味道就唱较袂出来，
1: 无阿多去体会迄种心情。
0: 好，算家宏当初点来用棒杀的对哦。
1: 那青青啊，可能派上几届，这无阿多通过啦。
0: 无算，无算千瓦算把的对啊。
1: 唔是咱这个龙川子弟，你就慢慢爬起啦，来等下个接。
0: 伊要点歌哈，
1: 来陈大哥。
4: 喂，你好。
1: 你好。叫
4: 那啥，今晚恁什么家属？爱情一阵风，好不好？
1: 爱情一阵风，
0: 嘿，好。
1: 陈大哥，你把我们放杀过无？
4: 爱情一阵风。
1: 好啦，你把我们放杀过无啦？
4: 好。
0: 好啦，好啦。
1: 你唔敢言
3: 啊？无啦，伊古早就回答这个问题啦。
0: 我伊无愿意，我提起伤心的过去呀。
1: 对啦，伊绝对捌啦，系啊。所以讲，我甲问伊，拢一直唔讲，干那讲要点爱情一阵风啦。啊，感谢全国，这就是我讲的吼。啊，真侪病有诶，你无家己去带着。啊，你唔知这个痛苦。
0: 对。
1: 就亲像讲无交过七啦去用放杀。
0: 嗯。
1: 你要唱抓号线，你无法度融入迄个感情。
3: 唱袂出来啦。
1: 啊，过去我家己诶肝病。啊，我家己深深捌受肝病之苦。虽然我讲过去肝病吼，啊，伊袂讲话，但是当你发现的时阵，你会知影其实你有真侪症状。啊，我上简单举一个例吼，啊，像咱这个啊高阳啊嘛是住伫镇镇吼，一个阿健叔啊，啊目睭屎骨拢流流，啊我摕我的目睭药互食吼。伊讲伊食了有改善的，但是目睭屎骨流安怎都流袂好。
0: 是，
1: 啊，你若正常是目睭病，食我的目睭药啊，若食无好的，就对啊，我拳头管怎关起来？食我的明金清，食我的清个明，食我的叶黄素果冻，保证乎你目睭净。吼，我就讲啊，拄啊干那青梅食袂好呢，
0: 是，
1: 系啊，剩呢我绝对拢有信心有把握。过来啊，我迄个阿健叔啊，就是安尼吼，食。这物件食食嘞，所有伊需要改善的镜头拢改善啊，最后目睭屎骨唯一无法度改善，结果吼，我怎个建议，我讲健叔啊，啊，你去检查肝抽血看卖啊，
0: 嘿是，
1: 哦，伊去抽血一抽嘞，啊，肝指数过悬，啊，胎儿蛋白指数嘛过悬，
0: 是，
1: 所谓胎儿蛋白指数就是肝癌的指数的升温，
0: 是，
1: 啊，带较悬，
0: 嗯
1: ，FT 嘛悬。吼、哦、啊！伊本来就拢暗时一杯高粱的，安尼吸一个吸一个，已经吸差不多将近五十年
0: 啊！哇，五十年
1: 哦，即七十几岁啊！吼、
0: 嗯、
1: 啊！然后伊讲伊较早嘛咧造车，啊造车较早无石车的年代
0: 嘿嘿
1: 啊，拢是三洋酒啦、威士忌啦、开业啦、
0: 烈。对对对。
1: 哦，即讲真正的，然后咧造车人，大家就知影较早无石车。啊！大家嘛，饮酒，大家嘛，拢在开车，
0: 都是边开车边喝酒。
1: 结果，然后超音波甲照落，肝粗粗，小肝硬化。
0: 嗯，
1: 哎呀，
0: 纤维化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啊，我怎那个介绍今日这个物件？结果一食一罐了后，啊，然后佫去检查，医生竟然唔相信。啊，医生讲，哎、欸，你这肝小肝要硬化，啊，那有可能？进食一个月。你食我， 因为医生冇开药，
0: 开西药食
1: 啊，你拢冇食啦。啊，那西药就对啦吼。我啊，全国中北时代啊，即我唔是咧替药厂广告吼，一个叫官服的永信干服。啊，因啊伫西药伊算 top 的啊，算真好的官药啊。
0: 是
1: 啊，但是迄种的是咧食急性的。你长期你要食慢性的，食肝硬化，食肝生水泡啊，拢总袂好。吼、哦、啊，然后。到迄个时阵啊，就已经开始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迄个时阵为人叫美国吼啊，甲我炸一个所有伫美国的指定用药，合作 FDA 认证的合作肝金号
0: 是
1: 肝精，吼蓝米群啊。然后迄个时阵买吼真贵。啊，一罐差不多好好的十年前哈，台票差不多将近3000多块。
0: 是
1: 啊，所有全国啦哈，啊，大家拢因全国全美国，你甲看美国遐大，美国人口数比大陆较济嘛哈，占、地嘛较宽，人口数较济无我唔知
3: 道，人口数较少，
1: 人口数较
3: 少，人口地较大，
1: 哦、啊占地较大啦，
0: 对对对，
1: 所有美国的卫生福利部全。美国人就是食这个肝精啊，蓝米群啊，尾啊，我就赶紧伫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就派阮公司会晓讲英语的阮的啊外交贸易部的部长啊，唔是政府的部长，我是阮家己公司
3: 啦，阮家己的部长啦，
1: 阮家己公司的部长啊，去和美国的药商啊接这个药啊，啊，这个保健食品是美国人用。在做治疗的啊，其实我讲啊，啊，肝病无药医啦，吼、啊，你以前咱人伫台湾啊，你若听讲啊，做肝病三部曲，啊，其实伫我的认定，我家己对肝比医生比较厉害，我敢安尼讲，
0: 是
1: 啊，肝病其实是四部曲啦，吼、肝第一先慢性的发炎，
0: 是，
1: 过来肝纤维化，
0: 对，
1: 过来肝硬化，过来肝癌。安尼是咪叫四部曲？
0: 不是
1: 啊，四部曲。啊，以前医生无咧甲你讲吼，啊，肝纤维化这个物件，伊就干那讲你这肝炎啊，指数高啊，过来就肝硬化，啊，过来啊，就然后肝癌，
3: 癌啊，
1: 哎呀，就准备要好势啊，哎呀，因为肝癌你最后干那存换肝，
0: 对，
1: 过来就做衰。过来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0: 人工
1: 就是做栓塞，
0: 哎
1: 呀，啊，换肝的人工移植啊嘛，过来就做栓塞。干那两种治疗方式，啊，会当活偌久就动偌久。啊，我讲我家己吼，这个肝精蓝 B 群啦、吼，我有互两个朋友啊，食到原本真正已经无法度啊吼，啊高进哦，也阁活掉咧。进这话袂少啊，袂讲这两个人，你进去甲找，吼，我今日这东港现场的节目啦吼，一个住伫台中。啊！因兜咧开林家乡肉品，伫岛南有设工厂，所有将士的听友岛南听会到，台中嘛听会到，
0: 是拢听到。
1: 因住伫迄台眼啊，迄个快速道路的桥下一条叫广福路，广福路。啊，但是伊工厂是开伫岛南，伊本来吼医生甲宣布你无救啊，揢甲剩一粒肝头啦。然后啊，伊转啊去。迄、个乌克兰，迄阵无咧战争，开600,000块的美金，将近1,800,000的台币，
0: 对，差不多。
1: 去注干细胞，注注咧倒来，啊嘛无啥物进展。我转啊摕肝精，我转啊甲讲苹果苹果，啊，伊叫林俊宏，我拢叫苹果吼。我讲苹果，你甲我食这个肝精，因为肝精会当甲你逐天补充肝的营养，啊，肝有再生的功能。
0: 是。
1: 肝你若肝硬化，甲你挂起来，你只要好好甲保养，你肝会阁生出来哦。
0: 对，
1: 吼、所以讲肝你会当挂一半号，关乎人，你未死，阁兼会当救人的命。但是唯有一个缺点，互你关肝的人爱食一世人抗排斥的药啊。
0: 无唔对，
1: 系啊，啊，但是迄就是一煎药三分
0: 毒。有一好无两好啦，
1: 对对对，
0: 一定爱食抗排斥的，因为唔是本身家己关上的啦。
1: 过来阁轻感冒。因为细菌若感染，有可能会去感染到你的肝脏。
0: 对，
1: 吼、哦，这你看家人对肝有了解无？过来，伊尾啊慢慢啊食3个月，肝生差不多2公分， 去予中国医学院甲检查甲照咧，超音波甲照咧，竟然医生嘛唔相信，伊讲哪有可能？世间只就干那开刀开啊，剩一粒肝头尔吼，还阁有法度生肝出来。过来第二个人就是我家己的表姐夫，应该是这辈姐夫啦，吼，我阿伯的查某囝的翁应该是这辈姐夫啦，唔是表姐夫，无只生吼。我的阿伯叫刘清万，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我这个姐夫嘛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因为因等于我的大姊较早嫁家人，即马搬倒来伫墩仔头咧开工厂，然后啦吼，伊就是食啥物，你知无？食我的肝精，但是伊伫我食肝精进前，伊是已经肝占袂掉啊，
0: 是，
1: 伊已经去换肝。
0: 嗯，
1: 当时伊咧换肝的过程，拢是我一个姐姐甲斗三工的吼，伫陈兆龙医师硬甲评估的情形之下。把伊个肝换掉，因为伊个时阵目肚拢灌水，
0: 啊，
1: 我那个姐夫叫杨啊，杨显光，我讲个即拢有名有人有姓啦吼。伫东石大桥正咧开鱼啊工厂，吼，恁会当去甲问看伊是毋是换肝然后伊是因这辈小弟换好伊个，这辈小弟个太太换好伊个，然后伊换了吼，煞小可排斥。然后我怎啊甲摕这个肝精互食，结果食甲降时吼，伊阁等于了陈兆龙医师检查，陈兆龙医师较甲问讲伊知影伊含我有亲情关系嘛吼，伊则咧甲问讲你到底食啥物，会当互你肝恢复甲食好势，然后伊甲讲伊伫阮舅啊伫咧做生物科技，即支肝精肝紧好。就是因公司做总代理，我就一天拢甲食两粒，陈兆龙医师专啊卡互我，阮专啊约伫嘉义关议会前的议长萧廷飘的农场见面啦吼，伫遐见面了后，阮专啊落去讨论，伊看到迄所有内底的成分，伊讲美国人较是厉害，有法度甲这肝精。肝脏的粉末吼，萃取。

0: AM 1071，
1: 遐个吼，拢是事实。你看美国人拢食炸鸡、食汉堡，
2: 对啊，
1: 啊，迄对肝脏拢负担真大，
3: 重油的物件啦，
1: 对，尤其食落拢肝包油啊、心包油，
2: 嗯，
1: 啊，过来肥胖症，啊，这是美国人上大。你看美国人拢高强个大汉，因为是本来的因的国家的精锐。啊嘛是因为甲食食有关系，
3: 当然，
1: 因为因拢食油钱的物件，油钱的物件内底本身就拢带抗生素，哎呀，所以讲因拢高强个大汉，啊个大颗，
2: 嗯，
1: 哦，所以讲你只要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这个赶紧好啊，治好真侪人肝病的症头，伫我的节目就对啦，啊，我干那这个赶紧好，或者肝生水歹，目睭晒过。啊，
3: 老老的，
1: 就是肝病啦吼。
2: 嗯，
1: 暗时困未起，肝火上升，嘴破、嘴大、嘴臭，吼啊。然后我甲你讲吼，长辈时代，你长期然后咧熬眠的，暗时咧困未起的，你有咧食西药的，吼。我讲食西药伤啥物？
3: 伤肝、
1: 伤胃、伤腰子，
3: 是，
1: 就这三项。啊，无恁就食西药就好啊，先来食保健食品。咱就是为着无爱伤肝、伤胃、伤腰子，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精难米群，就是咧互肝补充营养，肝若有营养，伊自然就会生肝火，代谢你肝中的毒素，然后甲你肝的纤维化、肝硬化，拢总也阁有救。你若生肝癌，我甲你讲。你得爱食咱的三黄啊，
3: 对。
1: 但是你若干那要食肝脏的保养，当然啊，食有咧食三黄是真好啦，吼。那会当佫有机会加咱的肝筋好，
3: 加来食
1: 啊，天然的吼、全世界阮独一无二，为美国原装进口的加强版。我敢甲你讲，你这世人绝对袂死伫肝病手头，你绝对袂日时神神，吼、暗时困袂去。我就讲困醒就下去，啊，一看到伊也想要，一看到眠床就想要摕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肝脏已经出问题啊。过来，尤其你咧放尿，小可低色低色哦，吼、水都有咧啉，啊，但是放出来低色加深，迄就是你的黄疸出问题。吼、咱做囡仔有无、啊，是咪要咧甲囡仔食退胎血的水，爱泡一种什么水我用红。想袂起
3: 一个黄色的对无？
1: 对，一种黄黄的水吼，啊，你予囡仔退胎血，啊，迄就是伊的黄疸退无掉，吼，囡仔若黄疸退无掉，正常的囡仔，啊，你若生生可能几工爱到你离开病院啊，结果你若囡仔黄疸带伤重，伊绝对唔敢予你离开病院。啊，我讲肝脏会引起着黄疸，过来会引起着你的胆管，你的胆出问题的人，啊，胆结石啦吼。啊是大生息肉，你今日食咱这个肝筋好，因为肝胆相连的啦。
3: 对。
1: 先啊，古早有一句话哦，那你比如讲咱两个是好兄弟，讲咱那是肝胆相照，
2: 肝胆相照，
1: 对不？的肝胆是相连的。
3: 对。
1: 啊，其实够其他嘛相连的。
3: 嗯。
1: 胃、肝胆、胃是相连的。
3: 对。
1: 先啊，你去看胃肠科，还是胃肠肝胆科，胃肠肝胆拢连做伙啦。啊，你肝若好，你的胃肠就会好，你的胆、你的包括腰椎，拢总有相连。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黄疸、有胆结、有这个胆有生息肉，医生甲你讲，你这胆吼，本来吼，加防家己的胆结一粒石啊，0.9公分啦。
3: 是
1: 啊，我伫高雄的五甲路，我过去我住高雄吼。啊，讲真正，我真是完全规身躯，真正完全拢无毛病啦。吼、我拢靠我家己的保健食品啊，食到有够赞。我有完全相信的，就生物科技。我予高雄的曾健身诊所，所以讲加防咧讲话，我甲全国所有。诶，主持人无同个所在伫底，别人讲个拢是虚个啦。我讲个拢是有名有姓，真人真事。包括我连诊所，我着甲恁讲啥物人啊？包括院长，我着甲恁讲啥物名？我家己买伫曾健身诊所伫五甲咯，即看肝胃肠啊，甲着 的胃肠肝胆科啦吼，算上熬的啊啦吼，迄大概排队拢爱排咧规半工的。伊甲我用超音波甲我照我的胆啊胆结石0.9公分，我照我家己的肝筋好啊蓝米群，即支吼伊就是肝精蓝米群啊，合作肝筋好，食到我真个胆石肉已经完全变零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加红指数过去上济要到偌济？过去少年未晓想，捌啉酒啉到肝指数1059斤。1059迄个 mini 啦，啊，瘦到56公斤，然后我就是食我的肝筋好，
3: 是，
1: 哎呀，因为迄阵啊吼，未食，安尼你知无？长期拢未食物件，但是人嘛未安怎，
3: 对对，
1: 啊，不过就是一直消散落，
3: 嗯，
1: 吼，啊，是因为生这个早囝，所以讲我真珍惜我这个早囝吼，啊，这人就是安尼吼，我无去做这个早囝，我唔知我死性肝炎，
3: 嗯，
1: 啊，我暂时死性肝炎，啊，我嘛唔是靠西药食好诶。啊，我是靠我的肝筋好、食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因为这段时间，阮陆陆续续逐个月有新台咧加入，啊，互我真欢喜，啊，互听友，逐工拢新听友真济啦吼。
3: 对哦，对哦。
1: 一工拢上少增加30-40个
3: 新听友啦。
1: 新听友，
3: 嗯，
1: 啊，使我真欢喜。啊，一寡遮个啊旧听友，遮个爸爸妈妈。同款拢咧，甲咱听少，听到有需要就甲咱买啊，互四万真感动。啊，我今日啊，好不容易吼，我赶紧好，你会当敲电话去我旧底公司甲问，看阮公司欠未欠偌久，
3: 欠
1: 差不多年半啦
3: 吼。
1: 因为迄个时阵，因为战争的关系啊，甲所有武汉疫情的关系吼，进前啊啦吼，啊要进口歹进口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赶紧好就对了啦吼，啊，阮原价，因较早我叫人买回来是一罐3000多块，才60粒的。
3: 嗯，
1: 啊，你若有家己带着肝病，你家己然后目睭屎哥咧流，吼，啊，常常哈气困袂去，吼，哈气照你讲就缺氧咧爱困啊，啊哈气佫兼困袂去，啊人困醒，困10点钟也困袂饱，困12点钟也困袂饱。啊！医生老甲你讲，你肝纤维化，肝小肝硬化。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今日你的救星来啊！啊，你今日若听会着，买会着，啊，若食一个月无改善就对啊啦吼。因为你甲我甲你讲，食三天就改善啊，但是你无可能食三天你就去检查。
3: 是。
1: 吼，啊，若无我听我甲你讲，你今日食，你明仔载就随知影。若唔信，你今日甲食，看明仔载有随知影无？吼，啊，长辈时代，即我建议恁若有买。吼、哦，食透早甲中昼哈，
3: 是，
1: 因为暗时食，你会困袂去，你会精神上好。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一支收到高雄中坑陈院长认同的产品，以及甲曾建生啊诊所医生检查出来的患者，食到我境外肝指数拢零。哎、欸，家宏一工困几点钟？恁敢要相信？
3: 嗯，
1: 哎呀、啊，
3: 拢2-3点钟尔。
1: 我拍拼即。3年外伫电台，真正属大家拢肯定的啦吼。你看我的同事阿伟甲阿华，恁拢知，我拢12点外就起来，3点外就起来。恁若有咧听啊五三的节目啊，有咧听陈建成老师的节目啊，有咧听
3: 吴清扬
1: 老师的节目啊，恁都拢知影吼。因为因拢看我真疼惜我，因拢真肯定我，因知影我开发的产品确实赞。啊，有当时啊，因自叹不如啦，但是我是不甘当，因为拢是我的前辈，因的药啊确实好。吼、哦，恁后日买因的药啊，继续甲因买啊，甲食，食若无后来甲我讨钱，不要紧吼。大家陈建成老师啦，啊，甲吴清扬老师，甲吴三兄因的药啊嘛，确实拢一杯一中。
3: 是。
1: 但是若这个肝症，我敢讲全世界我会上好啦吼、哦，因为这是为美国 FDA 认证，嘛美国所有。啊，因为包括我讲互你听，美国的总统都在食啦。
3: 是，
1: 哎呀、啊，因为因美国过关的良品就是肝筋好这个产品，啊，伫台湾咱摕到总代理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一罐啦吼，阮用成本价卖你吼，因为阮节目也阁新啊，阮无想要趁钱啊，咱先建立感情，甲恁照顾好好身体。你看，阮逐工安尼送物件，其实阮目前做节目， 阮是了解的。
3: 对。
1: 哎呀，老实讲啦吼，啊，但是有当时啊，那主持人了的，公司一个月结算落来，加减会补贴完，啊，所以讲，互阮有正大发挥的空间。但是总是租数拢袂介济啦吼。
3: 对。
1: 啊，我今日干那炸30桌，啊，4桌的来啦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500，60粒袂哦。你厝内有带肝病的人，尤其你肝有已经肝水啊，吼、哦，肝腹水啦，吼、哦，啊，你拢赶紧做你家食，绝对要治好你的肝。尤其肝有一种，最后我介绍一下，肝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啦，迄水泡若歹破伊吼，啊，袂安怎？其实我甲你讲吼，肝、生水泡，其实你就是已经肝癌的一种，伊也做肝囊肿。你知无？
3: 是
1: 啊，但是医生无爱安尼甲你讲、因为医生安尼甲你讲，你会惊。伊只要甲你讲，你个嘴怕啦，卖去互破去，吼，都无问题。但是肝有药医无？无药医。
3: 对。
1: 肝你只会当个补充营养，用肝精、用 B 群甲补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肝若生水怕，医生甲你讲个，讲你肝纤维化，讲你肝小肝硬化，讲你肝指数过悬个，酒精性肝炎个。脂肪肝的就对了，脂肪肝最后的带肝癌嘛，长辈时代，你唔好靠笑靠笑啊！脂肪肝是肝硬化的原因，长辈时代，过来你若指数高，你会猛爆性肝炎，猛爆性肝炎都甲什么同款，都甲心肌梗塞同款，化惊得惊啦吼！惊我这款肝症简单啦，30桌，一罐2500块，60粒，买一罐，
3: 阿伟，阿伟送一罐。
1: 啊，阿伟送，家宏一定爱送啦，
3: 是，
1: 对，啊，无我看这，
3: 我发啦吼，嘿啊，无大概家宏遐来拢家宏咧送，
2: 无咧，我冇送咧，
3: 嘿，
1: 我咧阿无我先送啦吼，等你只头咧看，有机会哦，我发发威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咧关心一罐60粒，买一罐，阿伟送一罐，家宏送一罐，3罐2500，我甲恁老实讲，我本钱一罐进口成本。抽35%，我一罐就2500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袂讲话，你唔好等你讲话，甲你讲肝咧疼，安尼你无救啊！
3: 对，上班啦，
1: 你好通准备叫撞一下，我敢安尼甲你讲，这是上歹听的话，但是是上实在的话啦。肝呐已经甲你讲会疼，代表你已经无救啊！
3: 是，
1: 好、哦，啊，我就讲啊。肝咱爱小可咧发炎，咱着爱甲伊降炎，咱袂使互肝发炎，然后来肝纤维化，来肝硬化，肝硬化食也阁有效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目睭人也红红诶，暗时肝火上升，困袂去诶，还是暗时困几暝，日时也阁同款咧度久诶，代表你诶肝脏无好。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
4: 哎、你好，
1: 嘿，来妈妈，来要赶紧好啦吼，来好，等下今日食透早，中头啊，啊，两粒饭后食，吼，这优先的饭后食较好哈。啊，你若食了精神好，就食一顿就好啊哈。吼，来等下今日，
3: 啊，
1: 来
3: 好，
1: 你好，来陈大哥，
5: 哎，来你好，要一桌，
1: 赶紧好啦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等下恁家己赶紧卡哈。我今日干那炸30桌呢啊！啊，咱的电台愈来愈多，长辈时代，肝生水泡，肝纤维化，暗时困袂去，暗时困几暝，日时拢啊搁咧度久的放尿，会带低血的啦。来要洗桌，赶紧弄吼，来等下个
3: 咧。
1: 好来，啊，长辈时代，唔免讲要洗桌，你讲你要一桌倒吼，我这嘛无大桌在当卖你。电话0800-097-098，和全台湾全。台湾上一个权威的啊，合作陈兆龙院长认定的哈，
3: 是
1: 来为你好来业主妈妈，
4: 我买2桌，
1: 来买2桌，赶紧好
3: 啊！2桌，你有捌食过无？无你来买2桌，
4: 我多一杯，
1: 好多一杯，来等你下咧哈，
3: 等一下
1: 哈，这业主妈妈带着机会了哈，对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爱狗啊器官，但是伊伫咱的身体确实扮演上重要的角色哦，啊，肝你呐。人讲肝若歹，人生是乌白的啦吼；肝若好，人生是彩色的。啊，你一天过去，爸爸妈妈、恁少年拢拍拼，恁拢无互肝脏营养， 所以讲恁的肝硬化、肝纤维化、肝生水泡，中辈时代一通电话救你的肝病，互你伤了肝拢恢复正常，顾你的打滚，顾你的打接啦。来，喂，你好，
2: 你好。
6: 喂，你好，我爱
1: 煮
6: 小
1: 煮
6: 的。
1: 来，等一下咧，
3: 来，来，
1: 啊，感谢中辈时代开始慢慢啊咧满山啊。大家若捌听过肝筋好诶，外口药房要甲阮买，阮都拢无爱卖因吼，因为阮大概若囥落药房，全部一扫而空。啊，阮一年进口的粮油丸，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出问题，暗时会下雨，啊，目睭病，我咧讲啊，当作迄个目睭症。迄肝病当作目睭病咧医啦，啊目睭西哥常常老老，啊食肝食别人咧食目睭药啊，人咧食拢有效，多干咧你食无效，就是你的肝出问题啊。啊你若家己有去咧检查，肝指数 GOT、GPT 有红字的，中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一粒开差不多500万，超过啦。中辈时代，啊你要换肝，唔是你今日你要换？就爱就有通换呢，你换肝你爱三顶亲呢，你巴肚若家己小可碰碰，肝水，你家己爱知影讲你的肝脏无好啊，尤其你咧放尿啊，食水若甲人无同，代表你的肝出问题啊。啊，我今日这免互你米群买一种，肝精搁去买一种，我肝精直接甲你调配黄金比例，肝精啦米群啊，做肝精好，肝生水歹，爱生命的，电话扣起来，空八空空。0970098，
3: 来，喂，喂，
1: 喂，
3: 喂，
1: 喂，来，慢慢来，你等那个咧哈，
3: 后来，
1: 哎呀，来等那个咧，啊，来，喂，你好，
7: 哎，你好，哎，我要一周四周的哦，
1: 你要一周四周的，好，来等那个咧，
3: 好啦，好，
1: 啊，中辈时代等来光景卡，
3: 好好好，
1: 啊，
7: 看
1: 看
7: 我要
1: 写
7: 光景好，
1: 来，光景好，来等那个咧哈，
3: 好好，
1: 来，啊，中辈时代等来光景家己好啊把握啦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看大家会晓的。听到要食肝病，拢买两组。
3: 是
1: 啊，肝是袂讲话器官，你等下甲你讲话，你已经袂赴啊。啊，咱唔通搞肝病，巴肚胀起来，鼓胀啊，中辈时代袂赴啊啦。我著甲你讲啊，你著若进肝知影你家己有啊肝炎，慢性的肝炎嘛好啦吼，肝包油啊好，医生甲你讲，你这肝包油吼，啊是然后你的指数过悬，酒精性的肝炎，肝纤维化来。
3: 来，喂，你好，
1: 新听友哦，来，你好，要关紧
3: 好
1: 哦，好，来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
8: 哎，
1: 嘿，
8: 我要关紧，
1: 来，要关紧，来等一下咧哈，
3: 好，来等一下哈，
1: 来，
3: 好了，
1: 啊，准备是来，喂，
3: 哎，你妈妈，
1: 哎，妈妈，
8: 阿威你好，
3: 哎，
8: 啊，我会当
3: 买
8: 大
3: 桌
8: 的，
3: 买大
1: 桌
3: 的
1: 啊，好，
3: 系啊，
1: 进步大桌的，你先上来，
3: 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哈，我来。我甲高参详
8: 的，
1: 哎，等你只卡，也无啦，我今天无啊，
3: 都无
1: 想一个，我想一个，哎呀，
3: 好来好来，等我一下哈，好好好来哈，喂你好，
1: 喂你好，来新听友啊，来要挂电话
9: 啊，这个
3: 挂
9: 好，
3: 挂
1: 好来等那个咧哈，
3: 来
1: 新听友，
3: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卢大哥，来你好，来要挂电话
9: 啊，
3: 嘿，
1: 来要挂电话，来
3: 后来等我一下哈，
1: 啊来，后来喂你好，挂电话啊。
9: 哎，
3: 你做，
1: 好，你好，关精来，等来
3: 加，过来加哈。
1: 今日要爱关的生命，等来关紧开通，等来进拢满线啊。东北时代，啊，他拄啊人拢咧偷大锁的安尼啦。
3: 嘿。
1: 家宏家己来啦吼，家宏这是拢家己长期咧食，家宏一工拢困三点钟尔。爸爸妈妈，关精南美群，今日安尼啦吼，今日就对啦，我十组，互你做优惠啦吼。啊，两小组
3: 就
1: 是5000块啦。
3: 是，
1: 阿焕，
3: 哎呀，我你表现
1: 啊，头拄你唔是讲你，哎呀，
2: 我拄啊无讲啊，
1: 人头拄啊人讲，你讲是你先慢车咧，啊，真人拢卡起来。
3: 好啦好啦好啦，
1: 安尼你送一罐啊，
3: 送一罐啊，
1: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5000块，6罐佫加送一罐，7罐5000，爸爸妈妈，你甲食，今日随食，明仔载最有感觉，一支肝精蓝米群。美国 FDA 认证，我讲这连美国总统都在吃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8: 来
1: 要半斤哦，
3: 要大桌四桌，
8: 大桌的，
1: 大桌的
3: 来等我一下哈。
1: 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卡哈。
3: 是，
1: 啊，我来讲啊，家宏家己亲身的体验者， 我跟你讲，我的过去肝指数捌千瓜啦，我跟你过去捌死性肝炎啦，我过去捌肝包油啦，我正是检查出来，身体勇健勇健健，我若无身体勇健健，我要哪透早主持，日时也主持，暗时也主持，我都跟你讲啊，全国主持时间上长的，得老家宏啦。全国的电台，你听我甲问、
3: 嗯，
1: 啊，我自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连礼拜都无休困，包括个电视台，全国，你甲想我无靠这个歌星，我的歌早就衰败啊，来回了，来妈妈，来要赶紧弄哦。
2: 啊，你啥人啊？
1: 我家宏啦。
2: 哦，你家宏哦。
1: 嘿嘿。
2: 你本人呢？
1: 本人。
2: 哦，我甲你要做培
1: 养
2: 呢。
1: 哇、哦，多谢我的物件、
2: 啊、
1: 好不好？
2: 啊，我有买着迄个鼻精，啊，鼻精是咧食啥物用途的？
1: 鼻精来，我叫人甲你解说啦。
3: 一个啦，
1: 来一个，
3: 来回啊你。
1: 啊，来回你，来妈妈。
6: 哎、啊，我要大组。
1: 我大组也好。
3: 好，来大组帮你
1: 来
3: 几
1: 下
3: 个
1: 哈。
3: 好
1: 好
3: 好。好，安尼感谢你哦，哈，好，拜拜。好好好好好。好，来回你好，
1: 来苏妈妈。
6: 来。
3: 哎，妈妈你好。
6: 一个哈。
3: 哎。
6: 我拢安尼迄落。睡
1: 觉
6: 那个
1: 阿小刚
6: 哥
1: 很爱睡，那
6: 个是肝坏，对啊，那就像
1: 我很疲劳，这样啦，你的肝在给你代谢功能较坏，对 啊,、哦、啊，所以说你的肝、啊、去哪里，最好是去检查一下、
3: 嗯、
1: 啊，但是肝症先给吃下去，
6: 啊，检查就没怎
1: 样，检查没怎样，这样就是我跟你说、哦、你的肝代谢功能坏，地书你会爱睡、哦、因为肝在给我们代谢血毒的东西、哦，代谢咱身躯所有的毒素，啊，甲造血功能，拢总是伫肝，嘿啊！啊，你赶紧甲食，透早两粒，下昼两粒。
6: 哦，所以啊，我哦，刚有大多的糖呗。
1: 有来，你等下个
3: 来哈。好，来，来，
1: 来，
3: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讲这个肝症，就是咱台湾目前进口回来上好的肝症蓝米群。我家己的七八姐夫换过肝，本来拢会排斥，医生唔甲讲嘛，无法度开药给伊食。我叫伊食肝筋好。我台中一个朋友，啊，做阿平，专门咧做肉片的吼，所有西门的烟钱，加迄个全家烟钱，拢会交的。安尼做有大无？
3: 剩
1: 一个瓜头啦吼，伊、叫阿平，住伫台中的光复路，食咱的肝精，食到肝拢生出来。中北时代，搁买啊，搁会啉烧酒咧，吼、哦。所以讲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肝脏、肝包油啦，啊，无爱肝指数过悬，啊 ，GOT、GPT 过悬，酒精性肝炎，你过去有咧啉酒，你翁婿有咧啉酒，啊，你家己过去操劳，吼、哦，啊，你家己打啊，有结石的。啊，家己有黄大放尿拢有地色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好，家你治好你的肝病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来喂，
3: 喂你好，
1: 喂你好，
10: 喂
3: 喂，
1: 妈妈，
10: 啊，我要甲你买两啊，迄落两包迄落肝冰吼，
1: 嘿，
10: 啊，我以前拢爱困，啊，那像拢闲闲闲闲
1: 闲
10: 个，
1: 嗯。
10: 啊、我甲恁问，恁讲教我食啥？啊，我食了安尼，加定活动，加定好呢。
1: 安尼吼，好。
10: 啊，我用两撮大枣来。
1: 好，好，好，好。
10: 哦，
1: 好，就是啊，妈妈，你甲捌甲我买过吼，我教红啦。
10: 哦，你教红
1: 啦。嘿，嘿，嘿，好，好，来，甲你写起来哈，今日反正。
10: 啊，就甲你买，你唔咧。
1: 好啊，啊，我进前。你进前你的资料伫我旧的迄边吼，啊，阮这边
3: 是做暗时的，
1: 啊，
3: 无资料啦。
1: 好，来多谢，哎呀，来你等来个安尼吼。好好。
10: 我食了有效，我再甲你第一要甲你买啊。
1: 好啦，拜二甲你寄，拜二互你收吼。哎呀，来等来个安尼。哦，来，准备是到爸爸妈妈，肝要好，人生要变彩色的。啊，我著讲啊，世界的权威，吼，台湾，我甲你讲啊，伊换一千粒肝，
3: 是
1: 啊，陈兆龙院长。包括咱大家镇南宫的董事长嘛，互伊开肝的吼啊！我讲这是一个无简单的创举，啊，我会当代销这个啊，代理这个肝精，嘛是阮公司上无简单的吼。这当时敢若签合约开过六千万，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爱肝好诶！你肝有签名话，肝有洗水牌，我讲你肝有硬话就对啦，拢也够有好啊！你卖生肝癌，甲我讲，你要来食这個、生肝癌，你爱食阮的肝筋好， 南关的生阿哥，嘿啊，安尼也够有救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世界上好的歌星，伫只出现啦！啊，你免阁去买米群，歌无药医啦，啊，这毋是药啊，这是要甲你歌补充营养，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慢性的西药，你要食解肝毒的，你以前有咧头痛药的。以前有带过我的工厂的，包括你有咧食薰薰毒的，拢来食肝筋好。我跟你讲，食薰不是干那伤耳部尔，连肝都会伤哈。电话0800-097-098，尤其你有咧啉酒、有咧熬夜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肝精你无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你到时带着肝病、带着肝癌啊，再来要啊后悔未赴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送一罐7500，等于0800-097-098。今日你若买不到，你一定一世人会好的。
11: 啊，外口写伤济啊啦，
1: 外口写伤济啊，啊写伤济，安尼嘛差不多啊，一点钟嘛结束啦，啊，咱来等后点钟啦吼。
3: 是。
1: 我卡等下等下含头家参详一下，啊，进入工商。啊，吼，工商插播啦，吼，来，啊，电话记号0800-097-098。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Eleven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规天在忙活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遐严重哦。
4: 对啊。
3: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绝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拄则有听一点钟的，继续甲恁欢迎。啊，即马吼，那么邀请咱这个咱的南都，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甲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甲我们收听支持爱好。拄则听一点钟的，大家拢知影电话乒乒叫啊吼，供不应求啦。因为吼、哦，当初咱今日介绍这物件欠费欠年外啦，啊，因为吼、哦，佮本身佮加上真正的问题，你看这个物件是真正供不应求。啊，今日难得有这个好机会，甲阮公司争取这优惠，不过啊，歹势卖完啊，无物件嘞，
1: 真的啊，
0: 系啊，唔知变安怎来。
2: 啊，讲物件吼，嘿，啊，我头拄啊伫工商。啊，我有甲头家讲啦吼，啊，确实咱逐工拢做者新听友啦
0: 吼，
2: 啊，但是阮的物件真正拢袂超俗的，哦，啊，像这拢了钱卖恁的，本钱一罐就2500啊，啊，今日我甲恁买一罐送两罐，啊，我讲我家己的好朋友啊，伫台中光复路，吼，咱后日听中部电台，大家就知光复路伫底，伫台影遐。啊，然后我迄个朋友当时敢若剩肝头，啊，然后我互食我的肝精蓝 B 群就对啊，食到肝生2公分，慢慢生啊，正常，正个拢会啉酒咧。过来我家己的姐夫啊，伫家己东桥即辈姐夫啦吼，啊，伫家己东桥叫杨啊，啊，咧开鱼啊的包装工厂，本来肝已经干腐水啊，啊，然后去换肝，换因姑啊的太太的。肝啦吼，我开500万啊，透过阮的关系啊，去找到高雄中坑院长，或者陈兆龙院长啊。陈兆龙院长是台湾肝的权威吼啊，包括了咱这个大家镇南宫颜清标董事长的肝嘛，伊换的吼，全台湾足侪名人肝病拢是伊救的。啊，你若长期肝脏你有咧使用就对啊。你一定爱食肝筋好，尤其你有咧食酒、食西药毒，吼、哦、啊，肝指数过关咧。啊，来位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哎，你好，我要做手术。
2: 来，你先写咧哈，我真无做手术，我等我报一下吼。哎呀、啊，好，来你等来压咧。吼、哦，啊，你都若今日有肝病的人，你家己吼，目睭人红红啦，肝小块肝水，医生甲你讲，你肝有生水泡，尤其我甲你讲哦，一点上严重的问题吼、哦，医生。咱台湾人

0: 白歹听话，我就免阁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会当甲治好好的物件，咱谁啦不爱家己甲食好？尤其我讲你有肝指数过悬，你有脂肪肝、肝包油的啦，肝胆胃烧凉的，爸爸妈妈，肝若好，胆就好。家宏较早我就讲啊，我迄个死性肝炎啦，我肝指数我举到千外，瘦到五十几公斤啦。肝若会疼无？袂疼咧。等肝若互你会疼，你已经就是准备爱扛去种草啊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哦，啊你肝若腹肚胀大，我甲你讲，你肝嘛差不多要无救啊。爸爸妈妈，袂讲话的器官，你唔通啊呼吸，袂讲话的器官。随时会带走你的性命，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赶紧好，是所有美国的医生病院指定用药啊，包括我敢甲你讲啊，连美国总统都在吃啦，吼、哦，这阮当时去办这个赶紧，是透过人美国临床试验，做过人体的临床试验，会当治好你的肝病，治好你的肝脏，治好你的肝包油。降你的 GOT、GPT、酒精性的肝炎，尤其带你的西药毒啦吼，你即个慢性病，你有咧食三高的药啊，有咧食糖尿病、食高血压的药啊，食高血脂，我你讲高血脂的药啊，做伤肝
1: 是
0: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甲头家最后个讨30组，啊大组的即届我加甲讨。5组啦，吼，
1: 是
0: 15组，因为我讲咱听友愈来愈济啊，
1: 对，
0: 啊，你大概拢互我一点啊，大概都写无够，
1: 对啊，
0: 做一个节目讨几啊遍，
1: 是啊，
0: 伊讲好，安尼就最后甲恁留台，我家己个主棒还阁无赶紧好通卖咧，吼，我甲新进口转来，先起来哦，全国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伫暗时，阮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互恁照顾阿伟、甲阿发、阿财、甲家宏啦，吼。啊，阮感谢铭记在心。啊，肝病，恁问我，我想清楚啦，因为我是本身的体验者，我过去家己捌带过这个镜头。我讲我爱感谢我的查某囝，我食到到36岁去抽血，才讲我有时间啦。
1: 是，
0: 嘿啊，啊，我20岁做兵去抽也无啊。因为迄就是我较早脚捌去开过刀，吼、哦，那当期有咧听我的，诶，听友大家拢知影，啥啦？我的骨头药啊，未甲遮尼好。
1: 因为哦，就是本身啊，家宏有拄过这个问题，伊才好多吼，深深的感受啦。
0: 对。
1: 啊，所以吼、哦，咱的长辈是大，咱若如果逐天哦，拢咧食西药的人吼、哦，一定要注意听啦吼、哦。
0: 是。啊，所以讲，今日我就甲你讲啊，肝无论你生水泡、肝指数过悬，你巴肚小可胀大，肝粗粗纤维化，别人医生咧甲你检查，肝是三部曲啦吼，肝炎、肝硬化、肝癌，我甲恁讲，肝真正是四部曲，肝炎。肝纤维化，纤维化就是小块粗粗啦。
1: 对对对。
0: 过来就硬化，硬化过来就肝癌啊！啊，肝癌就爱甲肝割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干那肝包油就会造成你肝硬化，会爱你的性命。尤其你只是困未去，暗时也困未去，肝会大。过来你只是也困，暗时也困，永远都困未饱，嘴破嘴臭。长辈时代。尤其爸爸妈妈，恁较早操劳过度，逐工拢做24点，做10外点钟，规暝一工为着家庭拍拼，困无3点钟，像家宏将士同款，一工困3点钟。我靠啥物咧？甲我补充，靠我的肝精蓝米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若外口咧卖，一罐拢3500以上。
1: 是，
0: 吼、哦，啊，我今日同款甲头家讲，今日一罐2500，60了未哦？爸爸妈妈。是安那要甲你证明讲有效，今日食明仔载都有效，但是你无可能今日食明仔载你去检查嘛？你今日甲食，一礼拜后去检查，肝包油、肝指数无降落来，物件啊寄倒来用我，甲我干交，吼、哦！我来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都指数也降落来啦吼、哦！我家己佫讲一点，我家己肝迄、那个胆较早0.9公分的结石，结果我食。肝筋好，食到我进我的肝的胆结石消去啊！吼、哦，这是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伫高雄，恁老大高雄的听友就知影，伫5甲路的曾健身诊所检查的。吼、哦，啊，我的时间伫高雄中坑检查，尾啊，陈兆龙院长，高诶，全台湾换肝的权威院长，搁调。

0: 尴尬，我约伫嘉义正义顶萧登彪的农场，叫我摕这个官证去互看，因为我家己的这辈姐夫当时就是拜托的开官，食了排斥，吼，因为伊那时换官换了排斥嘛，
1: 對對對
0: 就是食我的官金好，食甲尽拢袂排斥，而且官阁拢生甲完全好好好，甲正常人一模一样。爸爸妈妈，一个袂讲话的器官，但是会互你致命的哦。肝啦，门爆性肝炎，吼、我就甲你讲啊，拄啊甲急性的心肌梗塞同款，化惊就惊。门爆性肝炎的恐怖，唔是恁一般人想会到的，爱家己捌拄到的人才知影。啊，我就讲啊，今日肝症一罐2500，60粒。爸爸妈妈，物件啥物叫做好？你暗时唔通食，你暗时食你会困袂去。
1: 对，
0: 你食若要治疗的，透早2粒，中昼2粒，甲食，今日食。明仔载你就感觉你体力精神变好啊，迄就是伊的效果开始甲你产生啊。今日咱四组的30组啊，电话0800-097-098，买一罐，
1: 阿姨送一罐，
0: 家人嘛送一罐，3罐2500块。我甲你讲，这个进口税都无够啊，肝啦好，人生彩色的；肝啦歹，人生乌白的啦。目睭人啊，红红，皮肤带红红，带瓜斑的，尤其你目睭若咧流目油，食目睭药啊，食无效的，就是你肝出问题啊。人讲青肝带明目，尤其人讲肝主筋，心主骨。我甲你讲，你筋络若歹的人，代表你肝嘛歹。补咱的肝水，补八天，补咱的肝哦，指数降下来，互肝袂包油。啊，若大组的就对啦，2小组6罐加送一罐。15组呢，7罐，5000块，1罐60粒啊！来，
1: 来，喂，你好。
2: 大组，
1: 赶紧
2: 一组。
1: 好，大组，
0: 大组哈，内行的哈。
1: 好来，电话起来哈。好来，喂，你好，
0: 来，美女姐。
3: 我四组一组
0: ，来电话起来哈。
1: 哈。
3: 无食饭，
0: 不要紧，但是上好是食饭食，因为伊这优先的哈。这软球啊，做伙食安尼较好个，佫较强，
1: 佮好啦，
0: 系啊，
3: 食饱食
0: 佫较好，哈，
1: 较饱来电话起来，好，你电话起来哈，
0: 来，
1: 喂，你好，
0: 来，哦，电话拢满线，来，请妈妈，
3: 该大组
0: 的，好，来，电话起来，来，
1: 行啦，哈，
0: 啊，来，喂，你好，来，陈大哥，
4: 哎，你好，我拄好要细组的吼，我要该大组的，
0: 好，来行的，
1: 来行
0: 啦，我就甲你讲啊，加送你一罐，就加赚2500啦，
1: 是，
0: 用袂是大爸爸妈妈。你这若伫外口，第一你买无？啊，肝，我甲你讲啊，肝无药医啊。医生，你若讲你肝病，绝对无在条开药后你食。肝你爱靠甲补充营养，所以讲咱用肝精甲保养，佮内底加米群甲添加伊的营养，互你的肝起死回生。中白是大爸爸妈妈，第一0800-097-098，一世人毋食过一支叫做肝金号，安尼你毋食过肝药啊？啊！你毋爱食过啥物叫做好诶肝脏诶保养品，尤其你有慢性肝炎，我著讲啊，慢性肝受损诶啦吼 ，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来甲食，对你诶肝脏一百一重。我讲肝若好，人生彩色诶；肝若歹，人生著乌白诶啦吼。啊，你著若肝斑诶啦，有雀斑诶，迄拢你肝病。把你夹起来，
1: 都是毒素所引起的，嘿，
0: 吼，啊，所以讲你目睭啦，目睭人红啦，脑红大啦，你若胆汁，吼，尤其你搞老屎的，胆汁分泌无正常的人，胃歹的人，拢来甲食赶紧好啊，来，
1: 喂，你好。
0: 请教一下，安那困到，感觉神，
3: 有啊，袂咧，
0: 啊袂，我甲你讲，你去检查你的肝指数绝对高，你绝对有肝包油，你才会永远拢睏袂饱，迄就是肝咧甲你出问题，嘿啊，啊肝袂疼，吼，所以讲你唔知啊，啊你若甲食，唔信你今日甲食，透早2粒，中昼2粒，你下暗睏醒，嘿啊，明仔载精神就做好个啊。
3: 安
1: 尼啦，对对对。
3: 安
0: 尼
3: 我
0: 订六组个啊。来，订六组个，即正美国原装进口个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进口税敢若35%，我著无够成本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肝精、蓝 B 群啦，吼、哦！啊，若较早咧啥物炼丹咧，我著甲你讲啊，迄无效啦，吼、哦！你一定爱食肝金好，吼、哦！互你个肝会当金好起来，互你个肝包油袂搁再包油，即卖人食食好， 花拢会包邮，
1: 是
0: 啊，然后挂指数过关的，吼、哦，我就讲啊，我朋友干那一粒瓜头，食到连瓜拢生出来。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我买几多大灾，好
1: 啥吧？买大灾吼、哦，好啊好啊，你等我来哦，啊，后礼拜拜一拜一只脚，拜二拜三你收哈。
2: 安尼啊，好，
1: 哎，后礼拜哈，好，谢谢啊，好，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介绍的咱的赶紧好嘛，是来赶紧哦，每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但如果大组的两小组，佮加送一罐，七罐是优惠5000块，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一定要赶紧哈，
0: 啊，今日你若唔开5000。以后你有可能爱开500万，
1: 是
0: 啊，但是你要开500万，要换歌，搁爱找对象，
1: 你嘛有机会。
0: 哎呀、啊，无三顶亲内底，你歌嘛无人会当关乎你哈、哦。中北时代歌合作 A 高啊器官啦，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捌受过歌的痛苦，受过歌的疾病的艰苦，吼、哦，我就讲啊，安怎困困袂饱，安怎都袂吸收你的营养，啊，袂做伙。尤其你若有肝病的人，你会欠血，你会带贫血，因为肝是咧造血，咧甲你洗血的一个所一个器官啦、啊。吼、啊，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讲啊，你唔好到时肝若巴肚叫胀大起来，肝肝腹水啦，吼、啊，或者肝肝水，你才咧吹雾靠乌白，安尼袂有啊啦。
1: 上班啦，
0: 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新朋友，你要关个关静哦。来，你电话叫来，你的电话信号不好。
1: 来，喂，你好，
0: 一位大姐。
5: 喂。
0: 来，你好，妈妈。来，要关静哦。哎。来，电话叫来，我家宏哦，这电中的哈。
1: 来，你等我一下啊。
0: 哦，爸爸妈妈，你若要知影讲你家己肝有疾病，医生讲你这肝指数过悬 ，GOT、GPT 上悬 ，AFT 就是肝包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试看卖啊嘞。人生开你2500，你的生命，你一粒肝，两粒肝，较价值2500块，啊，都比猪肝较唔值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2500块，会当治好你的肝病，会当治好你以前的西药毒。啊，我讲啊，啥人人不爱食西药？因为食西药伤肝、伤胃、伤尿子，大家都知影。但是有诶慢性病都无食袂使。但是咱今日你要食慢性病药啊，你肝症甲教你食甲顾咧。肝若较高嘞，你会当活到100多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咱人生上重要的器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若肝水、肝包油，肝是咧甲你洗血呢。长辈时代，啊你代谢这毒素代谢袂掉，尤其你食外食嘞，你一定爱买肝清汤来食，吹泡吹臭，暗时咧困袂去，肝火、脑火旺盛的，就是肝火伤大啦。啊，吹泡吹臭。吼、哦，含人讲话讲真正远，人敢若徛尾含你讲话，闻到你咧嘴臭，人就知你这肝火大。啊，电话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两粒肝脏的一生，吼、哦，啊，改变你一个人的一生，开你2500块，开你5000块，吼、哦，啊，我就讲啊，若真正会晓的，你爱买大组的当去食，吼、哦，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今日食，明仔载就有感觉。精神百倍，就是代表伊甲你补充肝应该有的能量，甲肝应该有的营养。长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啊，我家己的换贴好朋友叫阿平，工厂开偌大间呢，差这个肝症差一点啊，嫌巧伊，那无这个肝症啊救命，伊讲啊，伊讲伊咧种草啊啦。
1: 是，哎呀，来喂你好。
0: 来主管，你
6: 好。哎，你好，我做广东那个大组。
0: 好，来下面哈，你去多加一个人平安啊啦
1: 哈。啊，
0: 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广东你唔买，你一世人会后悔。啊，我就讲啊，家宏一天困3点钟，靠啥？家宏靠广东南 B 群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已经食10年超过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肝病，我的时间，哈，唔当然。我讲啊，我袂使话袂讲，我的时间唔是食肝症好诶，但是我的肝指数过悬，我的肝包油，我较早暗时逐工咧啉烧酒应酬，日时爬袂起来，就是靠肝症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60粒25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两小组6罐加送一罐7罐5000块，电话0800 0097。空九八来，喂，你平常爸爸，好妈妈，
2: 你
0: 关静吼。 嘿，啊，食透早中昼就好啊哈。
2: 哦，
0: 这大家里的
2: 哈，
0: 细细组
2: 的就好
0: 啦。好好好，来电话啊！大组细组我拢无勉强，我干那今日买无，无才调顾你的歌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歌袂讲话啦，歌袂唱位，甲你讲我咧听，你要来买胃药啊？歌若互你知影讲伊会疼，你已经要死啊啦！爸爸妈妈，歌病足重要的，我袂甲你骗的。吼、哦，你看歌癌。搞进幽园，阁是咱台湾世界排二名的，是安那肝癌的人会遮济？大家第一，铁气当下做；第二，你唔知肝你咧疼，你唔知通你要看医生；阁来，你唔知你要哪治疗你的肝，肝无才调治疗啦，肝你干来当互伊营养，叫伊肝去甲你代谢你的毒素，你爱甲伊补充，就哪像咱一个人，你爱互伊食饭，伊才有体力通去做工过；肝你就是爱互伊营养。伊才有法度来甲你代谢你的歌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
0: 你好，钟明啊，
5: 喂，
0: 来你好，要挂钟哦，
5: 哎，
0: 基山的内行的吼，来电话起来吼，啊，
1: 大组的
0: 电话起来，啊，这巧的，大家拢会晓买大组的啦，一粒歌中去换换吼。搁找有人通换，上少开500万，
1: 是
0: 吼、哦。啊，我就讲啊，啊，今日开5000块，你免换，
1: 免换这个瓜庄，
0: 安尼是对个好。
1: 吼、哦，当然啊，差100倍呢。
0: 哎、欸、呀，嘿、
1: 哦
0: 啊，来喂，
2: 给你买一座大
1: 庄。好，做咩？啊，你下班来哦？
2: 系啊。
1: 好、哦、好啊，你
2: 大哥，进拄啊，用拄啊，听到恁咧卖瓜庄，
1: 进前
2: 我食完，
1: 进前捌食过，你食了感觉怎？
2: 做好个啊、嗯！啊，我个吼，拢暗时吼，拢伤忝啊，到边唔知吼，拢困无啥去。啊，去予医生检查吼，肝脂肪改管啊。啊，袂啊，我个拢食恁济吼，个改善足济。
0: 指数降落来无？
2: 有啊，就是有降落来。我唔只拢继续咧食
0: 啊。啊，精神有变好无？
2: 真哦，这精神拢继续好。我较早吼，中昼吼，拢会爱困，拢会拄久。即马食这食食个中昼。哥安怎
1: 卖面，
2: 安怎做
1: 工课嘛，拢
2: 袂爱困。
1: 嗯，拢
0: 袂忝
1: 就对
0: 啦，
1: 吼。
0: 嗯，家己
2: 讲话啊。弟弟咧早起啊，嘛拢固定咧食这
0: 個。安尼好。
2: 伊拢讲精神加做好，拢袂爱困啦。
0: 恭喜恭喜
1: 恭喜哦！
0: 搁、哦、加一个啦。
2: 啊，恁有大组呀？
0: 吼。有啦有。
2: 安尼，你甲我加留一组好，我两组啊，一组互阮弟弟好。
1: 好好好，安尼就可以啦。吼，
0: 这今日真正是咧救人命的产品啦，吼。我讲人生这两粒肝有够重要。但是偏偏真侪人唔知影肝遮重要，尤其肝生水歹，干那医生遐只肝囊肿，其实你已经肝癌啊，医生唔敢甲你讲咧啊。
1: 是，
0: 哎呀，来
1: 喂
0: 你
1: 好。
2: 喂，你好，
1: 迄
2: 个肝刚有大组诶。
0: 有，真多啊，有大组诶。
1: 嘿嘿，
0: 一组。嘿
2: 啊，我咧过关诶。
0: 好好，来等咧。会晓过关的拢是有智慧的
1: 啦。好啦，重要吼。
0: 系啊，
1: 你今仔无过关哦，你明仔再来过山啦。
0: 系啊，我就讲啊，会晓过关。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脏偌重要，恁敢知影？肝脏就是咧甲你造血，肝脏就是咧甲你代谢血毒啦。啊，你所有食落身躯的毒素，你做西药毒，你做农药毒，吼、哦，你食青菜、食水果，拢、有农药毒，靠啥物咧甲你代谢？
1: 肝脏，
0: 靠肝脏啦。
1: 对，无唔对。
0: 吼、哦，啊，你甲想啦，肝胆真侪人胆起起来，食物件就漏屎，你更加爱买肝精倒来食。啊！你有戴红戴，你面红红，目睭人红红，我就甲你讲啊，你绝对有肝病，吼、哦！啊，尤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有 A、B、C 型肝炎呢，你更加爱食，你肝指数过悬的，你较早拢做暗时的工作，困日时的，日夜颠倒病的，你一定爱买肝精倒来食。啊，肝咱哪甲顾咧？一世人啊，卖互指数加悬，卖互肝包油就对啊。你肝挺好，食一百回用到百。百一回，你的肝脏还阁健康诶。但是肝你若无甲顾，互伊肝无材料，甲你毒下代谢毒素，你到时找母靠无爸。
1: 对，
0: 吼、哦，我袂甲你骗诶。啊，即家己家宏食十档诶产品啊，吼、哦，肝精蓝米芹，即个阁是加强版诶哈，加强版 plus 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惜你诶肝脏，要互你加食长尾寿。你甲看啦，一个大家镇南宫感情票当属顶啦。就干那肝出问题啦！你甲想伊这人换肝了，你看伊伫电视顶看起来加外喜，长辈时代，阮家己的这辈姐夫平平换肝，拢互陈兆龙换的，我的姐夫真活跳跳，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 0997098，全世界上好的歌谣啊，直接出来啦！
1: 来了，
0: 阿、啊、芬阿妈，
2: 我谢
0: 卓一组，谢卓一组来电来吼，啊，两位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歌星你买无着，买无着，你会后悔归死人诶！啊，我都甲你讲啊，歌就是爱甲补充营养，歌无药啊通医啦。我敢呢，甲你讲，唔是你明仔载去甲医生问，家宏啦，甲你讲有唔对的，你卖甲开，你规个寄转来现我，肝绝对无药啊！啊，你唔好叫指数举起来，问报性肝炎，尤其即卖人十个人有九个人肝包油，肝包油过来就会互你肝硬化，长辈是大，肝硬化，小肝硬化，食咱的肝精也够有救啊！你若到时肝癌，你就爱去开刀换肝，啊，你就爱去找有肝通换。啊，无你拄啊单死这条路，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宏讲的，你拢听我问医生，看我讲的是真是假，肝绝对无药啊！啊，电话0800-0997-0098，我食，甲你顾你的肝，互你人生变彩色的，食西药长期咧食的人，你的西药都要排泄回底去，靠肝甲你代谢掉，你就要让肝会当运作，肝就哪像一台咧甲你洗毒的机械同款，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开你2500块，要救你一粒肝脏，救你两粒肝脏，开你2500，开你5000块啦吼。
1: 来，
2: 喂
1: 你。
2: 喂，我买几多？
0: 起价啊！嘿，
2: 嘿，哎呀，
0: 起价，逐工买啊。
2: 那有人啊？
1: 有人哟。
2: 对啦，有人。哎
0: 呀，啊，这好无？
2: 哈？
1: 肝脏好
2: 无？
1: 啊，
2: 这
0: 无食
2: 过啊，你。
0: 哦，这
2: 无食
0: 过。
2: 这
0: 都无。好，来电来夹咧啊！恁人拢咧载鸡啊，你就是要塞鸡啦。哎呀，爱要食这啦，唔是要使这啦。你要食这有哦。哎呀，伊咧载鸡啊，较袂叫落来煮狗啊。食
2: 你的产品顾身体啊。
0: 像我的产品顾身体有效啦吼。
2: 有。
0: 哎呀，好，来，甲你恭喜啊。
1: 好来好来，
0: 感谢这个忠实的啊听友啦吼。
1: 是。
0: 那知影咱咧卖物件，有需要才卖哈。爸爸妈妈，你若感觉你的肝脏的作用会无重要，你免开始投钱，唔免开，无需要开。啊，我甲你讲。有需要无需要，你家己去考虑啦吼。我来讲换一条肝上少开500万，你爱去找有医生通甲你换肝，找有人通捐肝互你。啊，要捐肝的人搁爱三等亲，肝唔是你凊彩去找到底买呢，
1: 是啦，
0: 唔是你有钱买会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病啦带着，有钱买袂着，搁兼无性命。爸爸妈妈，爱钱还是爱性命？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啦？吼、哦，我就讲啊，肝，你着若神叨叨、软到到，暗时困规暝，日时搁下雨，啊若无着，啊若困着困袂饱，啊若无着是暗时困袂去，肝火上升，嘴破嘴臭，吼、哦，我就甲你讲啊，这个时间哦，吼、哦，立冬以后，就是过肝上好的时阵，来正达大哥。
1: 喂，大哥你好。
0: 你好。喂，来电来家咧吼。啊，这听伊有够济啦，
1: 吼、
0: 哦，这我看了咪 啊， 啊，这点钟卖卖咧，就差不多够要无啊。啊，歌星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拢免20分钟就销完啊啦，吼、
1: 哦。
0: 不管300组、200组，
1: 拢共款。
0: 嘿啊，我的歌星有够紧的，因为我的歌星大家拢用注文的，全世界就干那我歌星男美群，你唔免为着要互伊的营养去买一个美群，啊，去买一个歌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精南美群100%迷你股的，吼、哦，对美国原装进口 FDA 认证的就对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啦；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就讲啊，肝主筋，心主骨。肝若歹，啊，你的筋络就歹。啊，佫有人目睭病哦，吼、哦，目睭晒过酷酷脸，啊，唔知影当作目睭症，啊，食甚物目睭药拢无效。
1: 对。
0: 结果是你的肝出问题啊、嗯。人讲清肝。就明目啦，吼、哦！你的肝若好，你的目睭自然就会好。啊，你肝若好，你目睭症就会减轻，目睭症就会改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救你两粒肝，互你食到100岁，肝用到100岁。电话0800-0997-0098，代谢你所有辛苦的毒素，咱拢食外食，咱拢食西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靠什么代谢你的毒素？就是靠咱的肝筋好，今日这个肝精南美群卖你外销，一罐60粒，一罐2500块，买一罐阿伟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啊那大组的2小组6罐5000块，我
1: 啊
5: 我想到未飞，就出去咧拼，吼、哦，透早就出门，黄昏才来转。有当时啊，黄昏后还搁咧拍拼，无怪你个肝脏无好。有诶，带工厂带暗时诶，尤其你较早恁若拢带工厂做暗时诶，吼、
1: 哦，
5: 人上上肝。
1: 嘿啦，日夜颠倒病啦，
5: 对对对，
1: 身体是上伤，尤其是肝脏更加损伤啦。
5: 是是。
1: 啊，咱其实喏，现代人虾米种人需要食肝症，其实每一个人拢需要食肝症，为虾米？因为啉水冒水毒。你食蔬菜水果嘛有农药毒，啊！你若食饭嘛有即个重金属的残留，拢需要啥物件来做代谢？肝脏，所以你这肝是无法度。

0: AM 1071，
1: 帮助，让咱爸爸妈妈会当代谢咱的毒素，会当代谢咱长时间所食的咱慢性病的这个西药毒。人讲禁药就三分毒啦，所以这毒素如何要做代谢，咱今日靠今日来，咱的肝经好，咱的肝经来帮你做代谢。黄色黄皮皮的，目睭里拢泛黄的，甚至讲吼，咱本身咱皮肤拢会生一挂肝斑毒素的，这东西因为咱肝脏咧甲咱做警示啦。今仔日咱的肝经绝对要来赶紧来讲做使用，泡茶两粒，中昼两粒来做补充，会当互咱提升咱每一天的精神，会当代谢咱每一天的毒素，会当咱身体更加愈来愈勇健。小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元；大组的后回来阁加送一罐，七罐5000元。0800-0097-098。
2: 安尼若敢若保养的食一顿倒啊，食透早。安尼若明医生，你家己肝病，你家己有较疲劳的，你著食两顿。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颜清标董事长，大家镇南宫。换一粒肝500万啦、我姐夫换一粒肝嘛500万啦，本来换换咧差一点啊，佮性命险巧伊，因为安怎讲排斥啊，你食迄类你一世人爱西药底咧食几世人个呢？啊，咱若肝脏症那个简单，干若肝指数上升 A 型、B 型、C 型个肝炎，你着甲电话甲靠通，咱着有机会救咱个肝脏来回。你有收听啊，爸爸？
3: 我
2: 妈妈，
3: 我迄日订个
1: 来。
2: 来，你等下，来，准备时段，赶紧，你赶紧卡啊！0800-0097-098，组数都用要差不多，剩无两三组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甲恁讲啊，赶紧你无买，你一世人会后悔，因为赶紧无人咧卖遮俗的。爸爸妈妈，你去病院做一支赶紧，上少开你3000元。我甲你讲啊，你今日着保养的食两粒，啊，要食治疗的食。透早中昼两粒，今日我就讲，家宏家己把肝指数千外，靠什么？靠这个肝经啦。啊，我就讲啊，你肝肥大，肝啊，迄、那个脂肪肝啦吼，下做肝包油啦，即嘛10个、9个有诶。啊，肝包油到尾也得肝硬化，到尾也得变肝癌，到尾也得变无救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甘愿欠这2500元，要互你诶肝无救吗？嘿啊，来喂
1: 你好，
2: 来秀文啊妈妈，
4: 喂，
2: 嘿，来你好，要关心哦，好，来电来行咧，
1: 来电来行吼，
2: 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哦。
3: 哎，
2: 肝纤维化，肝纤维化食保证有效，若无效，你甲物件寄倒来用我。肝纤维化就是肝医生甲你讲粗粗啦。哎呀，对，啊，你甲食啊，食早暗中昼两粒。
3: 哦。
2: 嘿啊，你即届甲食三罐甲食完，上好是食。喂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肝若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因为伊无药啊通甲你医啊。啊，肝食咱生水泡，食咱的肝菌好，绝对甲你水泡消去，绝对袂互你的水泡壮大。水泡若壮大，你有可能会生命危险。啊，所以讲我要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肝若家己要出问题，有咧啉酒，有熬暝啦吼，啊是你拢开长车。啊，是拢咧做暗时做工课，尤其你咧做化工厂诶，吹破吹臭吼，啊，熏毒诶，你拢来甲食咱诶肝经蓝米群，中辈时代代谢毒素，安尼咱人人生才会变彩色诶啦。啊，我著讲啊，你人若毋肝毋无精彩，无怪你哪像迄杜姑鸡啊咧，吼，透早睏醒伫咧杜姑。啊，我甲你讲吼，啥物叫做肝脏好？你只要若睏醒，你人精神就好啊。安尼，你就是代表你的肝脏好啊！啊，你若困醒，时不时的爱困，人咧讲杜姑鸡啊，中昼爱困，哦，啊，规工伫遐下雨，无种大菜。咱的囡仔若咧读册，吼、哦，有拢读暗时的，你爱甲买咱的肝精， 啊，这全世界观众无遮上吼，较早家宏叫人伫国外买，当下一罐就3000外。
1: 对对，
2: 来喂，你好，来永昌大哥。来，你好，来要观众吼。
4: 你个观众是毛衣镇的，还是？
2: 一两球啊。
4: 啊。
2: 两球啊。
4: 两块两两的是无？
2: 嘿啦，两球啊啦，两球啊唔只有好，嘿啊。
4: 啊，一盒几啊？
2: 一盒60粒。做好的，来你电话
1: 加来，
2: 我叫助助理甲你讲哈、
1: 嗯。
2: 啊，我电话拢还阁保持满线呢哈，因为外口今日新电话真济，吼，啊，拢人一两线会当互恁敲入来。啊，家宏无大，恁讲啊济，但是我刚才当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要爱管好，要照顾家庭，你的管一定爱好，叫我都照顾家庭啦。来，喂，你来，來小姐妈妈。
5: 来，
2: 来家里也来电话加咧吼，
1: 啊，
2: 这内行的啊，我就讲啊，管你若无顾，你人生做啥，存偌济拢无效啦。人生若无管这两粒器官啦，你袂活啦。是安那，我就讲啊，肝病以前是咱台湾癌症第一名，
1: 无唔对，哦，
2: 即马第二名，即马肺癌第一名，肝癌第二名，是安那还佫排伫第二名，就是肝无药啊通医啦，爸爸妈妈。医生甲你讲，你肝生水泡袂要紧，你个肝遐啊，这肝囊肿啊，迄就是肝癌的一种啊。只是医生唔敢甲你讲啊，因为伊无药啊，通互你医啦。伊只有互你顺其自然，甲你讲个袂要紧，讲若卖超过10公分叫破坏，啊，伊10公分水泡若叫破坏，细菌感染，你多免一礼拜。
1: 嗯，都再见啦。
2: 对，吼，都像阿伟讲的，啊，有食过肝，无食过山啦。
1: 是。
2: 电话空八空空空97。空九八，
1: 来喂你好，
2: 郭太太。
6: 哎、
2: 欸，来你好，要挂钟吼。
6: 嘿，我
2: 教，嘿，我教本人。
6: 哦，你本人
2: 啊。嘿嘿。
6: 哦，啊，我买一组。
2: 来电话给阿玲哈，
1: 多谢
2: 郭太太哈。啊，感谢妈妈。啊，会晓买的人，会晓卡电话的人，代表你有爱惜你的生命，代表你有爱惜你的挂钟，代表你的人生要活较长嘞。尤其你有咧食慢性嘞，西药就对啊啦。这个高血压、降血脂、降血油的、降血糖的，迄拢有够毒的毒药啊！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的，更加爱食咱的肝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肝精甲食咧，代谢你的肝脏所有的毒素，代谢西药毒，代谢化学毒。
1: 来，喂你好，
2: 你好。
6: 喂。
2: 嘿，来。新听友啊，嘿，来遐观众哦，来电来行咧哈，
1: 来
2: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观众，我著讲啊，美国会上好，全世界这美国认定的吼，所有美国你甲想遮尼大啦吼，所有因全美国的人拢用这支做指定用药，啊，伫咱台湾呢是保健食品，我讲连美国总统都拢咧食这支观众。吼，因为啥啦讲？因为美国就干那一支肝药啊，尔唯独就干那一支肝精蓝 B 群，哈做肝金号，吼，全美国人唯一肝的外壳，吼，啊，我就讲啊，美国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台湾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因为台湾人肝癌第二名啦，英英若袂当生着肝癌，就爱去咧换肝啊，啊，我周遭太济人食我的肝金号。本来爱去换肝拢无换的吼，
1: 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7: 你好，
2: 来先生、欸、
1: 大哥你好，
7: 我爱去做，
2: 好、哦、你要看清吼，来
1: 大做细做，
7: 大做，
1: 好来你过来吼，
2: 大做爱多食一个疗程，
1: 是，
2: 和你的肝指数，和你的肝包油拢总降落来，和你有一粒勇健，两粒勇健的肝脏，你唔免为着烦恼以后要换肝，找无肝通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若肝已经产生问题啊！要换嘛袂赴啊！你肝若粗粗，肝若纤维化，也来甲食，也阁会赴；肝小肝硬化，也阁有救。但是你若等肝癌，你食肝菌好就无效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肝癌是世界啊，嘛是咱台湾的死亡率排第二名啊！平均17分钟就一个肝癌翘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好，赶紧甲买回来吃。今日了钱卖你，了钱甲你医大病啦。吼、哦，这就是阮公司的宗旨。有当时啊，阮啊，摕一半支啊特殊的产品啊，无要甲恁趁钱，就是为着要救大家。尤其这个肝精，家宏 当然看，我保证，我食十担啊！我一天睏无三点钟，我较早肝指数千外，较早肝包油，我降时完全拢无肝的镜头啊！来，喂，你好，陈女士。
5: 喂，
2: 喂
5: 呀，
1: 嘿，是，嘿，妈妈你好。
5: 嘿，我陈女士啊，陈女士，嘿。
1: 你要离肝镜好哈，你要大做小做。
5: 啊，哎，安怎未？
1: 三罐两千五，七罐五千。
5: 我老细做诶。
1: 好好，安尼你电话接。
5: 我来讲哦，我家老咧，我若叫你。
2: 你叫外口，
1: 我叫外口，你电话接哈。好，
2: 来电话0800-0097-0098，左手嘛差不多要问啊，来听歌啦。爱歌诶人，你要爱，互你一世人毋免换歌，要救歌病就对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歌指数悬诶。我著讲歌粗粗的，尤其你爱睏的，睏袂饱的，生歌斑的，目睭红红的，放尿拢是低颗色，低色的啦，
1: 低米色的，
2: 迄就是你黄胆肝出问题啊，肝胆相连的啊，肝若出问题，胆都有问题。长辈时代，食一个解肝精试看卖，开你2500，开你5000，改变你的一生。我的朋友敢若剩肝头。食到降时，会啉烧酒，规粒肝拢正常啊！吼，电话0800-0097-0098。
1: 好来，阿伟也来现在挂起吼，咱拄只陈大哥点播的挂起《爱情一阵风》。0800-0097-0098，刷卡阿发啦，在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好来哦，全国免入机的电话0800-097-098。啊，拄只阿伟来唱歌的东西哦，咱中辈时代好朋友哦，
1: 变变
0: 电话有够济、
1: 啊，
0: 啊，大家拢内行人，
1: 两家行都出去斗接啦，
0: 系啊系啊，
1: 咱讲实在，
0: 哦，这应该拍不坏，嘿。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
0: 吼、嗯！
1: 啊，今日听到大家打电话咧要关心，啊，福家宏心肝内一个感触，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会晓照顾观众，
0: 是
1: 啊，代表恁有知识有水准，
0: 是。
1: 有的人拢认为讲啊，要等啊破病才要来看医生，人讲未落雨爱先看厝顶啦，吼，未雨先丢流，吼，啊，即有够好的物件。啊，来维六，来秀敏啊，妈妈，
0: 秀敏妈妈，你好。
2: 我要跟你讲吼，我
0: 先，
2: 我
0: 迄个。啊，不，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
3: 来，
0: 已经有订好啊啦哈，
3: 订好啊，
1: 这订拜二还是当时要收的，
0: 系啦系啦，
1: 对，不要紧，恁当时要收啊，恁甲阮讲哦好，啊，那无阮正常就是拜一出会，
0: 对，
1: 啊，拜二都你收啦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予我感受到讲，啊，即个爸爸妈妈电话讲家呢，虽然袂愈济，老实讲，我了愈济 啦。啊，但是予我有莫名的欢喜。
3: 我刚才袂使阁写啊，伊外口加人写五座大座安尼。
1: 外口加写到五座大座诶。
0: 系啊。五座大座算阿发的啊，系啊。
3: 无啦。
0: 系啊。
3: 袂使啦。
1: 啊，无外口。
0: 啊，无算阿仔。
1: 啊，无就算外口。
3: 算阿仔好啦。
1: 啊，无就算听电话的人诶。
0: 系啊系啊。
1: 阿仔自头到尾，你看安尼听电话，
3: 伊接到即摆搁咧接，啊搁咧接咧，
1: 听甲无法度入来做节目啦吼。啊，你着知影偌济人咧写，啊最后安尼啦，迄五组无准算，
0: 嗯，
1: 啊咱安尼着写甲时间到啦吼，啊写甲咱交互工商查报，所有拢交互负责，因为这个歌精是我甲公司建议引进的，当时要签这个歌精开过6000万。长辈时代，你敢知我是哪只重视歌？我有偌济亲人死伫歌中无？我家己三个母姑拢死伫歌病顶悬，因为拢啉烧酒长期应酬啦。吼、哦！啊，我讲我较早，干那看阮厝边啊，迄目睹啊得歌病高重的啦，
0: 嗯、
1: 一个目睹增加安尼，强要哪像迄啊鸡鬼啊，强要叫病破安尼。迄已经高中甲可怜，面青，面皮黄色色，黄带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肝脏有救呢。咱的肝脏，咱会当好好啊，食保养品，甲伊补充营养，互伊袂生肝癌，袂肝硬化，袂肝粗粗，袂肝指数也悬。但是即卖社会，吼、哦，我讲啊吼，社会科技的进步是由咱人的身体。去换来的啦，
0: 对，
1: 吼、哦，我就讲啊，你进将士就对啊，大家拢肝包油，吼、哦，心包油，啊，肝指数过关，啊，长辈时代，
0: 来维六，
3: 卢大姐，
1: 来，来，肝经
0: 啊，你等我一下，好，
1: 啊，肝经你若有要当去食，我保证你这世人袂带肝病，我保证你袂肝包油，我保证你肝指数会降落来 ，GOT、GPT 本来拢红字，即马变正常的字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肝经，家宏跟你讲啊，我较早死性肝炎，我较早肝指数拢降袂落来，做啥物事都无效，我就是靠这个肝经食米群，啊，伊一定爱肝经，蓝米群才有效。
0: 对，
1: 因为先阿讲，肝经若无加米群就对啊，因为肝无材料吸收营养，肝无药医啦，肝你只要给伊营养，给伊补充，让伊会当代谢你的毒素。因为肝就是爱补充营养，伊才有法度正常甲你运作。就那像一台车，你一定爱甲加油，伊才会发。啊，肝脏你就是爱甲补充营养，伊才有法度甲你代谢你的肝毒，下你的肝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无爱甲下肝毒，你最后一定肝硬化，最后一定带肝癌，最后一定目睭红、面红、带肝斑。安尼迄个时阵，差不多要无救啊！尤其正侪目睭晒过老老的，唔知影当作肝病咧医啊，当作目睭肿咧医啊。你其实你是带肝病啦。尤其正侪人咧食金路的药啊，食袂好，就是因为你肝脏出问题啊。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你金路啥啦？ 人别人咧食金鱼啊，食好你食袂好，就是你肝脏无在条代谢，肝会毒素。吼、哦，我就讲啊，肝主筋、心主骨，大家拢会晓讲。但是你敢知你肝脏有健康无？肝袂讲话，肝嘛袂听。肝唔是像安尼讲胃会听，甲你讲，我胃咧疼，你去买胃药转后我食。吼、哦，长辈时代，肝是一个 A 高啊器官，啊，这个 A 高啊器官，你爱用心甲照顾，你平常时就爱甲顾调。你就出事，你会晓食食，所有食入去嘴的物件，包括空气输入去你的身躯内底，靠对咧甲你代谢毒素，就是靠你的肝脏啊。吼、哦，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亲戚有本来肝脏去换肝换换咧，佮排斥。就是食我的肝精、蓝 B 群，食甲降时肝拢恢复正常。尤其我这个肝精，佮陈兆龙院长就对啊啦吼，啊，甲咱认定的。尤其像那当时，阮的要伫家己关游的萧廷飘院长遐，因为伊一个这辈孙啊，本来肝昏迷，啊，就是我互看看咧，陈兆龙院长摕这个肝精看看咧，伊讲叫因厝的人。用这个肝精，或者早暗或者两粒两粒，啊，伊咧时阵肝昏迷，伊叫伊一天或者三顿，食无两三天醒起来，吼、哦，所以讲陈兆龙院长才甲咱认定讲啊，这个肝药是世界上好诶，肝昏迷都食会好啊，啊，你甲想咧，肝脏粗肝脏小可硬化，唔免惊，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电话空八空空空。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昏迷，都食会醒起来啊！肝指数唔免烦恼，肝包又唔免烦恼，只要你电话卡会通，今日开2500治好你一粒肝脏，啊，若开5000两粒肝脏，拢甲你治好，甲你代谢肝毒，甲你代谢西药毒啦，吼！来，你好，你好，妈妈。
2: 喂，
1: 肝精吼，
2: 肝精，
1: 嘿，来电话起来
3: 咧，吼，
1: 真正会晓敲电话，我拢感觉恁智慧非常高，因为肝袂讲话啦，啊，你唔开钱倒来甲治疗，你唔开钱倒来甲保养，你连吼食一点仔营养都唔甘啊，啊，无怪你最后你咧肝生癌、肝硬化、肝纤维化，吼，啊，我甲你讲，咱的肝，逐天拢慢性咧发炎啦，因为咱毒食太济咧，来，爱珍妈妈，
3: 你好吼。
1: 来你好，来要挂精电来给
0: 你吼，哎呀，
1: 我就讲啊，这世界上好诶，美国原装进口的 FDA 认证诶，这支搁加强版的哈，因为这是即卖正是啊，美国上先进、上科技，我都讲连美国总统都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美国总统一天干啦安尼日理万机，背东背西，一天含家含公，我困无三点钟诶，要靠啥物来保养肝脏，互伊会当24小时甲咱运作，互伊甲咱代谢咱所有食落诶毒素，就是爱靠肝精好肝精啦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卢大姐，
2: 喂，啊你唔收卡？
1: 嘿啦，即头路着爱改啊，你搞正正咧改。哎呀，你差一点也袂赴，来你等你家咧吼。哎呀，所以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会晓的赶紧卡，最后剩三分钟，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肝要变彩色的，就是爱靠食肝筋好，肝精蓝米群，食互你袂肝包油，食互你袂肝指数遐悬。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一个机会。敢若靠你要举这通电话，敢毋举呢？吼，食2500顾一粒啦，啊若买大组的两粒拢总顾，吼，啊佫加送你一罐了钱卖恁好物件，就是要让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让恁的肝脏无负担，让伊会当24小时，甲你代谢你的毒素，安尼你就袂生肝水泡，你袂生肝癌，长辈时代，肝水泡，我敢甲你当人干。全世界敢若食这个肝筋好有效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买当去试看卖，食无好物件，甲寄当来还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人生咱的肉体啊，咱唔通甲操，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毒、食慢性药啊，吼，这尤其食爱困药啊，这西药毒就是靠肝筋好、肝精蓝米群，甲毒素代谢出来。代谢出来，咱肝若无毒素，咱人精神就会饱满， 就会精神就会精彩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交往过去，肝也歹，胆也歹，我就是因为长期拢啉烧酒，拢熬暝，到尾啊，我就是靠食这支肝筋好，食到我正我一天睏无三点钟，我去检查，我的身体拢正常啦吼、哦。时间来到。接近尾声，因为有诶五十六分就高雄电台啊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过关你则甲靠起来，啊你若认为你诶关中无重要诶，不要紧，咱钱甲欠起来，留互囝子孙啦吼，啊你若认为你诶关有重要，电话靠起来啊，来位吴大姐。来电来讲咧吼，
0: 内行人啦，
1: 感谢全国中北师大啦吼，阿妹有得甲你恭喜，阿妹无得卖生气啦，啊，我著讲啊，我咧。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哎、欸，啊，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啊，若有要互文杰甲咱寄产品诶朋友呢？啊，咱诶现场诶电话你甲伊敲来，2525500，2525500，当然诶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这个听众朋友叫做吴生，哎，吴太太，不好意思，吴太太在咱的彰化市丰盛药局来购买天宝固脑丸大罐的，啊，甲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吼点播一首歌，啊，这首歌吼真心色，是安怎讲呢？因为伊内底面的歌名吼，拄啊牵涉着三首歌啦。伊店的内底面的歌号做《感觉情泪》啦，哦，《感觉情泪》。那么内底面甲感觉有关系，包含着《感觉浓珠泪》《探觉情缘》《探君情泪》，就是无《感觉情泪》啦，哦。所以这个我甲看伊这个《感觉情泪》。

0: 将我军来感觉来，感觉来受苦嘛，啥人知？为何我军你一时嘛是自在，一时嘛是自在？好，吴太太，如果你来要听的这条歌是这首。那安尼你就免打电话来解歌，你若是唔是要听这首，你也看唔觉情泪啊，探君情泪有啦，探唔觉情缘啦，看唔觉龙珠泪啦，你咧斗斗南南的，我就唔拿这倒一条，所以若是我讲的迄条，你就免去打电话来解歌，我直接甲你报这条啊。如果那是迄个八条歌，麻烦你打电话来甲我讲一下安尼吼。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咱的现场的电话改记起来，用纸写的。足侪听众朋友拢甲我讲哦，文杰，你咧念迄个，迄个念电话念伤紧。我心内想讲，逐天拢咧念的物件，那照你讲，你若用笔。来写，准了你一天写一字，两礼拜嘛写完了，所以如果咱的好朋友有甚物记阮的电话，你就抓起来。话比如讲，我唔捌你啊，唔捌你，这两三十块就要到这，应该捌吧？应该会晓吧？阮公司的电话也无复杂啊啦，得二甲五，也无得空啊。安尼啊，那唔是你，那无我就五，阿无就空，安尼尔，阿无复杂啦，三种数字尔，那唔是你，那无就五，那无就空啊，所以哦，听众朋友，你若是有要抄我的电话，我若咧报的时阵，你就爱用笔写，爱拿笔起来写，你唔忙我念，你用背用记的，你记袂掉啦，你记袂掉啦。我伫天宝公司做三十几年，我的电话都无一定记会掉，来去看头前的号码咧啊！我来个用一张单打伫遐，互阮看咧啊！哦，你想啊，你安尼打听咧，那我都用记会掉。所以用笔、甲纸写起来，留咧。你家己抄。真侪听众朋友拢讲，你若要寄产品的时阵，先煞甲恁公司的电话甲抄一下。爱就是等于完全拢唔捌字嘅，开写咧嘛。那这两三时我就要到，这两三时我就要到空。那知影诶，迄无几号啊？你应该写就知影。来，阮只台南嘅电话啦吼，住伫台南市嘅朋友，你免去加空六，唔免。咱嘅电话你家记起来，2525500。2525500。好，你若写得有较慢，你就再加听一届。2525500。来，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区啊，头前爱加一个空六，卡手机啊嘛，先加一个空六啊。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我问过。
1: 喂，
0: 你好，我咧讲话，你有听到？
1: 啊，这也不声呢。
0: 你的电话无声吧？我有咧讲呢，你有咧听？
1: 哈、
0: 啊？有声？
1: 我听无咧。
0: 好、你听无，你可能耳孔重的款吧？你有重听？喂，这个阿姐啊，耳孔可能重听的款呐，吼。好来，听歌哈。安排首歌曲做《单军情泪》啊，《单军情泪》这个金花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青衣兵务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的听众朋友电话甲听起来。喂，你好。
1: 喂。
0: 嘿嘿。
1: 你
0: 好，刚
1: 是文杰来。
0: 我文杰对，是。
1: 你讲较大声无？
0: 我讲足大声啊！你的耳孔的问题啦，你如果、我拢靠我耳仔的啦。
1: 这个这个声呢？
0: 对啦，你耳孔靠我电话筒啊，靠我耳仔的嘿。喂。
1: 啊。
0: 你讲话啊？你讲啊？

0: 靠，很细声哦。
1: 你的本身你的耳康的问题啦，不是大声细声的问题啦。
0: 我来买一罐迄落咯。
1: 嘿，啥？
0: 你问过来呀？
1: 有，你叫做什么名啊？
0: 我来迄落，我家屏东家东啦，我来买一罐迄过脑丸啦。
1: 嘿，大罐的吼。
0: 我叫做金鱼啊啦。
1: 金鱼啊，吼好。啊，你要大罐的吼，过脑丸大罐的吼。过脑丸大罐的吼，大罐的3500。
0: 啊，过脑丸更是大罐的了。
1: 要大罐的好啊，你好哈啊，3500啊，3500啊，好，好啦，3500啦。
0: 哦，
1: 好，安尼好啊。系啦，即阿姐啊，耳孔啊重啊，我多。来听歌啊，单军情泪。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啊，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我诶电话你爱压笔起来写，未使用背，背你背未掉，爱压笔起来写哈。25255。空空25255空空，吼、哦！一个姓张的在新桥对面伫个路口去弄，就是台轿车，家己弄弄死，真可怜，吼、哦！这个少年啊，桥对面徛伫内线道了，所以我想那样讲吼，迄、哦、车爱分道。爱就是无要分道，我就无法度吼。喂，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文杰嘿。
1: 我家庭小费啊。
0: 嘿，小费啊，你好嘿。
1: 叫决定的过目睭的。
0: 目睭的一关。
1: 哎，对。
0: 哦，好，家庭啊，小费啊啦吼。
1: 呀，
0: 啊，你超市有电话吗？
1: 啊，对对对。
0: 哦，好啊。
1: 我那个。
0: 好、哦，安尼吼，好， yeah, 多谢你哈、
1: 啊。啊，我即摆拢保养诶
0: 啦。哦，好，食保养诶，就是变食好起啊啦。
1: 哎、yeah, 呀、yeah, ，对对对。
0: 好，多谢你哈、哦嗯啊，谢谢、嗯、谢谢，好，再见。嗯、这个姓詹诶，大学生吼爱翘倒摆，啊，有一台头前诶轿车伫路口要回转，啊，这个路口要回转诶，这台轿车伊是挡伫遐，准备要回转。20岁姓詹的这个大学生，因为他直行骑足紧，啊，而且佫骑伫内线道内底，吼、哦，啊，为人的后壁，为轿车后壁人讲，哈、啊，砰一个，当场这个少年啊，现弄死啊。那么伫咧弄死的过程中，吼、哦，这件事件，其中，桥倒摆弄到轿车，这两个人当事者。当然留在现场没问题，但是就在这个时阵的这个时间，有一台拖拉机为迄个所在经过，好心停落来看卖啊，伊是经过哦，停落来看卖啊，结果一个停落来时阵啊，看到这个少年仔的弄死啊，而且这件代志甲也无关系，所以伊就离开啊，听到没有？就是因为这个风险呐，因为伊风险，车停了来，啊了落来看看，佮离开，去予警察当作伊有哪甲这件车的有牵连呐，所以单甲这个拖拉机的司机，甲当作伊挑事夺走，好朋友。这件案件，警察叫到这个拖拉机的司机来做笔录的时阵，拖拉机的司机讲：“你唔咧看到鬼，想到伊阿娘，因两个发生车的时候，我都还未到地啊。因发生车的这个少年啊，弄死底下的时阵，我来到位看到发生车的，我调往停来看咩有当有上会当倒三间咩？叫我看迄个少年就弄死啊，当然我车开了走啊，到我有啥物地带？”警察讲哦，你安遐经过，甲你无地带，为什么你会停车落来？警察讲的哦，注意听啊。警察讲，你发生车的东西，如果若甲你无关系，你为什么会停车落来？好来，这句话足，这句话内底含义足济啊。所以，这句话就是咧提醒一下好朋友，卖放闲。卖天顶啊！什么叫做天顶？什么叫做风险？就讲啊，人家发生什么代志啊？你去啊探看卖啊，去啊看卖啊，一个，家你都无地带，啊，你都停落来，啊，甲看卖啊，啊，警察才怀疑讲这件事件家你有哪有关系？啊，当我甲你，甲你做笔录做做，当我甲你依上发办，哼，就可怜呢、啊，检察官。有甲这个拖拉机的司机起诉呢？检察官哦，伊连调查都无调查， 照道理讲，正常来讲，调查权是伫检察官的手内哦，判决权才是伫个法官的手内哦。你也看咱台湾的检察官偌两公，伊拢无调查哦，拢无，就甲这个拖拉库的司机起诉。这个拖拉库的司机用起诉了，讲真正有够衰，从今以后，伊绝对无爱听定啊啦。车顶就是吼杂插啦，人咧发生车的，啊你停来看咪拢啊，上瘾呢。结果，这辆车发生的时阵，拖拉库又伫现场，警方甲伊移送，检察官单甲起诉，法官一个到底调阅庭上的监视器，调阅监视器了后，发现讲，这台拖拉库发生车的时阵，伊都还袂到位啊。啊，单甲判无罪，注意听哦。为着这个拖拉机的司机，去予警察叫伊做笔录，搁去到地检署来做笔录，搁再叫用起诉，搁来到法院的所在叫用判无罪。啊，你来来回回走五六抓，就干那为着伊这个，为着伊这个奉献，为着伊这个天顶，安尼呢？安尼相应啊？啊！去啊谈一下，结果去予人起诉，啊！唔好甲再法院甲判无罪，一审啦，甲伊判有罪，来个上诉二审呢。就算上诉到最后你判无罪，你甲看你法院爱走几抓。所以好朋友，伫这个社会吼，卖假咬啦。甲你无地带，发生车的损人，因两个人就家己去处理啊。你无关系，你要闪到边啊。尤其人来发生车的时阵，你若安遐经过，看头前有代志，卖开瓦去，开到边啊闪过，安尼家己无关系。那如果今仔日这件代志，去用判有罪，看你的偌衰咧，你也想看卖啊？看你偌悲哀就好啦，为着迄、那个。为着迄个看到人发生车的，啊，一段去甲伊谈，安尼啊，开车要回转，去予人桥对面弄到这台车，因为后壁桥对面人弄到，迄个是专精嘛，杠杆是专精，就是讲你的车停伫遐，桥对面甲你弄到，杠杆是专精，所以桥对面迄个人是专精，甲开车迄人无关系。迄个拖拉机的司机，甲人家看老脸了，安尼甲谈一个有代志，所以哦，蛮计较哈。另讲啊，人安那样，不管人安怎样，家己拢无地带。甲我前届发生车，甲我前届看到路人有一个人啊，跋倒倒伫遐，这件事件拢一模一样啊，意思拢同款啊。有一届，我伫路人咧开车。看到头前有一个人跳倒来跋倒，倒伫遐。我车停远远哦，惊伊去用搞着。我车停伫后边远远，啊，替伊敲电话，伊恐报警。我哦，这件代志，我本人发生的真人实事，我永远都会记你去无啦。所以我从今以后，我就无爱去计较啊。你认为你家己做内心，你家己做好意？结果无代无志，你也会伤心。我伫现场，当落来，今日这人向交着，我车停远哦，伫遐拍四灯，警察见面来交着，第一句就问我：你该弄着呢？我讲警察讲，你倒一粒目睭看到我的车有受损，你甲我看者。我警察讲哦，我讲我看到一个人倒伫遐，啊，今日危险向交着。我停车停伫遐甲动咧，今日去用交着，我伫后壁拍四回，我甲敲电话好意甲咱报警，哼，迄个警察哦，安头至尾拢无来背回哦，伊见面甲我问讲你甲弄个呢，拢无来背回，真人实事发生伫我身上，引导的人接到警方的通知来到地。第一句嘛，甲我问讲，你敢弄啊你？我按头七八个讲一解，啊，伊倒伫遐，啊，我看到伊危险，惊伊弄弄着，我替伊报警。 原来你到人讲话我无礼貌，嗯，啊，若无你敢弄到，你也去讲，你也去替阮报警。哈，我拄啊听到警察在甲问安尼，佮迄个人甲问安尼，我从今以后不管发生甚物代志啦，甲我无地带，我拢闪到远远，甲我无关系啊，唔是我无情啊，是社会现实，唔是文革来无情。我落来，我无代无志，我好意惊这人用到着，结果来见面警察来问我，问看我是毋我弄着的。迄、那个对方因兜的家属也问我，问看我敢是我弄着的。事后这件代志正是讲因家己跋倒，甲我无关系，顺连一个人来甲我回一句这个，还是说一句多谢了无？拢无啦。哼，你来看麦，看这个社会真正变相啊，够可怜的对啊。所以好朋友。无咱的代志，先甲边仔卖听定啦，哦。台中市西区台湾大道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发生抢案，小人煞去用吹十外千，规片的玻璃拢总去用断断破。那么这阵的案件发生了后无偌久，这个开枪的歹徒随时清查的来到苗栗桃园的分局。来迄个所在投案，好，这是基本的第一段。稍等下吼，咱第二段再搁加加讲即块新闻的后续哈。因为抓到了伊来即个所在，伊家己自首嘛。啊，自首了后，人就会甲伊问讲到底是安那样开开枪嘛。哎，即卖吼会有另外做解说。好，那么有另外做解说的时阵，当然即个解说到底解说了。安怎样？稍等下，后一点，哎啦，后一阶段，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跟收听，好朋友问题不是要跟您卖，我只是要跟您讲吼，有当时啊，咱好心，好心无一定有好报啦，哦，啊，咱啊无看好了了啊，我讲啊，问题你安尼个感觉讲上迄落，我因为吼，咱家己本身有度过，所以我才会安尼讲。哦、我现在这样说，就是我本身有拄到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尽量上啊，当然啦，是迄个急不急啊，就真正会当爱讲需要讲斗三工的，啊嘛不得已嘛是爱啦。哦，啊那是迄种哦，两日已经伫迄个所在有人咧处理啊，咱会先较边啊。哦，梦中的思念，这是咱的何女士啊，来到闽南太和窑，叫我要填报清伊面膜，买两罐，交代要收听的歌，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梦中的思念》。

0: 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我食你的天宝好正丸，食十二罐，啊，送两罐细罐啦。
2: 是。
1: 伫新龙眼看啦。
2: 啊，你当时是啥物镜头咧？食天宝好正丸。
1: 我伫龙骨有去做，有去受伤啦。
2: 诶，受伤。
1: 哎，啊，我有甲你叫一罐，过来我带去新龙眼看。
2: 是。
1: 嘿，啊，食了敢那差真济。
2: 嗯。
1: 啊，我这罐是人要叫我甲关。
2: 啊，你龙骨受伤，你有腰咧疼，还是脚咧疼，还是行路袂舒适？
1: 啊，即嘛是有敢若差真侪啊，敢若差真侪。
2: 我是讲一开始你是安那迄个，
1: 无，我是咧洗冰箱哦，啊，就刺劈落去安尼。
2: 嘿，
1: 啊，拍伊了，拄仔即个龙骨会酸痛。
2: 哦，
1: 啊，拄仔食你的天宝好正丸，食十二罐，毋着送两罐细罐啊。
2: 是。
1: 啊，即嘛阁叫一罐大罐的呀。
2: 哦，啊，即嘛食了安那。
1: 食了差真侪啦，
2: 食了差真侪哦。嘿
1: 啦，嘿，
2: 哦，较袂酸痛啦，吼。
1: 嘿啦，嘿。
2: 哦，好啊。
1: 哎，我要点一首歌。
2: 好，你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因暗时啊，还是今麦听？是听因暗时啊，十点去放。
2: 暗时啊，十点去放。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咱的天宝好正丸，伊用足好、足顶级的药材。来做咱的天宝好正丸，尤其内底面所用的牛板，牛板是足珍贵啊，足高级、足贵的药材啊，啊贵三三无大斤，搁少。啊，咱天宝公司咧用的牛板，拢上关坎的，拢上顶级的，无够坎，咱无用。所以听众朋友，啥天宝好正丸会遮好用呢？就是咱的落药材落了有够迄个成分，药效才会显好。所以你若有筋络病、骨头酸痛症，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倒来食。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食天宝好正丸，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啊，走路脚头无力，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这里来甲买天宝好正丸当来食，就好就好用。啊，那天宝过脑丸，你当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按按硬正硬正，脚手爱麻，血也袂悬，食天宝。过难闻，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过难闻。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难闻。暗时困未起，歹困歹落眠，天宝过难闻。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足侪人了放袂出来，爱的腰肌心膀胱若无顾好，了都放袂出来。啊，这个放了放袂出来现象，你买天宝养龙丸倒来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热热泡泡皮皮，放了卡一点油，吃天宝养龙丸。到了，撮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勇敢的勇，啊，良好的良，良方的良，天宝。用龙丸，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迄就是咱的眼底受损所引起。啊，眼底若受损，咱爱高眼底。天宝清怡明目丸，又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红小国明山鸡肉顶，这汉药全部拢治疗目睭的，有明目的作用，所以要咱目睭会当清金 明食天宝清意明目圆，啊啦天宝利金配，天宝利金配，咱得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咱来加食咱的天宝利金配。也是我后夜交一个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来吃天宝利金片，暗时啊晚困的，或者是你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拢无法拢困的，天宝利金片，这一罐是2000元。啊，内底面有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管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下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好只歌曲，首歌曲叫做《阿兄》，你着最好囝。啊，选择啊，叫咱公司寄天宝火正丸大罐的天宝永龙丸，甲云南白药，交代要听。阿兄，你着最好囝。
3: 开门啦！林耀，林耀，今仔开门啦！
4: 啊，是阿兄是，好，你先等下。啊，阿兄，你来一身躯不会遐尼凶啦？你讲是干阿小怕吼？
3: 也着阮庄的迄个细汉的呀，去互阿廖迄关的收你一个迷迷毛毛，我毋才甲阮斗阵呢，去前算账，也无奈无我一身躯嘞。
4: 阿兄。

0: 小想看卖咧，咱爸母已经遐尼老啊，伊若知影你伫外口，一干干拢甲冤家相拍，伊会安怎伤心？你敢知？
1: 啊，我唔是迄落三个囡仔啦，一款简单的理由我哪会唔知？啊，只不过啊，一来二去吼，总是怪我过去少年未晓想，如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回头，敢遐尼简单是无？
0: 那也无简单，阿兄。只要你决心要修脚洗手，重新做人，咱会使回来咱故乡啊！或是要报产做工，也是做着小生意，安尼你唔就会当彻底脱离黑暗的江湖生活咯。
1: 好，李玉，我要接受你的苦，从今以后，我决心要认真拍拼。

0: 来，继续来甲报告着咱的新闻的消息。这苗栗的帮派，苗栗帮派一个37岁姓廖的，这个姓廖的来到着台中市西区台湾大道一栋商业大楼的，来遐共开枪。那么谁那开伫商业大楼内底共开枪呢？因为这个商业大楼内底有一个私人招待所。这个私人招待所吼，这个姓廖的，伊讲伊伫个招待所内底，人咧敲代志，伊嘛伫其中内面呐，伊人有哪伫内底？即卖因为双方面伫咧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有出手，有相拍。即卖吼，有相拍的过程中，这个姓廖的伊起码几摆？为什么起码几摆？伊讲伊有捧酒起来讲敬酒，人无要笑伊。伊心内想讲，暗煞看我无去，伊单离开了后，车开的单来到现场，拿一支冲锋枪，三零二扫扫射弹15000啊！意思就是要甲内底人呛声讲，你唔通看我无去，我是有实力的。枪一个开开了后，车开的到苗栗的所在自首。伊甲警方讲，讲我就是看伊袂爽，所以要开枪。当然，伊讲的口径，警方是持保留的态度。不过，伊的枪机啊，又炸来，警方先甲伊没收伊的枪机啊。那么，将着这个姓廖的依照枪炮、甲枪械以及着毁损的罪名，将伊啊来甲伊上法办。好，你家在伊对玻璃开枪的时阵，伊无开着任何的人啊。所以，这阵的案件，因为伊是枪炮嘛，枪炮差不多4-5弹起跳了。恐吓甲毁损的罪名吼，即卖已经将伊上法办啊。那么有人咧讲，讲这件代志甲台中市市长有牵连。那么有人咧讲，这件代志甲台中市的市长有牵连，所以这件代志即卖啊，外口面风声，风声呐，讲这件代志中年幼稚，中年幼稚本偏僻啊。超标是咱风波持续延烧啦。那么台中市的商业会理事长拄啊打发出了着公开批评着市长卢秀燕完全拢无关心着市民健康甲权益，讲想袂到隔两天就发生着上班大楼去用开枪啊，因为敏感时期，所以有人咧外口面咧风声。讲是要甲这个理事长警告，结果这阵的代志经过调查了后，讲这个商办大楼甲台中商业会根本都无共地址啊，网络乌白讲啊，吼吼。这阵的案件，姓姚的，伊是天德明的啦，吼。伊来到着这个商办大楼私人招待所的门啊口啊，连开13枪，伊加一支 MP4 的冲锋枪，开13枪啊。那么人已经叫抓起来，现在目前也是收押当中了吼。这是有人黑白外口面的风声，风声就有当时就黑白，凊彩黑白讲讲的嘛有啦吼。25255，等下面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咱天保公司啊，已经60几年的老药厂啊，吼，我咧做药，你会当放心啦，会当100%安全啦，爱当放心吼。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我问你，你这边生意并无人吃啦，管他你今麦吃了哪？
2: 阿叔没来呀？
1: 哟，你本来想哪里吃呀？
2: 我不，我就无无啊。
1: 好，
2: 阿叔吃都给他钱
1: 啊？给他钱啊？
2: 哎，他生前我不管，因为生前我冇吃了管啦。
1: 我管
2: 那个管药啊呀。
1: 你不用管完。
2: 我今冇是管，因为吃管药啊，我搁管管药啊，搁管一管那个都管。
1: 我们不用管，我们全部你该做完，有啊，该做好做完。
2: 啊，你，我正 食四种嘛。
1: 诶、欸，是
2: 白酒啦，
1: 白酒药啊，我听完。啊，加迄、那个。
2: 啊，肝药啊，佮加迄个血解毒丸。
1: 啊，五年解毒丸，两
2: 种。我是讲，恁哦，湖南别个话不得叫我
1: 着，
2: 等叫关于白酒啊，啊，叫你喜欢挂，食一罐好丸呐。
1: 哦，安尼哦。
2: 我是用中丸挂。
1: 啊，我这边拢食得袂歹。
2: 对啦。
1: 哦哦。
2: 啊，中丸迄头边咧，我拢做食个，我家拢做食晒啊，
1: 用
2: 一
1: 下，
2: 换一下。一般挂我挂咧几万块
1: 咧，哦哦，安尼哦，
2: 系啦，
1: 有，系啦，啊，大唔少食，嗯，
2: 哦，阮袂歹啦，袂歹啦，系啦，
1: 啊，感谢你啊，
2: 阮头都，阮头系啊，阮头家伊咧辛苦会少啊，
1: 诶，辛苦
2: 会少，食惯药含，
1: 系用挂完家要两年多，
2: 啊，阮，
1: 啊，即摆食咗上好药咧，
2: 唔较差啦，
1: 较差哦，
2: 啊，阮个郑老先生做咩班哦，我讲我叫在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若是时咧检体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煞煞，佮像个影，啊佮会变形。这就是咱个目睭个眼底来受损。啊，天宝清伊明目丸，伊吼有足济特殊个营养素，你常生活你吸收袂着。啊，食阮个天宝清伊明目丸，伊就当甲你补充只营养素，哦，你亲像讲。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哦，伊成分非常的好，还当甲咱固眼底，啊来保护咱的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净白来增加黄斑部白白。不过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哦，迄、那个腰酸痛的朋友，手要举悬举袂起哩啊！我要压后，无当压后啊，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啊，脚头无力，脚床头腰酸痛。啊，迄、那个脚头无力哦，咱若是要安尼行路，安尼行两步安尼，哦啊，足腰酸痛的啦。哦，即款腰酸痛的现象，咱即款天宝，哦，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甲咱过筋络过筋骨得了酸痛症筋络病，哦，咱的骨头含烧怕骨长骨精脆流失过头多，吃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内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眼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未起的，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的，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用两丸，你当那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腰子的功能无好，啊放无了，放未出来。哦，过滤水气的功能有问题，啊，就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衰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用两丸，交了撮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用两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得买，记得检体，面色青顺顺，嘴唇乌溜溜，最后搞晕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代二西搞多疑，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果冻，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个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这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当去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山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盒1800块，内底面有30条， 你啊，一届敢买两克啊，阮送你3500。0525000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0600卡。咱白话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探戈情缘》。吴太太，吴太太，伫咱的彰化市的红星窑，叫国宝天宝，国难万大关的甲天宝情谊名不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探戈情缘》，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莫道喜对面信心窑叫赶叫天宝好正完，天宝国难万，天宝情谊名不完。生活高站美好台又叫赶叫天宝永龙万，天宝永兴万，天宝国难万。咖喱菜家来宾请喝开安药叫干叫天宝好正丸天宝光南丸天宝清一边丸甲天宝用心丸。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就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小快来跟他讲一个风台的动向，再过来讲气象哈。这风台的动向给他讲一下后，再来讲气象。红霞风台啊，逼近台湾。啊，这个今仔日用暗红霞风台就会离开台湾，往中国的方向去啊。啊，这个红霞风台也风力一直不断的增强，北方的半径嘛愈来愈大。那么为明仔载远离台湾了后，加减会带来雨水。那么伫我近中国的时阵，就会增强为中度风台啊。所以明仔载啊，这个为今仔日到明仔载透早是风台上我台湾的时阵啊。台东、恒春半岛、花莲南部爱注意核雾，核雾就是比大雨搁较大的核雾。那么南部地区嘛爱注意着局部的大雨。哦，这是迄个风台的动向。为今仔用暗间问下，在透早是风台上挖近台湾的时间啊，所以咱两个朋友伫问下在应该有哪会落雨，而且提醒咱只好朋友爱特别的注意明仔在风台的动向啊。来来来，甲报告着咱的气象的部分。这个气象，我看明仔载气象的部分呢，明仔载全台湾各地大概啦，大概拢会落雨。台湾啦，吼、哦，啊，包含着花莲、台东甲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落雨会较持续，爱较明显。那有局部大雨或者核雾发生的机会。西半部就是台中以南嘛，有原同款炎热。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以上啊。哦，那么这个气温的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来到33至36度，东半部是31至33度。那么受到东风沉降的影响，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的高温能来到36度以上，出外要补充水分啊。离岛的天气配合侪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7至31度。金门乌阴坐云27到33度，马祖坐云27到31度。这个部分，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要查阮公司的电话，朋友笔甲纸准备好势，笔甲纸准备好势。除非你完全唔捌字，连这两三字都拢未晓写，安尼我就无法度。安尼若是这两三字会晓写的朋友，我咧讲电话的时，我讲你爱写，我念你爱记起来，安尼吼。

天宝公司已经过了十年的老药厂啊！啊，咱听众朋友，你若听闻过来咧主持节目，若听会合，咱的产品都爱敢多多的支持、疼惜，加减敢捧场鼓励咧。哦，啊，所以咱这空中好朋友，你若是听我的节目，你就听会合。啊，若平常时啊，想讲要买一个产品来保养一个身体，吼、哦，咱买当安尼，敢加减疼痛，加减支持安尼，吼、哦。有的朋友拢想讲啊，有破病先开来食药啊，其实咧观念都唔对。你像我长期拢食保养，好好不安怎嘛咧食，过来十冬来，我就是拢保持安尼，吼、哦，没等到有尽头先来食啦。咱人身体，咱的健康，咱的爱保重啊！哈、哦，这个立法委员候选人在2023年参选了，哈、哦，参选到当期第一选举区的立委选举，当然你选无掉啦，选无掉，这个叫做马迪米啊。这个马迪米选举选无掉，爱输当时咧选举的过程中吼，因为无钱无经费啊，啊中国这边呢有该赞助选举的经费，赞助105万，这105万除了代表以外，也够美金，也够泰达币。那么咱台湾人咧选举的时阵，你袂使去摕中国那边的政治现金，袂当。这有规定的啦，吼、哦、有规定的。咱哦，台湾有一个叫做反渗透法。这个反渗透法就是讲，咱咧选举，无论你咧选啥，选举的过程中，只要那是甲中国有关系的资金，拢总袂使收啦。那么这个马迪米，伊来参选的过程中去收。中国的政治现金105万，这阵的案件去用查到了后，这个马迪米叫法院改判决2年8个月，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驳回了，驳回的是专案确定啊，判2年8个月。那么今仔下晡已经去予人家送到桃园的查某家家立家来执行了。啊，这我相信这政治人物应该真简单的问题，应该拢会了解。哈、啊、哈，想袂到伊竟然会去摕中国的这个资金来选举，实在啊，唔是做有头壳啦。2年8个月，至少嘛要关头1年8个月，还开单报加息啦。所以吼、哦，政治这条路爱较盯紧小看。波波行行拢总爱说你，什么钱是会使收，什么钱是袂使收的，家己拢爱清楚。另外，来个讲到代替南树那站，这南树那站，伫迄个今仔日发生着火车去弄着人的事件。那么，这个树那到山家啊。有迄款火车咧进行当中，拄啊伫迄个下班的时间，啊有一个人跋落铁架路的所在，啊掉伫个铁架路的车卡。那么为什么会跋落去？怎啊无情呢？要搁咧内情当中啊，啊这个跋落去车卡的这个人啊，哦到底怎啊无情？有安那样？无人知影。啊，伊这个火车吼。5点1点钟啦，就是延误时间，延误1点钟。或者是迄个代替南树那站所发生人过落去迄个火车卡的事件。另外，咱咧好朋友拢认为讲有效，就是揢钱，互士大人有够开，安尼叫做有效。我们咧好朋友来做参考啦。这件代志虽然发生伫日本，但是。含咱台湾有足济家庭拢差不多啦。这代志发生伫咧日本，有一个日本人叫做大和啊，
台河，这个台河吼，伊有一个83岁老伯，这个83岁老伯，伊每一年诶每一个月拢固定汇10000块的台票，和这个台河都是下日票啦吼，伊也得算等于和伊日本钱一个月回头50000块下台票，差不多10000。在这个15冬，将来都不会回来。有一天，他又给他汇钱去的时候，他们这个老爸啊，跟大河说，说阿河啊，你哦，两天不用再给他汇钱来。他们儿子听老爸说这样之后，他吃一个说，是怎样？阿爸，我也没得失你，也没怎样哟。啊，是啊，那叫我卖个汇钱去啊！因老爸讲唔是啦，迄甲你无关系啦，就是讲吼，我有够用啦，钱我有够开，啊，你卖个汇钱来啊！那么这个大河啊，听老爸安尼讲了后，吃一个，伊想讲这无半工，等下甲老爸看一抓袂使，这样代志吼。迄当时，大河的老爸甲老母有开一间店，咧做生意，两个翁仔某收入稳定稳定啦。伫15冬前，大河的老母过身呢，剩大河的老爸甲一个人变成孤单老人啊。迄当时，这个大河的老爸因为退休金，逐个月拢有差不多20000块的台票，差不多20000块台票的钱，下日票差不多伫10万左右啦。一个老人的生活费用20000块，伫日本来讲是无啥够的。所以这个大河啊，伊知影讲因老爸钱无啥够开，伊单搁再汇一个50000块的票给伊，给因老爸。希望因老爸生活会当过了较灵一些，莫安安动动。连续花15年的时间，因老爸拢总无讲安怎，结果这一天，大河因老爸甲讲吼，你莫阁汇钱来啊，大河啊吃一个啊。即摆这个大河啊，拄啊调工半工，等于看因老爸。简单讲啊吼。大河啊，除了逐个月拢汇钱还老爸以外，将来也毋捌去因老爸遐行家到一冬热热长，差不多去看了一撮尔。伫这15冬来去看因老爸，未超过15届啊，甚至包含着过年的时间嘛，无等于看因老爸。安尼日子经过15年，这一天，大河啊，等于出林看因老爸。一个门开开，看到因老爸规间的物件拢总无半项啊！啥物橱啊啦、烫书啦、桌啊椅啊，拢无半项空空，敢若剩一块门床。啊，简单的几项啊物件，日常的生活用品。叫这个大河啊，看一个拆一条。伊当个问因老爸讲：“阿爸，啊你啥呐？”厝内开无半项，这老爸甲大河阿公阿爸吼破病啊，这个病未好啊，剩无偌久人活呢，所以我先甲你讲，叫你钱卖个回来啊，阿爸吼已经申请好安宁病房。为着不爱增加你的负担，所以我决定要来安宁病房来度过我最后的日子。啊，厝内物件我全部拢处理了啊，该讨价我拢讨价啊，该唬人我嘛唬人啊。啊，我就存一挂日常几项啊用品，咋嘞？要来安宁病房，本来无想要你知影。啊！就等到我那往生的时阵，你再来给他收煞就好。
啊，就是讲你咧回钱来，无爱个你回来啊，想袂到你会转来。但后来一个听了，双脚单跪落，看老爸讲你来等甲，剩无偌久的时间人活的时阵，你才要甲我讲。这个大河啊，目屎流目屎滴。大河因老爸甲讲吼，因为你咧无用啦，我嘛无啥想要甲你执着啦。我连要离开的时阵，我嘛无啥想要互你知影，那是讲了不得已啊，要去安宁病房啊，你去回钱吼，我无啥物作用啊，剩下遐钱我无好，所以啊，我决定家己要来安宁病房。这个大河才知影讲，原来人生的过程中，不是钱和四大人，安尼就是友好啦。四大人除了钱以外，伊希望你会当时时刻刻来陪伫伊身躯边。所以吼，囡仔较含慢一丝啦，不要紧。唔免外高，万免背天兼正地都唔免，乃当安尼对伫咱的身躯边，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啊，互咱安尼问笑问冷，啊，甲咱安尼啊，问笑问冷，啊，甲咱注意，咱甲咱关心过后，安尼就足够得啦。较早吼，阮老母安尼甲我细细念的时阵，我拢会甲应。啊，即卖。我老婆在那个细细念，我拢不爱去阿应啦，因为我知影讲吼，一旦相处的日子唔知偌济，把握每一工啦。都像大河啊，因老爸即要往生呀，要安宁病房要等死啊，伊才知影讲因老爸无偌久啊，想要去跟老爸相处的时间嘛，剩无济啊。爱伫安宁病房，因这个后生嘛，无法当你要来底甲顾啊，三不五时啊，你要甲看见呢。所以，空中好朋友，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树欲用而亲不待。所以，咱会当有闲的时间半工，等于甲咱的四大人看一下，啊，来甲关心一下，甲问小问令一下，嘛袂歹，因为。毕竟一个人执着的时间嘛，无介久啊啦，哦。来，讲完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好听的歌曲，请你保重。啊，这个王太太来到着咱的关庙菜市啊边安生药局。来购买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跟咱交代点播买收听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今日星期新市场前半个隔壁好听的歌，购买天宝火正丸林生。田太太来到着咱的新市也好，三个对面庆丰药局，购买天宝清一品丸，做来听这首，请你保重。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天保过来玩食四五年哦。
2: 吓，是都要都要是食保养的尔啦。
1: 啊，你原底在食安怎啦？
2: 但是原底就是跟你讲头壳疼，困袂起安尼啊。
1: 头壳疼，困袂起哦。
2: 吓啦。
1: 啊，即摆食了有较会困的咧。
2: 啊，食药啊，真有些大家无得管，毋捌得管啊。
1: 好火啊，无得管。
2: 吓，啊，搁食好些丸嘛，食几十罐。
1: 啊，食了有较好无？
2: 有啦，好些丸食了较早背袂起来哦，真正食就该好背啦。
1: 即摆该好背哦。
2: 嘿
1: 啊你几岁啊？
2: 我八十岁安尼。
1: 八十岁哦。嘿
2: 啊。
1: 啊，你食了介好白安尼好。
2: 嘿啊，今日久咧背袂起来，先是背啊，你久咧是背起来安尼啊。
1: 啊，你最爱三哪样啦？
2: 嘿啦。
1: 安尼哦。
2: 啊，今嘛啊是还佫食四项啊。
1: 食几项？
2: 食四项。
1: 食多四项，好正丸、过那丸。
2: 嘿。
1: 啊个啥？
2: 啊，两两丸
1: 啊，过。
2: 国瓜呀，
1: 哦，用瓜丸呀，
2: 哎呀，哎呀，做瓜有食了有开始食了，佫较好困，
1: 食了较好困，
2: 哎，嘛是较好困啊，佫食了头壳较袂晕啊，过今仔就较久无去注射，无逐两三工啊，四五工来注射安尼啊。
1: 哦，你原这也无食过那丸，不是咧注射头壳晕、头壳疼哦。
2: 哎呀，
1: 安尼啊，
2: 有啦，
1: 啊，
2: 今仔佫食国瓜，佫食滴用两丸，啊，佫如何啦？
1: 安尼啊。好啦，安尼好，安尼我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好，谢谢啦，谢谢哦。
0: 头壳疼，头壳晕啊！啊，若压起来晕，有时啊，得爱过去注射，爱危险呢。你着多下户人送去注射，啊，若送袂赴，若出事，爱着足危险的。所以听众朋友，迄、那个头壳晕啊，啊，就是咱的血压压悬。啊！你血压压悬起来吼，脑压升悬啊，头壳就安尼晕车车。啊，即款头壳疼、头壳晕的现象啊，咱的天宝固脑丸你该买转来吃。头壳的乌暗片的这天宝固脑丸，火锅、火炉、火烤、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吼，爱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天宝固脑丸也会当哦，啊，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爱的血路循环啊，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所以咱才好朋友。那是要咱的血路循环会当通透，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那么赶紧按你正卡手的吧，血压袂悬，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的注意力袂集中，买天宝固脑丸转来吃。我那是讲咱这个。那是咱这个迄、那个暗时还袂困一下吼，咱的天宝固脑丸这款的才足好用的。啊，那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浆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了话骨质疏松，今年个骨质疏松，啊，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个关节炎，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尿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啦。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袂掉啊！哦，迄、那个高尿现象，食天宝养龙丸。啊！那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陪陪，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热平补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食即两粒目睭。啊，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啊！啊，若看物件看无，你的行动就无方便。啊，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眼底爱顾，要顾眼底，食即款天宝清怡 明目丸，内底成分有够好，专门咧顾目睭的天宝清益明目丸。啊，那天宝养心丸，你等下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胸口满难脉搏，心肝头在扎，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啊，迄个心火大出后，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坚持。现场的电话是2525000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没有玩假产品的朋友吼，咱的记真哈。电话要用笔甲写起来，用草个甲抄起来，安尼你较袂去哦，啊，迄、那个袂记住，吼、哦，你记袂掉啦哈、啊。来，坚持。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讲到这个，你那是骑车、骑多摆，还是开车的朋友吼？即卖最近警方有一种车牌辨识系统。这个车牌辨识系统只要你若是吊销还是注销，吊销车牌还是注销车牌的车辆，只要你若是在路上有去用到那个吊销车牌的车辆或者是注销车牌的车辆，他随时用到这个车牌监视系统就可以把你查到，哈哈。所以你现在那个注销啊，是迄个吊销的车辆，你若要乌白当路人乌白骑乌白开，你连咪向杀掉。高雄市南阿坑的分局啊，启动着即时车牌辨识的系统，用一个月时间呢、抓到466件注销啊是吊销的车辆啊，甚至于伫迄个遮阳。军校路甲世文大道，抓到一台普通的动机，普通的奥多拜啦，吼，动机奥多拜。那么抓到这个毒品的通缉犯，所以哦，你都唔免怀疑啦，都唔免怀疑。得你只要那是骑奥多拜开车，你的车牌是吊销还是注销的，拢总会去互人甲你抓到。所以你唔忙叫安尼行行啊！哦，你想讲啊，注销的车牌无人知啊，这随查随知啊。台北地检署来侦办着性交金额，这个性交金额非法吸金181亿，我讲有够厉害吼！有法多人安尼吸金吸181亿，这人那无相当的身份地位。要安那样，我都能吸金181亿。因为公关长叫做陈启明，这个启明啊，过去担任记者。那么，嘛有透过立委陈思明向着承办的邦桥分局来施压，要求啊，爱回去咧。性交金额，甚至哦，搁叫乌道兄弟人来恐吓媒体的记者。而且个假冒被害人啊，啊自救会被害人自救会寄迄个贺卡，和承办本案的北检吴金组的检察官，我要要求解冻扣押资产甲账户，要干扰办案，你看我敢，足敢的。这个记者吼，伊叫人恐吓的时阵，伊讲吼，记者、记者共恐吓，讲即阵的案件，因透过着黑道帮派，透过着黑道帮派，甲即个记者恐吓，因为即个记者长期拢报道着性交经验、性交经验的新闻啊。那么即个涉中的记者，伊当叫帮派的。兄弟人，甲恐吓，讲要死啦，要安那样啦，要甲毒做肉酱啦，要甲安那都安那，这个社中的记者会惊嘛？啊，警方吼、警方，你若无发生代志，伊袂当提早预防性来甲你，来甲办这个案件，伊袂当提早办呐，无，就是一定爱吼，代志发生啊，伊才会当去办呐。所以这个社中的记者一段闭起来，唔敢红山也行停，假讲叫黑道的解安那样。那么这阵的案件，刑事局专案小组啊，透过着第二大队的队长出面呢，来甲这黑道的解讲，讲话较客气的，唔是恁黑道的鲁莽咧做人诶，是阮警察。你甲你处理的，拄啊甲因恐，迄落甲只恐吓的人，甲因提醒，甲因警告， 讲叫伊啊，唔好搁在那白目搞头了。那么这个乌道的枪杆媒体部分，去予这个第二大队长啊出面甲因警告了，这件代志都要去气落来。所以你来看卖啊，看这金，看因外干，伊是啥物拢干呢？甲你抢啦，甲你安那样，啥物拢干，伊拢干哦。所以即阵案件，即卖啊，也有足侪牵涉在内，伊内底面哦，性少经验嘛，长期拢总有要关警察的警备车啦，啊是要侦防车啦呢，好车的人吼、哦。敢那亲像甲境界诶交情真好，所以即阵诶案件案头至尾拢总有人认为讲是迄个警方甲因有挂钩，结果实在是无啦。因为要关车诶时阵，咱毋知影讲因即个企业到底是啥物款诶情形嘛。啊，事业做啊大，啊因咧吸金诶过程当中嘛，无人知因咧吸金嘛，所以应该加遐大。啊，大家人拢当作讲，哇，即间迄个企业是大头家，所以关车是正常诶。想袂到讲哦，因关车是要甲警方来，敢若亲像讲甲警察有交情安尼就对了。哦，啊袂啊，因为因在关车的过程中，因在人拢阿袂出代志嘛，所以这个关车的代志，当无人有人一直当作讲警察甲因挂钩，结果唔是啦，就是讲因伫个阿袂发生代志进前的关车。所以伊要甲这车关出来的时阵，就互因无一开始人是怀疑嘛，啊尾啊甲查起来都无啊，我无这个代志。所以哦，这个警方已经将着这个性交金额，甲因内底面拢抓起来啊，啊嘛全部人拢甲依上法办啊。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放尿啊！
2: 前辈，我另外食一罐尿来放尿啊。
1: 对。嘿。啊，我今嘛我迄个。小公尿酸，要问你看尿酸的
2: 尿酸食甜不养卵丸？
1: 我那小讲安尼，
2: 安尼吼，
1: 安尼我搁咧尿酸是有帮
2: 助。啊，你买尿酸啊，挂到二年。
1: 有，我咧。
2: 哦，好啦，好啦，你尿酸啊，挂到会使
1: 啊。有啊，我之前都那尿酸挂。
2: 安尼吼，啊，甲尿酸挂到会使啊。
1: 吼，我叫食迄个。
2: 无啦，尿酸食甜不养卵丸啊。食歹是食甜不养卵丸，啊，你放尿袂大补袂大降的，迄食甜不养卵，你进前唔是讲医生甲你开二条你食？
1: 哎，
2: 那个愈吃愈袂放，对不对？
1: 要。
2: 啊，不要，不要吃我的甜不养卵丸，拢会放嘛。
1: 要。啊，今麦是要吃药酸
2: 呢？对啦，我知影，我准备来讲的就是讲，我的甜不养卵丸就是药剂了，都膀胱的活酸，泌尿系统全部拢是吃这款啦。
1: 哦，药酸那有好嘛？
2: 药酸听风嘿，听风
1: 就对啦。我再出来再过来。
2: 有，好啊，好啊。
1: 谢谢你。啊，我拢在听你的。
0: 药剂的功能歹。过滤的功能出问题，所以才会有一挂只腰肌方面的毛病出现。啊，咱咱这个腰肌新膀胱要甲伊顾好用，天宝养卵丸你甲食。啊，因为天宝养卵丸是汗药，伊咧治疗的过程伊就是慢慢啊，啊，甲你调整你的体质，啊，让你腰肌的功能慢慢啊恢复，那么自然你放尿就会顺舒了。哦，你若是要放放无，暗放紧紧，啊，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养卵丸。这个天宝养卵丸伊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水气呐消袂你脚底的汗，都会肿。啊，咱得要有水气下的利，咱脚汗肿的现象才会好。啊，你呐放无了的朋友，迄就是水气下袂你，天宝养卵丸你甲食。啊，呐高了啊，错了头闪了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迄就是咱的肾气不足，下元虚弱，所以你才会搞尿啦。华咱的天宝养卵丸，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的。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养卵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火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 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啦，注意啦，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耳光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果脑丸。暗时啊，困袂去的，歹困歹落眠，食天宝果脑丸。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着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足好用诶！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视力检查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诶影，爱变形，惊光诶老目油，生着风诶老目油，那目睭症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诶，咱走来走去，啊，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煞煞，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因为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血，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啊，暗疮面泡生龟面，迄、那个嘴大口臭，身躯白痒，腰生头发尾的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安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天宝恩尼解毒丸，强心元气散，传统的伤药粉，气伤到头中开，开胸利剂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跌当，抛出来路操劳过多，做为过久，散着来伤的强心元气散，串串淋冰水，散着来伤的强心元气散。二五二五五空空，当然要定位我关系空六星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快船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王啊，你这个跟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啦吼，因为这实在是报纸台、报纸新闻这两天啊讲加呢啦吼，都、就是咱这个以为问题啦吼，啊，我搁跟咱讲一下来，迄、那个检验单哇，好来，这个那我搁跟你讲过啊，你甲阿峰买到的苦地油啊，是咱台湾的苦地籽。哦，啊，我只有 SGS 检验报告，在我要做这个油的进程啊，伊这个 SGS 的检验报告甲测试，甲第三方的这个啊做啥检验公司吼、哦，来，我甲你讲，我看一下哈、啊，我是安那卖，
1: 嗯，来，
0: 哦，这个啥，这个第三方的检验报告吼、哦，一定拢爱有我。我才有买卖啦，啊无我无爱啦。哦，我要让恁食到安心，哦，食到安心，让恁买到会放心的物件。哦，伊这是第三个这个检验报告是，这个咱这个也做一间，这个也做高雄的公司哈，来检验的。哦，所以咱拢爱，咱在这方面啊，咱拢足注意的啦。哦，希望恁食，恁买到，恁唔免惊。哦，你唔免惊啊！咱拢有一款来，我咧讲，这也做啥物公司？我说，因为伊这做设计的。
1: 我看。
0: 哦，这上对啊！哦，这第一个公司就是咱的。
1: 欧陆食品哦。
0: 哎，来，咱第一间公司就是这个 SGS 甲咱检验，第二个公司就是叫做欧陆食品，迄个检验检验的。检验公司啦吼，这就是第三方的工程的，诶，另外一间的迄个检验，哦，咱一定拢有，一定会看迄个写出来拢未检出啦吼，你放心啦吼。啊，我即卖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恁今仔恁所接到恁讲台新北市迄间啊，我来讲我今仔才注意甲搁看报纸，伊即间的苦地籽啊。实在是咱的政府真奇怪啦吼，咱嘛唔知道这是安怎申请的。伊写写有机的，你听无？有机是非常的严格物件哦。哦，有机啊是非常严格物件，就是袂使全农药，袂使有化学肥，袂使一般只有诶无诶物件。结果这个伊这间的苦地籽啊，你接到这间的苦地籽啊，伊是对大陆入来，对中国入来苦地籽，伊唔是用咱台湾的啦吼。啊，咱唔知道这安那称的啦，吼、哦、啊！但是我著甲你讲，迄、那个要用到有机真困难啦，吼、哦！来咱台湾，来我所在啦，但是这一套称，一套早称咱嘛唔知啦，吼、哦！啊，这当然啦，人这间公司家己有自主，家己有检验，就是讲伊发觉到这个问题，随向到咱的乡新北的乡卫生局随去家己检。唔是讲家己检举家己，有问题你一定爱随通报就对啦。吼，依咱台湾呢法规就是讲你一定爱随通报。
1: 有啦，
0: 哦，咱有通报去啦。
1: 你若有问题，佫无通报，佫共提袂吼。
0: 佫提袂，但是又袂处理哦。
1: 这条
0: 在你个食，哎呀，就正当啊。应该，然后你食生机因素的人，家己注意一下吼。啊，我这是拢有检验报告的，你最放心。无检验报告，你讲摕来叫我家己买，我嘛无爱啦吼。啊，所以阮这是阮平，我都甲伊讲过，我这唔是一般恁所想的讲，迄个啊做，迄个啊做人黑白做黑白假的物件啦，我这拢有检验报告吼，啊，而且我这朋友家己本身咧做，人家己嘛拢咧食，我嘛咧食，哦，我嘛咱讲在看到安尼，咱嘛会惊啦吼，咱家己本身嘛会惊，哦，所以你放心。哦，你放心，阿峰这个物件，佮甲咱讲，佮甲咱强调一遍，因为昨我有讲啦，我惊话人无听的吼。我甲你讲吼，我这有 SGS， 佮一间叫做 SGS 检验，确定无苯偏比的含的含量的含量啊，未无检查出来啦，检查无迄个物件啦吼。佮来第二间叫做。高雄一间叫做欧陆食品检验中心，哦，咱嘛拢提起检验过啦，吼、哦，你放心，哦，来，啊，有需要阿峰、
1: 阿黄
0: 为你服务下，免客气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这个有需要咱服务的你个卡啊，咱你来听咱的节目的时阵啊，你也讲啊，要找阿峰、找阿华，哦，要当然啦，恁做节目较无时间，当然负责开讲啦吼。啊，你也讲啊，有需要有啥物要需要询问的吼，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啊，过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真济人拢是讲啊，我若要找恁，我若有啥物代志要问恁小姐，还是讲要甲你要请教的吼、哦，我甲你讲哦，你注意听，你甲你每一工下早时的这个
1: 九点，
0: 甲暗时的10点，哦，我拢专人伫遐上班，拢一个啦吼、哦，啊，有当时啊，若甲你接无起来。是因为伊已经有一通电话来啊吼，啊你当然一个人家当接一通电话啊，无可能同时含两三个人做讲话，所以啊有当时会甲你接无着吼，啊你伊有当时会甲你回啦，啊回的时阵啊，你爱记了嘿，咱回哦你的电话唔是空白的，是这个2561的吼，对台中空数的，安尼知无？好、哦、来啊，即个咱哦。咱所推出的这啊，我有甲你讲过，因为这即卖有可能后边，我今仔阁接到因这个公司的通知啦吼，这个罗啊这个产品啊，有可能后会起价啦吼，啊因了咯，伊这放的足真正是足赞的原料，吼、哦，我所这个产品我甲卖足久啊，哦啊伊这啊，伊这是三种的罗啊上盖好的物件，吼、哦、啊过来迄项。迄个物件吼，咱昨推出安尼已经无啊，吼嘛无啊，所以咱今仔日就要来顾啥，顾咱的肠啊，啊顾咱的肠啊，大家拢会想到啥，想到讲，啊顾肠啊都食益生菌，其实啦，我跟你讲吼，即卖你捌听过一种毛病叫做肠燥症，肠啊燥症，哦肠燥症，即卖咱台湾是非常的严重。哦，非常严重。结果啊，恁拢甲食一般的益生菌尔。哦啊，恁食有感觉无？我甲你讲啦，其实无法度去，你要食到有感觉是足困难啦。哦啊，所以咱这支产品啊，台湾即卖目前我所在除了阿峰家，咱陈博士有研究出来以外，甲咱台湾也无人用这个物件啦。好、哦、来，啊，咱啊有需要服务的吼，对于咱的产品无了解，你拢会使甲卡空白。00-318-009
1: -00-318-009
0: 还是卡咱的25610013
1: 04-25-61-0013
0: 来咱即摆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咱请专家吼，咱的汤老师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吼，是咱这对台南北区吼，这个黄大哥吼，阮秦东兄吼所点的吼，讲要听往事只能回味啦吼，往事只能回味来。

0: 咱现场邀请到吼拥有中西医完整学历的博士，临床实际经验30年，因为有开过诊所，阿妈捌带过大病院，吼、哦，专长伊是日本生活习惯的习惯病医学，美国预防医学、免疫医学，德国抗老化的再生干细胞医学就对了吼、哦，基因精准医学。这是咱台湾足少的啦，拥有中西医的背景的医生啦，澳洲自然医学认证的博士啦，哦，伊有30年临床的经验，所以啊，伊来咧讲咱的节目，咧讲这健康的常识，拢依照因较早这个临床所拄到的迄款的，你甲咱讲，哦，啊是安要安怎保养，伊即马唔是要甲你讲医疗。因为我那你讲的，伊家己做医生做30几年，你即卖叫伊讲食西药，伊卡不如卖卡，我无骗你。
1: 唔办唔惊，我办都惊。
0: 好来，这是病理、医理、病理、药理，拢总足精通的一个博士哦，嘿，就是咱的黄康宁、黄医师、黄博士来博士了。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来，咱今仔听好势哦嘿！今仔我要甲博士问的，这绝对足侪人足关心。来，博士，我请教你，这等于替每一个长辈时代，包括咱家有囡仔人，拢咧问的问题。奇怪咧，我身体都好好咧，啊，都若毋是皮肤会痒啦，无就是刷刷湿湿的，诶，即个啥物毛病有够侪啦。若袂感冒，我就感冒啦。若袂安怎，我内底同安尼讲的啊，咱内底就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大项毛病几乎伊无一样脱得过的啦，吼、哦，这是啥物原因来造成诶？
2: 来，我咧讲吼，
0: 嘿，
2: 这足重要诶。那你讲病从口入，
0: 对，嘿，
2: 那为咱的嘴吼，甲咱的这个肠啊吼，
0: 诶，对，
2: 或就是大肠啦吼，
0: 诶，
2: 为嘴甲大肠这个管道吼，
0: 诶，
2: 常见的癌症吼。有七项，比如口腔癌、食道癌、胃癌、肝癌、胆囊癌、胰脏癌、大肠癌、直肠癌安尼，上无七种。
0: 对。
2: 伫这个肝大肠胃科哈、哦，常见的疾病哈、哦，都有38种啊。啊，咱若较有了解吼、
0: 哦，对。
2: 咱才讲咱的人体，咱人体上大的免疫器官吼、哦。就是咱伫咱肠仔度，因为70%以上的淋巴系统拢附着伫咱这个肠道，吼、哦。啊，咱人我咧讲，80%的人拢是叫做慢性自杀。这个慢性自杀的第一个源头吼、哦，就是你的肠仔内面有排无清气的，咱叫做宿便。
0: 宿便，嘿。
2: 这国外拢有做研究吼、哦。就咱下早是8、9点食早顿哦吼，比如讲咱用这个红菜，吼甜菜、红菜吼，
0: 嗯，
2: 甲做研究吼。你下早8点、9点食早顿，有食着红菜，一般你伫暗时的8点到9点你咧放屎吼，都胃大便出来，你屎内面都有这个色素，这个甜菜的色素
0: 吼，对，
2: 表示咱的肠啊吼，下早食的暗时爱放。中昼暗时吃的，中昼到暗时吃的，下早爱放，一天放两遍吼，是上健康的。就是你肠仔咧排这些垃圾物件吼，肠仔也有力排出来。但是大部分的人吼，一般人拢是一天才放一遍吼，其实是拢放无清气。啊，这放无清气的这些垃圾物件，蹲伫你的这个肠仔的这个凹槽内面吼，超过48点钟，那就叫做宿便。什么叫做宿便？就是讲咱出去佚佗，暗时要住倒去住民宿，所以这个垃圾物件在咱的肠仔若超过48点钟，叫做宿便。啊，这个宿便伊跟咱肠仔的50%的这个歹菌，就是有毒性的歹菌。
0: 哎，对。
2: 变讲伊的食物就是这的宿便，所以伊食这的宿便这的垃圾物件了，
0: 对，
2: 伊分泌出来什么？分泌出来毒素。啊，这个毒素伊伤害着咱肠仔的这个壁，叫做肠黏膜。所以长期这个肠仔内面吼， 有这个毒素，你甲这个破坏的时阵吼，伊就得肠仔发炎，肠仔发炎久，伊就肠仔就开始就是会糜烂、会溃烂、会损伤，啊久就是那像壁癌安尼吼，
0: 这
2: 个肠仔伊就有
0: 会
2: 壁、会老崩，那是有那个肠仔甲肠仔会涉水，就是有这个壁用这些小洞，这个叫做肠漏症。
0: 哦，
2: 肠漏症你无感觉，因为你目睭看袂到嘛。啊，我有这个一二十年的经验，就是拢咧看这个用这个大肠内视镜哦，咧看人的这个肠啊。所以日本上权威一个这个大肠直肠科的医生哦，伊伫这个职业开这个大肠直肠科的这个诊所哦，伊一世人行医要到四十年哦，看过两万几个人的肠啊哦，伊讲一句名言啦，讲人有面相。常有常相，啊，大部分80%人吼，唔知讲肠仔内面吼，拢无健康，啊，无健康的时阵吼，平均来讲吼，以咱台湾的统计吼，咱台湾的平均这个肠年龄吼，肠仔的年龄啊，就是讲你今年你来30岁，你的肠仔的年龄就是老化20年，就是50岁的年龄，肠年龄。你来今年40岁，你的肠年龄得60岁。
0: 你的肠啊，都
2: 60岁。你来50岁，你的肠年龄就是讲拢老化，啊老化久，老化退化就变成病化，病化了就是变成癌化。所以你讲像大肠癌是安那，这10年吼，拢是癌症内面排第一名。
0: 哦。
2: 会使讲诶，是恐怖的。
0: 来，博士，安尼你讲就讲，咱人其实我讲即卖闭结的人是足济啦。
2: 真
0: 济。哦，闭结的人伫咱台湾是非常严重啦。好来，我请教博士啦，为人啦吼，接到老，紧张到老，吼、欸、啊，无名的毛病一来来，啊，你像你咧讲的，哦，我肠仔都破空，都老胖啊，有老胖啊，啊，物件食都啊袂啊吸收，老对污染着，等于污染着咱的胃嘛，伊老对外口处理嘛，是不是安尼讲？
2: 小了大肠癌吼，伫所有癌症内面吼，几乎袂讲叫做。癌中之王哈、
0: 哦，对，
2: 就是啊，我咧讲，因为伊一个重点就是咱的肠啊内面哈、哦，无啥物痛觉神经，
0: 对，
2: 啊，都爱家你放屎已经有灰啊，
0: 有灰啊，
2: 啊是放屎有迄想啊，那偏想，
0: 啊对，
2: 你甲小较偏者吼，你感觉伫日本这个专家咧研究这肠啊的专家，
0: 伊
2: 有讲过，这个偏想内面，这个物件内面吼、哦，有30几种的毒素。所以因有做试验过，甲这个放屎有血便，
0: 还
2: 是放屎有这个
0: 偏头想
2: 的人吼，有这个偏想吼，甲用这个水吼，甲稀释哦，稀释20倍吼，啊用这个水吼，这个尿气啊，你研究的尿气啊，白老鼠啊，
0: 对，我知，
2: 或者这尿气啊，拢差不多滴2点钟吼，都中毒就死啊，
0: 哦，
2: 所以怪毒素看外毒，对，这尿气啊，食这个宿便。诶，内面迄个皮
0: 球，
2: 迄、那个分泌物哦、喔，
0: 对，
2: 两点钟只尿气啊，研究的尿气啊，拢死了
0: 了。在这里啊，
2: 这叫做慢性中毒。
0: 哦，
2: 反正都会再来。包括即摆上新的研究，你若看有咧注意看这个全世界上新的研究哈、喔，这个叫做肠漏症的时，这肠仔内面已经是病啊嘛，那就病啊嘛，
0: 对，会老嘛，
2: 已经有血胖啊哈。伊这个肠仔的毒素，为这个血泵走入咱的血经血管内面，
0: 对，
2: 不停的走吼。上经受伤的第一个受伤，就是咱的肾脏。嘿，所以这个
0: 肾有气
2: 的
0: 人，
2: 跟这有关的哦。
0: 哦，
2: 伊上受伤就是，因为就是你24小时你的肠仔在老嘛，
0: 对，
2: 啊，老这个毒素走去肺，啊，肺上要经过这个肾脏要甲下动吼。下面完的心，等下肾脏给你受伤，造成到不要你爱西游记。
0: 哦、欸。
2: 这专家叫这底专业名词叫做肠肾浊。
0: 哦，对了。
2: 对，肠肾浊，这个最近电视
0: 讲真多，
2: 就是迄个电视无一个名医叫做江守山，就是你讲这个肠肾浊这个问题。
0: 好，来，
2: 真侪人来，
0: 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了。
2: 是嘿。
0: 譬如讲，啊，我有这问题。
2: 是。
0: 他们一定爱吃西药，才有找解决嘛。
2: 西药无多，
0: 啊！那无爱食西药，我要安怎来保养？
2: 我你讲，咱主要讲到一个重点嘛。
0: 欸、
2: 什么叫做肠漏症哦？
0: 欸、
2: 它有四个过程，
0: 对，
2: 第就是讲，肠仔又开始咧分泌遐毒素，
0: 毒素，
2: 遐皮相啊嘛，吼。
0: 对对。
2: 啊，分泌的时候，伊就引起咱肠仔黏膜吼，伊就发炎，第发炎，
0: 发炎，哎。
2: 啊，发炎了，伊就开始受伤，
0: 对，
2: 肠仔变受伤，受伤了，伊就开始溃烂，开始烂，溃烂甲糜烂。看那个糜烂的时阵，伊就开始那像遐病癌吼，
0: 伊
2: 就色胖哎，啊色胖就是细细胖啊，色胖吼，然后胖愈来愈侪，因为发炎你无甲处理，
0: 对对，
2: 伊就这个色胖会愈来愈侪嘛，过就是这个肠仔的毒素，就开始为这个色胖杀入咱的血液内面，
0: 对，
2: 啊血液内面第上影响的就是咱第咱肝的发炎，因咱知咱人有伊啊较白的人。咱人体有一个叫做肠肝循环，
0: 嗯，
2: 就是咱的这个肠仔内面吼，
0: 哎，
2: 胆汁是肝咧做，不是胆咧做，啊，所以这个胆汁伊消化咱这的油脂物件
0: 以后吼，
2: 伊伫肠仔时有一部分也经过肠肝循环，也都转来肝，转来做胆汁，所以肝一天爱做胆汁，做600cc 甲800cc， 所以这个回收的过程里面。你肠仔来已经受伤啊、发炎啊、有毒素啊，都回收第一，你的肝就是会长期
0: 发炎，
2: 造成肝发炎、
0: 肝发炎。
2: 第二就是造成，到尾啊走伫肺咧走上尾站，就是到到咱的肾脏的时阵，造成肾脏发炎、肾脏损伤，造成肾脏的急性发炎。这个第三你得来知，
0: 别人
2: 唔知。
0: 对，安尼朴叔今仔讲你学到啊。
2: 是是。
0: 打架唔是打你做的。是肝哩
2: 做，
0: 好，恁爱知哦，我这听安尼哩，
2: 安尼哩
0: 就
2: 知哇，
0: 拢肝哩做一只
2: 鱼，不哩做大只，大是仓库哩
0: 呢，哦，大是仓库的啊，大只是肝做了交予伊，
2: 对对，
0: 哦，管理的，诶，单位就对啦，顶干管理事啦，来，朴叔啊，安尼讲啦吼，因为即卖其实足侪人拢认为讲，我要来保养，但是要找到专业捌的，我都甲你讲甲遮详细。
2: 真少，
0: 真少。好来，这个我来讲，其实足侪人唔知道什么叫做肠仔老，拄着肠仔老了，要安怎，我都无爱食药啊。好像你讲西医嘛无多，咱要安怎用什么物件好啊去甲保养，
2: 甲这
0: 垃圾的物件，甲这康补起来，过来拄我咧讲到一项，因为足侪人拢认为讲我若大肠癌一定会加火，对吧？
2: 因为伊有肾巴瘤，
0: 系啊，你讲
2: 迄个肾。血便
0: 哦，
2: 对对对，
0: 啊，迄、那个想，咱家己嘛爱注意呢。
2: 对，
0: 脑迄个想大便出来，迄、那个想都爱注意啊、哦。
2: 我你讲，你若放屎有迄个安尼皮相
0: 哦，哎，像咱的皮啊，
2: 你若用卫生纸甲切滴个皮块嘛，有一个臭酸味，臭酸味，嘿，这伫日本因专门研究这个肠胃科的这个资深的权威的博士哦，
0: 哎，
2: 有讲过啊。大肠癌的一个元凶吼，就是你放的屎吼有皮臭，臭酸味。第二就是你放的屎，你个屁的味吼，有一个医学专有名词叫做 scato， 这个中文名叫做粪臭素。粪就是咱的米田共嘛，粪便的粪吧。啊，粪臭素啥的，就是咱像咱的爸吼，
0: 无
2: 肯变修，
0: 肯变臭
2: 以后。开始烂，开始发臭，就是迄个味，
0: 哦，
2: 迄种味，
0: 嘿，
2: 叫做粪臭素，都造出来。
0: 好来，啊，这咱讲在，大家都想要肠仔健康啦，肠仔健康，大家嘛，这肠仔健康，身体就对咧健康嘛。
2: 肠仔跟咱的免疫系统，
0: 哎，对，
2: 有足大的关系。你包括你真侪这皮肤病吼，其实伊的元凶吼，就是因为肠仔吼破空嘛，
0: 对，哦，
2: 湿胖嘛，
0: 对，
2: 第就是。我咧讲肠漏症，伊就四个过程啊，第就肠仔发炎嘛。
0: 对。
2: 伊咱的肠仔吼，有一个足重要的名词叫做黄金比例。
0: 对。
2: 一个健康的肠仔吼，伊是爱80%爱有好菌来甲保护。
0: 对。
2: 20%叫做中间菌，但是你的肠仔若是讲50%的好菌，50%的歹菌吼，就叫做无健康，就叫做菌虫。那你讲肠道菌虫失去平衡。
0: 哎。
2: 正常的黄金比例是在80%好的菌来保护你，20%是中间菌，西瓜挖大便，你若是好菌较侪，
0: 伊就挖好菌；，
2: 啊，你若歹菌较侪，伊就挖歹菌。所以咱的观念要正确哦，不是讲你 好困50%，歹困50%，歹势，即种个叫做无健康诶肠道菌虫。
0: 哦，来啊，即款个问题，咱讲在大拢早食益生菌嘛，对无？来啊，老只问题，咱要用啥物内容？
2: 啊，来，我你讲吼，即个观念一定要甲大家教育，
0: 一定要甲建立起来啦。诶，
2: 迄是讲对迄种初期吼，
0: 诶，
2: 初期就是讲可能闭个一两工，无法度顺利放诶。
0: 对。
2: 啊！伫我的诊所内面，我捌当过迄小姐吼，一礼拜无法度放。
0: 啊，你啊喂！
2: 再来看看咧，伊一礼拜无法度放，伊嘛无法度食。
0: 对。
2: 规个腹肚拢安尼啦，一个小腹便便都
0: 吼，用
2: 割掉咧嘛。我用迄个扫描吼，用个扫描迄肠啊吼，肠啊刮伊咱的直肠，咱的肠啊下骹叫做直肠。
0: 对。
2: 直肠面去面顶叫做乙状结肠吼，就是大便仓库吼，它拢塌到遐去啊。他个做内面的嘿，所以咱台湾人诶，即个大肠癌吼，每四个都一个都是叫做直肠癌。
0: 好、哦，直肠癌。
2: 有两种哦，一种叫做结肠癌，一种叫做直肠癌，都是因为你排便习惯不良哦，造成即个宿便在体里的即个大便仓库，
0: 啊，
2: 然后大便仓库了，伊就分泌即个毒素，因咱的肠癌排困哦，
0: 哎，
2: 伊就食这食物嘛，食这宿便嘛，食这食物了，伊有分泌哦。这个肠毒素的时阵吼，这个肠毒素伊一直刺激咱的肠阿边吼，咱的肠内膜伊就造成这个叫做肉瘤息肉，
0: 对，
2: 是安尼来，肠息肉就是安尼来，肉瘤啊，肉瘤若较严重的吼，就我一个亲戚，伊是校长退休吼，伊退休了，伊是发现个已经有血便吼，再去做迄个扫描的时阵吼，发现讲伊内面的肠阿迄个肉瘤吼。已经5公分啦，不要都爱手术，都爱把迄个结扎断啊，规个甲剪掉，安尼，啊不要就做化疗，安尼。
0: 哦，啊来，咱即摆讲重点啦吼，就是讲，我要用啥，我益生菌嘛食足济啊。
2: 哎对，无够。
0: 是啊，也无够。
2: 来，我你讲，咱早期过去外口咧接触的益生菌吼，专有名词的，咱叫做阿斯托菲拉斯。甲中文讲叫做尼神菌、乳酸菌、
0: 哦、乳酸菌啊，
2: 所以我靠，你咧看什么八亿菌、什么菌吼、哦，其实伊个来一种叫做乳酸菌，所以伊后壁比方一个例，伊个头前名叫做 Longan， 就是讲啊，这个人伊外国人伊发明的这个科学家，还是医学家，伊个名叫做 Longan， 还是讲伊这个名伊叫做 Chris， 吼、哦，后壁一点东西阿斯托菲拉斯，所以是发明的人伊用伊个名号名，
0: 号名啦嘿。
2: 后边拢是叫做尼神菌，但尼神菌本身，伊对肠癌个发炎吼，伊无得处理，因为伊是温和的，伊是防卫型的，
0: 防卫型的，
2: 伊无法度无攻击，攻击就讲伊无法度杀菌，无法度消灭咱肠癌的这个细菌病毒，伊无法度消灭，伊是防卫型的，无够力。
0: 哦，
2: 是安尼嘿，所以你要有够力，你得
0: 爱用啥
2: 防卫型个。攻击性的，我都把这个消炎，把这个病菌、病毒，我都给消灭掉。
0: 嘿，对，
2: 这种的，
0: 这款一定要有这个菌吗？
2: 这有，这啊，就是爱杆菌类。
0: 哦，杆菌类，哦，
2: 是乳酸菌类。
0: 哦，不是乳酸菌类，
2: 有一个专有名词哈，那英文叫做 bifidus， 中文讲叫做双歧杆菌，就是讲，
0: 哦，
2: 这个菌哦。伊就那一支签啊，
0: 叫
2: 做 Y 字形，那签啊，啊，这签啊内面吼，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学博士科学家就是讲大肠癌这严重嘛，吼、哦，排第一名嘛，吼，伊发现这个菌内面，伊个命名讲，这个上厉害就是讲，人讲群结先秦王吼，上厉害这个菌吼，伊叫做 RU 吼，58吼。这个菌才发现讲，这个菌实在太厉害了。伊本身就是讲，伊有法度把咱这个肠啊发炎哦，这个病菌病毒，
0: 对，
2: 有法度给台死，
0: 给台死，
2: 给台死。
0: 哦，攻击性的菌就对了。
2: 对，就消灭这个发炎的
0: 菌啊，
2: 肠啊发炎的问题嘛，哈。第二就是讲，你肠啊已经有血泡啊，有血，有漏洞啊，时阵吼，都要修补嘛。
0: 对，
2: 修补那边伊即马就是有两种真主要物件。除了把这个 病菌病毒消灭
0: 消灭掉
2: 吼，伊第就是讲伊一个福西氨酸加阿拉伯胶，
0: 阿拉伯胶，哎，
2: 就是阿拉伯胶加这个福西氨酸，就是要重建咱这个健康的肠道吼，
0: 伊、
2: 把这个血胖，把这个小小的坑吼，甲补起来，
0: 甲
2: 补好，就是这个重建，就是靠这两个两个物件，所以伊爱伊等下困伊这个杆菌，伊除了伊爱，唔是讲干啦防卫，伊爱都有。攻击性、消灭性，
0: 啊、
2: 哦，这个肺炎问题，你等下登记肺炎哦，你就糜烂啊，你就溃烂啊，你就血胖，你就有小洞啊，你就有坑啊。
0: 好、哦、啊，就是要靠呼吸氨酸加阿拉伯胶，
2: 把
0: 这个坑补起来。但
2: 是
0: 要补这个坑进前，要有 HU58
2: 的
0: 这个正道型的菌，
2: 正道型的，
0: 正道型的菌，把这个歹菌消灭掉。了后，才有这两项物件，把你的康补起来了。
2: 我解释一下，这里伊有三个步骤。
0: 对，
2: 第一就是把这个病菌、病菌、病毒
0: 消灭。
2: 哦，就讲肠病毒、诺罗病毒，吼、得爱个消灭嘛。所以你要有攻击性嘛，吼、
0: 对。
2: 第二就是要它修补嘛，吼、修补咱就是讲叫做重建嘛。
0: 重建嘿。
2: 啊，重建在其他就是讲，你爱和你等下会好困。啊，占80%，啊，中间进占20%，这叫做健康的肠道的菌虫平衡。
0: 啊，
2: 这个观念足重要诶。一个健康的人，我跟你讲吼，一个健康的人，伊咧放个屎吼，伊那像个金蕉颜色、淡黄色，
0: 淡黄色，
2: 啊，会规条，
0: 哎，
2: 会规条。如果你放屎吼，得有一个生气味、臭生味，
0: 对，
2: 吼。嘿，我讲你等下，你若没有相信，你去做大肠内视镜，内面一定有肉瘤，
0: 有细胞啦，嘿，
2: 有三四条无来了
0: 无。
2: 啊，伊即话你等下环境无好的时阵吼，伊肉瘤咧大汉吼，会足紧的哦。你为半公分变一公分，变两公分、三公分、四公分，我讲差不多半年至一年都无六公分啊。
0: 安尼哦，
2: 嘿，因为你的环境就是肉的环境嘛。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博士这点精神讲到这，咱后点钟啊，才阁好啊听博士，要安那好啊顾你这个肠啊，因为博士讲到，恁咱这拢乳酸菌尔，拢乳酸菌尔，你要真正顾你的肠啊，要修好，要打败歹菌，内底一定要杆菌啦，
2: 冇杆菌，
0: 啊，阁有一支叫做正道型的 HU58 呼吸氨酸啊，加啥？甲阿拉伯胶一定爱有啦，吼、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吼，才会了解讲哇，较早咱哩这拢是一般保护的啊啦，你要食正道型的，要有法度修复你的肠啊道的，干那这支 HU58，甲内底你掠老，佮专门的补老的，诶，这个阿拉伯胶加呼吸氨酸，
2: 后来
0: 所有的菌拢一定爱安怎，爱用杆菌啦。
2: 对，
0: 好，安尼你听无？好，来，咱先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来。

0: 拄啊听有详细无？啊，若听无详细哈，你会记了嘿？下一点钟，咱这医生啊，黄康宁啊，医师啊，会阁甲恁讲较详细。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我甲你讲吼，即卖做肠啊受精，啊，阁一个名叫做肠啊老精。当咱的肠啊完整受精的时阵啊，你敢知影肠啊会安怎会破空，会泄膀？足侪人会定啊，食物件巴肚肚肚，去检查检查无毛病。哦，咱今仔就拄啊伫外口咧开讲一个，
1: 对啊，
0: 阿边啊，
1: 阿隔壁，
0: 我甲问讲你买啊哪处理？我系讲迄存过来，存有够侪侪人，啊，就去找某某人煮一支啊虾咧，啊，就较快活。我甲讲对啦，但不当就煮虾。我咧讲吼，肠漏症啊。是一种非常，咱台湾即卖非常严重的毛病。即卖人食炸鸡啦，食水手杯啦，食这罐头的咖啡啦，食只只有诶无诶，拢总是咧受，拢总啥食只拢啥物人介绍，你诶胃甲你诶肠啊。哦，所以有诶人你甲看哦，皮肤会作歹，哦，消化系统会胀气啦，便秘啦，啊，若紧张就老啦。哦，这叫做肠啊受精。来，啊人做安怎？过来，你注意听啊，为人食着一寡物件，伊早是食咧啊，也饱甲暗啦，一日巴肚肚条条，人足艰苦。像我今仔含这别这隔壁咧开讲时，伊就是安尼，啊无啊多，就是去注射，哦，就是去注射。后来，过来就是你身躯啊，皮肤做个生一粒一粒啦，吼、哦。要讲条啊，唔是条啊，啊，就生遐有诶无诶，啊，会做个湿疹、打疹、荨麻疹、异位性皮炎，身躯不是有一个，那人较早来讲，臭老人，
1: 老人健安尼啦，
0: 其实拢你诶肠啊出问题啊，哈。我来，即、這个人做个长期疲劳，感觉安尼，不管安那困都困未饱。哦，起来都嘛是同款啊！安尼做人感觉足忝足酸，过来关节足个疼啊！这拢含你的肠啊老症有关的哦。肠啊老症，你若抓无好势，肠啊受症，你若控制无好势，你目睭会肿，足个拍个像流鼻水、过敏性的鼻炎。好、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足侪人讲，较有影无影来，我咧讲吼，你注意听。你若敢食一般益生菌啊，伊是保护你的肠仔尔啦。伊去我敢讲一项落，你不是你不是你胃一切生物无去检查，内底是幽门杆菌，一般益生菌都无法度对付啊、哦。一定爱食啥？拄啊黄康宁黄博士嘛，甲你讲，一定爱杆菌，一定爱杆菌啊！杆菌才有法度去杀死即落啥？这个幽门杆菌杀死了后，我跟你讲，咱的肠啊，一粒做啥？穿一粒做通透性较高。你常常你食西药的人啊，做爱啉烧酒的人啊，食薰的人啊，暗时歹困的人，我跟你讲，你绝对爱食这支。来，我甲咱家的爸母啊讲吼，除了食以外，咱的肠啊有。咱人是安那，有人讲我三酸甘油脂足悬啦，我的血克血流啦，哦，我是安那生生遐有诶无诶啦，皮肤无大无一个过敏啦，你敢知？拢是因为你肠仔破空，肠仔咱胃食物件内甲胃内甲迄个胃酸甲你
1: 分解
0: 了后，内甲你诶肠仔是液体哦。嗯，你即个液体即个中间啊，你诶肠仔会涩。已经有胖啊，会涩，直接涩对你的血管去，所以你的皮肤会歹，会粗，包括着你的便秘，会生只有诶无诶无明肿瘤诶，这你一定爱食。啊，每一支产品都同款，无人有法度做甲亲像咱这支安尼。食落了后，果你有胖，你诶肠啊有涩胖啊，又用一支阿拉伯胶啊，要甲你创啥？要甲你这个肠啊？补起来，
1: 哦，
0: 甲你量起来，来，你注意听下吼，内底拢总有二十种诶杆菌，哦，二十种诶杆菌以外，内底藏一支 HU58 芽孢菌，哦，你会使去问外口，甲问讲恁有藏一支无？一支是阮诶专利， 一支啊，专门咧杀歹菌，杀只恶性的歹菌啊。来，你注意听，咱的补肠乐，补肠乐啊，互伊爽快，互你肠仔爽快，你肠仔会快活。来，我来讲，一支你绝对要食，一天只要一包得，我一天只要一包得。来，你咱今仔日啊，推出吼，因为我来讲，这支产品外口你无啦，我有你食益生菌啦，有啊，你袂甲看。你拢啥物拢菌菌啊？即有诶无菌尔？我即全部你转甲看我顶头诶内容物啊，全部拢是干净。大人一天食一包就好啦，其实即拢有够啊啦，吼、哦，拢有够啊啦。来，你注意听下，咱诶补偿乐一盒内底是三十包，吼、哦，一盒内底三十包，一包是三克，一包三克，内底拢总有二十几种诶，即个啊做。迄、那个杆菌，啊内底个阿拉伯胶啦，吼，啊即、這个 HEU58的即个芽孢菌啦，吼，啊即、這个啊，佫一项叫做啥呼吸氨酸啦，拢总甲你放伫内底哈。来，一盒内底有三十包，一天只要食一包，一盒又为你2600块，吼、哦，又为你2600块，两盒爱5200，咱。今仔同款啊，咱即个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如果你今仔去找着讲亲像即个产品就对啦，莫讲一盒2600啦，佮5600你都爱甲买当来食啦，我无骗你的啦。你食落你就会感觉讲，哎、欸，我虽然年岁侪啊，但是我的皮肤袂安尼粗粗厚厚，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异位性皮肤炎啦、啊，哦，即有诶无诶毛病拢袂在你身上发生。来，两盒5200，伊为你3500块哦。好、哦、来，这个咱年会济啊，一天甲食一包，哦，一天甲食一包，啊，一盒是毋是食多一个月？
1: 嗯，
0: 两盒食两个月啦，吼、哦。来，要一个疗程，你注意听下。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诶业绩，各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好、哦，一盒来送互你，安尼收到几盒？三盒，优惠你3500块哈。因为你3500块以外吼，今仔日你电话啦较有通，肠仔要健康啊，咱你洗碗足重要，莫去用迄化学个啊，莫去用迄落化学个界面活性剂，用一粒啥？咱台湾真正摕到环保标章个洗碗精，洗做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罐吼，咱个环保洗碗精送一罐来。啊！你也讲啊，阮两个阿公婆要食，包括阮的孙嘛会使食。来，你注意听下，三盒3500，六盒7000的，六盒7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拄好几盒，
1: 八盒，
0: 优惠你7000块，好、哦、啊，送两罐环保的洗碗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若长期你食西药的，食慢性药啊，食这有诶无诶药诶物件人，你绝对爱食一包。过来一项啊，你若有糖分诶人，你绝对爱食啊。我无骗你，有糖分诶人食了绝对秒，你饿到甲达子。来，赶紧落去，咱诶补偿乐，干那这到底有几组，我嘛也毋知啦吼。但是有可能做一工尔啦吼，来。这地等你甲食看卖啊嘞，你不时的巴肚会肚肚啦，消化歹啦，感觉讲啊，身躯那食一下物件嘞，身躯全遐味啦，足够白，足够痒，足够咬的啦。吼、哦，大肾的人啦，我来讲，你较久来甲食嘞，一天只要一包得啊，一天只要一包，0800-318-009。吼、哦，啊，过来为人食着物件足够过敏嘞。较紧张的就你老啊，迄叫做肠漏症，啊，人讲肠啊受症，即摆医学上啊，足侪医生一直咧针对这方面咧研究，但是我来讲，迄款的食药啊嘛无一定有感觉，唔过食一支敷了落甲你调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代志。你若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你若一旦去哦，你体内啊，这个肠仔老的物件，行入去你的血内底，对你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代志。哦，所以你会记，你一天 哦，要饭前吃，饭后甲吃拢无要紧，只要一包就好哈，只要一包。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恁也袂，恁也袂卡手外咩？哦，卡手外咩？因为我跟你讲，等于你都甲摕这个起来看，看内底成分，你都感觉讲，哎，真正无同哦。因为我跟你讲哦。这黄康林黄医师袂乌白甲你讲，伊对这是非常的内行。这卡只，我甲你讲，你肠啊免惊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安尼你就记得啦啦。过来一项啦，咱话人，你甲讲这话人唔爱相信，甲你讲你肠啊会老康，会亲像咱诶厝诶壁癌同款。外口你落雨奇怪，我诶壁肚内澹澹，水会渗入来，咱诶肠啊会安尼哦，哦会地安尼，啊要安怎？唔是讲啊，我食阿拉伯食来个报道呢，迄无啊嘛，一定爱先用这个杆菌，把这个肠啊顶头遐歹菌杀掉，杀掉了后，迄个色香酱有摘掉，阿拉伯椒对后边豆豆啊豆豆啊豆豆，把你补起来，安尼你听无？来，你若要电话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你注意听下，你若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人，你更加爱吃后下。幽门螺旋杆菌的人，你更加爱吃。哦，咱每一个人都同款，身体要健康，哦，一定爱对肠啊道开始。即卖足济医生拢咧研究这类物件，是啊啦。
1: 曾经一个大姐，伊讲去予医生看，医生甲伊讲。哦，你的肠啊老症真严重吼，伊安尼听来安尼个紧张噶。
0: 我讲啊，真侪人做这个肠燥症的，啊，家己本身唔知啦，阿妈袂安要去医用，
1: 对啊，阿妈唔知要敲电话来，要敲电话来问啊。
0: 唔知道要食啥物类预防啦？我跟你讲，你今仔有听到？你爱电话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等下你听黄康林博士讲，你就听有啦。这支产品你也逐天甲食，肠啊癌绝对做无你啦。你免惊有大肠癌在你身上发生的问题啦。安尼你听无？伊这预防佮兼杀菌啦。哦，伊本身这个杆菌啊，类伊这个菌啊，足歹，会去甲你啥？你肠啊内底啊垃圾菌拢总杀掉。哦，拢抬掉，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哇，这你若袂晓买，你若袂晓买，顾你的身体无法度啊，因为国内，咱全国内底包括药房内底。大家你卖拢是叫做益生菌普通的菌尔，要照顾咱的免疫系统尔，要有法度。把你内底菌、垃圾菌杀掉的，要把你的肠啊都顾甲完全的健康诶，即卖目前拄啊干呐，陈博士研究即支啊，你若袂电话紧卡号诶，电话紧卡，后来啊，等于一天只要一包，我搁甲你讲一项，囡仔若作呕感冒诶啊，小朋友读国小诶哦，即旁诶囡仔，幼童大班甲国小即旁诶囡仔作呕感冒诶，你一天我食半包落。你一天我吃半包了，你会感觉，咦，啊，阮孙即摆在无啥，在人咧感冒，人也袂去胃着。过来一项，拄着肠啊病毒的时候，你就知影一支物件好甲啥物程度。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哦、啊，我跟你讲吼，你等于吼，咱的囡仔吃半包，大人一天吃一包。哦，因为囡仔食时啊，叫食半包，因为这拢见到菌，哦，唔是一般益生菌啦，吼、哦。你若一般益生菌，拢甲你讲，就你保护肠啊道的健康呀，这是见到菌，入面就是安那。咱人会感冒，就是你歹菌伤过侪嘛，啊，歹菌伤过侪，你用一般益生菌类是无效的，一定爱用这个啥，用这个芽孢杆菌，才有摘掉将这垃圾菌、病菌。甲你消袂掉啦吼，有需要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中。
0: 好来，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或电话金甲卡，因为咱这真正好，你会学到一个啦，来。
1: 各位啊。

转是为不如意，人生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这个文夏老师所唱的《飘浪之路》啦，吼，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这支产品啊，是阿峰甲你讲实在，你拢会，我会当甲你讲，这无用心去研究的人，绝对无法度做这个产品啦，哦，而且后边你即摆转去，你甲看吼，我来这支产品内底所含的所有的菌啊，无一支是这个做益生菌。哦，唔是一般益生菌啦，伊是啥物？伊是全部拢是杆菌，就是我即摆安尼。

性的肿瘤啊，造成你皮肤感染啊、皮肤发炎啊，造成你有皮肤病啊，这会困伫个遮。益生菌是无法度伊的，益生菌是无法度伊的。爱用啥？爱靠即个做药，也做杆菌。杆菌就是亲像警察共款，拄着歹人，我会使来甲你抓。但是若去拄着较足歹的，你有牙签，我嘛有枪的啊。你有武器，我嘛有武器的啊。警察无法伊的时阵，会变啊，会调动咱啥军队来。吼，亲像外国，吼，咱乱要来拍人。咱会调动咱的军队，对这样叫做军队，就是咱的 HEHU58，这支是阮的注册哦。哦，阮顶头你注意下看，咱的产品顶头写一个 R 字啊，那是阮的注册。你要染这支物件，一定爱阮的爱过阮爱对阮才买，但是阮这无你卖出去的啦。哦，HEU58，这支叫做剑道菌。你无多时阵，你就是爱靠这支菌，安尼你听无？啊是安那？我甲你讲，咱遮的爸母啊，你一定爱食，哦，你一定爱食。我相信恁去恁澎风靶场啦，你会老啦，是安那？你的身躯会有味啦，是安那？你的皮肤会有白有会会，你都食较遮济，较早都毋捌过敏，是安那？你即摆去着荨麻疹啦，着异位性皮肤炎啦。你我来讲，拢含肠仔老症有关系，肠漏症，这是过去所有医生无法解的问题。甲这两年啊，大家正咧讲肠燥、肠仔受症、肠仔老症，哦，你爱知哦嘿，咱人的脑肠仔老症会安怎？人的大箍、脂肪肝、心血管的疾病、心脏衰竭、糖尿病、忧郁症、自闭，拢从这个甲这个肠仔老症有。足重大的关联咯，嘿，过来，咱大家拢知吼，菌啥物菌，一项叫做人类的胃部的啥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物件啊，钓到人的腋下酸，拢伫暗时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最主要就是使到咱人啊带着啥物病，你敢知影？带着胃癌的一种菌，非常的歹治，你甲食这支这二十种的，这叫做啥？这叫做杆菌的产品就无唔对啊。过来，你常常咧食抗生素啦、非类固醇的消炎药啊、阿司匹林的，食这个长期你食这个糖尿的、尿酸的，你长期你食处方签的人，我跟你讲哦，你绝对爱紧食这个，因为药啊食久会去伤害到你的肠啊。地输着你的肠仔会肠仔老，吼、哦，会肠仔老，足侪人也毋知影肠仔老的严重性啦，吼、哦。所以你今仔你等下爱阁注意听后嘿，过来，你有你啉烧酒的人，烧酒是上歹，人体会研究发现，啉烧酒啊会抑制着咱的内底肠仔内底一个好菌会生起来好菌会怎啊袂，会怎啊袂，吼、哦。所以来，过来一项就是啥，你知毋知？你注意听哦，这项非常的重要。果糖，甜就对啦。甲你定你食迄罐头的这甜的饮料，拢会去使着你的肠啊通透性，去哦安怎去哦袂哦增加着咱肠啊老症一个产生的这个做诶这个关联哦。所以啊。这拢总有做研究的吼，这人拢总有做研究的。来，啊，咱今仔日来，我来讲，除了阿红，这几年啊以来，敢若阮大胆敢用这个物件，甲你讲，肠仔受症、肠仔老症，一定爱靠这个。啊，毋是讲这个菌有效呢，一定爱有阿拉伯胶。啊，有人讲，就对我主要有人讲，阿拉伯胶毋是咱哩人诶大陆哩控诶。迄梨啊，迄款胶嘛，我甲讲，迄毋是阿拉伯胶，伊是伫沙漠内底一种树啊，树啊，你甲皮甲割开，会留一种汁，摕起来就是阿拉伯胶啦，吼、哦，就是迄条胶，迄要搞创啥？咱的肠仔有破空，有漏空，爱靠即个阿拉伯胶甲
包起来，内底佫加染啥染呼吸氨酸。

0: 餐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甲你烫加有够好，好、
1: 哦、
0: 来又食咱的补偿肉啦，吼、啊，啊，要甲咱见证一下无？
1: 这要
0: 甲咱
1: 见证一下无？你又要见证一下咩？
0: 要
1: 甲
0: 咱讲一下无啦？
1: 讲一下，感受一下。
0: 你都有食，食了感觉看会安怎？
1: 感觉怎？安尼吼。
0: 安尼有听的无？
1: 嘿，袂啦，袂啦。
0: 吼、哦。
1: 嘿。
0: 这，人有食过的吼，有食过。来，啊无来，咱这的爸母啊吼，咱这的长辈时代。
1: 对啊，迄正常啊，正常的啊。
0: 嘿，来，咱来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因为我来讲。
1: 无解好啦，
0: 嘿。嘿，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啊，这个歌啊，等下吼，我来讲吼，咱听过来，恁听详细吼，再过来听黄康莲黄医师，这真正医生啦，吼，做30几年的医生。即卖拢你唔敢，我来讲做30几年的西医哦，即卖唔敢食西药啦。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客电啊所唱的《男儿的心情》啊。

0: 咱这个长辈时段哦，等下爱去听较详细了嘿，因为咱要邀请到黄康林博士做歹邀请到了吼，因为是安那咱有当时啊，这较专业的物件一定爱由因有临床的经验嘛，吼、哦。像你讲的大肠镜，看甲卖看，这有啥物问题，伊拢知道。哦，所以咱用这个专业的来讲，互咱这爸母来了解，唔是像咱你想的讲，啊，人你讲医生真食到偌好，拄偌好，啊，我就买来食，好无？真正袂歹，但是博士就是甲你分落作先，伊讲这拢叫做保护性的，防疫性的啊，就对啦。算讲有病菌，有时甲你有法度甲你。高龄啊，伊无法度去拍死只个歹病菌啦。
1: 诶，请我补充一下。
0: 好来，
1: 因为肠啊甲肝吼有上大的关系。
0: 对，
1: 就是讲打结是肝在做，不是肠在做。
0: 哦，这咱一般人无啥了解。
1: 咱打结是讲爱做600cc甲800cc个，即个打结就是要消化只个油脂嘛，
0: 脂
1: 肪物件嘛。
0: 对。
1: 所以咱伫咱的即、這个。等下时阵吼，有一部分变胆红素的时阵吼，伊还都回收入去肝内面。啊，肝液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甲癌症有关的，叫做干扰素。
0: 干扰素。
1: 较早早期钓到大肠癌吼，伫病就是做干扰素嘛。
0: 对。
1: 啊，其实就是你肝长期受伤，你家己无做做干扰素嘛。所以你等下若清气，肝若无发炎，你家己就做干扰素。你本身都抗癌力嘛，
0: 干
1: 扰素的关系哦，
0: 这观念爱知啦，
1: 这观念你哪办？
0: 对，哦，原来这那听咱讲，咱就知讲，哦，伫个家里念啦，每隔就是这里念啦，所以咱人啊，身体要健康，当然啦，你我咧讲诶，你讲我困觉有轻无慢啊，都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朴素嘛，讲啊足详细。咱咧食诶，拢叫做保护剂啦，
1: 保护诶
0: ，保护咱诶肠仔道健康诶，保护咱诶肠仔道呀。拄着歹菌伤侪时阵有无？你无早去消灭你歹菌啦，对无？你著甲保护样嘛。
1: 无攻击能力吼，是讲你即个病菌甲病毒下咧吼，你无甲消灭，伊肠就发炎嘛。
0: 对。
1: 啊，发炎久，伊就溃烂溃疡嘛。
0: 对。
1: 啊，溃烂溃疡时，伊就那像咱咧。迄肠啊，甲肠啊，都涉胖嘛，
0: 对，
1: 啊，都有空嘛，小洞嘛，啊，这个肠啊的毒素，就是胃啊一直涉入去咱的血，
0: 啊，
1: 咱的血就污染嘛，
0: 对，
1: 啊，污染第一个受伤就是肝吼，伊就发炎嘛，
0: 哎，
1: 不要就上尾就是咱的肾脏，嘛引起急性的肾脏发炎嘛。
0: 哦，你甲看这，你
1: 发炎就真大关系啊。
0: 你甲看这，你注意啊，看讲，看这个。偌严重讲，肠啊偌重要讲。
1: 那是一般人唔知的呀。
0: 对，一般人未。
1: 照你讲，大肠内视镜头，哎，看你也知，内面就是你肠啊，当然那就病严同款啦。
0: 安尼哦。嘿，
1: 是。
0: 啊，你啊，惊死人！来，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朴叔佫甲咱做较深入的解说。啊，因为咱人体内啊，逐天食的物件。哦，你我国十年咧是还好，你看鱼肉啦、三边诶，有诶无同安尼食，歹菌绝对拢比咱人较侪啦，绝对拢比好菌较侪啦。哦，所以伊造成咱诶肠啊，像你讲诶，会溃烂，会发炎，
1: 溃烂，
0: 啊，以后就是糜烂了，就是有一个胖，啊胖了。这物件有空啊，就捞出来，捞出来污染着咱的血，啊血对咧规身躯一路行，哦，像你讲的，肝就出问题，胆就出问题，腰子就出问题，拢含这连带关系啦，哦，所以伊这边你讲的，就是讲，拄啊，我主要听讲，你甲看这支物件，内底所藏的20种菌，迄20种是拢叫做杆菌啦。
1: 双歧杆菌，
0: 双歧杆菌哦，有那敢那有炸一支歪柱形的武器哦，哦，
1: 刀叉
0: 的，对，所以伊这款呢，到目前你无当看，你若有当看到一个困内底
1: 啊，
0: 扛两支啊、三支啊，足厉害啊，这扛20种，啊，这个拢专利菌，个拢专利菌，这下阵把这歹菌抬无掉，后边伊个扛一支叫做啥 ？HU。U58，这支是专门的小镇的，好专门的小镇的。啊，你讲白了， 故事的意思讲，你无甲这歹菌杀掉就对啦，你食较济菌类，你就无再落甲你这泥盘补起来啦，无再落甲你，
1: 嘿，
0: 无够力啦。
1: 因为这个病菌啊，吼，病毒性的吼，一定要有攻击性的。
0: 对。好来，所以故事啊，咱今仔日讲讲。哦，你若无食攻击性的，你食一般的菌，哦，就亲像你拄啊，喝我这嘛吼，大肠息肉嘛，肠燥，
1: 对，
0: 肠燥症嘛，
1: 对，
0: 十二指肠溃疡嘛，大肠恶性的肿瘤嘛，大肠气室嘛吼，溃疡型的这个肠癌炎，你根本都拢无效啊，对不？对这几种。拢总无帮助啦。
1: 那是对消化系统，
0: 消化系统
1: 分啦。我讲初级的吼，初级比如讲漏塞啦、闭结啦、消化不良哦。防卫型的有帮助啦。
0: 对。
1: 但你若是肝炎型的，你有这病菌的、病毒型的吼，啊是已经生肉瘤啊吼。
0: 对。
1: 你要甲消灭，你要有法度抑制发炎、消灭发炎。
0: 哎。
1: 这个发炎啦，长期发炎。你就是损伤嘛，
0: 对，
1: 啊，就造成糜烂溃烂嘛，啊，糜烂溃烂的时阵，你等下就开始泄胖，就有只会撑嘛，那像壁癌安尼撑嘛，
0: 对，哎、哦，
1: 啊，撑的时阵，只会等下毒会毒素，就走入咱的肺内面，咱的肺就受到污染嘛，啊，污染的时阵，咱肝咱就发炎，有机就发炎嘛，所以严重就严重就伫只嘛。
0: 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吼，恁拢爱听详细。肠啊，就是总共一句，就是袂少发炎啦。上基础，你就是要我都低动脉有发炎啦。
1: 但是，
0: 啊，你若发炎啊，一旦发炎啊，你阁继续食益生菌、益生菌，变到愈严重哦。
1: 你食抗生素，伊是好困歹困中
0: 台，
1: 所以你看囡仔若拄啊出生吼，若食玻璃呢吼，前半年伊有免疫力下，伊叫做垂死传尸，妈妈会。变的系统哦，会传落囡啊！啊，半年以后，伊就家己爱做变的系统嘛。
0: 哦，伊要家己做啊。
1: 囡仔伊那是手乌白去弄物件，会有一段时间会足够漏塞。
0: 对。
1: 啊，一漏塞落吼，像那奥迪呢，医生都开只抗生素要甲消炎的时阵哦，等下好困，全部太大事。
0: 哦，安尼咱只长辈是大听有哦。你咱一般啦，就只。
1: 肠炎，
0: 拢是用抗生素较济啦。啊，抗生素类，你所有困都拢袂啊，
1: 拢
0: 在
1: 啊。
0: 哎，对。
1: 好细胞、白细胞。
0: 对。好，所以我即卖重点来讲，咱家己本身肠啊出问题，咱一定爱了解啦。好啊，无一定，医生拢嘛甲你讲嘛，你都闹大便闹加灰，对不？就差不多内底有生物件嘛。
1: 有生物嘛。
0: 对。哦，啊，今仔朴叔甲你讲，唔是干那安尼样啦，有迄个偏向，
1: 对，嘿，迄就是迄、那个，有迄个病菌吼，一感染的时阵吼，
0: 对，
1: 伊就开始有分泌物，啊，分泌物内面就是有毒素的时阵，
0: 对，
1: 去跟咱的肠子的黏膜吼，
0: 对，
1: 啊，黏膜就生增生嘛，增生就生肉瘤嘛，
0: 对，好、哦、来，啊，所以咱若要预防讲，规身躯没有较无。毛病嘞，其实我所在哦，肠漏症我定啦，捌看吼，
1: 就是肠漏症跟肠燥症，
0: 嘿，足济啊，这类物件吼，我的感觉啦吼，肠漏症的人啊，皮肤拢会较歹，
1: 拢皮肤病，
0: 嘿，拢皮肤病，嘿，拢皮肤病较济，
1: 荨麻疹啦，吼，皮肤炎啦，
0: 对，
1: 啊是肝炎、牛皮癣哦，
0: 对，
1: 其实跟你的肺气污染有关系啦，
0: 哦，啊，再来一点。除了安尼以外，咱这长辈时代咧注意听哦。你讲我去钓，我身躯的皮肤病，来去有医生看，来去这俩做啥皮肤科看，其实伊唔知你啥物原因啦。一般拢甲你讲你这个过敏啦，
1: 抗
0: 组织胺哦，你这样
1: 啦，开抗生素啦，吼、哦，啊抗生素吃咧，等下好困，材料都愈严重，
0: 啊、
1: 所以地标都无法度地标。
0: 对。哦，所以咱这把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日有听到，哦有听到，你爱听好详细。来，博士，咱一般啦吼，咱安尼来甲讲啦，咱人身躯要预防这恶性的肿瘤、恶性的细胞的产生，哦，过来进啥物上济大肠， 大肠上济。啊，是安那？足济人像拄啊，济阿姐嘛咧问啊。啊，我都食益生菌食足济呢。啥物足济？啥物白？我都咧食呢。是安那？我去检查，内底共款有事咯，对不？啊！你伊个博士都拄仔就甲你讲啊，你食个拢是防腐性个。
1: 伊你外口你若相信，你去甲比较吼，伊这研究足久才研究出来，伊这有世界专利个
0: 吼。对对对。
1: H 五十八吼，伊是有法度杀菌个、消炎个吼，为即个菌，而且伊是用菌杀好菌、杀歹菌个，伊毋是抗生素，伊个处理方法是无共，伊是安全个。
0: 哦，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要食这拢爱捌啦，哦，拢爱捌。过来我跟你讲哦，你要食菌哦，食到内底二十种菌拢是干净的困难啦，
1: 足少，
0: 足少的少啦，只有会当讲无。
1: 种类上侪，
0: 对，种类藏上侪啦。
1: 啊，上厉害就是迄个 H U 五十八，迄支。那就是王啦，
0: 哦，迄支算王者啦，吼，这支算上好的菌啦，吼 ，H U 五八芽孢菌啦，
1: 好，
0: 这有专利的哦，嘿，
1: 我，看到这家有，
0: 对，你外口你应该外口你要食到这无啦，哦，绝对无啦。
1: 所以三重奏就是讲有这支攻击性的吼，
0: 哎，对，
1: 有杀菌杀病毒，第二就是讲有法度抵抗老波老，
0: 对，
1: 第三都一个真重要。伊这个菌，伊这个 Y 字型的哈，这个杆菌类哈，伊有法度耐强酸甲强碱，所以内面伊有做保护甲金球。所以我你讲哦，唔是讲你食偌济菌的问题，就讲这个菌有法度穿过你的胃酸，穿过你的胆碱，有法度甲你的肠道，有法度活落来，有法度定植，有法度繁殖。所以内面都有益生元、再生元，就是好菌的食食物。伊冇做个补充，所以伊是全方位的。
0: 哦，全方位的，伊这正有法度个，甲你
1: 益生元、再生元，
0: 哦，有益生元、甲再生元，
1: 困好困要食食物，
0: 对，拢有，啊，佫会当断，哦，佫会当伊来断落。来，所以啊，破处啊，你甲看，肝嘛、胆嘛、腰子嘛，
1: 脑嘛应用到，
0: 脑嘛应用到嘛，
1: 哦，规规个污染的时阵哦。你关骨要安尼个摆动吼，摆袂掉啦，
0: 因为
1: 做较紧啦。
0: 好、哦，来，这个你甲看啦吼，因为我拄仔嘛讲过，你若肠仔有老的人，你第一个表现绝对是你的皮肤啦，吼、哦，关你开始过敏嘛。
1: 我讲咱颧骨吼，有一个隐形的地雷，就是啥，就是你肺内面吼，拢有这发炎的物件
0: 吼。
1: 走几元骨的啦，啊，走到倒位就攻击倒位安尼吼，走几元骨的，所以你爱甲这个肠漏症、肠燥症吼，爱紧甲处理好，就是讲上安全的方法，就是讲用有战斗性的菌来甲杀，才会败菌，这是上安全的方法。
0: 对，啊，杀完了后，你都爱记哩，爱去甲遐
1: 修补，啊，重建。
0: 对，哦，啊，要重建。要修补咱肠啊内底，
1: 哎，
0: 爱原料，
1: 所以有益生元、再生元。
0: 对，哦，啊，过来就是爱原啊，要修好遐坎旁啊，哦，爱个特殊的物件，哦，爱个特殊的物件，就是啥物，富硒氨酸加阿拉伯胶，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也听朴叔安那甲你讲，你就知讲哇，原来咱你这个菌是平常时你这拢是你甲你保护的啊。好、哦、嘞，一旦去拄到细菌型的、病毒型的，
1: 对，
0: 这个菌拢无法哩啦，真正无法哩啦。哦，只有啥，只有就是咱的杆菌，加芽孢菌，哦，这两项
1: 有。H U 五十八吼，
0: 嘿 ，H U 五十八，嘿，一抓头。
1: 啊，这就是我咧讲的吼，就是讲叫做陆海空吼，要加特种部队，跟要加这个海霸。海豹部队，
0: 对，
1: 我喺美国叫做海豹部队，
0: 海豹，吼，
1: 陆海空海豹对吧？
0: 哦，这就是算刚才讲脑即砖头，砖方位就是当修复你肠仔道的上皮细胞，防止你老肠仔老，甲改善咱的肠仔老的问题，一定爱靠安尼就对啦。哦，你我来讲哦，其实咱人食遮济菌，你唔捌听过安尼啦，真正唔捌听过安尼啦。啊，每一个人 我甲看看咧吼，你若足够老的人，几乎拢是啦。足够老的人啊，皮肤歹的人啊，吼、哦，你的腰子歹的人啊，
1: 肝不好啦，
0: 肝不好的人
1: 啊，啊，困眠不好，皮肤病吼。欸其实伊个源头拢是肠络症，
0: 拢是肠啊出问题啊，吼，拢是肠啊出问题啊。所以咱只长辈时代，你今仔有听到这个吼，真正是你福气啦。互你了解，哦，原来咱咧食会困，就是拢保护型的啊。咱咧食会困，敢有法度，准有法度，甲你抵抗外来迄款的啦。你的肠啊若老胖啊，你无再来去收啦。哦，甲一般诶困是无早死哦，无
1: 法度吃老补老，
0: 对，要吃老补老，一定要富硒氨酸，
1: 甲
0: 咱诶阿拉伯胶，吼、哦、阿拉伯胶这两项啦，吼、哦，来，啊，咱今仔真感谢咱黄康林黄博士来咱现场，甲咱讲遮详细诶这个健康常识啦，互你了解原来咱遮诶困叫做保护性诶，吼、哦，除了病毒。细菌型的菌，你一定爱食正道型的菌，爱食干净。过来，你若有这个皮肤的问题，暗时歹困的，人闹一来歹累，肝歹、胆歹、腰子歹，哦，啊，做个生生遐有诶无诶，你会记哩吼、哦，你爱赶紧落去，爱用啥物？即个菌，佮兼富硒氨酸，加即个做阿拉伯胶，先把你的肠啊有老胖的所在先补起来。太要紧啦，吼，补老、补老、拢爱有啦，吼、哦，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一个人手中无情也孤单，心中无爱路难行。一个我今生无你命像山，为你甘甜。

0: 这首是蔡宜迪所唱的，叫做《一粒瓜》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啊嘿。这个拄啊啦吼，咱有一个大哥啦吼，伊一边叫两大组啦，我甲你叫是安那叫遐济。来，伊讲一个重点，伊讲哦，因太太啊，顶工去感染着流感，
1: 嗯，
0: 好、哦，顶家去感染着流感，啊，伊用啥呢？当然，流感食啥你敢知啊？食抗生素，医生一定特效药就给你啊，伊要杀病菌嘛。但是因太太一个歹一个肠仔有一个习惯，只要吸着西药，害啦。食较济咧都袂放，毕竟迄叫做肠燥症啦，迄叫做肠啊受症。
1: 肠
0: 啊受症，好啦。
1: 肾肠燥。
0: 伊啊，用安怎呢？伊下早，伊讲伊下早是互因太太食一包，哦，暗时饭前过食一包。人讲一般那流感啦吼，加这个抗生素爱食几礼拜啊。人因太太吼，讲食到第三天，迄、那个感觉就酸骨头酸痛啦，吼、哦、流感大拢在骨头酸痛啦，啊那喉痛啦，迄、那个感觉都拢袂啊，迄、那个感觉拢袂啊。平常时因两个翁仔某吼，因、哦、退休了后爬山啦，啊无就上台北，像你讲足济人拢坐台北哩，老尾拢坐啥物啊？悠游卡吼。
1: 又有卡嘿啊！
0: 坐因啦，等下对家坐来堆，坐来堆，人拢安尼哩坐。伊我甲问，伊讲吼，你老你食这支菌，真正较袂去用感染着啦。哦，过来，阿峰甲你讲，阮的孙啊，你感冒，我捌甲恁讲过，阮的孙啊，你感冒啊，平常时拢食益生菌哦，都哩食哦。啊，因为一个偶然啊。迄个中间，我发现着，阮孙咧感冒，我怎啊用半包的咱即卖即落，互伊安怎半包哦，套一粒啥？
1: 好来落啊，迄个
0: 伊林钙，
1: 伊林钙，
0: 哼，甲拿做伙，你甲食看卖啊咧。暗时囡仔若足够少的，包括咱大人都同款，你甲食看卖咧。吼、哦，阮大汉早起等来讲，甲我讲安怎咧？平常时哦，食益生菌吼，够半包的即落杆菌。
1: 对，够今日，半包今日
0: 坐。坐，伊讲吼，你学校学生啊都上学喂来喂去啊。
1: 对啊。
0: 真正加足袂喂着啦，囡仔过敏嘛，较好顾啦。我差足济啊！来，咱来进广告啊！今仔日咱所推出的这支叫做补偿乐啦吼。咱这的爸母啊，我唔知恁安怎想啦。来，你都无大无小，巴肚都会加疼，啊，都会老的。这叫做啥？你知无？这叫做肠漏症，哦，叫做肠啊漏症。你啦，动不动就做到安尼，迄个啥，肠啊会发炎，肠啊会发炎的。哎、啊，这我来讲，这拢叫做肠漏症。啥物叫做肠啊受症？你知无？哦，就亲像我拄仔咧讲，食了药啊，伊就袂放啊。
1: 嗯。
0: 一旦紧张，哦，比如讲啊，咱等下要来对啊物件较紧嘞，你如果甲吹咧，伊人会紧张，紧张的人会发生两项情形的，这叫做肠燥症。啥物情形？紧张着就咧闹啊，甲紧张着想要变数，就闹咖呢啊，迄款嘞叫做肠燥症。有的人紧张着。会安怎？唔是老哦，
1: 伊
0: 闭结，
1: 对，
0: 伊怎啊紧张一个？有的人，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有的人出国出去佚佗，
1: 嗯，
0: 出去五天无走便所，
1: 对啊，
0: 迄叫做肠燥症，迄叫做肠啊受症，迄是一种足严重的毛病哦，嘿，足严重的毛病。所以咱这支补肠乐，哦，补肠乐等于你需要健胃症等的。你的肠啊黏膜啊不是出问题，会啊做啥？李胖的拄啊黄康林甲你讲甲足详细哦。 这支物件你若肠仔有问题，你的百病是对你来哦。吼、哦，肠仔常常你袂爽快，食饭饱做到胀的，这个爱紧食。后、哦、来，过来对着你做到过敏的，皮肤的过敏的。较早我都无异位性皮肤炎，是安那即摆了了都咬牙呢。迄拢你的肠仔已经有老胖啊，哦，已经有老胖啊。后、哦、来长期便秘人嘛同款。最爱食肉的人，你一定爱食咱这支补肠乐，会当安怎用大肠癌？来，啊有当为人吼，无代无志，像我咧讲的安尼。等下要咱要出门啊，物件较紧的啊，啊甲讲安尼会紧张啊，惨嘛去旧个便所了老啊，这叫做肠仔受伤。为人你甲讲一下，就亲像咱咧讲讲出国，我要来外国佚佗，去五天会食袂放的这嘛拢叫做肠燥症，爱靠啥？靠补肠肉啦，吼！过来，肠仔无力，啥物人叫做肠仔无力？你敢知影？即摆即个病作侪呢，肠仔无力，食物件落，咱的胃消化落了落，甲肠仔伊无怎控制，就直接落，像个啥？人咧讲啊肠仔感觉，
1: 肠仔一只肠仔头家撑，
0: 一只肠仔头家撑都食落，流落啊，就开始流，
1: 就变就
0: 随便放掉啊，迄叫做肠仔无力。好来，食饭饱做歹消化的人，过来年岁济人，物件无啥爱食，无迄个食欲的，你一定爱食补肠咯。做熬感冒的人，做熬感冒的人，阿峰甲你讲，这支补肠咯，你甲食看卖咧。你即摆你感冒，会记哩，早暗拢一包。你即摆你感冒的人，你著下早时一包，暗时一包，要创啥？你敢知影？因为感冒就是睏嘛，啊睏，你食一般的益生菌是无在去台下睏的。来，我咧讲，你甲食一支剑道型的益生菌，内底全部拢干净，佮附带一支世界专利的，迄个做啥？迄个 HU500 的芽孢纳豆菌，伫个内底啊。过来，你的肠啊！要甲你修复起来，要甲你保护起来，内底阿拉伯胶、富硒氨酸，拢甲你藏咧内底。你要去对食这個，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拄啊黄康永博士嘛，坦白甲你讲，你外口所有啥物益生菌、啥物有诶无菌，内底拢是乳酸菌。要藏干净诶，甲你藏两三支啊，就足晓摆啊。我这内底吼，拢总有。二十种的杆菌啦吼，佮包括一支 HU500 的剑道菌，伫个内底啊。来，今仔日你若讲我人咧感冒，你即摆退转去，退掉啊，透早一包，暗时一包，你甲食看卖。过去感冒爱食咧十外天，你甲食一支菌，一天甲你感冒中间啊，才食两包，啊若无拢食一包得，拢食一包得，日后。你若甲补，你若即个补偿都长期甲食，你较早若紧张就老，无就食了西药就闭结嘞，即、這个问题就改善掉呀，好、哦、就改善掉呀。来，咱的补偿都哦嘿，你长期你食西药的人，阿峰甲你拜托啦，真正爱食啦。你身体要健康，我劝你一句话，一定爱食，尤其是糖分的糖分高的人，你绝对爱食。哦，糖分高的人，你咧食慢性的处方签的人，绝对爱食。你足够感冒的人，你绝对爱食。你即摆已经有大肠癌，已经去啥？去予医生甲你切除啊啦！你做化疗好个啊，要甲修补起来。我来讲，你一定爱食即支啊！过来，拄啊，博士嘛甲你讲，胆歹的人你嘛爱食。哦，人这医生拢袂学袂甲你讲，像你讲个，我伊下来互我访问个时阵，你讲啊，伊伫日本啊。敢为着要看这个肠啊，要研究这个肠啊，要一直行入去，要安那看咱的肠啊内底是毋是有大肠癌啦，有破坑啦，有迄款的。伊讲敢离遐看几年，你敢知影？看七年啊，看七年，才有才来判断讲伊这个看落了，目睭看过，就知影你肠啊对出问题啊。这个医生三十几年啊，到即摆退休啊，伊已经。已经退休啊， 佮咱你讲个讲，伊真正唔敢食西药，食较会惊。啊，但是伊嘛讲一句话，无西药佫袂使。安尼你听无？发烧的时候你无食西药，你退烧佫袂使，对无？好来，所以咱只长辈时代，咱来补偿了哦。一盒内底有30包，优惠价2600，两盒爱5200，优惠你3500块。你电话若靠通，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夹子，甲阮党的争取一盒来送予你，所以细组收到拄啊偌济，拄啊好三盒的补偿了，优惠你3500块。来，我来讲，真正人要健康啊，爱用环保的物件啦。哦，所以你咱的碗盘，咱的碗盘，咱的碟，你逐工爱用到的物件，阿峰送你啥？逐工爱用爱洗嘛？我送你环保的洗碗巾啊！咱的环保洗衣精，这有环保标章的哦，不是靠我一支支带才甲恁唬咱的哦，这真正环保标章的，这拢爱政府发的哦。来，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罐来，你若买大组的，3盒3500，6盒是不是7000？
1: 对。
0: 阮公司佫加送两盒给你，哇，这两盒就价值，我来讲，这拢超过这就价值的啦吼，8盒优惠你7000。佮送两罐环保的洗碗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这卡朴树讲完啦，拄啊朴树讲完啦，电话就也袂停啊。未来两大组、三大组安尼体，是安那，伊拢接过啦，吼，拢接过啦。啊，有人说啊，我也无这问题。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吼、哦，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过来，你最爱啉酒的人，你绝对爱吃，因为你的酒会破，
1: 对。
0: 最爱吃甜的，
1: 对啊。
0: 最爱吃饮料的人，最爱吃甜食的人，你绝对爱吃，是安爱吃。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你看你的囡仔啦，最爱吃小蛋糕啦，最爱啉水果杯啦，不当就一罐罐头的饮料，你的手的。诶，边啊人，你注意看，你拜托你叫去看伊药效好啊歹。我甲你讲一下，你叫去看伊药效好啊歹，安尼你就知。爱食啥？爱食这支补肠乐啦，一天平常时一天只要一包得，一天只要一包得，会当保护咱的脑啦、肠啊啦、咱的肝啦、咱的胆啦、咱的药效、咱的药剂的一支。困啦，吼、哦，一支补偿落去，内底有20种的，迄个做啥干净，吼、哦，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后、哦、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哦，你这我甲你讲实在，你若搁住蹲顶考虑，连敢出问题啊？我跟你讲啦，连刚叫医生给你照肠啊，吼，看来讲啊，你内底来死肉遐济，你就开始烦恼啊。我无骗你，这支你甲食，真正你甲食，保护，甲你的肠啊黏膜啊，甲你补起来，甲你肠啊里旁的所在，甲你补起来，安尼你就解答了啦。好来，咱来听一首歌啦。好来，啊，袂电话紧啊卡啊，电话紧啊卡吼。

0: 这首啊，做圣日的乱歌，陈立农所唱的来。阿峰，甲恁讲吼，啥物叫做肠啊老情？你注意听吼，你嘛会使临间咧去看医生，你甲问讲，看阿峰你讲安尼对唔对？来，你注意听，咱的肠啊，正常的肠啊是黏膜啊是白规白，足整齐。但是因为咱年岁坐了，乌白食乌白沙，食到尾啊会肠啊萎缩，中会一个胖。吼、哦，一个芳，吼、哦，有一个芳的小分子啊，诶，营养物质经过消化了，会经到咱的肠啊、黏膜啊、绒毛，咱的肠啊顶头膜嘛，会叮当，会叮当，吼、哦，啊，吞食进入咱体内内底，等咱这黏膜啊已经萎缩呀，已经出问题啊，会对着有芳的时阵啊。一寡消化无完全的大分子甲毒性的物质，会对肠啊这个食旁进入通过咱的血管进入咱的身体、咱的人体内底，哦，会造成啥？体内物质会被人体免疫细胞视为敌人甲攻击，哦，产生咱体内发炎，哦，产生咱体内发炎。啊，这是安怎？我都甲你讲过，你的皮第一个表现就是你的皮肤啦。第二个表现就是你身躯的味啦、哦。第三个表现就是安怎，就是你开始，你会开始，哦、你去检查，你会感觉人足够疲劳，足够酸，啊，食饭落，迄个食欲会减少，啊，若无动不动，无代无志，啊，若无食到垃圾物件，还是安怎，就你老，啊，无就闭结足严重，无代无志，来闭结足严重，这拢总叫做肠漏症，无就肠燥症。台湾为一支以着保养的方式做出来，要预防这两种毛病的发生，就是干那这样。吼、哦，啊，啥物人一定爱注意呢？爱啉酒的啦，吼、哦，食乳制品的啦，食迄个高油啦、高糖啦、加工食品的，诶，这个甲精致淀粉的人，拢有可能导致着咱的肠啊发炎。吼、哦，过来慢性的压力。吼、哦，慢性压力的人嘛有可能，过来食药啊，吼、哦，食药啊是上后破坏咱的肠啊的内底迄个平，迄、那个细菌的平衡啦、啊。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等伊啊，你注意听后诶，你肠啊如果没有用，没有用，一天，你若我着人正常，当然感冒是每一个人拢加减的啦，吼、哦。你这人啊，正常，你一天啊吃一包就好。哦，阿宏，甲你这特别提醒，如果咱的孙啊是读幼稚园大班，到国小的这班，咱的孙你感冒，还是讲，啊，伊回来讲，哎呦，阮同学有人感冒呢，来，我来讲，囡仔哦，你拢好吃半包得，一天好吃半包，你就会感觉讲，人别人的囡仔流流啊，听到。同时有人咧感冒了，只要胃规定啊，是啊，咱阮孙袂着，因为有食着正道型的菌里内底有法度胎死只恶性的歹的菌，安尼你听无？啊，咱大人嘛同款，当你咧感冒的中间，你食西药，你就是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这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啦，吼、哦，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安尼你听无？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空白，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好，我甲你讲实在呢，阮的孙啊，台北这两个啊，较早那毋是过敏啊，就足够感冒，逐抓顿来阿华嘛，你讲拢甲阮查囝咩？啊，你都来囡仔啦，迄款的顿来，大家答辩都你感冒啦，我甲讲你要顿，你若要顿去台北，你一定爱这两项益生菌。

大家好，早，大家赞，我还有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从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恁拢总甲电话号码记号清楚，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要来点歌、要来开讲，拢总唔免客气吼。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我是吴三，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恁欢迎；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恁邀请。啊，当然会记得点歌，就是按两点一直开放到三点半吼，两点一直开放到三点半。一礼拜大家拢总点一首，大家机会拢总平等。0800-88-99-53。

谢谢谢吼啊！这个南部包括屏东，包括伫东部台东啊，风雨有大无吼？这个风台吼啊，外围环流吼，可能会带来最最大大的这个风甲雨吼。啊，拢总会记呐，出门在外，大家注意安全嘿。拢总现场电话，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要来跟我三安尼讲几句啊！日常生活当中有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会记得当中大家做伙来分享吼、哦。心情无好，恰也压杂的吼、哦，我来会记得来咱的节目当中讲讲的吼、哦，通通不用客气的。我是吴三吼、哦，节目咧进行，我咧讲过吼、哦，这个电话恁甲记起来吼、哦。要找我三，要开讲，要洽谈，要破道，通通欢迎，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有当时啊，真侪咧听咱节目，咱在时代中辈吼，少年拼死拼活，无眠无日，拼到要拼死，啊，行到最后就是啥，咱比的吼，啊，隆重吼。啊，拥有偌侪财产，咁真正就是讲好嘢，啊，得好命。上届电话咱是爱啥？啊，是毋是安吼？夹到老，也够有安真侪人吼。啊，甲咱伫咧吼，啊，联系甲咱伫咧做伴吼。人咧讲真真正正好嘢，毋是讲你银行内面吼存款偌侪吼，是咱伫咧上需要时阵吼，身躯边也够有咱一挂吼，啊，会当啊讲个话，讲个投机个跩好朋友吼，这才是上届重要。咱拢总爱相信吼。啊，感恩吼，唔是干那记别人的好，嘛要提醒讲吼，咱家己吼，啊，是唔是有时时刻刻，我有周边咱啊需要帮助的人。

0: 啊，三不五时啊，招来啉一下咖啡吼，开讲者吼，啊，见者面拢总袂歹吼，谢谢拢总，唔免客气哈，欢迎恁大家来上线，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你到底收听，拢总唔免客气，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单位所演唱的吼，电话我先接嘿，来坐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淡水我姓李，
0: 李贤你好，
1: 我点一条迄落亲情话话，亲情话过来。
0: 无你歌名讲我对啦。
1: 真情话假假来。
0: 真情安怎？
1: 话假来。
0: 啊，谁唱的？
1: 我唔知道。
0: 哦，啊，你讲淡水李先生哟。
1: 啊，对啊，对啊。
0: 哟，安尼，恁遐有热卡无？
1: 应该无啦，无就算啦
0: 吼。无啦，尽量恁若要点，我就尽量来找咯。
1: 啊，好好好好，谢谢。
0: 谢谢，啊，拢有咧听哟。
1: 有啊有啊，加慢咧听。
0: 安尼哦，啊，喊你卡电话。
1: 啊啊，对。
0: 较少卡吼。
1: 啊，较少
0: 卡对。哦，啊，有时间就做你来卡。
1: 好 ，OK，OK，、OK, OK, 好，谢谢，谢谢。
0: 身体健康嘿。哇哇哇哇！来，隆重欢迎恁吼，隆重邀请恁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会当拨，现场电话隆重会当卡吼。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隆重会当来上线，大家隆重会当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是按这个吼，啊两点一直进行甲三五点吼，啊两点到三点半，咱隆重吼啊会当点歌吼，啊一礼拜隆重会当啊大家吼卡一摆吼点歌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电话若卡通，你无两句声就挂断，啊两句声就挂断吼，安尼真正吼，啊要找吼，啊要甲你接电话嘛，真的无遐紧就接袂到吼。所以，互我讲一下话讲完了吼，啊你若讲到吼，啊有耐心吼。啊，加念一下吼，加念一下好不好？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真情换假意啦，无真情换假来吼。啊，咱淡水的李先生，甲你做安排嘿，谢谢。

真情换假意啦吼，谢谢感谢，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大家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欢迎所有好朋友您都不管你住倒位，五三无法度一一甲大家邀请做一摆来吼，欢迎有咧收听，唔免客气，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啊无人咧讲个讲打个卡，安尼吼卡。邓姐啊，卡了，讲有哦，有咧听吼、哦。拄则咱淡水的大哥，谢谢吼、哦。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哦。按台湾头听到台湾尾，按东部听到西部，按金门啊，包括听到平湖，按这个绿岛小琉球，隆重听会到吼、哦。只要都有咧收听，通通不用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哦。啊，咱好朋友呐，都有在收听，大家上线吼、哦。啊，恁住倒位，我都不知道。啊！恁老卡电话起来，阿妈和阮仔讲，原来我多一个收听吼。拄只咱棒球吼，咱的张妈妈无问题嘿，来进广告吼。保气会咧又带无唔到，这老朋友大家拢讲，困困啊听有听到吼，庆祝爸爸节吼，听众朋友详细听吼，原物料拢起价，同款吼起价咱无甲恁起价吼。拢从公司直接吸收吼，公司家己吸收起来吼。啊，恁会记得讲，爸爸节我争取个优待，保气保血，气血相保。虚荣黑暗面，啊，咱咧苦了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头壳戆车车，嘿吼人吼，我拢讲过吼，啊，运气够好吼，啊，人活靠这一口气尔，勇气就是咧勇命吼，天地爱阴阳调和和谐，咱人个身体就是爱气血平衡吼。啊，气煞火惊火生气，元气一百，精气神八万，气虚火虚，气血不足，熬疲劳夜先吼，体质虚弱，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血吼，互你生如红精，底气十足，增强体力，精神百倍吼，病后手术了后真多，拢总做者吼，身体做者烂去吼，啊，元气拢总缴实，紧甲咱元气甲你恢复，体力紧互你恢复吼。啊，咱营养补充有够，五三的补气血，甲咱补充一剂吼，庆祝爸爸节，一盒拢总知影，老朋友通通知道，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内面有12罐，保证买得到，唔乌白买乌白食，迄真侪食迄个甜物物嘞，无前顾了身体，结果糖尿病、糖分都颠倒千关，咱这吼口感啊口感上珍贵的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着百里如春的结合，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特别清楚的优待恁听好详细吼。一盒1500，买两盒送一盒，你甲咱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三米上只要加一盒拢加1000吼，一箱是12盒，买几箱的当然吼，我三特别阁清楚优待，阁加送你一盒，所以吼。13盒才12000块，只盒都存无1000块。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补气会吼，庆祝爸爸节，时大长辈，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家己的身体家己疼吼，任期一摆吼，拢总会记啊。五三推荐介绍补气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都安尼135西游记，246西游记，见水源游记都安尼虚心难得，拢总吼人安尼吼无元气啊，讲话甚至连一气息啊拢总无。咱会记得讲吼，每一工的活力补气会一工甲啉一罐啊。病后手术了后，你更加得爱记得讲吼，甲咱的这个身体尽可以恢复吼，体力尽可以恢复，营养甲补气无够。身体拢总顾好，元气好有吼。五三的补气会，五三的补气会吼。要注文的，恁做恁电话拨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邮袋无等人哦，当然咯吼。恁会记得听着就是紧吼，5盒5000，6盒6000，本来一盒拢总1500。现在你给我们三米上的拢总只要1000块而已，做您欢呼，做您交代，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点歌当然我就说过，
大家拢总会当点，每一个人拢总会使，两点到三点半，谢谢。

0: 哦，王秋玉大姐啦齁。
1: 哎，是。哦，
0: 今天去礼拜一收到啦嘿。
1: 好。
0: 三盒3000哦嘿。
1: 好。
0: 好啊，身体健康嘿。
1: 好，谢谢啊。
0: 好，都有在听啦齁。
1: 好，我有在听。
0: 好好，谢谢。
1: 好。
0: 最多就是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啊，恁只要买三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吼，5盒5000吼。啊，恁若甲咱买一箱12盒，一箱总共就是12盒，无唔对，一箱12盒吼。即马就是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补，咱一天的活力就是按保气血开始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现场电话做恁卡有通的，来坐你好。保气会一盒12罐，
2: 哎呀，那开，
0: 无啊，爱着手甲变开就开了。
2: 头啊，冻掉的啊。
0: 袂啦，啊有四罐啊，你用四罐啉嘿。
2: 哦。
0: 哎，啊一天下早时甲啉一罐啊吼。
2: 下早时。
0: 下早时甲啉一罐啊吼。
2: 唔是啊，头啊，我。好吐的对吧？
0: 啊？
2: 头发如果好吐，
0: 有啦，好吐啦哈。
2: 哦，对对，好，
0: 谢谢，好，谢谢，好来。拢总的气吼，补气会吼，一盒就是拢总12罐吼，拢总的气哈。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吼。是大长辈，你敢有感觉讲，哎，卡有回来吼？有当时啊吼，元气消失，无精打采吼。规工闲叨叨，软搞搞，咱的这个补气会，你要注文就是要紧把握的，谢谢。喂，你好，来坐。
3: 你好。
0: 哎。
3: 我要叫补气会啊。
0: 好，补气会要偌多？
3: 6000。
0: 60006盒。
3: 哎，啊，我要甲你讨的，我内湖敢有吗？
0: 啊。
3: 咦，我内湖会使两地方买
0: 无？我内湖啊。
3: 哎呀。
0: 哦，你也知许好用哦。
3: 我唔知，我是直接甲你买香吼。
0: 嘿。
3: 你好
0: 啊！对对对。
3: 我是讲，看有闲两天好啊，我咧早起骑车。
0: 好，我尽量啊。你是住倒位？
3: 杨水巷啊，34。
0: 什么大名？34G里哦。三几号？好，谢谢，按6盒6000啦，嘿。
3: 好。
0: 好，谢谢。
3: 好。
0: 好。
3: 啊，我要甲你问吼。
0: 你讲啦，
3: 要
0: 个
3: 补会使个，若要个买，还要连你使
0: 个
3: 补啊？你讲安怎？算讲，
0: 起码我这边6000。嘿。啊，那后边若要个？有啦，到底有待期间拢有啦，嘿。吼、哦。嘿啦，吼、
3: 哦。好，
0: 好，谢谢。来六盒就是6000吼，恁会记个，像安尼电话紧卡吼，啊买12盒吼。12000阁加送一盒，当然恁买愈多，买一箱就是12盒，本来18000，即马12000吼，啊，我要阁加送你一盒吼，所以恁紧把握紧敲电话嘿。拄只咱这个吼，方案吼，咱的陈妈妈讲，一箱咯，当然咯，大概嘛拢买一箱吼，一箱咯，大大啉吼，一天啉一罐啦吼，啊，若阁有年底才阁买吼，当然紧把握嘿。保气保血气血上补，拢总电话做恁拨吼。拄只苗栗三湾吼，啊，咱这王大姐吼，卖甲你寄吼，拢总唔免客气嘿。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看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点歌开讲俏谈破道，嘛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哦。我是吴三。

0: 几啊？
1: 哦，现在十五 CC 呢？你都啉过就知影咯。系
0: 啊，我拢个啉啉啊，个用一撮茶当当的。
1: 安尼嘛会使对啦，嘿啦。
0: 系啊，较无菜。
1: 诶，莫较袂拍算就对咩？
0: 嘿，啊，拜一到上三得三千
1: 哦。诶，三千，就即马咧又带咩？
0: 嘿啊，
1: 要三得。啊，你有啉过就知影，这真好用啦。
0: 哎呀，都是
1: 咁样食安尼啦，系啦。咁样咱都靠运气啦。
0: 系啦，
1: 啊，唔
0: 是
1: 讲食
0: 西
1: 呢，囡仔
0: 都好
1: 买。安尼吼，好啦。系
0: 啦。
1: 啊，囡仔有效，当然嘛，当然咯。系
0: 啦，啊
1: 来点
0: 一
1: 条
0: 歌，一句无个
1: 哩。好来，我你是咧问啥？
0: 无啦，啊打卡未
1: 入去。哎啦，那我卡未入去，啊都但是，咪啦，歹时间啊，我家己咧接门啊啦。
0: 对啊，啊像我正要卡卡系统
1: 啦。啊，你看啊，我拄只到你嘛，一直人拢来咧助门咧。
0: 好，
1: 嘿
0: 啊！
1: 歹势啦！
0: 那个那个蔡小虎的，那个听你那是咩？
1: 好，我来找啦，嘿。
0: 好，谢谢哈。
1: 好，谢谢，好。
0: 啊，
1: 好，
0: 拜拜，你到哈。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嘿啊嘿啊，我靠的村啊。
1: 好，屏东万丹黄大姐，好，谢谢。
0: 哎，好，谢谢。
1: 我来拢总会记吼，近百个要甲咱主文的卡手用吼，拢总会记吼，保气保血气的上保吼，一盒千五，两盒三千，你今仔日买两盒。咱就是够加一盒吧，所以三盒三千，三盒以上加一盒加一千，你买五盒本来七千五，即马就是五千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来这个台北市延平北路六段吼，陈爸爸店铺五千股，啊，恁要注文呢，做恁卡电话嘿，我拢伫电话边接听电话吼，谢谢。

0: 好来谢谢哇，电话接无到嘿，这个屏东原来拢烧焦吼，拢总烧焦吼，无问题吼。咱这个盐埔乡吼，屏东盐埔乡啊，阮彰化有一个埔盐乡吼，我伫住埔盐乡啊，屏东盐埔同款吼，今仔日来寄，啊，你会记得讲吼，拜托互恁收到吼，拜托互恁收到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拢总会记哈。有要甲咱助文的，恁紧把握机会吼。咱这无通定定有优待，甲咱大家争取，啊，恁就是把握起来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逐天你都甲啉一罐啊，卖罐的吼，头淡目淡，无精打采。迄特别是有咧西药剂，迄真侪一三五四。二四六岁，见衰完安尼吼，虚心难得无关气吼，见衰完吼，真侪都安尼吼，规工安尼神叨叨软胶胶，你补气血来甲啉吼，安尼绝对互你学路甲得志吼。啊，包括着咱时代长辈，病后手术了后开刀完，你甲看卖吼，做一个气虚血虚，啊元气消失，气血不足，咱有当时啊吼。就安尼热天时啊，嘛关咧脚手袂冷冰冰吼，人活靠一口气，勇气就是勇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一盒十二罐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要甲咱注文，电话拢总拨通去，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注文今仔日寄拜拢总互恁收到吼。啊，包括拄只苗栗三湾吼，同款拜互恁收到吼。新德关、新德区这拢总同款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你好。
0: 哎，高炸。
1: 我三高炸。
0: 哟。
1: 爱点一首歌，
0: 好
1: 哦。故乡的列车，
0: 想唱诶，
1: 我不知道。
0: 好，我来找去。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吼，要找五三诶，敲电话；要点歌诶，敲电话；要询问产品诶，敲电话。无咱又带你敲电话，0800-88-9953。伫咱屏东万丹黄大姐店铺吼。听你那说明，谢谢。

0: 哇，谢谢哈、哦！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哈，补气会一箱，伊讲啊，有囡仔甲咱买迄袂晓，甜不不辣呢吼，阿唔知讲吼，迄咱吼糖分管袂使食吼，甜不不咱食落去吼，安尼熊熊安尼流糖血糖安做一个欠管吼，好咧加载吼，伊讲嘛是在食，咱的这个吼补气会是啊，这个牛酱加上百里芦醇。咱这不是甜不不，咱这是苦甘啊苦甘吼，咱拢总会记的哈。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是12罐，只要1500块，无唔对，只要1500块。即马买2盒3000块就送一盒，这吼拢总会记的。你只要买3米箱吼，只要佫加一盒，拢总加1000了尔吼。大多位拢同款，恁就是爱吩咐、爱交代吼。这个草屯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这无问题吼。中埔遮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拢总知影啦吼，拢总会记吼，拢总会配合的药房，拢会给恁送到位吼。迄包括分林的吼，嘛是爱佫谢谢张玉林爸爸吼，张玉林大哥啦吼，谢谢吼。我老师呢讲个张玉林爸爸啦吼，谢谢，安尼哦，大概呐，甲你送回去啊，菜安尼客遮多吼，真正吼非常感谢。迄葱啊吼，安尼吼有法度增加水，讲拢家己种的，也无咧卖吼，安尼甲恁食多吼，谢谢。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来，赶快恁点歌，我着进车进安排吼。咱这个沙丁堡黄大姐点播故乡的列车，
1: 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等来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甚物路用？

庆祝爸爸节，当然妈妈节咱有一连串的优待，爸爸节咱嘛同款吼。啊，这吼、哦，后个月八月初八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吼。啊，补气会这就是咱时代拢总啊，逐天甲饮一罐啊，拢总合理吼。哎，这活力无输少年家呢吼，逐天拢总活力充沛吼。啊，那无你甲看卖头淡目淡，安尼拢总无元气吼。啊，特别是有岁数的时代长辈吼。拢总，你都吼病后手术了后开刀完吼，人安尼吼体力做一恢复，紧吼咱体力紧恢复倒转来吼，拢总会记吼，啊无吼体力拢总就失去吼。五三介绍的补气血，你一工甲啉一罐啊，啉补精唔是乌白买乌白啉嘿，啊囡仔时阵要买予咱真有效，但是吼，你嘛爱甲讲吼，咱若有糖分的吼，千万迄个。哦，做煮这甜物物的物件吼，咱也是尽量买吼。咱食这补气血，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好，咱吼啊元气吼，拢总百倍嘿。五三的补气血吼，我都讲过吼。鱼身腩底，包括热天麻瓜的脚手尾冷冰冰吼，体质虚弱，规工无元气，要甲咱气煞血行，甲咱吼血生气吼，互你底气十足，增强体力，精神百倍，元气一百吼。一盒千五，爸爸节咱当然留待，买两盒咱就是送一盒，三盒三千块，买三盒以上加一盒加一千，规箱的十二盒，本来万八，即马就是万二块。啊，你若甲咱买一箱，五三阁加争取加送你一盒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唔好阁未记讲好优待吼，啊唔好阁优待车班阁坐无着，拢总紧登记嘿，一盒就是千五。上无你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三千块吼，也毋捌买过。一工你甲啉一罐啊，体验看卖。买两盒送一盒，三盒拄啊36罐，嘛食个古话话吼。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啊，拄只电话有接无着的，恁会记得经过拨，经过卡吼。点歌甲三点半，也阁有时间。恁若都有甲咱点播，拢总甲恁做安排吼。这个伫咱中和吼，咱的陈大哥吼，每个月就是5000块。阮林先生会照你的时间，后日拜二甲你送。这拢总 OK。伫桃园遮吼，包括伫北地吼，这拢总叫。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凡副产品、高官产品，做恁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拢总听到就是爱紧欢呼吼，规箱一箱十二盒，拄好安尼144罐吼。恁若一工甲啉一罐对无？嘛啉个四个外月吼，恁会记吼，无咱留待做恁紧把握吼，0800-889953，每一箱十二盒，我就是阁加送你一盒吼。欢迎个电话做恁交代，做恁敲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个宗教音乐，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0: 哇，谢谢哦，今仔日电话有影有够多哦，拢总加八嘿，谢谢哦嘿，来坐你好。
1: 我什么好？我问你苏大姐。
0: 哦，苏大姐你好。
1: 我去回我买一箱哦，啊幺六盒俩，啊唔知过期无？
0: 袂喏，袂喏，袂喏，你大概拢嘛呢？你拢嘛袂进前起来咧炖吼？
1: 啊，一个人尔诶，啊一盖食一罐，一盖煮食一罐。
0: 啊，和你讲食了安怎？
1: 哈，食了袂歹，袂
0: 啊。对无？袂
1: 歹
0: 诶。嘿啊！啊！你大概拢嘛规箱规箱咧买？
1: 对啊，对啊，啊！我是讲会过期也袂啊。
0: 袂咯，哪有可能？你安尼照正常咧食，哪有通过期？
1: 哦，你的产品我当有咧。
0: 啊，这补气话
1: 当有哦。
0: 哎呀，啊，但是
1: 包括清水当有哦，包括清丸。
0: 这今麦补气话，搁源头搁甲阮起价呢？
1: 搁起价啊？
0: 啊，我无啦，我拢搁照油带互恁，你无看？
1: 哦，啊，我
0: 当无
1: 在，
0: 你六盒啉啉
1: 的，
0: 才过
1: 来
0: 买。哎呀，但是过来，你六盒啉，六盒无通啉真久呢。我甲你讲吼，六盒才啉两个月呢，啊，所以即卖油袋你若无嘛，得买起来。
1: 啊，即卖油袋安怎？
0: 一箱万二对无？
1: 嘿，
0: 佮加送一盒。
1: 哦。
0: 啊，所以你买起来即卖一盒才剩九百外。
1: 啊，
0: 你若无平常时，你若等甲啉完才要买对无？水鸭啊，买一盒就要千五嘞。
1: 阮查囝讲阿母啊，你油啊唔好买遐济。
0: 这无要紧，这行。
1: 我捌甲别人买，干啦，干我三买嘞。
0: 啊，你甲讲啊，这行你啉，你就讲你看我呢会当啪啪走对无？
1: 哦，有影诶，啊84、85岁啊。
0: 熬哦，熬哦。熬
1: 啊嘞。
0: 啊，即马就紧甲买起来，唔好阁无买。
1: 哦，啊，实在是买遐济顿啦，买
0: 遐，伊咧等
1: 下，安尼看咧念。
0: 我唔则甲你讲，你呐。剩六盒对无吼？六盒才食两个外月呢，尔。
1: 要六盒嘞。
0: 六盒一工来啉一罐，食两个外月呢，尔啦。
1: 那干那，给你食迄个，食不一样
0: 的。对啦，啊，这逐工一罐，咱都固定的对无？
1: 哦，我看啉了再来买个，今日刚来来念。
0: 啉了啦，买水也嘛买差，一盒差600块嘞。
1: 都
0: 唔
1: 是
0: 钱
1: 的关系，咱
0: 都无
1: 咧欠
0: 钱。
1: 安尼
0: 我
1: 唔
0: 知讲你
1: 第一甲
0: 买起
1: 来。诶，好啦，啊，甲我减一个。好。你看啊，做司机大哥啦。
0: 好，无问题。
1: 好啦好啦，我过两工看卖个啦。
0: 唔免阁看咯，阁看你到时油袋结束，你阁买无着吼。哦，想想的嘛是爱买起来啦。啊，那无13盒19500的。
1: 安
0: 尼哦。嘿喏，啊，起码才万二。
1: 我过两
0: 天再
1: 看
0: 卖。无
1: 要
0: 紧，
1: 无要
0: 紧，
1: 吼。好啦，
0: 谢谢。你甲看，即逐工啉一罐，你甲看卖。人迄拢规箱规箱伫咧买吼，也过六阿妈阁考虑要阁买起来，啊，当然嘛爱买起来。那跩老朋友，我毋知讲恁买起来，边边安尼吼减开，拢总会记哈。谢谢。3点加入好朋友，欢迎恁。我是53吼，开放个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记录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所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所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问我清楚嘿。来，这个园林苏大姐啊，苏点播的司机大哥。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恁拢总做恁敲电话吼，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迄、那个彰化市永安路吼，即叫洪生友帮伊讲，吼、哦，当然嘛买一箱诶，但有咧食诶，更加得爱更加买起来吼。本来一箱得爱万八，搁加一盒一万九千五，即马才万二，当然嘛买贵箱诶吼，拢总会啊近百个。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喂，电话卡通了，无出声。哇，来，麻烦再个卡嘿，拢总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诶保气会吼，当然咯、哦，恁要甲咱注文诶，骹手拢总强，速度拢总着爱紧吼。我是五三吼，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吼。恁拢总先登记先欢呼先注文吼。伊讲哟，安尼算算诶，骨差7500块咧，规箱诶买起来看差有多无？啊，你要随啊嘛买，迄呐，我都敢若讲咱钱都有，都做一届甲买起来，都做一届甲买起来吼。咱拢总会记诶，彰化市。啊，咱这个永安街蔡妈妈，这才叫啊，这个洪生有房哦，你讲要拜上吼，才叫伊拜个的上吼。恁先登记就无唔对了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我你好来者，
1: 我一个吼，罗三，
0: 哎，我、哦、诶，朱张义妈妈，你搞啥？
1: 搞啥吼？我讲我是一个有，我甲你买个啊，

0: 啊，好五啊，五千好。
1: 哎啦吼。
0: 好好好。
1: 哎、欸，你存到安尼，哦，你赞。啊，加不交，哎、欸，好山好水，南投人啊，
0: 呀。哎，南投雕啦。
1: 哎啦，
0: 好。好，安尼五啊啦吼。
1: 哎啦。
0: 安尼拜再给你送啦嘿。
1: 哎啦哎啦，好啦。
0: 好好好，谢谢好。
1: 好，拜拜。
0: 好好。也够有诶嘛，是够背起来，你甲看卖吼。所以恁会记吼，拢装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吼，每五盒即马就是五千块吼。要甲咱主文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都内行诶，就是会讲，本来平常时一盒拢装千五。本来一盒拢总千五，恁吩咐恁交代吼，拢总会记个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接十二罐。逐天下早时起床起来，你拢总甲啉一罐啊，安尼就可以吼。有要注文呢，恁就是打电话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我是五三吼，咱的这个补气会吼，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妈会知好过吼，较有回来。拢总袂好笑的吼，你甲看元气拢总无吼，啊人活着靠这一口气，互你元气足，精气神八点吼，勇气等于就是咧勇命吼。病后手术了后开刀完，你甲看卖，气虚火虚，虚心难抵，你来加补气血，甲袂当食吼，互咱体力紧恢复，互咱拢总营养补充有够，气煞火行火生气吼，互你吼底气十足，精神百倍吼，五三的。补气血，这不是甜不不的乌醋精吼，恁会记哈？咱这口感啊口感吼，专属的专属的吼，谢谢感谢，来南投雕。

0: 好啦，谢谢台北市这个民族东路吼，黄太太五压五千块吼，你讲拜二照时间，阮北部就是有专人吼，阮公司的业务会去甲您送到位吼，您拢总会记得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吼，爱记得电话就是爱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都交代住址、大名、电话安都可以吼。一盒就是1500，一盒1500，买两盒3000块，买两盒3000块，一盒12罐吼。买两盒咱即马加送一盒，三盒以上每加一盒拢总加1000，四盒4000吼。拢总 OK， 我今仔日屏东个真踊跃吼。伫咱即个吼车城吼，屏东车城都恒春隔壁吼车城吼，咱即个潘妈妈吼五盒5000吼，同款今仔日寄拜恁收到吼，一工啉一罐，伊讲八啉过拢知影啦吼。啊，都安尼吼较欠，唔好阁欠咯，顾身体较要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个补气会吼，恁拢总会记得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做恁卡电话无问题吼。开放式的节目，点歌也够9分真久哦嘿，后边也够9分钟吼。啊，看你们听什么歌，一共553，你播歌真正真熟定吼。啊，恁都爱听什么歌，恁交代。拢总随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我是五三吼，啊爱听什么歌曲？恁就像安尼敲电话起来，五三若找到，拢嘛紧甲恁做安排吼。啊，爸爸节优待吼，庆祝爸爸节吼，咱的补气会，你看苦了满天钻金条，安尼吼，常常安尼乌暗面吼，爬起来要杀无半条。真侪135-246西游记，见水源就虚心难得吼，你都吼虚心难得，气气欢喜吼，自然你就无怨气吼，气血不足。咱都吼，人都足够疲劳亚先，甚至吼，热天嘛是安尼吼，脚手袂冷冰冰，啊都会畏寒，拢总会记吼。五三补气会，一工你甲啉一罐啊，一工你甲啉一罐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甲大家报告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7月25号，今仔是拜六。旧历是6月12吼，日子完了真水吼，写着借书祈福安床，立莲破土灰化安葬，禁忌就是嫁娶入厝吼，冲着上尾73岁煞南平，今仔日吉时伫卯时、子时、辛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7月26号礼拜日。旧历是6月13吼，明仔日子无水，那无做着那个跳过人过吼，冲着上阳啊72岁煞东平，明仔吉时伫卯时、亥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这个园林的，包括伫咱下头、田中、丽水、永靖、参美、步道、溪洲，这金河同友帮你送，都只个性吼。咱的这个吼，谢妈妈这拢总叫万寿同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拢总会记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为了来这。
1: 我参加哦。
0: 哟。
1: 我 你
0: 心机也无禁掉，安尼叽叽叫呢？
1: 哦，
0: 你唔知禁掉才袂伤声。哎，唔是电话禁掉啦，你唔是电话禁掉，是甲收音机禁掉，啊来甲我讲话，啊唔才袂去念叽叽叫有啦。平常时拢冇咧做，逐工冇咧做吼、哦。谢谢，喂你好。
1: 我说，
0: 收音机要禁掉啦，好不？
1: 你一声是几啊？
0: 收音机要禁掉啦，好不？
1: 我是讲你讲。
0: 一箱十二盒，
1: 一箱十二盒，
0: 嘿，对，一盒是平常时咧买一盒千五，
1: 内底十二盒，
0: 内底一盒内底十二罐，一盒内底有十二罐呐，
1: 啊，一箱内底十二罐，
0: 一箱十二盒，一盒内底十二罐。安尼听有无？
1: 啊，一箱十二盒，哎，啊，一盒十二罐，
0: 哎，对。
1: 安尼偌济？
0: 安尼一万两千块。
1: 哎呀，
0: 嘿，
1: 好，安尼我再个讲。
0: 好好，啊，佫加上一盒吼，好，谢谢吼。哎、欸，卡电话起来吼，我是叫你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唔是叫你甲电话挂掉吼。恁拢总会记吼，你再佫卡一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要找我啥物做恁卡电话卡通，将心比心。

来，拢总会记吼。拄只电话有接无着，恁做恁阁加卡几摆啊吼，加拨几摆啊，较歹势吼。真正有当时啊，恁讲我卡几落摆拢无接，唔是我歹接啦吼。啊，因为吼，一届接一通了尔吼，啊，你都较有耐心，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趁牛台庆祝啊！这个八八节，八月八号八八节，当然咱嘛是一定牛台吼。啊，元气甲顾好，互你逐工拢总精神百倍吼，卖个虚心难得吼。人话真正就是靠一口气吼。五三推荐介绍补气会，这一罐拢总15cc 呢，尔嘿，一罐拢总15cc 吼，恁甲含伫嘴底。15秒再甲吞落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双方后壁交，拄只电话有接无着，无然留待恁就是紧把，我紧来接电话嘿，谢谢。

都拢总知影，本来一盒就是1500块，啊，佮甲恁讲个清楚，一盒内底有12罐，一工你啉一罐吼，啊，即吼拢总吼，外口市面上哇，保证真多，囡仔时阵买真多，拢总袂下输。咱个保气会吼，即一盒是12罐，1500块吼。即马咱庆祝爸爸节吼，所有时代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一工啉一罐啊吼。活力充沛吼，人活拢总靠一口气，勇气就是咧勇命。天地爱阴阳调和，人的身体就是爱气血平衡。五三的补气会吼，包括真侪时大长辈吼，啊，都安尼病后手术了后开刀完了吼，气虚血虚，气血不足，人安尼吼体质虚弱吼，啊，拢总更加咱啊身体更加可以更恢复。好咱体力补充好有够吼，好你生如红精，底气十足，增强体力，精神百倍。嘿吼，头壳戆车车，头壳起戆吼，苦乐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吼。啊，咱的头壳乌暗面起戆，拢总定定着偏的着跋倒吼。你会记哈，补气血，包括135、246西游记，洗完你甲看卖，人团的虚心难底吼，你会记吼，啉咱的补气血嘿。补气补血，气血相补，补中益气吼。咱防止老化，延年益寿吼。五三的补气血，增加咱的抗体吼。咱有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百里芦醇，唔是迄甜不不的乌糟精吼。咱拢总会记的，苦甘啊苦甘，咱的补气血，一盒1500，买两盒3000块，即马加一盒，2+1=3盒3000块，每加一盒。咱就是加1000，即马咧犹太教皇才好康吼。你若买规箱诶，一箱是12盒，12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13盒则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则有甲恁接无着电话，恁则阁加敲几摆啊吼。这个一箱就是12盒，国家送你一盒吼。啤酒吼，咱的这个陈爸爸吼讲，阮阿公无咧食，无人食真久，所以吼，拢总一箱，国看卖等你吼。啊，这个吼，犹太要结束，再过来补一箱啊吼。拢总 OK， 每几箱的就是12000块，每几箱的我国加送你一盒嘿，谢谢，感谢。

0: 无唔对，一盒就是十二罐吼，啊，你都逐工啦起床起来，甲啉一罐啊吼，啊买两盒，即马就是送一盒吼，所以三盒是3000块，啊，你若买三米上加一盒加1000，四盒4000，五盒5000，我三推荐介绍补气会，庆祝妈妈节，咱有优待。啊，咱所有产品嘛，拢总陆续优待。爸爸节同款真重要，咱嘛争取大家吼、哦、来，互咱优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来。继续要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拄则我有可能接无着电话，就要紧吼。每规箱的一箱十二盒。一盒1500，一箱就是要18000，即马买一箱就是12000块，12000块，咱阁加送一盒吼，爱记卡手就爱用，速度就爱紧嘿。牛炸你好，喂你好，
1: 喂，
0: 我是五三，
1: 五三哦，
0: 哎，
1: 我要加叫迄个，
0: 补气会，
1: 唔知迄个金条个啦，
0: 哦，新气丸一盒2000粒。
1: 一盒
0: 2000粒哦。哎，
1: 对。哎呦！
0: 你收音机无禁掉，拢有响声呢。
1: 无，我也无听收音机啊。
0: 有啦。
1: 敢无？无啦。
0: 哦，遐大声，你哪会无听收音机？
1: 奇怪，我都无收音机能听你咧。
0: 你即久我伫咧听收音机，啥物你无听收音机？
1: 无啦。
0: 啊，无你要来知我咧讲啥？来啦，新气丸你要几盒？喂，
1: 你阿讲偌济？
0: 2200块嘿。

0: 谢谢
1: 谢谢谢。
0: 嗯，
1: 我来丢啊，保气会33000吼，拢总唔免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拢总会记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做您播，隆重做您卡嘿。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大家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会气血上保，要欢呼，要助眠的电话做您播，电话做您卡哦，谢谢。

来，谢谢哈、哦，高凯蔡大姐哈、哦，叫你的时间哈、哦，无问题嘿。咱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保气保会庆祝爸爸节哈、哦，我三特别甲大家争取的哈、哦，一箱就是十二盒，无唔对，本来一箱万八，即马万二哈、哦，要阁加送你一盒，十三盒才一万两千块哈、哦。有听到就是紧把优待吼，无然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两点啊，听到四点的好朋友要先跟您讲再见了吼。两点钟久的时间已经够了，啊，那到五点的好朋友也过一点钟久，您再继续跟咱锁定，继续跟咱收听吼。啊，咱电话拢总会当卡，两点到四点的你会当听个。啊，卡电话卡到六点吼，我拢会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拄只电话接无着去卡几摆啊吼，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草顿这个简妈妈吼，这只叫万寿堂，你要拜上无问题吼，一箱就是十二盒。各加上一盒，所以13盒才万二哦。嘿，谢谢，感谢。

来拢总会记吼，这个德山吼，咱这个吼汤头阿姊啊吼，无问题嘿，照你的时间吼，拢总无问题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拢总起床了吼。爸爸这个特别清楚的这吼，补气会优待，不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买单来卡电话吼，都有在收听，隆重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甲您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甲您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产品、繁复产品、高端产品，隆重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

站的保气会，真侪时代长辈吼养生保健真注重，但是吼、哦、往往有当时开足侪冤枉钱吼，咱都吼家家有信用的吼，咱拢总会记的。五三的保气会吼，啊，咱会记讲吼，气喜会喜，真侪好朋友虚心难得吼，无怨气，讲话无愧死吼，啊吼，咱人就靠一口气呢尔吼，咱特别清楚咱的这个吼。啊，八八节优待，补气会一盒1500块，买两盒咱就要送一盒吼，三盒3000块，三盒3000块吼。拢总电话做恁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拢总同款。恁就是电话拨电话卡吼，这样就可以了吼。拢总会记哈，是大长辈啊，买个提起咯，保证做咱一工活力元气拢总有。五三的保气会吼，每几箱一箱12盒，咱一箱就是12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但是这优待无通做工哦，平常时你都知影一箱就是爱18000，即马买一箱12000块，五三要阁加争取加送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的补气会吼，适合到咱的时代长辈吼，咱的长辈逐工拢总甲啉一罐。大家拢总甲啉一罐啦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用寄的吼，一天一定甲啉一罐吼，卖过咱大家安尼看起来无精打采。人咧讲吼，啊老食老有爱有老想吼，咱拢总互你精气神饱满。五三的补气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哎，我问你哦，哎，几只面食？
1: 透早袂当食，春节时间起来袂当食。
0: 几万块？哎呀！好好好好。

谢谢布芳吼，咱这朱月霞妈妈吼，当然拢总会使吼，这个时间就会当啊，甲拍开一罐就甲啉落去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以会记吼，四盒就是4000吼，因为一盒1500，两盒3000加上一盒，三盒以上。就是吼，加一盒加1000吼，四盒4000，五盒5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嘿。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补吼。元气过好，病后手术了后吼，你更加无咱体力更恢复，就是会记的。咱的保气血一天甲饮一罐吼，一天一罐至两罐。效果大家称赞，效果大家都学了吼，五三的补气血。

我来谢谢台里头城路吼，这个庄妈妈吼五压丢五压五千块吼，真侪好朋友啊，我买，那么够我倒无？马紧啦，恁做恁食食啦，叫多开要紧吼，拢总会记啊。当然，平常时无优待，你过安怎过较侪压，拢总同款一压就是千五，两压就是三千，四压就是六千。今仔日买四压才四千，差就差伫遮吼。啊，若买规箱的十二压。咱就是总共万二块，要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人拢会啊紧欢呼，啊你嘛得紧把握机会吼。五三的补气会吼，这个高阳这个红山这拢总今仔日寄，爱拜一才收会到嘿，礼拜一才收会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哦，谢谢哦，嘿，这个元气过好，精气神过百万，保证外口真多，卖阁开遐侪冤枉钱咯吼。咱是大长辈，一工甲饮一罐啊，拢总会记吼，互你精气神拢总百甜。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会吼，你紧把好无？咱优待就是爱紧嘿，拢总会记。人话靠一口气，勇气就是勇命吼。气喜欢喜，虚心难得无怨气吼，你着补气血来甲啉，气煞火惊火生气吼。声如红掌，底气十足，五三的补气血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一盒十二罐，无唔对，一盒十二罐，拢总一盒千五块。你买两盒，咱就是加送一盒，三盒三千块，三以上每加一盒加一千吼。买几箱的吼，总共吼一箱十二盒，就是万二块，不过加送你一盒，0800-88-9953。

0: 5000。
1: 哎、欸，啊你甲你甲登记者啊月底送来好我啦。
0: 好，7月31号吼。
1: 哎、欸。
0: 好啊，什么大名？
1: 徐艺兴啦。
0: 哦，徐艺兴啊，那个棒球的大哥。
1: 嘿啦嘿啦，进前拢上当棒球的啦。
0: 今麦要上到位。
1: 今麦我无去文武啊遐，今麦上来阮徛家。徛
0: 家伫倒？
1: 中和。
0: 中和区。
1: 中和区庄敬路。
0: 庄敬路。
1: 哎、欸。
0: 过来。49巷。15楼哈。15楼。5号3号，再给你送过哈。
1: 哦、
0: 好，啊，一天你甲啉一罐至两罐拢无要紧嘿。
1: 我看，甲吹两罐啦，看较袂拄久个。
0: 好啦，好。
1: 你遐拢，坐咧看电视拢了电视看哩。
0: 啊、哦，好，啊，较有货嘛，较体力较歹啦。
1: 啊，但是我进前袂安尼呢。
0: 啊，进前你袂使讲进前要甲少年比，拢嘛袂比个。
1: 有啦，我即个是。会疼两个七八万
0: 块。哎呦，啊，但是吼、哦，所以我跟你讲吼、哦，真侪个卖保健外口，就是拢个甜不不的，拢袂使食的啦。
1: 嗯。
0: 啊，咱这是苦甘啊，苦甘嘿。
1: 我捌甲你买过啊，进前你无咧油菜，我捌甲你买过。
0: 对，啊，你若有食过就知影咯。进前咧买一盒拢1500啦。
1: 进前迄阵啊，无咧注意啦。
0: 哎。
1: 啊，你说也袂拄久咧，迄阵可怜啊，可。啊，未去大医院进行，我也未拄久啊。
0: 好，啊，即马来个食嘿。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我来，拢总像安尼五盒，即马就是5000块吼，五盒即马就是5000块。啊，所以恁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就是像安尼电话做恁交代嘿，要甲咱注文无咱留台，拢总做恁卡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华语歌曲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谢谢哈、哦，这个高雄林雅区哈，今仔日价哈六盒六千无唔对，买六盒就是六千，本来六盒要九千，即咱庆祝爸爸节，所以哈、哦、啊六盒哈、哦、六盒就是六千块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拢装做恁拨，拢装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好来谢谢吼、哦，哇，电话大家拢总起床起来真多吼、哦，接无到的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哦，要甲咱欢呼高官注文的吼、哦，恁会记得补气会庆祝咱的爸爸节吼、哦。特别清楚吼，一盒就是拢总1500块，每两盒3000块，每两盒咱加送你一盒吼，三盒3000块，三米箱加一盒加1000，四盒4000，五盒5000，每几箱12盒12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哦，谢谢哦，嘿，大刚节目就是到5点以后我拢会过吼，但只接电话接到6点，产品食法量我无清楚，拢总爱问吼。牛奶粉一罐千一，两罐2000二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时间嘛差不多已经到站了吼，好朋友你会记吼。庆祝爸爸节优待，咱的这个吼补气费吼，一盒拢总就是吼一盒全部就是1500块，买两盒就是送一盒，三盒3000块，三米上加一盒，拢总加1000块，四盒4000，五盒5000吼。啊，你若买一箱12盒，12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盒吼，所以13盒才是12000块吼。要注文的，恁就是爱敲电话吼。今仔日寄拢总拜托您收会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各项产品恁拢总会当注文，牛奶粉2罐2000二就会当寄吼，德阳的起膏一条就是250块，竹园蜂胶牙膏，恁后买其他的产品。我三嘛起膏是那加加两条，当然拢总 OK 吼，一盒就是拢总吼，啊一条就是250块，两条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啊时间已经到站了，要甲好朋友我来讲再见了嘿，我你好来坐。
1: 哎、
0: 欸，老早，
1: 老早哈，老早我给你问看嘛。
0: 哎、欸，
1: 啊那，啊你食迄目睭的干么事？规日打拢黏的。
0: 袂啦，热天嘛，较有流汗，拢较会生，较嘴大。
1: 嗯啊，不管是多，我嘴大嘞。
0: 嘿、欸，啊都人靠回来了吼。
1: 啊，地地啉种，啉水拢地。
0: 马紧啉滚水拢好诶。
1: 啊，拢地地啉安尼。
0: 对。
1: 啊！你咧？不是在大口往店里，然后叫我背未开安尼。
0: 啉好。啊！你咧？你逐工咧啉的补气会真毛有带哦。
1: 我那食足多个。
0: 对了，你食较多哦。
1: 哦，那我食足多，我拢。
0: 那补气会你真正较多哦。
1: 我即马是只食口，我是讲当好个食。
0: 好咯，补气会好咯。
1: 哎，甲地吹打地吹打的。
0: 迄甲这无关系啦。
1: 还无关系。
0: 嘿啦。
1: 啊，无。
0: 哦，补气话，哎呦，即马咧又带。
1: 哦，我
0: 一人
1: 买
0: 6盒
1: 是几盒？哦，6盒6000。
0: 6盒6000。
1: 哎，对。哦，那
0: 只。啊，那无啊，拜台六盒台9000诶。
1: 那你食水大呢？啊，我一人，我昨日我大哥弄在写在白酒白金，就开啉一罐白酒。
0: 对，你都内行诶。
1: 我拢啉啉这个六，差不多这个4-5点。
0: 对，起床就开啉一罐啦，嘿。
1: 啊，拢
0: 压着个
1: 啉
0: 一罐啦。对啦。6盒6000，本来就爱6盒9000，起码在你油袋6盒6000，只要存1000啦，尔。哎呀，
1: 啊无，你我最近嘛拢办甲你买。
0: 对咯，你买上你食上少。
1: 食上少，
0: 啊，食干的嘛是安尼。哎，嘛是爱顾啦，吼。
1: 系啊。
0: 哦，我再叫金毛当甲你送嘿。
1: 哎，我开始我这第四单
0: 子。买啦，无紧吼。
1: 啉茶
0: 好，嘿。
1: 拢别未开安尼。
0: 哦，过阿啉吼。好啦，慢慢啊顾啦，吼。好，谢谢。
1: 好，
0: 来谢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顾问，那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伫清朝末的代志。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曲折离奇，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战的目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有名利，有阴魂报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阵是轰动广州城。那听完这段故事了后，就知影伤天害理的代志，确实是未做的。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清朝末时阵，广州城城隍庙前有一个真出名的算命先生。这个算命先生伊的相术是真准。伊个相术是得到河南省海东市个高僧所传授个。伊伫甲人算命，伊真自信。伊所徛个招牌是赛鬼国，大家拢知影。春秋战国个时阵，孙膑个老师鬼国主，鬼国主伊精通兵师政策，伊来未来去未去，伊拢会知影。即、这个算命先生伊敢徛赛鬼国个招牌。这个意思就是讲，伊个相术甲巴合，听好甲鬼国主比赛。即马咱言归正题，赛鬼国有一天伊在甲人算命，因为风雨是真大，来算命的人比较是较少。伊只想讲要较早休困咧，伊只想讲要关门咧。忽然间来一位姑娘，讲要算命。赛鬼国伊看一个时间，时间都还阁早早咧，要算命就来算。赛鬼国伊大声看这位姑娘的手相，伊看到这位姑娘的生命线是真短，手纹真复杂。伊知影这位姑娘心思重重，内心有真侪烦恼的代志。伊阁详细看这位姑娘的面相，赛鬼国伊看到这位姑娘的面相了后，伊大惊失色。迄、那个姑娘伊嘛感觉真奇怪，伊就问讲相师，啊你是安怎样面相遐尼歹看？赛鬼国这个算命先生呢，伊喘一个大气讲：“姑娘，我若是甲你讲好的，你也免欢喜；但是若甲你讲歹，你有那免受气。那看你的面相，你的五官虽然是端正，可是面薄，搁带桃花，这款面相日炎伤过重，出身一定是无好。你命中定带爱流露烟花，搁看你的两眼有带煞气，两眼落鼻。”凶光伤过重，恐惊有杀身之意。唯一会当挽救的，就是你的鼻有滴，表 表示你的心肠有那袂歹。你若是会当加做一寡善事，即关若是脱会过，后日啦有那有好命的日子。迄、那个姑娘伊内心有数，伊感觉西归国的相术确实真准，确实是一流的，但是伊真无欢喜，因为西归国这个大相术讲伊会死于非命，听到会死，大家拢有那无欢喜，拢嘛唔相信。迄、那个姑娘，伊性命钱立完，活的就出去啊！这件代志一过都是三年啊！三年后的一个暗时啊，赛鬼国伊才想讲要关店尔。忽然间起一阵的阴风，阴风凉凉，寒风是刺骨。赛鬼国伊起一阵的鸡毛皮，赛鬼国伊店门关好，翻头一个看，伊面头前徛一位姑娘。这个姑娘的头壳下有三条的刀痕，满面拢是血。赛鬼国伊熊熊惊一个。这个时阵，迄、那个姑娘有那出声。伊赶紧双脚跪咧，讲大相师，你一定爱救小女子，你一定爱甲我斗三工。赛鬼国这个算命先生讲，啊，你到底是啥物人？你是人还是鬼？啊，你找我要创啥？迄、那个姑娘讲，大相师，我就是三年前和你算命迄位姑娘，我的名叫做罗娇阳。伫三年前，你讲我目露凶光，会死于非命，确实是算了真准。我即阵是鬼，唔是人，但是大相师，你唔免惊，我未害你。我是要来要求你甲我斗下手，替我伸冤。迄、那个大相师赛鬼国讲，啊，你到底有啥物冤情？原来罗娇阳，伊自出世命就无好啊，就互人抱去做佣吏。伊十六岁时阵，养母就甲卖去翠凤楼做歌姬。伊伫翠凤楼做歌姬五年，有哪有剩一撮仔钱？伊真想要找一个好的归宿，但是这个时阵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王如奎。王如奎对伊是真好，伊自安尼甲王如奎就同居啊。但是王如奎并不是爱伊的人，是爱伊有存一寡钱，甲存一寡金条珠宝。有一天，王如奎这个良心高兴的人，伊甜言蜜语，将罗娇阳骗出去野外。伊手拿来刀，都将伊抬死，然后将伊尸体甲带伫荔枝湾的桥卡。罗娇阳伊死得真冤枉，死得真唔甘愿。伊要去找王如奎报冤仇，但是王如奎这个人伊真奸诈，伊早就有准备啊。伊将乌狗血来抹伫门里，罗娇阳伊的阴魂煞无都通我入去门内。永安伊特别来要求大相师帮助伊。赛鬼国这个大相师，伊听到这款的代志，伊有那非常的生气。世间上真正有遐尼浪毒的人，这款人一定要甲除掉，袂使互伊危害社会。赛鬼国这个大相师伊讲，啊，我是要安怎样帮助你？罗娇阳这个阴魂讲，你明仔载拿一支纸雨伞，你去王如奎门下口，甲画算命。王如奎一定会开门，请你入去甲伊算命。你要入门的时阵，只要将纸雨伞摊落开，安尼我就会当入去啊。会记得要坐车，还是要过桥，爱甲我叫一声。王如奎伊即阵是住伫广州城城东的某某所在，希望大相师你

歹人袂使互伊逍遥挖瓜。伊隔天光，伊手拿一支个纸雨伞，搁摕两本书，伊正准时八点就开门。伊只开门尔，就看到刘娇阳迄个鬼魂已经徛伫门边啊！伊赶紧将纸雨伞甲拍开，搁再合咧。伫这个时阵，刘娇阳的阴魂已经消失去啊！伊的阴魂已经来覅伫纸雨伞的内面啊！大相师伊遵照刘娇阳所交代的地址，伊找到王如奎。王如奎伊啊要受到恶报啊！大相师赛鬼国已经来到王如奎所住的所在啊！伊伫门口口就大声话：抽灵签、卜相卦、八卦兼算命。这个时阵门正是开啊！有一个青年人，伊惊，讲伊要算命。伊非常的好咧，就聘请赛鬼国要入去厝内，甲伊八卦算命。赛鬼国伊要入门的时阵，赶紧将雨伞摊开，伊正细声讲：“老姑娘，紧对我入来。”迄个青年人伊感觉真奇怪，也无落雨，也嘛无得滴水。算命先咧，伊摊开雨伞要创啥？伊感觉真嫌疑，伊就问讲：“算命先咧啊？啊，当头白日这么好天，啊，你摊开纸雨伞要创啥？”赛鬼国伊心中知影，迄个青年人已经起嫌疑心嘛。伊赶紧讲：“咱这位小兄弟，因为我伫甲人算命，算了伤过准，即讲起来我也是泄露天机，所以我要入去恁厝里，都要用雨伞扎起来，安尼人就唔知影我泄露天机。”迄个青年人正正都是王如奎，伊遮久啊，因为害死刘娇阳，心情是真紧张，生活拢真袂安宁。所以想要算一个啊命，改一个啊下文。伊听到算命先咧讲，伊算命算了伤过准，会泄露天机，伊煞反着惊，唔敢回算命。干呐，俩算命先咧一直看咧。赛鬼国讲，咱这位小兄弟，啊你敢是要算命，啊是要起四条八字，啊是要八卦，啊是要看面相？王如奎伊心中在想，大先看一个啊面相嘛好，那是无准，再来排四条八字。所以王如奎伊讲，我大先看面相。赛鬼国讲，我看你的面相，两眼无正，好亲像有做一层的亏心事，心肝佫袂安宁，佫看你的天平乌气大条咧，恐惊会有杀身之的落恶之灾。王如奎伊听到安尼，伊着惊，伊赶紧问讲先生，啊有我都通好解运无？伊讲话声音已经袂定静啊。赛鬼国这个算命先生，伊讲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是不可活。自我入来恁的厝里了后，我感觉有一股阴气松松，好亲像有冤魂缠你的心同款。我看你这关先脱都脱未过啊！王如奎伊无听无着惊，愈听是愈起鸡毛皮。伫这个时阵，刘娇用这个鬼魂伊现身啊，四边的窗仔门。拢无开，有阴风吹甲门里啊一直叮当。罗娇阳这个鬼魂，伊来徛伫王如奎的面头前。罗娇阳这个鬼魂，伊满面拢是血，面色是安尼白死色。伊伸手，伊的双手要来掂王如奎的颔骨啊。王如奎伊看到罗娇阳的鬼魂了后，伊是惊甲袂惊，伊用爬，伊想要爬出去外口。伊半爬是半走，伊去踢到雨顶。伊煞跋倒啊！伊个头壳去弄着门边，伊昏去啊！伫这个时阵，罗娇阳这个鬼魂，伊双脚搁跪伫算命先生面头前讲：“王如奎，伊只是跋倒昏去尔，我麻烦你赶紧去报官替我伸冤，我会对你去公堂伸冤。参照这款无法无天的人，未使互伊逍遥法外，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算命先生就赶紧用走，伊来到公堂结果伸冤，非常的奇怪。王如奎这个青年人，无人甲伊抓，伊会主动用行来到公堂认罪。县官甲爷爷拢感觉真奇怪，到尾啊，搁伫荔枝湾的桥卡挖出罗娇阳的尸体，讲偌奇妙就偌奇妙。罗娇阳的尸体根本拢无烂，亲像活人同款。只是头壳皮的所在被人抬三刀。王如奎这个大歹人，伊看到罗娇阳的尸体了后，伊反悔啊！伊来跪伫罗娇阳的身躯边，声声是悔不是。

是反悔已经是太过慢了，伊难道发梦，伊被判死刑，这是恶有恶报的下场，无人会同情伊。即马过来讲赛鬼国这个大相师，伊好人就做铁底，伊找一块好所在，伊将罗娇阳的尸体改好好啊埋葬。第七集面，罗娇阳的阴魂又搁再出现啊！伊甲命相师讲，王如亏会杀伊，就是因为爱跋筊。王如亏将伊所有的钱拢输伫胶场里，这些钱爱偷偷回来。你明仔暗爱去胶场跋筊，我会对你去，会记得赢一千两银就好啊，算是连本带利偷偷回来，安尼就会使啊。这些钱算我报答你的，希望你替我做一挂善事。以后你千万唔通跋筊，跋筊真正会害死人。王如亏伊若是卖去跋筊，伊就袂起野心来杀伊。伊今仔日阮也袂被判死刑，讲外邪门就外邪门。迄、那个相命先呢，伊真正去交场跋筊，伊见得拢见得，伊算算咧，伊已经赢一千两银啊，所以伊无爱跋。自迄个时阵开始，相命先咧赛鬼国，伊变成好野人啊。伊每初一、十五，拢来伫罗娇阳的墓前献花拜拜。伊将伊做善事的代志，一件一件拢报告罗娇阳知影。伊月月拢是安尼，年年拢是安尼做。时间得过是真紧，一过应该是二十年啊。二十年后有一天，赛鬼国伊同款得甲人算命，伊看到面头前和算命的姑娘，好亲像二十年前的罗娇阳，只是这个人的面上下颗生做真水，眼神真端庄，非常的秀气。原来伊是屈原话千金。伊个名叫做屈淑华，屈淑华伊伫要走个时阵，伊甲赛鬼国即个算命先咧讲：昨暝我甲阮阿娘拢梦到一个梦，阮梦到观世音菩萨来甲阮指点，讲你是大善人，讲咱有夫妻缘，今仔日阮特别来看你。你若是无小气嫌，赶紧叫外人来讲亲。迄个时阵，算命先咧赛鬼国也已经是四十八岁啊。伊过去有做真侪亲情，但是拢讲未成。今仔日是天拨落来姻缘，一讲就成啊！伫赛鬼国五十一岁时阵，伊个少年牵手，佫甲生一个后生，生做虎头犬眼，真壮哉！到尾啊，真甲做甲武将。赛鬼国伊食甲九十八岁无病成将，这都是伊做善事个好报。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安尼。鬼并无可怕，鬼会报恩，嘛会晓报冤相。俗语咱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俗语搁再讲，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希望大家多多行善，用力、用钱、用心去行善，让咱的社会充满祥和，变成温暖互助的社会。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滑，头毛。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了，还会跳舞会唱歌，若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若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冇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内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咱人的青春是有限，体力有那有限，脑力要搁较有限。四十岁了后，体力就渐渐在减退啊。伫三十岁进前，思想要搁无成熟，经验要搁无够，事业要成功的机会比较较少。除非伊的机会真好，伊的魄力真悬，背景有那未歹。大部分三十岁进前，拢是在拍基础，读书、学功夫、做生意。这拢是在拍基础，拍基础范围包括真宽。咱的信用、咱的做人、咱的办事能力，这拢是事业基础的要诀。在这段期间，千万唔通马虎，将来才有好的成就。咱人伫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个中间，是将来事业大成功的重要年龄。咱一定要把握好好势，事业到尾啊才会固定。俗语讲，少年爱会晓想，将来食老则袂唔正样，就是安尼。

咱人的身体就好参像一台车同款，用一个久，机械一定会磨损，唔是遮歹去，就是遐坏去。有时是油路未顺，啊，有时就电路未顺。咱若对车无内行的人，先修理都修理未好，一定要找到熬修理车的师傅。有经验的师傅，伊敢若听引擎发动的声音，就知影毛病出伫啥物所在啊。有诶，敢若听你讲，我的车都安怎样，都安怎样，伊就知影是啥物原因啊，伊就修理会好。咱人的毛病有哪共款，找到熬的医生、病员。查会出，药啊都落会对，病都医会好啊。有时机械我那爱保养，时常切，时常添水、添油精，时常去检查。有些发毛病，都甲修理哦好势，安尼迄台车都会当加动真久。那是要上高速公路，爱看油有够无，水有够无，车轮啊风有够无，车胎有磨损伤厉害无，螺丝锁有暗无。引擎的皮带有鼻痕无？这拢爱注意，较袂开到一半路时阵刷过路。咱人伫社会上做事业，事业要成功，一定爱用脑、用心、用力。心会清，脑会灵，体力有够，事业才会成功。所以咱平常时都爱保养咱的身体，看是营养的补给、药物的保养以外，分酒分能唔通过量，困眠爱有够。千万唔通耗眠，身体上若是有感觉什么所在在退化，这都是有原因啊。较早的人讲爱迷雾丢油，才会长血寿、食百二。

咱人的五脏拄好同七窍，时时通鼻，心通耳，心通志，肝通目睭，鼻通嘴唇。你甲看，老人伊会动听，这都是肾机能在退化。目睭会模糊，会酸，会涩，会流目油，这都是肝火不足，肝机能在退化。因为肝属木，啊心属水，水无够，木就未水。心若是白了过头，就会影响到肝。有人一时常拍卡像流鼻水，十鼻流鼻膏，去治着慢性的鼻腔病。这就是气气无清，气气无干，气不虚寒，气通鼻，气主气，气搁主皮毛，气气虚，毛根腔就开，收缩就歹，人就无抵抗力，所以伊就会熬感冒。有人伊喙齿时常破空，这就是心火大。火有的是实火，啊有的是虚火，有的是根火不能归元，浮游之上火无所归。有的人伊是嘴唇嘴的内中破空，这就鼻有湿热。有的人伊中风会掉字筋，讲话讲未清，这就是心中风。因为心是通志，心主火，火行不良，火受到阻碍，所以伊就会中风。咱中医的医理是真深，阳中有阴，阴中也有阳，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就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但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0800-732-899，0800-732-899，占卦七代，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的算命馆，有人徛金吊桶三大字的招牌，这个意思就是讲，伊的相术真准、真灵，伊先知未来甲过去。金吊桶就是袁天罡所起的招牌。当时袁天罡伊在甲人算命，伊人是住伫二楼顶，伊用一条绳啊绑一卡金色的水桶，放伫一楼的所在。你若是要算命，只要将四条八字写伫纸面，然后有绳啊，免偌久，即卡金吊桶就会将一生的吉凶批落来。在东朝的时阵是轰动全京城，也因为安尼，东海龙王伊的龙头才会互魏丁占去。今仔日咱就来讲魏丁占龙王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是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东朝李世民的时阵，长安城有一个相命先呢。伊徛金吊桶的招牌，伊在甲人算命，无准是毋免钱。伊真正先知未来甲过去，互算过命的人拢倾慕甲五体投地，连皇帝甲一寡大官员也拢打扮白身来找伊算命。伊敢若看四条八字，就知影对方的来历甲成就。伊有若会晓看面相，佫会晓拆字，伊会晓奇门遁甲。会使讲十八般武艺，伊件件皆灵。伊阁有法术，是地仙的角色。有一天，东海龙王伊打扮白身，变作一个青年人来看金吊桶。袁天罡伊在甲人算命，和算过的人，每一个人拢讲真准。东海龙王伊唔相信。这个时阵的东海龙王，伊想要甲金吊桶创治一个。东海龙王伊有哪要算命？金吊桶就叫东海龙王写伊的生时日月。东海龙王伊就写壬癸年、壬癸月、壬癸日、壬癸时出世的。这个时阵的金吊桶，伊看看来讲阁下，你上好唔通算命。东海龙王伊讲，别人会使算命，啊，我太袂使算命。金吊桶伊讲，叫你唔通算命，就唔通算命。你若是要过节，唔听话，硬要算命。有可能你的龙头都要对地。这个时阵的东海龙王，伊小发惊一个，龙头都要对地，莫非金吊桶 已经知影伊的身份甲来历，但是东海龙王伊心中在想，有啥物人好大胆敢取伊的龙头？所以东海龙王伊有那脾气过激，伊硬要算命。金吊烫伊讲，我是一片的好意，莫非这是你的劫数难逃？为着要证明我有真才实学，和你口服心服，我和你问两个问题。东海龙王伊讲，你敢知影中安城当时的落雨？啊，城内甲城外落偌济雨水？金吊烫伊就用纸笔写一字错，搁写城外落雨落五尺、五寸、五分、五厘，城内落雨落三尺、三寸、三分、三厘。这个意思也就是讲，二十一日的有时会落雨。东海龙王伊讲，这敢会准？金吊烫伊讲，那是无准，你来听我的招牌。东海龙王伊心中暗暗在笑。这摆你温书诶，雨水是我在管诶，要落偌济雨，就要好落偌济雨。东海龙王伊讲，今仔日是十九，过三天后我再来听你的招牌。东海龙王一走啊，东海龙王登去东海龙宫的时阵，天庭的日子到位啊！玉皇大帝命令东海龙王第二十一日的时阵落雨，城内落三尺、三寸、三分、三厘，城外落五尺、五寸、五分、五厘。东海龙王一接到圣旨了后，伊心中切一下，金吊烫确实是有够，但是东海龙王伊心中还阁不服，伊是东海龙王。他会使输一个皇冠的算命先呢，所以第二十一日的时阵，中安城真正开始落大雨啊。可是所落的雨水违反玉旨，城内落比城外较大，城内所在是较矮，所以煞做大水灾，淹死真侪人。啊，城外是几千米的土地，水无够，农作物打死真侪。东海龙王第二十二日的时阵，伊来找金吊烫袁天罡啊。东海龙王伊同款变作三公前的青年人。东海龙王伊讲金吊烫，如何？你想无准，我今仔日来听你的招牌。金吊烫伊听到安尼，煞哈哈大笑，讲：敢是我无准？我连你是啥物人，我都知影。事实上，有准甲无准，你心内家己知影。你即阵违反玉旨。我看你赶紧回去，准备龙头对地，这是你的劫数。在这个时阵，东海龙王一条惊，东海龙王伊讲金吊烫，这阵我认输啊！你无论如何爱救我的性命，金吊烫伊讲我无多通救你的性命，你干那一条路，看人间的皇帝李世民有多通救你无？这次你违反玉旨，玉皇大帝会命令魏丁来斩你。魏丁，伊即阵是李世民的宰相。魏丁伊有三条的性命，一条是伫天庭在做监斩官，一条是伫地狱在做文判，一条是伫东条在做宰相。只要你要求李世民，伫二十六日的午时三刻，将魏丁过好好，唔通让魏丁退掉回相府。你若会当跨过午时三刻。你的龙头就不用对地了。东海龙王他听金吊烫的指示，他来找东条的皇帝李世民，他要求李世民无论如何要救他的性命。李世民他说、啊、我是要安怎样救你？东海龙王他说，只要你在二十六日午时三刻的进程，将魏丁留在你的身躯边，这样就可以了。李世民说好，第二十六日的午时三刻进前，我一定将魏丁留伫调来。时刻若是过去，我才予魏丁回相府。第二十六日。

因伫这个时阵困去，李世民伊心中想讲，打一声透动啊，东海龙王伊个性命有救啊。李世民伊看到魏丁一直伫流汗，李世民伊看到心肝是真疼，因为伊真宠爱魏丁，李世民伊就抓开线向魏丁下三个方。谁知影伫这个时阵，魏丁伊发一声杀，魏丁伊使命完成，精神啊！原来魏丁伊惊起惊到困去，是魏丁的灵魂飞上天庭做监斩官。伊大粒官、细粒官一直在闹，是伊辱东海龙王，得辱未着。五时三刻，龙要过去啊！李世民伊也开心，伊甲魏丁一三个方，拄好和魏丁加一个强力，伊辱着东海龙王啊！伊化杀，将东海龙王的头壳斩掉啊！李世民伊听到魏丁化杀，伊惊一下。李世民伊讲爱卿，啊，你是毋是在迷茫？魏丁伊讲皇上，神毋是在迷茫，神是去天庭斩东海龙王。东海龙王伊逆旨意，阴司生灵无数，伊该斩。李世民伊讲爱卿，啊有斩着无？魏丁讲差一丝丝啦，辱东海龙王辱未着。五时三刻，险险啊过去。好家在皇上，你做我三个方，才让我完成使命。龙王伊个龙头已经对地啊！这个时阵的李世民，伊想讲嗨啊！我答应要救东海龙王，啊！即阵我反助魏丁来斩龙王，这件代志看要安怎样排解就好。第迄一暝，李世民伊在困的时阵，东海龙王伊手掼着伊个龙头，伊来找李世民啊！东海龙王伊讲：“李世民，你身为人间的皇帝，结果言而无信，行，咱同齐来去地狱找阎罗王理论。”李世民甲东海龙王两条的阴魂来到阎罗殿啊。这个时阵，魏丁另外一条的性命是伫地府做文判。魏丁伊看到李世民的寿命是35岁尔，阳寿也尽啊。魏丁伊赶紧到夜壁，将三甲改做五。魏丁伊赶紧派鬼卒，要将李世民送回阳间。可是李世民伊行到半路的时阵，去有一挂阴魂改颠掉嘞。原来这阴魂，拢是较早李世民伊南征北战的时阵，死伫战场的阴魂。这个时阵的李世民，伊寸步难行，伊无法度返去阳间啊。好家在地府的文判魏丁伊入来啊，伊才甲李世民讲，地府这个所在因缘是真分明，这个人会死，拢是甲你有关系。有的是为你战死伫战场，有的是互你的兵将抬死的。我看你这次那是当去勇敢，爱想办法超度这个阴魂，互因会当有一个瓦壳。即阵勇敢有一个草鞋公甲草鞋婆。伊伫阴间有存真侪钱，你大声甲伊借钱来互遮个阴魂，会当互因有一个交代。你若返去阴间的时阵，再佫将钱摕去花阴官的所在，行草下公甲草下婆。李世民伊讲阴间的人太有法度伫阴间借钱。魏丁伊讲皇上你毋知影，草下公甲草下婆因一生伫织草鞋。因将所赚的钱，拢摕去救济人；因施舍予人的钱，拢无白了去，拢等于寄伫阴间的银行同款。你即次若是返去阳间了后，一定爱将钱摕去还人。李世民伊讲为先生，啊，你一生兼三职，一定是真辛苦。我即次返去阳间了后，才封你为相国，统领左右相。魏丁伊讲皇上，你的寿命本来是35岁，我已经将三加改做五，变成55岁。这件代志阎罗王有哪知影？因为皇上你爱民如子，所以阎罗王伊也同意我甲你添岁寿20年。李世民伊讲，阎罗王对我遐尼好，啊，我是要安怎样来报答伊？魏丁伊讲，阎罗王伊真爱食阳间的木瓜。你若是返去阳间了后，才派人送木瓜给伊。

因为安尼，才阁有流传晋国这段故事。流传晋国，有人讲是晋南国，也就是金国。事实上是晋咱即阵在食的木瓜。李世民一登来阳间啊，伊足足拄好困七暝七日才精神。李世民伊精神的时阵，伊大声封魏丁为相国，特殊特权予魏丁，见到皇帝毋免惊君臣之礼，毋免跪。魏丁伊会使代替皇帝处理一切的国事。伫咱中国历史上，敢若魏丁有即款的特权尔。因为李世民伊知影魏丁三条命，一条是伫天庭做监斩官，一条伫地府做文判，啊，一条是伫人间做宰相。李世民伊想到伫地府的时阵，伊甲草鞋公甲草鞋婆借真侪钱。李世民伊就亲身砸3000两的白银，甲3000两的黄金，亲身来到华阴关找草鞋公甲草鞋婆要行伊的钱。因找真久，才去互因找到。原来草鞋公甲草鞋婆拢已经七八十岁啊！因两个人一生织草鞋在卖，因为是无惊无疑，所以将赚来的钱拢救济善恰人。因一直施舍，因施舍的钱拢无赔了去，拢等于寄伫阴间的银行，阁有生利息。李世民来找因的时阵，因两个老的煞惊一个。李世民伊将3000两的黄金甲3000两的白银买行草鞋公甲草鞋婆，可是草鞋公甲草鞋婆一直推辞。草鞋公伊讲：“皇上，阮一生织草鞋，太有钱通去借你。”李世民伊才讲起，讲伊游地府的经过。草鞋公甲草鞋婆因半信半疑，才将钱收起来。草鞋公甲草鞋婆伊讲：“皇上，既然施舍有遐尼大的好处，我要阁将这个钱阁再施舍，救济一挂善恰人。草鞋公甲草鞋婆，因为一生行善，因到尾啊得道成仙，空中的好朋友，会当行善，会当施舍，这是福气，一定爱多做一撮啦。今麦过来讲李世民，伊当来京城的时阵，伊大奔门，看啥物人要去西方取经。通好超度地狱的阴魂，看啥物人要去地府送木瓜。后来才有三藏取经甲流传晋国的故事。三藏取经的故事是真长，短时间是讲未完。明仔载我再过来讲流传晋国的故事。这段故事有若真好听，请大家报大家收。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c，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接待当场。

早人讲，新郎一气百出，伊个腹肚是琉璃多。药啊，食落会当看到药啊，走到到位。事实上，这是将新郎大帝过头心机化。佮讲一个真，是新郎大帝，伊五行、五色、五味、五脏研究甲真通彻。无论啥物药草摕来，伊甲剥看咧，味酸个入肝胆，味苦个入心甲小肠，味甘入脾胃，味辛也是咸个入耳甲大肠，味若是咸个入心甲膀胱。若是论五色，青色是入肝，红色是入心，黄色是入脾，白色是入耳，乌色是入心。若是论五行，木属肝胆，火属心甲小肠，土属脾胃，金属耳甲大肠，水属心甲膀胱，其他也阁有五味的变化：酸、凉、涩、凉、馊；苦、凉、涩、凉、涩、凉、坚；甘、凉、薄、凉、和、凉、丸；辛、凉、散、凉、润、凉、欢形；咸、凌下凌肩，淡凌离翘凌淡下，参像这款的有理讲下了，有那说未尽。深是参像万丈深坑，悬是无止境。所以若要学医，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若要做一个成功的医师，爱不断充实家己，未使惊艰苦，未使低调，不但爱求进，佫爱稳固。因为温故才会当治心。

那时常会救卡筋的人，千万唔通去伤水，安尼才袂来发生危险。那是热天，卡骨会救筋，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白术、甲甘草转来食，食几贴啊，卡就袂阁再救卡筋啊。但是若寒天会救卡筋，会使使用干姜、甲甘草转来食，安尼效果有若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是面上会靠黑斑的人，豆油、咖啡、含油、黑色素的物件，尽量吃较少咧。伫大好天的大日头下，那是要出门，一定爱戴帽啊，还是夹太阳伞，安尼黑斑才袂愈来愈侪。治疗黑斑上介俗的药啊，就是绿豆甲甘草。时常啉绿豆甘草汤，有退瓜火、解毒的功用。那是时常高火气、时常失眠所引起的黑斑，绿豆甘草汤俗佫有功效。不过，那是欠血，还是生理机能无顺序所引起的黑斑，绿豆甘草汤就医袂好啊。伫这个时阵，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经过缜密诊断了后，才有法度对症落药。尤其是生理机能无顺序的黑斑，那是无赶紧治疗好好。黑斑就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多。有关黑斑的治疗方法，学问我也真深。以后咱在节目中会做真详细的专题报道，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让咱的节目愈做愈好，听友满天下。

俗语讲：有缘千里两相会，啊，无缘对面不相逢。会当做夫妻，会当做翁阿婆，这拢是缘分。咱台湾的人口有2000几万人，伫遮尔济人的中间，你选伊做某；伫遮尔济人的中间，你选伊做翁，这都是缘分。有这款的缘分，咱都要保守。有真济夫妻，因伫恋爱的时阵是安尼，轻轻昂昂，非君唔嫁，非卿唔娶。但是结婚都无超过三年咧，就安尼冤家相拍，规个家庭是安闹甲怨气冲天。翁阿婆不但是未互相吞忍，佫闹甲要离婚，讲起来是非常的悲哀。翁婿事业心重，这毋是歹代志，只要真正是伫做事业，做某人有时都要谅解，爱感觉欢喜才对，毋通醋桶过头重。当然，查甫人伫外面赚钱是真辛苦，这无唔对。但是嘛，唔通伫外面遇到不如意的代志，倒转来的时阵就大发脾气，要拍某拍囝。某囝有唔对，当然是要劝化。但是用拍，这比较有较无好。相信你拍了后，心肝有哪会真痛？那是拍着伤，搁要开钱治疗。当然，查甫人脾气有较暴躁，但是那时常发脾气的人，不但是会伤肝，阁未长岁寿。我一只希望天下间的夫妻，拢会当爱惜做翁仔某的缘分。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个即严重个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个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个身体、甲咱个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甲可可以外，个咱这个缅甸群起的哈，咱这
2: 庄主，
0: 哎，这易先生呐哈，哎，你讲你这你讲叫做庄主的，讲你底下的迄个土地哈。炒到几格？
2: 我遐吼，我有买一个251格啦。
0: 251格概念差不多，咱台湾秒算哈。
2: 大概就是超2.5平方公里呀、啊。
0: 2.5平方公里，
1: 都位到都位。
0: 但是吼，我讲这样，你讲2.5平方公里，咱
1: 听，无人听有，
0: 无人听有。
1: 你比如讲台北市这么大，
0: 台北市都位到都位安尼。
2: 我那阵讲迄块土地，从台北市上好讲咯吼。
0: 嗯，
2: 头位位几段到几段？全世界首富啊！
0: 不啦，位几段到几段？
2: 差不多一段，咱火车站甲四段。
1: 哦，这么大、哦、
2: 啊！宽度超一公里啊，那啦，2.5公里乘以一公里。
0: 我惊到人，你意思讲你遐地，你伫迄个缅甸的地，
2: 那个刷来加，
0: 那刷来台湾的。
1: 你说中孝东路一段到四段是不是？
2: 哎，我三段到四段，我是全世界首富、啊、
1: 地主哎、欸，地主
0: 哎哎，这真正是全世界一个，你讲全世界首富是讲。
1: 没有在缅甸呐、啊，
0: 我等无啦，
2: 我有迄个土地啦，从中央东路计达啦，
0: 我咧计达计达管啊啦，你老实讲，你跟他凊彩起一栋厝就惊死人，
1: 是不是？
2: 啊，我想啊，叫做庄主，你知道？你蛮足趣味的。
0: 嗯，
2: 就讲咱这个大平台内底，我请真侪工啊，我是家庭嘛。
0: 嗯，
2: 哦，我就简单搭一个好很大，啊，大过因就行来行去，迄度变做路。
0: 本来是无路，
2: 本来是咖啡园啦、
0: 哦。本来是咖啡园、哦
2: 啊、所以我就感觉我是庄主啊。
0: 我是，
2: 哎，来这个是小小的枕头啊。
0: 对哦，哎、嗯欸，我就问一下哦，恁那工人哦，因嘛是恁那是恁冇提供因大所在吗？
2: 都爱提供因大，啊，无伊也无在大里面叫人。
1: 伊讲，伊对我有甲问讲，伊讲，因3000块台票啊，会使饲几口灶一个月呢？
2: 一个家庭，
1: 一个家庭，
0: 台票3000块，
1: 会使饲遐一个月哦。
0: 一个家庭，
1: 一个家庭一个月
0: 三千块哦，
1: 台票3000块。
2: 对啊，主持人咧问我讲啥拍拼，我讲我
1: 我
2: 拍
1: 拼咧，
2: 我饲几下
1: 家庭。家庭爱饲，在那边很多家庭要养呐。
2: 对啊。
0: 把人的家庭啦，
2: 外港啦，外港啦，
1: 还有使命感呢。
0: 但是你若无在上，你若无在继续落去吼，因遐人变嘛失业呢吼。
2: 无唔对，咱就尽量吼，透过咱阿元的听众朋友的需求吼，咱来创造因的工作机会啦。
0: 这电影嘛，
2: 为什么我一直要来阿元家吼，跟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这尼啊奇特的。缅甸的奇奇怪怪的代志，咱50年前的台湾，
0: 哇，这咱讲嘛是讲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啦，
1: 真的。
0: 啊，你想看卖吼，你这庄主呐无伫遐上做啊吼，你看有偌济家庭煞无头路呢
1: 吼，
2: 尽量创造
1: 你。你的大头嘛真当呢，我老实讲呢，
2: 对哇。
0: 所以你也看卖吼，你看因遐像你即马讲的吼，因即马。他不管栽种啥物物件，比如讲种菜、种稻啊，同款哦，伊嘛是拢吼，差不多几乎大家拢用这个自然农法，就是讲无全农药，较不爱用一寡对人有害物件咧啊。
2: 这公开吼，咱甲这个阿元的听众朋友讲，这有当时也是环境的问题。
0: 环境问题吼。
2: 啊，恁前面就拿像咱50年前的台湾，
0: 嗯，
2: 嘛无得买，无得买这化学肥料啦。
0: 啊，无得买。
2: 啊，嘛无钱买。这个农药啦，啊，为了工作在那里讲，
0: 主要就是无钱好买啦。
2: 为了工作在那里讲，咱踮遐种可能，迄农药较贵啦，啊，所以就是讲，我咱单纯讲就讲，
0: 所以讲这毛好歹啦吼，伊无价钱去买农药，所以 只有用天然的净化来种物件，但是就是因为安尼，所以食的物件较健康。
2: 不
0: 不怪迄种阵，你讲你吼人，你人破病了后，起啊了吼，起啊喝吃好水嘛吼，呼吸好空气嘛。
2: 自然农化的菜。
0: 啊食啊食遐拢无农药的物件，佮加上遐无嘈杂声，遐无手机啊嘛，车辆佮少嘛。啊，所以吼，所以啊吼，说本来吼，或者现古代变说。去个病拢好起来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咱人哦破病的人吼，我看你吼找一工啊来
1: 去缅甸住
0: 啊。
2: 你来缅甸佚佗吼，我甲高速公路阻盖互咱晒啦。
0: 这臭不，这臭屁。
2: 这我解释一下
0: 啦。不，你都讲是高速公路较阻起来。
2: 我意思是
0: 安尼。无影你阻起来。
2: 我听吼，一个人开，头前也无车，后边也无车。

0: 来干那一台，有一个人有车，吼、哦，啊，伊要去镇上，啊，大家就坐野车，吼、哦，啊是讲，
1: 啊有钱有伊
2: 吧，啊有钱嘞，
0: 有，像阮以前有当时，像我踮遐是，我有车。啊，真来呀！我是拢无敢收钱啦。哦，啊，那有的是计程车就爱收钱啊啦。
2: 哦，伊面冇计程车的对
0: 啊。嘛是有啦。
1: 哎呀，有没有脚踏车啊？
0: 脚踏车起码够真侪人咧骑咧啦。
2: 哦，对哦，哇，这当
0: 啊嘛够有车啦。我有
1: 钢车，
0: 有钢铁牛车的相片有恁看。
1: 好啊，好啊。
0: 啊，我内产啦，较小规模的吼。啊，我够用牛咧内产的啦。
2: 哦，是安尼哦，哇。
0: 像人家也用
1: 牛产。用牛内产呢？
2: 你咧开车开开的，把牛都冲出来哦。会安尼哦，牛会冲出来安尼哦。
0: 牛冲出来就跟咱几十年前同款，跟咱足可怕的牛咧把啊，但是也不会怎样
2: 啊。别安那是别安啦哦。所以你看这个缅甸这个吼，老实讲，对嘛，就一个真奇特的一个所在啦哦。哦，这个电影跟咱台湾过去农业社会的
0: 差不多五十年前，
2: 那个年代，那个社会环境安尼啦哦，算足
1: 哎。五十年前的爸爸妈妈是几年次的爸爸妈妈哈？
2: 五十年前那个省啊，咱
1: 差二十几年次的，二十几年次吗？
0: 差不多五十。
1: 今麦五十岁哦。
0: 五十年前。
2: 今
0: 麦民国一百通年嘛。
2: 嗯。啊，你五十年前的。
0: 差不多啦。
1: 二十几年次啦，是不是？还是三十几年次？
2: 五十年前呢？
0: 五十几年前。
2: 五十年前，然后三四十年出的啦，差不多。三四十年出的啦，系啊。哇，这当时讲啦，讲到这可能有诶吼，啦，较年岁较大啦
1: 吼，了解，
2: 嘿，就了解就讲过去的农业社会，因为大诶所在就是安尼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啦
1: 吼，
2: 哦，这边甲一边，啊，拢早早就暗时就困啦，再些起来早早起床就去田里做事啦，
1: 特
2: 别去要种菜。
1: 不过咱诶五十年前应该嘛是有电诶，因是70%拢无电诶，咱台湾应该是有电诶。
2: 哎呀，那搁较早进前嘛，搁较可怜。你听哟，伊即马是70%，有30%有电嘛？啊，那搁较早以前，暗就全部拢无电。
0: 哎、欸，对啊。
2: 哇，要学咧，啊，你也要做派，
1: 无得做派啦。
2: 要掠，真困难掠伊，嘛无摄影机啊。嗯。哦，那哇，这无得
1: 做派，
2: 无得想象啊。
1: 对啦，
2: 来，咱这宝物吼，咱多少电视阶段所有的优待组合嘛，拢用提个，提个无半组啊，这真正哦，这是没有办法。
1: 你看这个是限量，这没有办法。
2: 太特别啊啦吼。
1: 对。
2: 马紧，来，咱这宝物，咱这阶段都家里的听众朋友吼，等下唔通离开啦吼。
1: 对。
2: 我来跟咱这易先生个小乔姐吼，因遐本来个一寡吼，本来就要提来送礼物件，我讲买啦，你既然来个遮，听众朋友嘛是有缘分。吼、哦，叫我都注到咱即摆遮尼好，越即个缅甸的即个特产嘛
1: 吼、哦。对，
2: 嘿。既然来个遮嘛袂当看咱即个宝物人要摕无，吼、哦、啊嘛，无要紧啊。既然无量无济，咱搁超一丝仔量吼，互咱的听众朋友安尼啦。哦，所以咱这宝物吼，
1: 看卖有法度无啦。
2: 来，这阶段吼，唔通离开啦吼、哦。来，继续赶紧安排咱听众的锁点，袂我关了，再个好来甲您介绍。

0: 后来咱这爸母吼，咱人吼袂当无食甜，完全袂当无食甜。咱人的能量啊吼，就是来自于咱这个糖嘛。咱这里个糖，伊做到转换成葡萄糖，但是歹在了歹地吼。咱台湾即马足侪人因有糖分的问题，所以造成足侪物件唔敢食。但是爸爸妈妈以后来要介绍这样物件，你有糖分的人来食，阿元给你保证。绝对没有问题，保证不但无问题以外，佫会当替着咱这爸母惊食甜的人，唔知要补充着甚物营养的人来啉着咱这个物件吼，你会当重钙赞、重钙适合的吼、哦。所以你脑疼的人一定吼、哦，我跟你讲，但定爱赶紧卡，因为这是唯一会当来补充着恁体力，会当帮恁止嘴干，会当来帮恁吼生津止渴的，就是这样啦吼。
1: 你好，
0: 好嘞。来定位，定位，甲咱小记者哦，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个易先生吼。来，咱今日所介绍的恁这个缅甸的来，咱这个红枣花蜜啦吼。第一个，伊完内底完完全全拢无过另外加糖啊，哦，所以吼、哦，伊内底啉起来甜度比一般咱台湾蜜啉的蜜的甜度，会当讲减轻超过减轻一半较有啊啦。
2: 对，
0: 主要内底
2: 香味，
0: 香味啊，香味特别棒，因为主要就是加食这个红枣花鸟、哦。
1: 嗯，
0: 爸爸妈妈这主要跟他食红枣花鸟、哦，
2: 做大盆的。红枣叫了做红枣蜜，
0: 啊，因为伊的产期足短嘛，伊产期干那两礼拜时间尔，所以这个蜜会当是讲是非常非常的珍贵。主要爸爸妈妈阿元强调，伊这蜜应该完全没有想你甜，让你甜到你冻未掉。
1: 喂喂喂，
0: 咱这不但会当加在牛奶内底，加在豆奶内底，加在果汁内底，啊，不是讲直接泡茶来啉来。你好，
1: 你好，
0: 麦当劳你好，你麦当早餐要搞馒头啦。
2: 面包啊，
0: 面包啦，吐司啊，家己要做松饼啦，啊，是讲哦，你要甚至吼要炒菜，拢会当个掺一罐咱这个红枣花蜜落去，拢非常的好食，而且佫免烦恼讲糖分引起着甚物糖分的问题，完完全全拢免烦恼，因为伊是单糖体，而且袂压你糖分，袂压你血糖的吼。来，这尼好的这个红枣花蜜啦，来咱这易先生哦，因咱今日来因特因你的关系哦，咱特别优待讲吼，这本来另外靠一罐拢是爱420公斤的嘛，今日来到咱这部拢变700公斤。
2: 是
0: 啊，买两罐，咱直接你加送一罐啊嘛吼。
2: 是，
0: 等于三罐，本来你若三罐，伫恁个外口通路买6000外块，伫后呢这部今日特别特别优待我者2400块。不但2400块以外，阿元佫足袂见效个，佫帮咱个听众没有加熬着一罐吼。
2: 这足少个啦，
0: 比黄金佫较价值个米团花黑蜜，
2: 还不按2500公尺，接有个
0: 接有个啦。这当是等于讲冒着性命危险。
2: 因为这种香，伊就是踮迄上安全的所在去煮草。
0: 对，
2: 啊，伊安全就是咱危险。
0: 啊，对，
2: 咱要去甲慢，有可能会拔落。
0: 啊，对啊，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我强调一下哦，咱今这个红枣花蜜每一罐是700公克的哦，啊，咱这个米团花黑蜜。伊非常珍贵，伊包装足水的哦，
1: 伊
0: 这全部咧送咧，迄一罐是270公克哦。
1: 嗯，
0: 你莫小看这270公克，这270公克啦，真真正正伫当地咧啉，比你有黄金你嘛买袂着哦。
2: 这是
0: 媲美黄金的哦，足珍贵的哦。内底伊这营养价值阁高，所以咱这包你嘛知讲吼，其实这蜜对咱人做，尤其主要吼，伊当帮助啥？
2: 会让咱这么叫做，会让咱退会，
0: 退会，
2: 降回去，
0: 降回去。
2: 哦啊，个人咱的喉咙更加舒服，
0: 润喉啦吼。啊，佫主要
2: 生津解渴。
0: 啊，佫来主要是讲有一寡吼，人讲较袂开胃的人，啊，那你哦，吼，没有办法开胃人，胃口较无的人，你来啉下这個，啊，过来，咱有糖分的人，有三高的人，我讲这讲你烦恼足侪物件唔敢食的人，你来啉咱这个红枣花蜜。
2: 上珠宝的，
0: 保证无问题。
2: 上滋补的來，红枣花。
0: 但是咱这阶段吼，咱小组会当给咱几组？
2: 20组。
0: 20组呢？
2: 这真难得有机会来阿元的听众朋友家。
0: 20，无得阁加啊。
2: 我其实这是一个律师朋友先给拨过来
0: 啦。先给拨来啦。啊，那大桌要两桌也4500块的，会当给咱几桌？
2: 我嘛想要叫加，但是就可能的加就是五桌尔。
0: 啊，你其实加加个电影，敢那25桌尔，因为你敢那25罐尔嘛。所以爸爸妈妈，你今日不管要摕大桌也好，小桌也好，来，我相信咱这爸母恁。一世人，你捌食过银杏蜜，捌食过奶鸡蜜，捌食过什么人讲的蜜，你拢捌食过。但是这个红枣花蜜，
2: 上珠宝的这个红枣花蜜哦，敢那咱这个所在较有啦。
0: 啊吼嘛，敢那阿元这个电台，你才听得到，你才吃得到呢。
2: 你若无听阿元的电台，你可能也唔知什么叫红枣花蜜。
1: 对，
2: 你可能知红枣，但是无人咧做红枣花蜜啦。
0: 对啦，所以爸爸利用今只好康的优待哦，啊买回去哦，囡仔大人拢来啉这個。这个热天来啉这个，保证免烦恼糖分的问题。这个热天来啉这个，你都免烦恼讲什么嘴大的问题，因为伊生津止渴，帮你润喉。
2: 尤其这年热，咱就是需要退火。
0: 退火。
2: 为什么就是下热人，咱上好的就是红枣花蜜。
0: 红枣花蜜啦吼，所以啊，爸爸妈妈，小枣只有20枣尔哦，大枣只有开放5枣啦吼。
1: 对。
0: 小枣就是3罐的红枣花蜜。一罐米团花黑蜜，安尼4罐2400块。
1: 嗯，
2: 这实在是非常珍贵，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啊，那大组的两组嘢，咱就直接又在你4500，因为太珍贵啊！好啦，你特别来赶紧来0800-288-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个易先生哈，来你好 ，Hello， 哦，来，等你哈，来，易先生哦，易多听众朋友在问讲，啊，这蜜要安怎泡，安怎啉啦？其实，这就跟咱一般咱咧泡，咱一般啉蜜同款，看你要倒偌济。
2: 对，像咱像你咱台湾大家啉的这零零蜜，真是太普遍了。
0: 嗯，
2: 咱今天来当来阿元家，我是介绍这个非常珍贵的这个红枣花蜜。
0: 对，
2: 啊，伊的吃法。跟咱个产品是同款的，
0: 同款的啦。其实你看你要泡偌济，你像阿元拢，我拢足简单啦。我著甲倒一丝仔出来，伫我这个吼，咱这个能量的这个保温瓶内底了，我著甲拉拉啊，小放一丝丝来啉。吼、哦，好
2: 在你那热天气，我煮绿豆，爱、用一挂豆呢，佮、用一挂这个红枣花蜜。
0: 嗯，
2: 哦，真正实在是太甜美。
0: 你若讲买一挂无糖豆浆，你甲这蜜
1: 加入去。对啊，你来掺
0: 落啊。啊是讲吼，你有咧啉牛奶啦吼，啊是要做蛋糕的
1: 啦。还有那个吐司啊。吐司、早餐的吐司，
2: 对，
1: 而且搞一挂搞一挂，咱这个红枣花蜜。
0: 哎、爸母，我给你保证哦，这个红枣花蜜你免烦恼甜的问题。
1: 对啦，
0: 阿王给你保证，因为我第一届啉到这个红枣花蜜时，我讲就哎呦，啊，真的跟咱一般里面比的迄、那个甜度来差济啊。
1: 对，一真的不太甜呐、啊，
0: 真的不太甜，但有人讲阿王那无甜就无好啉，你放心。以这个红枣花，而这个花香味，
1: 嗯，
0: 加上本来天然的这个蜜的味，伊本身的气味就足好个呀。
1: 对，
0: 伊完完全全，你别烦恼讲什么啉的什么，哎，无啉嘛无生命，不会哦。
1: 不会。
0: 爸爸妈妈，这很特别，这我讲每一个所在有每一个所在特产的所物件。
1: 嗯，
0: 缅甸。这个所在有特产，有这个红枣花蜜跟米
2: 团。这大片的红枣花，叫都做红枣花蜜。
0: 对啊，所以人家包括要泡偌济拢在恁的哦。啊，你要泡几个，像有个人要泡几个，啊，甲冰起来也都没有关系。
2: 买单加些柠檬。
0: 但是我敢甲你讲吼，要顺到什么程度，我相信你家己心里面知道啦。外口饮料店的物件，要甲你提来用红枣花蜜来做蜜茶哦，无可能，因成本太高啦嘛。
2: 无唔对。
0: 吼、哦，但是咱今日我来看，咱既然要啉，要互你人讲的生津止渴的，卖互恁开冤枉钱的，互你啉的真正的止嘴干。
2: 资深养龙，哎，资深美容，
0: 对，啊，过来帮助你开胃的，帮你润喉的，哦，
2: 降回去，
0: 啊，过来哦，帮助你哦，排便的顺畅的，就是咱真正红枣花蜜啊，
2: 红枣上滋补强身呐、啊，
0: 对啦，过来，咱这今日佫特别佫给恁煎出着这个熬着葱贵的哈，这个
1: 真的是给恁熬葱贵的，
0: 爸爸啊，恁收着物件，恁就收着，恁就知
1: 啊，恁就知啊，
0: 嘿，恁干嘛讲？哎呦，阿完哦，这个易先生原来真正故意人拢袂晓讲白贼话，
1: 嗯，
0: 哇，这物件包装遮水着，不管你讲这摕着专门拢摕来送你，
1: 是啊，
0: 爸母，你毋好摕去送来哦，
1: 家己食，
0: 你老家己食哦，
1: 家己食啦，
0: 这是阿完帮恁特别煎煮才有诶哦，
2: 这吼、哦、是非常难得啦吼、哦，你若讲点缅甸阁加一个风险，因为这是点非常原始原。偏远的所在，阿恁大龙怎样缅甸是嘛的内战？
0: 对、嗯、啊。
2: 你除了讲这个咱去办这个地形，无小心拔落去，这代志大条。搁一个就是讲，搁第二个方面就讲，迄、那个内战，搁有战争的危险、啊。
0: 哎、欸，你知爸爸，你敢知？咱今熬的这款哦，因为伫当地吼、哦，这真正会当电影。在他们差不多规半个月，要半个月薪水哦。这一罐米团花蜜哦，
2: 那无这罐，无人要去遐办。
0: 无对啦，
2: 这海关2500公尺
1: 很高哎、欸。
2: 晚上热，恁咱那阵啊，阿元的天就比我老爸去山顶就知影。
0: 2500公尺，
2: 迄个
0: 室温，
2: 酒店室温呢、欸？
0: 会当吃哦。所以你看哦，你看因遐人为着生活，为着要赚钱。拼着性命危险来去买这个米团花黑蜜，为着啥？为着着要换因的三顿。这一罐店因半个月的这个吼，因的生活费呢？你看外边
1: 贵了。
0: 啊，爸爸，你今不是干啦？为着因半个月薪，个个为着因的性命危险呢？你今
2: 这是多少这个缘分来阿元的这个广播电台吼，甲大家分享。有这么好的物件，
1: 对对对，
0: 所以爸爸妈妈来数量越来越少啊！哈，真正哦，这阶段你无摕到哈，咱就无迄个机会哈。好啦，你也别来关于来0800-288-0600-0800-288-066。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来，咱这爸爸妈妈，0800-288-0666，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小报告一下，咱今日咱这个红枣花蜜的这个优待组合吼。咱今日红枣花蜜就是买两罐，咱直接易先生佫加上一罐，
1: 是。
0: 所以三罐是2400块。
2: 啊，咱这三罐的红枣花蜜都是700公克哦。
0: 哎，每一罐拢700公克，但是
2: 700公克玻璃装的哦。
1: 啊，来听众朋友才不会啦。
0: 嗯，啊，玻璃罐啊底。
2: 玻璃罐啊底。
0: 啊，咱另外佫帮恁赠送的一罐。从赠送的一罐用到性命危险。嗯，哦，去办呢。
1: 这款车这唔甘的，咱讲一下讲吼，
0: 真的
1: 以前吼，我本身啦吼，咱听众朋友你若讲有喉咙不舒服，还是讲嗽，以前家己嗽，你家己也甘一嘴，
0: 试看卖，你试看卖就对啦吼。啊，咱这款米团花蜜吼，米团花的这乌黑蜜吼，咱今个得帮你整出的这款，要送给咱这爸母吼。
2: 是，
0: 这两种口味的这个蜜。
2: 不一样哦！
0: 我保证咱这爸母，你绝对一世人拢唔捌食过，
1: 唔捌听过阿冠的广播人，可能唔知啊什么叫
0: 今日
1: 黑蜜啊！
0: 今日有缘听到咱的节目，我来讲转台湾的电台嘛，干啦！你今有听到人，只要福气，
1: 真的
0: 去接到这个红枣花蜜，甲这个米团花黑蜜啦，
1: 这两项都足特殊、足珍贵。
0: 来，爸爸妈妈，蜜对咱人好处足济，其实唔免老远讲啊吼，对着咱人的营养补给啦、体力啦吼，
2: 营养补充啊，
0: 什么有糖啊啦，
1: 在你要做吼，
0: 退会、
1: 降回去、降退会，
0: 这都大家拢知啦。但是我着讲啊，你蜜拢知好，但是要摕到这优待、这么好的蜜，纯度够高
2: 呢，降的蜜啦，
0: 搁来袂应用着你糖分的蜜，
1: 啊，够会当滋补养生，
0: 就伫咧咱家呢。阿万光这间来细做的吼。买两罐送一罐，三罐的这个红枣花蜜，佮帮恁赠送的一罐这个米团米团花黑蜜，安尼一组四罐，2400块。大组的两组起来，咱直接优待你4500块。吼、哦，你若买爱真的爱赶紧哦，伊数量有限哦，这提完就无啊。
2: 提完就无啊。
0: 来，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这北部吼天气，咱是热吼，要啉冰的啦，啊是讲你要啉温的啦，拢无要紧，但是蜜吼嘛是莫泡伤烧。哦，烧烧会破坏掉伊的活性，
1: 养分都不见
0: 了，伊的活性你会甲破坏掉。
1: 这开过干嘛放冰箱，易先生？这开过干嘛放冰箱？
2: 唔免，咱特别常温，卖有太阳照射就好。
0: 卖日头晒掉就对了吼。所以啦，咱这爸母吼，咱这是真真正正纯的，即个吼，迄个红枣花蜜哦。啊，你吼泡开了，你免冰。哦，免冰你免烦恼吼，过来我来讲，伊的甜度是一般咱食的蜜的甜度差不多减一半，
1: 对，
0: 几乎是减了一半哦。
1: 啊，你若讲吼，你若讲身躯本身欠血欠铁的人，啉这個、哦 ，Number One，
0: 对，拍
2: 本瘦的滋补，
0: 拍本瘦的人，嗯、你甲啉看卖一个吼。
1: 苦嘞爬起行车车，麻烦喝一下咱这红枣花蜜。
0: 哦，要体力，甲无要来增强体力的啦，
1: 对，
0: 精神无要来。补这精神旺盛的，
1: 能量的，能量的，嘿，
0: 要来逐步更新的啦。
1: 对
0: 哦，过来要帮助入睡，
2: 帮助入睡。
0: 哦，这个蜜内底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色氨酸哈、哦。
1: 嗯。
0: 哦，啊，啉这人，恁人会快乐哦。
2: 天然的养分。
0: 你的心情会很愉快哦。这真的哦，你啉着好吃的物件哦，好啉物件哦，啊，你我来看，外口即马饮料，凊彩啉一杯饮料，你就糖尿病
1: 患啊。
0: 啊，个贵松松。
1: 啊，个无告诉。
2: 啊，个无可能是红枣花蜜。
0: 对，啊嘛无顺无顺，我唔知啦。
1: 是啊。
0: 但是今日咱易先生所介绍红枣花蜜，保证是顺的，因为伊讲。伊就不要做假，伊唔知虾米叫假啊！
2: 开无迄个技术啦。
0: 伊不要做啊，因为伊这是应该是种的嘛。
2: 对。
0: 这就是应该是250家地。
2: 得天独厚的环境，叫我都做自然农法啊！自然农法种出来物件，咱的蜜蜂才会当安心去采收。
0: 对啦，所以唔该，我咱这白富豪今日要给恁呢，不但是给恁重钙好食的蜜以外，佫给恁食着重钙健康。重钙营养诶，啊个吼，你毋捌食过气味重钙好诶哦、喔，咱即个红枣花蜜啦吼、喔，所以爸爸妈妈来哦、喔，数量愈来愈少哦、喔，细组诶吼，咱就是吼、喔、三罐红枣花蜜，你好，佮加上一罐诶即个蜜团花黑蜜，
2: 尤其这蜜团花蜜吼、喔、是稀世珍宝，
0: 稀世珍宝，安尼四罐2400块，大组诶两组个只要4500块。0800-288-0866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即卖天气遐尼热吼，囡仔逐工咧啉饮料，我咧讲即卖少年人大家拢糖尿病啊。囡仔啉饮料，不如吼啉一个较健康诶。什么叫较健康诶？对咱身体未有造成伤害，佮吼咱真正当互你，互你诶嘴嘴大吼，卖讲去伤着胃、伤着肝吼。以下广告一定要注意听，一定要详细听。咱诶0800-288-08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易先生吼，
1: 是，
0: 来，恁今日吼，安尼吼，真正是真袂见笑，佮你加熬一罐这个米团花蜜
2: 啊。而且佮你熬就
1: 无啊无啊，我手上拢无啊。还是这样是阿冠的听众朋友才特别，佮教我买好一个律师朋友要去送你，先提来
0: 吃。先提来，
1: 没有了，没有
0: 了。了
1: 我嘛就希望要跟咱的听众朋友分享、嗯，但是就是没有了。
0: 对啊，来，最后，
1: 抱歉，
0: 最后咱回望咱家哦，爸爸，咱即马最后才剩四组，会使好好领啊。最后只剩下四组
2: 了。根本啊，无得领。
1: 我家己买一组来行，迄个蔡律师朋友。
0: 来啦，咱家爸母吼，这个面对咱人的好处，阿元我就讲啊，其实咱家爸母恁大家拢知啊吼。
2: 嗯。
0: 你饮饮料大苦，但是你饮蜜免烦恼会大苦的问题。
2: 对啦，
0: 你有血糖血压的人，你惊饮蜜、饮饮料会烦恼，但是你饮咱这个红枣花蜜，你拢免烦恼吼，什么血糖血压的问题，
1: 会当降回去。
0: 嘿，
1: 啊，就会当滋补强身，因为红枣上补身体。
0: 啊，对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啊吼。饮饮花蜜过去咱台湾吼出产从好啉的，就是其实人以阿元来讲，饮饮花蜜是阿元从家己的啦。
1: 咱的台湾特产真好，
0: 真好。
1: 暗哥，但是饮饮足甜的。
0: 都
1: 红枣较补心。
0: 咱不讲，咱是讲，咱饮饮花蜜足香的啦。我老想做好啉的。
1: 无唔对，
0: 咱这慢慢捌介绍过啊。但是今仔咱介绍这红枣花蜜，伊的甜度比饮饮花蜜的甜度减超得要一半。阿文哥，你个老实讲哦，
1: 一个是行职业路线，一个是行滋补的路线。
0: 啊、但是哦，
1: 两行拢足好诶。
0: 但这两行拢免烦恼血糖的问题啊。但是气味两个是完全无同款诶。
2: 对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过去阿文的节目介绍营养花蜜，大家食甲足饿了诶，嘛个人咧问。但是咱今年甲你介绍这个红枣花蜜，为什么甲你介绍？伊第一，伊的气味足特殊诶。
2: 对啦，
0: 佮足香诶，过来伊袂甜，它不甜哦，
2: 真的不甜呐、
0: 啊。啊，而且我咧。你想看卖，三两只有二十天的，
1: 足珍贵。
0: 两不是二张，两礼拜尔哦，超十四天的三季尔。你甲看卖者，过来阿元今日甲帮你整出着一个米团花蟹面。
1: 哦，这个特别珍贵，
0: 更加珍贵。我讲咱这宝，
1: 类似武侠小说来的天山雪莲啊，
0: 类似的
1: 哈。还把它2500一种叫之中灰啦。
0: 啊对啊，你甲想看卖，生长伫迄个悬崖峭壁2500公尺的花，会当生长起来是无简单的呢。哦、所以啦，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啊，今日你来食一撮啊吼，摕一撮咱今日所介绍的红枣花蜜，你甲食看卖。
2: 对、哦。
0: 你会发现讲，哎呦阿元，哎有影呢，咱无多想，咱无多去缅甸，咱无多出国，就算讲出国，你嘛无一定摕到。
1: 这个所在。
0: 我讲真诶，咱易先生，红枣花蜜可能摕到啦，但是这个米团花蟹蜜，
1: 迄足困难
0: 的，都无一定摕到啊、哦。为什么？伊这一般拢是去哦一挂好业的人，已经出门已经订落。为什么？咱都讲啊，
1: 咱稀有的啦，
0: 咱这要采收的人，伊这一罐就当抵他们半个月的生活啊。大家嘛要拼，大家嘛要抢。啊，你想看卖？咱今有透过着易先生。咱才有这个机会来吃到这个米团花蟹米，非常珍贵一种蜜，而且伊的营养价值，第一个想看卖2500公尺海拔面顶的花，遐伊的生命力
1: 相当于是冰山雪莲一种等级。
0: 对，你个想看卖，遐尼恶劣的天气，既然有蜜在面顶，你想看卖这
1: 种蜜就是讲啊，特别的蜜蜂野生的，叫我都生存啦、
0: 啊。你想看卖，恁多少易先生讲的，你看咱。以前看武侠片有无？吼，为着要救一个人，都要去冰哦，足
1: 关山。抢迄个冰山雪莲、啊。
0: 去抢哦，吊在壁面顶，迄个花，为着迄个花在抢的。咱今日这米团花片嘛是同款，吼、哦，冒着性命危险的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吼，天气这么热，吼、哦，你吼、哦， 一直啉水，倒是啉水足好个，但是啉水有啦，无都积水干。今日咱这个红枣花蜜，你甲泡在咱水内底，
1: 积水干，积水干，个滋补。
0: 啊对，啊过来吼，互你生暖。吼、哦，咱讲生津止渴啦。
1: 各位，当下热的天气，降一下火气，
0: 哇，
1: 让你更舒服
0: 啊。对，尤其吼、哦，这个天气这么热吼，你无退一下火，无降一下火气吼，迄有当时啊吼，哇，冤家相拍就来啊啦。真诶吼、哦，啊吼、哦，心情脾气就来啊。今日咱这个红枣花蜜，以这么特殊的关系，咱个特别特别有诶，爸爸啊，你有买过咱别别的人，你拢知。过去咱的经营花蜜。三罐买这个介绍，咱介绍佫加一罐这个红，啥米团花黑蜜哦，你呢？
1: 山雪莲等级的珍贵。
0: 来，今日吼、哦，咱四组就是三罐的红枣花蜜，每一罐拢是玻璃干那底，每一罐拢是700公克。
1: 上高级的包装。
0: 咱的米团花黑蜜一罐是270公克。
2: 对。
0: 咱
1: 非常珍贵。
0: 讲好清楚哦，因为这一细罐，我就看这一细罐，咱饲咱缅甸一颗口罩一。挂钩的，
1: 这是一个王牌律师要提起上嘞，包装
2: 足水的。啊
0: 啊、所以啦，咱这个爸母吼，今日这三罐，
2: 咱最后啊哦，最后啊哦，
0: 三罐700公克的红枣花蜜，佮加甲恁熬着一罐270公克的，咱这个哦米团花黑蜜，
1: 米团花黑蜜，你要佮加嘛无啊啦。
0: 对，来咱这个爸母吼，啉一下上面叫做红枣花蜜。啉一下什么叫做米团花黑蜜，你就会知讲啊，原来世界上阁有这么好呢的蜜，这么特殊的蜜，阁会当帮助咱退火降火气的，滋补强身的，帮助入睡，啊，阁会当吼帮助你开胃，就是咱这个红枣花蜜啦吼。好来，爸爸妈妈，今日一组哦，摕等于四罐哦，安尼只要2400块，大组的摕等于总共摕到8罐。安尼只要4500块，爸爸妈妈别赶紧，以最后剩两组尔哦，剩下最后两组啊，
1: 加嘛无啊啦，
0: 嘛无啊，
2: 嗯，加嘛无啊，
1: 是不爱啦，是无啊啦，
0: 无啊，哦，这没有意义，这太珍贵哈，我来爸爸妈妈别赶紧来，最后剩这两组尔哦，0800288066，好，来小蛋，安尼最后剩一组，剩下最后一组而已，来。多一个有缘分的、有福气的，要吃到咱这个吼、
1: 哦，明年不一定有啦。
0: 这么好啉的红枣花蜜吼、哦，来0800288066。
1: 因为今仔日来整吼，明年嘛不一定都有啦。
0: 来，
1: 就是安尼
0: 尔。来0800288066。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